0: 就建议，所以我今天感觉到受益匪浅，然后还得到大家的认可，给我一个最佳人气奖，真的很感谢，很感动。也祝在座的各位朋友啊，你们都找到自己心里的另一半，也祝这个选择的节目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谢谢大家。
1: 你还应该问一句，好的，还应该问一句，您认为大家为什么选您是最佳人气？
0: 可能是我比较大胆，给大家唱歌，下回给你们跳舞。
1: 好，那你胡姐，你说一说。
2: 我是第二次来到选择，我觉得选择这个平台哈，让我们得到了爱的温暖，爱的传递，把我们自己的爱传递给他人。送出玫瑰，手留余香，说温暖他人，也温暖我自己。就是这个节目哈，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现在办的这么丰富多彩，这么丰盈，感谢编导、后勤人员大家的辛勤付出。
1: 那您觉得，好的，那您觉得您的这个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2: 正确的人生观。
1: 挺好。那我们也有请这个最欺天下阿鹏，您来说一说。
3: 谢谢大家，那个这次来节目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最气人气奖，就是原来都是我全部都在自己的这种思维里头，就觉得哎把孩子照顾好了，哎我自己怎么样都行，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就是既然在这个选择的栏目上要选择女士，就一定要把女士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把姑娘放在第一位。最起码我要为我上这次节目，不光是为了找一个可疑的一个牵手的一个伴侣，更希望就是我们俩能携手走向未来，走向美好的一个生活，就是为自己再活一次。谢谢大家。
2: 对，给你点赞，
3: 谢谢
4: ，这还真是特别欣慰。就他这个，就今天我跟你说，我听了他这个，我特别感动。什么原因？他一下就点到实处了，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了，真的给您点赞。
5: 我投了这个最气人奖，是确实那会儿他说的时候，其实开始一上来，我挺看好他跟我这个姐姐。到后来他越说我越气，越说我也很生气，所以说呢我就投了他。最佳人气奖呢，就首先第一我投的是这位那个一号美女啊，我觉得她真的，按道理说起来，女人哈，我们南方女人都是看着小巧玲珑的哈，应该是要过大哥的女人，结果活成了女人的大哥，所以说我很佩服他。
0: 谢谢。
5: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姐姐，我觉得我以前不了解她的时候，确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印象不深，等到我们后来一认识以后，一了解以后，我觉得她特别了不起。你看聊工作侃侃而谈，但是她在生活当中就虚无济细，就是照顾人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投给我姐姐了。
1: 好，咱们想您您投给谁了？
2: 我把最佳人气奖投给一号女嘉宾。
0: 谢谢。
2: 因为就是说，不仅仅是她歌唱得好，但是就是说，也是经历过岁月沧桑的人。但是呢，在她的那个气质上，她的容颜上没有表现出来，依然是那么阳光，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美好的向往。
0: 谢谢。
2: 这是这个一号男嘉宾呢，就是说说最气人这个奖，就是一个开一个玩笑，但是玩笑是玩笑，但是我觉得你没白来一趟，就是通过这一次到这块来，肯定是对以后的生活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3: 谢谢。
1: 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我每个人去抽一个签儿，把它读出来，然后呢，你去指定一位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一号来吧，由金牛您，最佳人气的，来，您念一下。
0: 经济独立后，你还需要婚姻吗？
1: 你准备让谁来回答？
0: 您来回答。
1: 我是这么觉得，婚姻是包含

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这方面，但是呢我觉得除了经济也有感情的因素，还有其他比如互相照顾，因为人都有到老去的时候，那么在生老病死这些问题上，一个人可能自己照顾

0: 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你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能长久吗？
2: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这个女同志能长久，男同志就有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啊，因为什么？女同志有时候她考虑的多数是考虑到这个男士的条件，是吧？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说明这个男士的条件呢是比较优厚的，所以女同志呢，我觉得能过得长久。再一该说了，那男士条件要不好呢？不好，那女同志你肯定是特别爱他，你不爱他，你肯定不嫁给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男，对于女士来讲是能够长久的，但是对于男士上面呢，可能就有一种考量：我经常在人家的屋檐下这么活着，感觉有点就有点自卑的心情。因此上呢，这个长久不长久的话呢，不好说。
3: 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啊，我给你讲讲，不分男女，绝对过不长久。你别说女方有钱也好，男方有钱也好，比如啊，这个女方有钱，家庭条件啊，讲门当户对是家庭条件，女方条件好，你们俩平衡的时候过得是不错。突然他已经到这儿了，你在这儿了，你开始仰视了，他就得瞟你啊，他往下瞧你。你在家处处受气，你要不信，你问问这些进女方家住的，经济上不如女方的，他说那话句句带刺儿，因为他从这气质上压着你呢，所以你一生气得了吧，拜拜吧，就是有志气的男人，没志气的他凑合过吧，是吧？为了孩子，一忍再忍，最后还是离婚。
4: 如果像他说的，就是女方家条件很好，比如女方家是个高知家庭，男方家是个很普通的。但是如果女方爱这个男的，这个男方有时候吧，他就说女方并不是嫌弃他，或者说话并不是有意的，但是男方呢，他自己有一种
5: 自卑感。
6: 门当户对这个事儿，因为我有亲身体验，
4: 就是
6: 他不是光经济的问题，知道吧？包括三观，就是老是在受压抑的这个情况下都长不了。就刚才像刘哥说这个，甭管男的女的，真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还是因人而异吧，对不对？因为历史是在进步的。
2: 刚才我抽了一个签儿啊，这签儿我觉得这签儿有点意思。再婚后分房睡，你觉得会影响感情吗？
1: 肯定会影响。找老伴干什么呀？这个年纪了，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就是这几样嘛。那你说，那要分房睡呢，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4: 因为我们那些邻居还有好朋友，就是人家感情也挺好，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也就是40-50岁就分房睡了，并不是因为那什么，人家是原配，然后呢，人家也没感情不好，但是人家到年龄就分房睡了，
3: 没人个别现象，
4: 哪是个别，挺多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会因为孩子放弃自己的幸福吗？就是你的话题。
7: 这个特别契合我这个最气人讲。这么说原来是可能是这样，在我没来节目之前，我真的是陷入了这一个错误的这么一个观念吧。所以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次上了这个节目，我一定会为女士考虑，把姑娘放在后面，改变我过去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这就是今天来的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个最佳新人奖的这个非常的贴切。再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给对方保管？你来回答吧。
8: 看情况吧，看谁会掌管那个经济，
5: 特别会理财。

0: 这谁来着？好，
1: 今天呢，通过咱们这样一个还有话说的环节，我们更加促进了我们今天的互相了解和交流。通过今天的录制，我们都有了很多的收获。有一句话叫前生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相信今天的我们的碰撞会有火花来照亮我们今年去脱单的前程。所以说2026祝各位好运，谢谢。
2: 好，谢谢。
3: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4: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3: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4: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5: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
6: 老郭觉得怎么样？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全员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 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库。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库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要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当然啊，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特别策划，要送给即将迈向高考的学子们，可以说是科学摘镜、视力通关的重要一课。为什么要开启这样的一个科目？告诉大家，有一些高考家长说，孩子呀想选某一个专业方向，眼睛视力的差距可能变成了我们择业的一个拦路虎了。得请上咱们今天的两位健康导师啊，我们要掌声欢迎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和医师李刚，以及眼科医生罗锦成，欢迎两位，
2: 欢迎。
0: 请来，请坐。
14: 是孩子的这个眼睛，目前就是需要就咨询一下专家。现在是高二，
0: 已经近视了吗？
14: 对，已经近视了。
0: 多少度？
14: 应该是400度，
0: 好像不到高度近视，但是这度数也不少。
14: 对，
0: 豆豆是不是曾经也是？
17: 对，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近视，但是因为我当时要参加这个艺考，所以戴眼镜不好看。所以就想着当时做了一个近视眼手术，
0: 这是属于对自己有更高要求啊。
17: 艺考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化妆呀什么的，戴眼镜就不好看，而且我平常比较喜欢就是户外运动啊，所以当时就
0: 不方便，
17: 对，戴着眼镜运动啥的都不方便，所以说一狠心跟我家长一商量做了个手术。哦，
0: 这是做完了？
17: 做完了，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
0: 看着我脸清晰吗？
17: 对，现在很清晰，很清晰。是
18: 我的儿子吧，现在30来岁，就是老是要想动这个手术。高考那时候他就要动这手术。后来我当时就以什么不成熟各方面来，我说你先别做。现在呢他又说这个事儿了，而且特别急，说我不听你们的了，我明天我就去做。
0: 主要是为了孩子愁。
19: 我是深受戴眼镜困扰很多很多年，
0: 但是现在没戴了。
19: 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选择李主任。然后
0: 您的患者。
20: 哎，是的，
0: 做完了。嗯，看我清晰吗？
19: 因为假睫毛我都能看
0: 见，假睫毛都能看得出来。这好清晰。原来多少度啊？
19: 我原来的话度数比较高，我是在600多度。
0: 那已经算是高度近视了。
20: 是的。
0: 平时不光美观度哈有一些影响，的确是生活上像豆豆讲的不是很方便。当然我们也想从两位专家上了解一下，就是这近视的人群现在到底有多少。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现在对于眼健康是不是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20: 啊？是的，2025年统计啊，我国高中生啊，已经有80.5%的人已经是近视了，也就是说有10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近视眼。所以现在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0: 张女士说自己孩子现在面临这种问题，马上高考，她就面临着这个选择专业。
14: 对，
0: 有这个要求。
14: 是的，是的。
20: 张女士面对的问题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非常一个广泛的一个问题。面对着新的情况，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你比如说，我近视以前呢，可能近视到一定程度，我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了。到一定的专业。但是现在呢，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提前半年去做这个手术。
14: 要提前一个半年的时间。
20: 是的，是的。而且视力呢，矫正之后能够达到4.8。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报我们想报的专业了。
14: 这样。那他这个做完以后，他这段时间高中他们其实学习量很大，他的度数有可能还会再增加。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影响他来做这个手术？
20: 好多家长都会问这个问题。
14: 对，
20: 我们也会具体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我们会通过我们专业的方法来去减小这个方面的影响。而且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术后的效果都挺好。而且最后体检的结果成功率也非常高。
0: 我有一个切实的感受，因为我也是上学期间的时候然后变近视眼了，我就发现如果我的眼睛看得不清楚的时候， 就是我那个度数没配好的时候，我就长得特别快，我的这个近视度数。但如果说我这个度数配得特别好的情况下，或者说可能做完矫正了之后，我完全都能看清楚，就对于看一个远的事物对我来讲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那我就不会长得那么快。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我想保守一点，本来应该配300多的眼镜，然后呢我就想我一点一点长吧，我就配了个250，结果导致我看东西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后来没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又长了100多。所以这个其实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就如果说能够看得清楚，再加上我们日常的这个眼部护理做好了的话，其实对于孩子的眼睛保护，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更好的一个方式。
20: 是的，是的。
18: 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他发育的快，近视也相应的发育的，就是说增长的快，会不会是这样？
2: 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会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有很多因素，第一个比如说遗传因素，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并且是高度近视的，那他的孩子得近视的概率要更大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比如说用眼习惯，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这个呢也是一个增加青少年近视的一个风险因素。
0: 它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
2: 对对 对, 对，
0: 不能片面的看。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可能家里孩子也面临高考择业，有这个眼睛视力严格标准的专业哈，不知道应该怎么抉择，欢迎大家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当然也可以发一发您现在家里的孩子或者您自己出现的眼睛的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一对一定制手术方案，微创全飞秒 Pro 最新技术助力科学摘镜。第二个，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第三个，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先来看第一个啊，一对一定制手术方案，微创全飞秒 Pro 最新技术助力科学摘镜。飞秒我听过，全飞秒我也听过，全飞秒 Pro 这是就跟手机那个升级 Pro 一样的，对吧？
20: 是的，是的。
0: 这最新的是什么样的呀？
20: 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奇妙在哪个地方呢？我觉得啊，大家先体会一下，
0: 给大家做测试，考考大家，23秒盯着视频当中的绿点，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测啊，看能不能坚持住不眨眼。23秒啊，盯住了，来准备，3、2、1。

0: 酸了，已经
1: 早就坚持不住
0: 了，早就坚持不住了。
2: 我已经眨好几次了，
1: 偷偷的。
0: 这23秒坚持的怎么样？
3: 我没坚持住，
2: 不行。
3: 我认为我是正常的。
2: 我第5秒的时候就已经眨眼睛了，
0: 酸了啊。
3: 先酸，然后泪感，然后就眨眼。
0: 哎呀，我们这眼睛酸的厉害。那您为什么要给我们带这个姿势来呢？
4: 是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做手术一个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要不停的安抚患者，不要紧张，放松，因为23秒，任何人都不会能坚持下来。
0: 这是手术时间吗？
4: 这是一个激光切削的时间。全飞秒激光切削的时间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时间，整个手术最精华的地方，
0: 就最不能眨眼睛的时候，
4: 最不能眨眼的地方
0: 哦。
4: 所以呢，这个23秒呢，对于每个人躺在手术台上做这个手术的来讲，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0: 是
4: 相当于23分钟
0: 哦。
4: 我觉得
0: 这是我们日常理解的那个全飞秒手术核心关键的时间点。
4: 是的，是的。
0: 哦，那像您说的最新的这个技术，
4: 那最新的这个技术啊，我觉得呢，就相当于我们23秒减半之后的再减去几秒，也就是9秒钟，很快。
0: 9秒就能做完核心的这一块？
4: 是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再体会一下，
0: 再体会一下，试试9秒钟能不能不眨眼啊？来。怎么样？有坚持下来吗？
1: 感觉没问题，
2: 9秒就是极限了，
1: 差不多了，对，
0: 差不多，撑一撑是可以的。
1: 23秒那绝对不行。
0: 再回溯一下，23秒简直太漫长
1: 了。对，那个真的是
0: 实在太难
1: 坚持，眨了好多次眼睛。
3: 多少秒的手术？
1: 我是最短时间的。
3: 哦，
0: 您是9秒钟的？
1: 就是9秒钟，
3: 是的，
1: 是的。
0: 当时9秒钟是不是自己还没感觉到就已经结束了？
1: 没有感觉，然后下来之后，哇。世界就明亮了，
0: 世界就明亮了。其实呢，我们把他的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0: 今天是2026年1月1日，新年新气象，所以选择了今天做这个手术，重新见到光明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我现在特别期待也特别好奇的是2分钟之后，然后是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1: 不紧张，没事的啊，孩子。不动啊，现在眼睛发发呆，放松啊，放松，发发呆，非常棒啊。

0: 对呀、啊
1: 嗯，
0: 闭上眼休息哈。
1: 嗯嗯，
0: 不疼吧？
1: 不疼、嗯。
0: 对，非常棒啊。
1: 嗯，
0: 配合的特别好哈。
1: 11:33，就是有一层雾的东西。这个眼睛没有这个眼，这眼清楚。
0: 对，右眼先做。
1: 哦，
0: 到这边我看一眼哈。
1: 嗯。
0: 哎呀，这个婆儿做的就是好，中间特别干净、哦。你现在右眼应该好多了。
1: 哦。
0: 是吧？
1: 右眼。
0: 哎，
1: 对，
0: 真棒，握手、啊。
1: 谢谢您，谢谢您。咱们在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张女士说：“啊，这瞬间就能看清了。”当时瞬间起来就看清楚了。
2: 对，当时确实是我从手术台上还在躺着的时候，其实我就看了一下，因为原来戴眼镜的时候，只要把眼镜摘掉了，我是什么都看不清的。
1: 嗯，
2: 然后呢，我就能看到那个天花板上面的东西，而且我那个在站起来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到门口上面的那个表上面那个数字。
3: 你这两个眼镜是同一天做的吗？
2: 是同一天做的。
3: 哦，
2: 嗯，
1: 我好羡慕他，因为我9年做的，我是。半飞秒
2: 哦，
1: 所以当时我觉得在那个床上躺着，我躺了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太久了，
4: 时间特别漫长，
1: 感觉像度日如年的感觉，就是那个眼睛一直被撑着，特别酸，然后我就好羡慕他。
2: 嗯，
3: 罗主任刚才那个看的那个视频里头，那是那个最新的设备叫什么机器人？
5: 对，机器人全飞秒输入。
2: 我之前有过了解，
1: 嗯。
2: 因为之前都是戴隐形，然后戴框架，以至于戴这个隐形眼镜，然后戴到眼睛里边的异物感特别强。
1: 哦，
2: 后来就下定决心，李主任，然后就是帮我在术前的时候精心设计，给了很多专业知识让我了解嘛。然后了解之后，我就很放心的去做了这个手术。
1: 现在怎么样？
2: 特别自然，
1: 特别自然，
2: 像我刚刚做完了似的。最开始做完了之后呢，会觉得。我清晰的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哦，
2: 总觉得隐形眼镜还没有摘
1: 啊、
2: 哦。然后现在呢，就哎呀，看到什么
1: 特别清晰的世界了，
2: 对，适应了清晰的世界、
1: 嗯，
2: 同时也觉得安全感也十足了。因为以前如果不戴眼镜，有一次还在那个下楼梯的时候，然后也是不小心，然后就崴脚了
1: 啊、
2: 哦。无论说是出行啊，还是说视觉方面呀、啊。然后反正就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方便太多了。
4: 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一段话哈，就是但凡是戴眼镜的都特别有共鸣。像我也是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摸眼镜，然后摸着赶紧戴上，哎呀，踏实了踏实了，要不然看不清楚，真的心里头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那当然，如果说您啊也有这种近视的困扰，也想有更多一份的安全感，也想矫正视力，但是不知道具体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哈，详细的了解一下不同的术式它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当然刚才我们主要说到的这是最新的一项技术。
6: 是的。
4: 那它新的这个点除了刚才说时间短了，它还体现在哪儿？
7: 近视人群多久做一次眼健康检查才能提前规避眼底病变风险？
6: 国家非常重视，一年呢1到2次的检查。
7: 近视可防不可逆，日常哪些小动作小信号正在提示视力悄悄下降？
1: 就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这我
4: 能不
1: 疼眼的头挺疼的。
6: 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7: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总结出来呢，就超快智能更安全。它的智能还有哪几点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叫中心定位，就大大降低了这个夜间眩光呀、重影呀或者

0: 切片的问题。
1: 我的理解哈、啊，就有点像那个、相机的那个摄像头，它没对好焦，
0: 对，
1: 也能看得清楚点，但是晚上它可能这个焦就有点不太好使了，
0: 就好像是打靶一样。以前呢，医生要靠眼睛去瞄准，现在呢，这个枪上面安一个激光瞄准器，哎，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1: 就更精准了
0: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做手术之前很多的检查都是在坐在那儿检查的，但当我们真正做手术的时候是躺下做的，有的人眼睛会不自觉的这个发生旋转。对，轻微的有旋转。那如果是我还是按照之前的坐在那儿的检查数据给你做手术，那比如说对于散光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也会影响视觉质量。但现在呢，最新的这个技术呢，就是在做手术之前，哎，医生轻轻的给你做一个小标记。那躺下之后呢，即使眼睛发生了旋转，我还是按照你坐在那儿的这个数据给你做手术，这个精准性对散光的精准性会更高。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切削的这个更光滑。哎，什么叫更光滑呢？就是我们在激光它这个频率做了一个大大的提升，之前呢是5000赫兹，现在做到2兆赫兹，就比以前的频率要更快4倍。那一个四倍有个什么好处？就好比我们是去买一块肉去切肉，哎，这个切完肉呢，之前的刀呢它可能就是不是特别锋利，那现在我换一个更加锋利的刀去切，那之后切完了这个两片肉对合在一起会对合得更紧密。
2: 更准呢，就是我们有几个软件进行升级，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单纯的看两个机械臂来回摆，我们是智能性的，我们里面是有软件的更新，它能叫我们智能的就是对准。
1: 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我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个题板，大家呢也可以截图记录一下哈。其实现在就是热门的这种手术方式有很多，我们这表格里面啊，
2: 就是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眼内的 V5 比 V4C 在参数上更优化一些，
3: 把一个玻璃的这个镜片融进去
2: 啊，对，植入到眼内，
4: 像隐形眼镜一样，
1: 永久的隐形眼镜，
2: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是可以取出来的，
1: 那所以这个指标它其实是里头的这个镜片的具体的参数和优化的程度，它有一些专业的区分，
2: 是的，
1: 适应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像您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V5 晶体植入，它是适合我看啊，小于1400度。散光小于等于600度，
2: 是的，
4: 高的了，
1: 1400度。那患者来到您这儿，基本上摘了眼镜啥也看不见。
2: 是的，可以说1000度以上，基本上摘掉镜子就像一个盲人一样。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看到好多这种1000多度以上的，甚至将近2000度的，有的散光都要500-600度的，很痛苦，配镜子配不准，换好多副眼镜。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ICL 这个晶体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些人群的需求，这是对高度近视，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我们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办法来进行解决，也就是后面这几部分，比如说新全飞 Smart Pro 啊，咱们讲的全飞秒 Pro 和全飞秒的 4.0 和全飞秒的 3.0， 还有一个半飞秒，它有一些不同，也有一些相同。楼主任，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0: 半飞秒呢，它相对于全飞秒来说呢，它的适应症可能要更广一点。第一个呢，它的度数可以做得更高，近视呢我可以做到1200度，它的散光呢可以做到600度。但是它和全飞秒来比较的话，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创口要更大一点。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飞秒呢做到2毫米的小切口就可以了，但是半飞秒呢我们需要做一个瓣儿。
4: 做到
0: 18到20毫米，
4: 18到20毫米
1: 的创面很大呀，怪不得躺在那儿度日如年呢。
4: 伤了，
1: 当时还没有全飞秒是不是？
4: 当时应该是有吧，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医生就建议做半飞秒就做了，可能综合考虑吧。
0: 各种眼睛的基本条件，
4: 对，
0: 角膜的厚度呀，还有度数呀。
4: 但当时应该是没有 Pro 吧？
0: Pro 是没有的。
3: 主任，
1: 年前暴露了年龄。
3: 提个问题，就是高度近视，视网膜是容易脱落的。通过这个手术是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啊？
0: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近视眼的人呢，举的例子，眼睛像一个小房间。我们做手术是在玻璃上，窗户的玻璃上做手术，但是我们房间里边还有墙皮。这个墙皮是什么呢？我们医生就叫视网

0: 近视眼的人墙皮呢要比不近视眼的人这个墙皮要薄很多。
1: 咱们做这个矫正手术的时候解决的是前头加引号的这个玻璃的问题，但是您提到视网膜就是后头墙皮房子里头的这个墙皮的事儿。
2: 左眼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眼底图，正中央有一个小白点是吧，然后伸出了好几个就像珊瑚一样分出好几个分支，这是一个正常的血管视网膜的动静脉。然后呢就像螃蟹爪子中间呢有一个小暗点，右侧的那叫黄斑区，就是我们光线落在那个地方视觉最敏锐的地方，这是我们就像一个完整的正常的眼底的图，大家可以看到油光光的啊，很漂亮，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右眼呢它的中央区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左侧边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圈白的，
3: 是
2: 这个白的呢是我们打过激光的，在这个白的中间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芯儿，是吧，
1: 我给大家指一下啊，就是中间的这一个位置，
2: 哎，是的是的，
1: 是吧，
2: 对，
1: 这块有一个小黄点儿，
2: 这块有块虚的灰白色的地方，这个呢是网膜它有点破了形成了一个小孔，如果呢不及时的通过激光把它给周围给封上，那水有可能进入到网膜下面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就像楼主任说墙皮就掉了。
1: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是件衣服，这是块布，这儿破了一块，所以通过所谓激光的方式给它打了个补丁，
2: 对，就像我给它缝了一圈，
1: 明白了。
3: 那补完以后后面它会慢慢再愈合吗？
2: 它这个激光呢打完之后过了一两周就可以形成一个瘢痕，形成一个 glue 一个胶一样，把它给粘上了，
3: 结痂了，
2: 哎，结痂了，真棒，
1: 听懂了。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可以就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如果说我们做了全方位的检查，甭管是因为要是矫正视力也好，或者说日常的这种体检也好，查完了发现问题，及时查缺补漏，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眼健康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很长时间没有做过眼部的健康检查了，有必要去查一下，当然具体还需要查什么，那大家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啊，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康宝宝啊，一说到这个近视啊也有困惑，有一位啊说做近视手术不能用眼过度吧，怕耽误看全民健康学。您听也行啊，主要是保护您的眼睛，前后都不能用眼过度吧。
2: 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做近视手术之前呀，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另外一个我们也不建议在做手术之前又使劲的看手机啊，过度用眼啊，因为这会影响我们测量度数的准确性，也影响我们术后恢复的速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完手术了，大家可以想想我在角膜上做了一个切口，即使再微创它也是一个手术，它总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做完手术还是要听医生的话，按时用药，注意保护的。然后就像周女士一样，她现在快不到半年了，她会觉得好像我很自然了，是吧？
4: 对，现在感觉特别特别的自然。
1: 没有用眼过度吧，
4: 还是比较这个珍惜这个眼睛的。有的时候会做做那个眼保健操，
1: 这也是一个鞭策，原来肯定不可能保持这么好的用眼习惯，是吧，现在因为有了好的视力，所以更要维护好保护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那我们来通过一个选择题哈，就大家也可以判别一下以下哪些行为提示我们视力下降了，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啊，这个题必须得看，大家可以选一下。 A 呢是歪头或者斜眼看， B 是皱眉或者挤眼睛， C 是头痛， D 是揉眼睛。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去选一下啊，因为的确是家里孩子他不可能自己说妈妈我看不清楚了我要去配眼镜，而是他通过一些行为让家长发现。
5: 我认为不止一些，因为我也亲身经历嘛。
1: 您是除了 C 都选了？
5: 对，包括我周围的人，就是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开始近视的时候，有的就是歪着头或者用斜光就那么看，然后呢，挤眼睛也是，我自己就挤眼睛，就看不清就眯着眼睛看，然后呢揉眼睛也有时候一揉，哎，怎么清楚了？ 所以我是三项。
1: 头疼没选？
5: 对，近视没有头疼过，我孩子也没头疼过。
4: 我是选 A 和 B 吧，这两个行为是比较常见的。哦，
1: 自己也有过？
4: 有过，因为看不清的时候会眯
1: 一点，
4: 眯一刀缝、对，然后就能看清楚了。
6: 孩子当时给我反映过，没有戴眼镜的时候他就会皱眉挤眼睛看一些东西，然后第二就是有的时候他会频繁揉眼睛。
7: 我认同那个罗叔叔的所有观点，然后包括 C 我也觉得应该选吧，就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皱眉挤眼的，
1: 你头挺疼的。啊，不过自己头疼家长发现了也挺
4: 疼的，也不怎么舒服。
1: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0: 影响视力临床表现的话，那 ABCD 应该都是含在内，都是、对。歪头斜视啊，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他有斜视引起的视力下降，皱眉挤眼，这个呢，比如说有的人散光，有的人他散光他比较大，他喜欢眯一点眼睛看，可能看清楚。
1: 哦，就聚拢了。
5: 我是散光引起的。
0: 对，
5: 我是散光，有散光。
0: 对 ，C 呢，头痛呢，就比如说小朋友长时间近距离看东西，也会引起我们眼眶疼啊，头痛，就老百姓说眼睛疲劳了，有时候也会引起。那 D 呢，揉眼睛呢，也会疼，他觉得可能揉一下眼睛看东西清楚一点，那有可能比如说眼睛干涩，哎，稍微揉一下之后或者。点个眼药水，哎，泪膜的稳定性了之后，它可能会清楚一点。
1: 所以啊，家里的孩子如果说但凡出现了 A B C D 以上的任何一项，跟您表述了，赶紧带着到眼科具体的看一看，这是不是度数下降了，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了？那当然，平时如果说想要给家里的孩子做好眼睛的保护的话，李主任，我们应该怎么做？
2: 马上就要到6月6号了，是一个全国的爱眼日。那么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但是怎么去享有啊，最重要一个途径就是一个体检。国家非常重视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有一年呢有1到2次的眼部的或者全身的一个检查，一定要看看这个结果正常不正常，这是一个筛查方面的。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到专业的正规的眼科机构去检查，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结果才是准确的、可靠的、放心的。
1: 那如果说作为我们近视眼的这个大军，观测我们的眼健康的话，哪些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0: 第一个呢，检查就是眼底一定要及时检查。近视眼的人呢，他视网膜裂孔的风险，就是我们说墙皮破了的风险，黄斑出血的风险，包括呢近视眼的人，因为他的眼轴变长了，就这个房间的前后直径变长了，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容易得青光眼这种风险，甚至呢他得白内障的时间要可能比我们不近视眼的人可能也要早。一般都建议近视眼的人每年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特别是眼底检查。
1: 眼底检查更重要一些，但其他的检查也非常重要。
0: 对对 对，预防近视也包括缓解我们眼睛疲劳。那也有一些小的方法。第一个呢，就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多做户外的运动，每天呢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这是目前来说呢最有效的防控近视的一种方法。那第二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用眼了，那有一个20/20/20的法则。2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近处的时间呢，控制在20分钟，休息20秒，往远处看20秒，远处是指多远呢？20英尺，大概呢就是6米以外的地方，也就是。看近处20分钟，往远处6米以外的地方看20秒，这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缓解我们眼睛疲劳的一个方法。那第三一个，刚才李教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眼睛有任何的不舒服呢，要及时就医，而不是呢自己去点一些眼药水，眼睛的治疗呢造成一个延误。
1: 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平时呢一定要关照自己的这个眼健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您也需要矫正视力，但是呢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更适合自己，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我们请权威的专家帮您答疑解惑。
8: 肚子大赘肉多，
9: 实实在在的都是。
8: 您的大肚子是软还是硬？减脂先减腹，分清肚子类型是关键。
9: 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
8: 吃对211减脂餐，不饿肚也能变苗条。
9: 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这样的量就可以了。
8: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10: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9: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8: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10: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
11: 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所以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
8: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中西医专家教您减负护肝脏，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4: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7: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9: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20: 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9: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20: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9: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20: 好，
19: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1: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9: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 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20: 嗯，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9: 哎，
20: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9: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啊，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1: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19: 啊，
21: 甜的自然。
19: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1: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9: 哎，
21: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19: 啊。
21: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9: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1: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0: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9: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9: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1: 没错。
19: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19: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0: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9: 对，
20: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9: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 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6: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6: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2: 阿姨，您看怎么办？
20: 让我说
22: 啊，
2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0: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2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
1: 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有脂肪肝想要减重的朋友们哈，今天是有口福了。今天呢，据说我们要给您做一个特别神奇的无油无糖的口袋饼，据说还有很好的这个营养元素，是吧，王老师？
1: 是的，今天带来的这个口袋饼啊，它不仅仅是又香又好吃，关键是对于咱们防止脂肪肝呀、减重的人群啊特别友好。而且刚才说了，咱们今天零添加零负担，所以呢能帮着咱们呀去很好的控制体重，调节脂肪代谢。
0: 那这个口袋饼什么都不放，这能成口袋吗？它能好吃吗？
2: 今天这个口袋饼呢不光好操作，而且呢易学，最主要的是马老师呢已经给搭配了吃口袋饼的非常好的食材。哇，
0: 有馅料的口袋饼。
2: 对，不用您操心，您等着吃就行了。
0: 好， 好，那我们先学一学哈，这个特别神奇的什么都不放，就是这个食材本身它怎么就能分层能成口袋，您教教我们都放什么。
2: 不是什么都不放，那得有面粉吧。
0: 对，
2: 是不是
0: 主食材？
2: 有面粉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我准备好的也是食用粮。当然呢少不了咱们平时用的这个发酵粉。它俩的比例呢是3:1，面粉呢多放点，然后呢这个用的这个酵母呢一定要温水先提前把它化开它，然后呢把它倒在这个面粉里边。
0: 不仅是口袋饼，还是发面的口袋饼。
2: 对，好了，现在呢给它起成了球球了。然后呢现在的这个温度呢来点这个常温的水就可以了。
0: 好，
2: 先把它和一下，然后把咱提前我准备的另外一个粗粮呢给它

0: 掺到里边。
1: 哦，今天的关键粗粮。
0: 下面的步骤呢，要开始上手了。
1: 那归大厨先抓拌着，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看到一个关键粗粮的身影了。那今天我们这一个口袋饼，它特

0: 也比较多，所以它饱腹感很强，吃一点呢就觉得饱了，所以能帮着咱呀控制体重。
1: 好，我们看看最后啊，这个面团要弄成什么样，
2: 让它表皮呢比较光滑，
1: 好
2: 就可以了。吃这个不光可以非常健康，而且我认为干这个活还可以减肥，知道吗？特别用力气，
1: 长肌肉是吧？
2: 哎，你看，
1: 起劲儿了。
2: 像现在这个室温的情况下，20多度，最少也要1个小时左右吧，才能把这个面发好它。家里边如果有保鲜膜的话，最好用保鲜膜把它封一下，或者来一个撕的屉布给它扣上就可以了。
1: 好，明白。给大家看看1个小时之后这个面团发好的样子。
2: 对，让它醒好了，当然要过程当中要揉上两遍啊，咱把它起出来。
1: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口袋饼啊，不仅能神奇的轻松分层，而且呢，嚼起来那是麦香十足啊。
2: 对。
1: 那怎么做的呢？从揉开始。
2: 对。
1: 再揉一揉。
2: 我这手法专业不专业？
1: 要排排气是吧？
2: 对。揉完以后，好了，给它擀成一个圆柱，干什么呢？咱要给它揪剂子啊，这个已经发的特别好了。我来揪它，做成了等同的这个分量的这个剂子以后，还要揉。
1: 哦。再排排气。
2: 先把锅烧热的啊，这边烧的锅。
1: 好。
2: 让它有热量过底下，然后咱就开始擀，均匀的给它擀成个圆，然后呢把它放在锅里边。
1: 哦，就这么简单，
2: 锅里边什么也没有对吧，没放油是吧。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哈，我们一会儿马上看一看。这个时候我们的锅是最小火，
2: 小火，
1: 口袋饼先烙起来了哈。这时候问一下马老师了，今天我们这个口袋饼里面有一个粗粮据说特别的好，您给我们讲一讲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那么好。
0: 今天带来的这个粗粮啊，其实啊就是燕麦。其实很多的粗粮中呢都含有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贝塔葡聚糖，不过呢燕麦中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呢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吃燕麦啊，所以说今天咱们用到了燕麦，大家可以试一下，它做出来真的还是很香。
1: 今天我们这个面里面啊加的那个粗粮的粉就是燕麦粉，而且会让饼特别的香，尤其是如果你想控制体重，包括脂肪肝人群都特别适合来尝尝。但是要问一个问题，现在超市里啊市面上燕麦的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应该怎么选合适呢？
0: 选择燕麦呢咱们要注意两点啊，第一个呢是要去看它的名称还有配料表，比如说呢我们去选择这种纯燕麦片呀，原粒压片呀，哎，看看配料里边就只有燕麦的这种。另外一种呢还有一些叫什么营养燕麦，哎，营养麦片听起来很营养，但是呢有可能配料表中啊它会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还有包括一些即食的燕麦，有可能呢因为它加工的程度会比较多，那营养素呢会流失的比较多一些。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颜色了，一般来说啊比较好的那种燕麦啊，它相对来说呢就是白里面微微有一点点黄，哎，所以营养呢会更多一些。有一些呢它会哎呀非常非常的小了，片片状了，有点发白，那像这种呢可能加工程度啊就稍微多一些了。
1: 好了，记住了，我们看锅里的这个饼啊已经微微的有点鼓起来了，是不是也得做点馅料啊？
2: 来，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里边都有什么呢？有胡萝卜丝儿，提前要拿水焯一下，还有黄瓜丝，还有千张，把它给拌匀了。然后呢第一步呢先放油，用油呢把它表面呢给它形成一层油封，来点盐，来点醋，
1: 好，
2: 这给它拌匀了它。
1: 好，营养非常的丰富哈。我们来问一下马老师，为什么这么搭配？最关键的是我们还点了一点油，也不能完全没油是吧马老师？
0: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本身做的过程中呢就没有加油，所以说呢在咱们馅料的过程中呢稍微放一点点咱们好的油脂。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啊，其实肝脏它还需要优质的蛋白质啊，它还需要蔬菜，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是搭配了豆制品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豆制品它其实对肝脏也是非常好的，又有膳食纤维啊，又有植物甾醇呀，对吧，对肝脏比较好。而且呢还增加了一些蔬菜的一个搭配，另外呢整顿饭里面那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油的，所以说呢刚才大厨啊也在里面加了一点点油。
1: 所以呢平时想要减重，包括呢有脂肪肝的人群呢，想吃饼想解馋但是不敢吃啊，您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呀。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饼，哎，没有油没有糖，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粗杂粮，您吃起来一口下去啊麦香十足的同时，里面还有特别清爽的馅料，让您过足了嘴瘾又没有负担。
3: 爱生活每一天。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

0: 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获得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5: 值了，值了，太值了。
3: 怎么办？外头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6: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7: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
4: 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嗯，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棋牌了？
8: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8: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说出来。
9: 闺蜜，嗯，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9: 感觉性价比不错。
10: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1: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1: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3: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4: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4: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15: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 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2: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4: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2: 啊，
5: 都不敢往这边来。
1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2: 满意，
2: 嗯，
12: 质量挺好的。
2: 嗯，
12: 21度
2: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它不直冲啊。
1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1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7: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18: 所以性价比挺好。
12: 关键是质量好，
1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1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1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想过了。
12: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1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4: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4: 是的，
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 条要选择三元一闭，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4: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4: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21: 现在特别暖和，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2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7: 对，
2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4: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4: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14: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
14: 哦，
2: 现在
14: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4: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4: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4: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4: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3: 哇，好大呀！
21: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24: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21: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25: 有多大差异啊？
26: 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21: 对对对对。
25: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24: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21: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21: 了。对，
24: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21: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21: 没听说过。
1: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
3: 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
1: 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21: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4: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4: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4: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4: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4: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2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4: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更差一些啊。嗯。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2: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2: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5: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3: 啊，
7: 都不敢往这边来。
8: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了，
0: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7: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7: 对对，它不直冲啊，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嗯，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0: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
0: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7: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7: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1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 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1: 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

0: 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3: 哇，好大呀，
4: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
5: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4: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6: 有多大差异啊？
7: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4: 对对对对。
6: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5: 系统窗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条铝窗户上打孔的。
4: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4: 对，
5: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4: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4: 没听说过。
8: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4: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9: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9: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9: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4: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2: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2: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2: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2: 开始变深了。
0: 嗯，
2: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2: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
3: 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今天靠你们俩。
1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本节目由精心装饰冠名播出，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心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北京的东北望和西北望之间呢，有一座百望山。据传说呀，以前这东北望的望也是望见的望。您要说这地名怎么来的，问当地人肯定就跟您说这杨家将的传说了。说当年呢，宋辽交兵，这佘老太君呢带着杨家将来到北京大战辽兵，冲头阵的就是杨六郎杨彦昭。那么当时呢，大战于居庸关的金沙滩。这佘太君呢，盼着儿子早点归来，所以站在山上啊远望。这个山呢叫做望儿山，往东北方向一望呢，这叫东北望；往西北方向一望啊，这叫西北望啊。所以留下这个地名。当然了，这纯粹是民间传说，因为据史料记载，当年呢宋辽交兵金沙滩应该不在北京居庸关，而是在山西。那么说到这百望山到底怎么来的，在明代的《长安刻画》里边记载了，说背对这个山呢，走出百里，回头一看还能看见山峰，所以叫百望山。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东北望附近，是一个淮扬菜小馆。这小馆不大，但是里边藏着高人。这味道掌门呢叫宋春祥，他是淮扬菜墨家菜的第三代传人。
1: 就是腌这个咸肉呢，做的多了，咸肉蒸白叶，咸肉蒸娃娃菜。我们自己弄的话，就放盐，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放。你看它这个肉啊，它的肥肉就晶莹剔透的。早上刚擦过，它又往下滴了那么多油。
2: 你怎么在家里还穿厨师的衣服？
1: 不是，我们本身是厨师，也是我们一种职业习惯。
0: 在北京的西二旗，有一家名为“春”。

0: 祥墨家菜的餐厅。它的味道掌门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墨家菜烹饪技艺传承人宋春祥。
1: 吃得惯吗？我还记得是80年我们学徒，我有那个时候是个笔记本，我记得他做的那些菜，第一道菜什么的，第二道菜什么的，看了十几天以后，哎，我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
2: 然后十天以后就给他吃，
1: 就请他来吃，还请那些朋友啊来吃，就他做的那些菜我也跟着后面做了一遍。哎，他说没学过，看都能看懂的人不多。
2: 感觉他很得意你。
1: 很得意的时候，很开心的。这四年在这儿都傻了，也傻眼了。说哪有这么个孩子的，是吧？哈哈，跟着师傅后面，整整形影不离4年。
0: 墨家菜属于淮扬菜的精品菜系。创始人莫德俊是扬州一位极具才华的厨师，他在民国时期带着3个儿子从扬州移居青岛。宋春祥的师傅就是莫家老三莫有元。后来日本侵略青岛，莫家不得不移居上海，随后在上海开了饭店，凭借着出色的手艺和味道迅速出圈。1956年，饭店公司合营，墨家菜又得以在扬州饭店继续发扬光大。
1: 我们呢是扬州风味，然后呢，我们特点呢，原汁原味，这个疏难而不失其形，汤清而不失其味。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家的菜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强调用最普通的食材制作出最精致的菜肴，且味道鲜美自然。店里的招牌非遗葵花大斩肉正是墨家菜的代表之一。
1: 这个葵花大斩肉呢，其实就是扬州的狮子头，它孵化了很多狮子头，红烧狮子头、清炖狮子头、蟹粉狮子头。
2: 那葵花大斩肉是不是狮子头的老祖宗？
1: 对，扬州呢，为什么有这个葵花大斩肉？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卖猪肉的人天热卖不掉肉了，那时候没有冰箱啊，没办法保管，那就想办法把肉切碎了，往油里面一放，再一煮，哎，哪知道还好吃。后来人家就问卖吗？卖，叫什么呀？他一看，这么大一个他妈像葵花一样，葵花大斩肉。
3: 哎，师傅，您要的肉到了。
1: 哦哦，行，放这儿，放这儿，好。嗯，好。
2: 这个废刀啊。
1: 废刀。
2: 多久换一次新刀？
1: 基本上6-7个月吧。
0: 扬州菜特别讲究刀工，要求厨师在切配食材的时候精细入微。葵花大斩肉入口细腻柔软，制作秘诀就在刀工。肉丁不是剁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这也就是菜名中斩字的由来。
2: 早上切多少斤啊？
1: 可能要几百斤吧。我们每天早上在10点半之前，这个东西要出来。
0: 宋春祥将五花肋条肉切成16米大小的丁儿，再加入马蹄碎、鸡蛋清、姜葱水、料酒等调料拌匀。葵花大斩肉味道独特的秘诀是还需要另一道手工操作才能完成的步骤。
1: 然后这个时候还不跳，还用的是两个霹雳的筋，香得很，是吧？
4: 这一份的量，
1: 一个。
0: 摔打好的肉馅整理成丸子的外形，用猛火炸制。扬州菜调味讲究，常用高汤提鲜。砂锅放入处理好的猪骨，去肥边的肉皮，再放入炸好的大斩肉、姜片、料酒一起炖。然而随着火力的加持，锅内汤汁的蒸发，炸好的大斩肉的表层水

0: 水分容易流失，让外皮口感发干。针对这个问题，宋春祥在这些年的制作经验上创新了一个高招。
1: 这个丝绒里面，在它表面上要放这个东西，有它它不干了。大概在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不影响丝绒的整体。你要放油菜放进去就完蛋了，它这个就保护丝绒，还能去油。
0: 微火焖两个半小时以后，葵花大斩肉色泽油润，肉质细腻柔软，搭配浓香的高汤，滋味更加的鲜美。忙活了一上午，等客人少一些的时候，宋春祥才得空休息一会儿。尽管面临各种经营压力，他还是始终坚持着这份传统手艺。
2: 您现在也61岁了，天天这么过，
1: 受得了，他习惯了，人习惯了就好。你说，10天干一次，那肯定累；天天干，他就不累。你停下来，你还反而难受的。人都是这样。15的时候有一套是满汉全席，我见过红面的也没了，因为我脑子里面还有点印象，那我想把这个菜单啊把它恢复起来。谈到我师傅，第一我们亲如父子，第二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坐在外面乘凉，然后呢就在聊天，聊什么就聊菜，
3: 对他感情挺深，
1: 没办法。是
0: 宋春祥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想要复原师傅的鳝鱼宴。在他看来，这是对墨家菜技艺的一种传承，而且这在北京的餐饮市场也是一个空缺。
1: 这个太细了吧？还有再粗的吗？我要这个一段，把中间骨头去掉，还是个整台，这么粗就可以了。
4: 这是黄的，那个带花的，都是野生的。
1: 它的力道也强，
4: 也味道也特别好。嗯。
0: 在由108道鳝鱼菜组成的鳝鱼宴中，鳝鱼的每个部位都被充分利用，这体现了墨家菜物尽其用的概念。
1: 这是鳝鱼血，可以单独做一道菜。再一块鳝肉，可以做一个羹。然后这个骨头可以熬汤。
3: 其他你就慢慢再复原。
1: 对。用什么形式这个呈现出来，我们也在琢磨。
0: 今天宋春祥特意挑了肥嫩的鳝鱼，要做的是鳝鱼宴中的一道名菜炖生敲。炖生敲是南京的传统名菜，曾有诗句表达对它味道的赞美：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敲。
1: 纤维被我敲断了呀。
0: 断纤维的鳝鱼切段炸制，讲究炸成表面起芝麻花的效果。看似简单，但这个程度很难把握。宋春祥在反复实验中没少挨烫，但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一个治疗烫伤的小方法。
1: 我呢，这个平时呢，有时候看看中药大师典，因为药食同源，熟的鸡蛋黄用小火熬出来油，
3: 然后就可以抹在手上。
1: 对，好用。他们一摊下来，我就给他一抹，他起泡都不起来。
0: 炖生敲的制作尤其讲究炖功，如火功不到，则清汤寡水，味道淡薄；火功足时，则汤汁浓厚，鳝鱼色泽金黄，富有韧性。筷子夹起，两端垂而不断，入口酥烂，别具风味。
2: 是没熟吗？
1: 我们这个 吃的时候啊，只能我炖了两个半小时。
0: 今天有顾客觉得大斩肉里面的肉还有些泛红，宋春祥特意从后厨出来给顾客介绍做法及原委。
1: 有些是肯定有的，咱们做这个工作呢，脏、累，现在稍微好点。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宋春祥。
1: 我是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人宋春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扬州地区的家常菜红烧豆腐。咱们先把这个豆腐先煎一下，这个油温还不能太低，太低的话这个它粘锅，一定要不停的晃动，两边都煎黄了就行。然后咱们现在开始放油，放点姜，原料酱油，放点糖，放一点味精，然后把这豆腐慢慢小火炖，汤汁啊都进入豆腐里面去了，然后使它能够滑嫩。来点时间粉，起锅了，再撒上青川花，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3: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2: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3: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2: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4: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2: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3: 是
2: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4: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3: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2: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3: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2: 是
4: 完全正确，阿姨
3: 是吧？
4: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3: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

0: 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1: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0: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1: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0: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1: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0: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1: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1: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0: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0: 哎，别去，
2: 这个后腿咬掉了，就8盒。
0: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
2: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0: 不难，
1: 阿姨。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0: 对呀。
2: 这10盒真给不了，这9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1: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0: 费劲啊。
1: 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1: 不到100盒。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们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0: 我也赶快收两盒。
1: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1: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0: 就是，
1: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0: 我也抢。
1: 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奖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 乳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时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钉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这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请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嗯、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
1: 嗯，
2: 不光我自己吃，
1: 嗯，
2: 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
1: 嗯，
2: 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

0: 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凡是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

0: 色，哎，鲜艳油亮，
1: 哎，
0: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1: 啊。
0: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2: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
1: 嗯，
0: 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1: 嗯，
0: 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3: 这多踏实啊！
1: 嗯，
3: 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儿，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2: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2: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2: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3: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2: 对，
3: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4: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5: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4: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5: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4: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3: 让我说
2: 啊。
3: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3: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6: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

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4: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3: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5: 按这一句。
3: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6: 好，
3: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7: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3: 呆子，快高飞稳，你忘了快了吗？
8: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1: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10: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1: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那就更完美了。
10: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11: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10: 真不错，
11: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10: 是，
11: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10: 哎，
11: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10: 是，
11: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10: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
11: 哎呦，
10: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11: 哎，这样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嗯，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哎呦，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10: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5: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10: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5: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肉凤爪的代言人吗？
11: 就这啃鸡爪了，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10: 是
11: 就是美味。
5: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10: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集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5: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11: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嚯，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10: 就是啊，哎，
5: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啊，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对不对？
11: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10: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啊，是不是？
11: 你说的还真是。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
10: 对，
11: 可别让我失望啊！
5: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4-5块钱一根。
11: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10: 对，
5: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8袋啊！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0: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加上。
5: 这加多少啊？
10: 数数。
5: 1、2、3、4、5、6，这加6个。
10: 加六个，
11: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5: 因为这怎么又加了4袋？
10: 加10袋，
5: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0: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11: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0: 对，
11: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0: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5: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 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0: 哎呦
11: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我得带头先来两份。
10: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1: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都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0: 嗯，
1: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就这上头这劲儿啊、
0: 嗯，
1: 那个山珍海味呀、啊，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
0: 嗯。
1: 你瞧见没有？这上的好多脆骨，
0: 嗯，
1: 然后又是筋，
0: 嗯、
1: 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点儿，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
0: 嗯。
1: 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2: 哎呦，
1: 嗯、
2: 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
0: 嗯、
2: 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哦，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因为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
1: 嗯，
0: 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2: 哎呀，我求你。

0: 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儿。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儿。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2: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2: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2: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个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一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太有嚼头了，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3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
0: 嚯，
2: 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并 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叫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茂世清，哇，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咱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

0: 其实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2: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2: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叔，
0: 哎，
1: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春总。
1: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0: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3: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10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2: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不是说每个都自己打的，每个月都是人家帮我忙的。你看，我用我打五笔字型的，我因为我不会拼音，那五笔字型这本书现在都买不着了，都已经用了多少年了，翻了。有的时候先看查这个五笔字型的键盘的根总字根，然后查不出来，然后再要查这个，有时候很费劲的。
1: 2011年，一位皮肤科大拿将诊室开进了微博，免费为网友解答疑惑。他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终身教授朱学俊。
0: 我的微博有很大特点，没有广告，第二个没有虚假宣传，也不允许任何虚假宣传。
1: 截至目前，这场皮肤科相关知识的专项科普已经持续了14年，83岁的朱学俊累计回复了4万多条网友的留言，是名副其实的微博大 V。
0: 哎，你们知道宇宙有多大吗？我简直不可思议啊！这个我还做了点笔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活到老了，总算活得一个明白，世界我们地球是非常渺小的，把你派到世界上来，你就做得好好老老实实做好这个事情。
1: 爱聊宇宙的朱学俊却在皮肤的方寸间深耕了一辈子，他尤其擅长解决疑难杂症。2004年，朱学俊曾在国际顶级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成为世界上首位阐明副肿瘤性天疱疮发病机理的学者。
0: 大部分时间一天大概10个小时，早晨起来除了吃饭就在这儿干活，我要让人家贝多芬监视我的工作，要努力工作。

0: 说这种温度要穿西服的话能把人憋死。
1: 我们针对了全国就是地域差别，这个师资力量差别，医疗水平的差别，所以我们希望在全体全国住院医生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工作。
2: 与朱学俊的相识源自2018年，在拍摄的结尾，朱学俊曾说过这样一段触动心弦的话：
3: 我今年76岁，我想我再干10年应该是可以的。我想我这10年当然一方面是看病，一方面更要把就我们科乃是我们国家的皮肤科，就是说要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人的活着总是要有意义的嘛，对不对？
2: 7年过去了，医生朱学俊仍在路上。作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皮肤科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内，形形色色的患者重复上演着疾苦二字，过敏。
4: 化验过敏源它是猫毛、鸡蛋、鱼、尘螨、粉尘螨、全过敏、蟑螂和过敏。
2: 瘙痒。
5: 特别痒，有4-5年了，很严重，然后就特别痒，
6: 痒完了就挠破了流血才舒服那种概念。
2: 痤疮，
7: 我就是长痘，长痘，对，我就是痘痘，开始有一点点痘痘，没有这么严重。
2: 从常见过敏到复杂的免疫性疾病，皮肤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着人体的健康。你可能很难想象，皮肤是一个单独的器官，甚至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人们彼此对望时，所见之处多为皮肤，它使人们亲密，又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再没有任何一个器官能够如此超越生理界限，深刻地影响我们所处的环境。皮肤同样为医生带来了无尽的挑战。
3: 有一个病叫坦痤疮，就是老长的脓包，脖梗这边肉特别厚，它就容易长那个毛囊炎，而且这毛囊炎容易往底下走，底下然后底下形成水道，从底下再冒出来，很讨厌的。
4: 这个您说我这个毛病跟那个就是农村说那转腰龙那个
3: 没关系的，
4: 不是一类的，
3: 不是一个病，是多属于人类疱疹病毒，你这是二。

0: 型，带状疱疹是三型。
1: 那您认为这个严重吗？
0: 不严重。
1: 他怎么弄的？我闹心呀、啊！他这个，朱大夫，您说我这能治好是吗？
0: 你不治好，我大夫干什么用呢？我大夫不是来治病的吗？
1: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可以。
2: 任何病，心理因素都占到相当大的成分。所以任何病人来，你要跟病人接触，首先要把病人的心理的障碍性给扫除掉，能坦然面对疾病。你不要被疾病压断了你的脊梁骨。
3: 感觉这个洞是切出来的。
4: 洞里面有巧克力，你想吃吗？想吃吗？好吃的，特好吃巧克力。
5: 哎呀，爷爷长得真有巧克力。巧克力
3: 我感觉底下有鼻孔。
4: 想吃不想吃？
5: 想吃。
6: 朱学俊的诊室里总是笑声不断，他豁达幽默的老顽童性格一直未变。
0: 这个桌子四个角，我缺了一个角还是几个角？
3: 1、2、3，3个。
0: 是这样吗？嗯，我这个桌子四个角，对不对？
3: 对。
0: 我缺了一个角，你有几个角？
3: 1、2、3、4。
0: 还有呢？
3: 五个角。
0: 对啊，脑筋急转弯不是成功。回家吧。
5: 好的，回家吧。
0: 手套，我一直手套也没用过，用手摸，然后洗洗手，不用担心。对病人最要紧要一颗爱心，所以你看病人来了都对我很好。当然首先你要把病要治好，这是最关键。你病治不好，你们下车
2: 用小钱把病治好，这是一个好大夫的一个，也是一个标志之一，应该是一个。你不要进大厨房把那钱搞得像清算账上，病也治好了，家也完蛋了，老婆也离婚了，好像什么房子也没有了，那你想什么？
6: 皮肤病绝非只是表面困扰，皮肤癌、黑色素瘤、恶性天疱疮等都是性命攸关的重症皮肤病。
1: 我离你远点，我太臭了。
0: 我大夫不怕臭，你把它弄出来，我看看什么模样的。
7: 全身上下、前胸后背，说白了，没有一个地儿不长的。就是一出点汗呀，我觉得自己纹着都特别臭，我怕给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让人就是，反正我觉得很嫌弃。
1: 哎呀，我都10年了。
0: 10年了？
1: 嗯。
0: 你怎么来成这样才来的？你这10年怎么过的？轻轻帮他弄。你怎么里边都是垫的纸了？
1: 对，因为疼流血。
6: 李杰罹患的天疱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累积口腔、面部甚至全身，大面积皮肤剥脱形成的开放性疮面，让轻微翻身都会造成钻心折磨。
2: 这是一种重症的、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一种全身起大泡可以烂的皮肤病，皮肤科三个病要命，第一个是大泡病要命，第二个是结节组织病，就红斑狼疮，第三个恶性肿瘤要命，就大泡病没地方去，正正宗宗的皮肤病。
6: 天疱疮早期的特点就是皮肤很松，一揉皮肤就会破，而溃烂的伤口结痂后，患者的身体上像是裹上了一层盔甲，新的皮肤还未长好，与盔甲相连，轻轻一碰，疼痛万分。
0: 就这么忍的，疼的。
1: 那你不忍着，我找不着大夫，我也不知道上哪儿瞧。
0: 你可真有本事，真能忍。
1: 我现在忍不了。
6: 2000多种皮肤病中，天疱疮是死亡率最高的险疾之一，很容易合并败血症、肺炎等激发感染导致死亡。李杰的天疱疮已发病整整10年。10年间，他遍求医生，但都无法根治。这一次，终于找对了地方。
7: 当时看就像看怪物一样，没有生活质量，只能说仅仅的是活着而已。天一黑就难受，冷得睡不着觉啊！昨天晚上就一直没睡着，然后今天早起5点半，我还坐床铺那儿，底下铺上纸幔的脓。
0: 因为他很痛苦，他全身起泡流水。它流的水就不是我们自来水啊，它流的全蛋白，有的病人伴有剧烈的瘙痒，本来就泡酒容易破，他再一挠就把泡酒弄破了，所以更加加重了，火上加油。给你们知道天

0: 爆厂能烂到什么程度。电报厂全寿保两年多，就2018年宣传，我第一次在北大深圳有成本证，患者以手机照片来咨询的，他用了各种办法折腾就不好，而且折腾出来是折腾肺结核来了，那是什么样子？就这么样，那就天猫上，就全身都是流水的，底下的单子全是湿的、臭的。那他经过现在已经经过这个年代，经过治疗了，经过治疗各种各样的情况已经治疗。要我们那的时候，哎呦，当时我说这辈人可是悬，我说要这样的话，当时我就给他出主意，出完主意以后，你看这病人到了10月23号，差不多过了4个月来找我复诊，走来了，好好的。到了2019年又来复查，你看好了。
1: 1957年，中华皮肤科杂志发表了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第一例天疱疮病例报告。7年后，刚刚来到北京求学的朱学俊就遭遇了这位一生的对手。
0: 我65年毕业的，然后66年到医院，那时候管病房，主要的重病人就是那个天疱疮或者类天疱疮，就是这种大疱性皮肤病。那时候治疗手段有限，就靠点激素，然后就换药，死亡率可以达到50%。
1: 彼时的中国，专业的皮肤科室寥寥无几，即使有，规模也十分有限，而亟待救治的患者却数不胜数。
0: 我知道皮肤科的少数病人就是烂，所以有一定思想准备。当然没有到现实中间比我想象中的还残酷，就这样。那比这还重，那是全身都流水的，刚出的泡就这样，没有点勇气，不敢折腾这个病去，这个烂的实在太恐怖了。他从嘴里面开始烂，而且那时候都沾了手指，就是那个手指，整卷的手指就沾了嘎子窝，身上的就是这样的来了。哎呀，全国各地都是担架抬着过来的。很恐怖的，我每天早晨交完班8点半，就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帽子、手套，就进了一个病人多数单间。像冬天的话，我们底下有个电炉，房间到30度，要换整整一上午。他全身都是烂的，我们那时候办法就贴那个小纱布，一个个纱布，先贴完前面，然后叫病人翻过来或者坐起来，然后把原来纱布都要揭掉。揭掉的话，你想这个都是烂的，一揭下来，病人撕心裂肺的疼，嗷的叫，哇，这个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再想起来。一想起来，现在就要想病人打，嗷的叫，疼啊！那时候在这个病刚一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真的不想，有的病人就忍受不了，因为经济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还要给他补蛋白，有时候要输血，有的就受不了，就看着烂成这样就抬回去了，就是一条命，他一走就完了，那根本就撑不了多少钱，就消耗殆尽就死掉了。
1: 病人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朱学俊的想象，他暗下决心要攻克这个难题，但也从未料想之后与天疱疮的抗争竟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80年，朱学俊作为首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远渡重洋去往美国寻求一个答案。
0: 80年到美国，我感到很吃惊，对社会发展水平大大不一样。我那时候诊疗上面这个呢，诊断水平上差距都很大。
1: 在当时，中国留学生能否学成归国是萦绕在许多人心中的一个疑虑，但朱学俊在差距中看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医者的托付。他决心争一口气，不负众望。
0: 我很深体验，我觉得了中国人脑子，中国人脑子绝对不笨，我比实验室比美国人做得快，做得好。这个是要把中国人的才智发挥起来。
1: 在美国，朱学俊遇到了从事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研究的国际知名专家毕斯特林教授，语言隔阂是他需要面对的首个挑战。朱学俊一不做二不休，买了一台收录机，每次教授布置工作都会特意放慢语速让他录下。无数个在异乡的夜晚， 朱学俊反复聆听录音，直至完全理解，才走进实验室开始工作。
0: 我就是学美国最新的科技知识，所以我把我的钱基本没有乱花，全部用来这个买书。后来为什么我在美国比较受欢迎，就觉得朱学俊这个人的确 very honest， 很诚实，就他能干，礼拜六礼拜天这样干，所以以后我成了实验室的主管一样，就叫我管，我来领头。
1: 留美期间，朱学俊发表多篇研究性论著，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大炮性类天疱疮抗原的抑制性。回国后，他继续在此领域深耕不辍。
2: 哎呦，不行，挪不过来，不行，肩膀这儿磨了。
3: 那给你摇起来。
2: 别摇了，我就挪一下。哎呦，天哪！这个是今天新长的，这个是，你看，早起来完没有了，也就这一会儿，就是这样，就疼。你看拉那肉疼不疼？你吃完镜子，你看现在吃的饭吧。原来哈，我跟你说，我一顿得吃我三份，因为你这你不吃饿了心慌。大早起来煎鸡蛋能吃五个，不吃就饿。哎呀，我跟你说，吃了气儿吹着似的，哎呀，可难受了。
4: 看见朱大夫那个同时，我一下就想起我爹来了。
0: 不用管，不用管。
5: 明天要上二十
0: 号，明天不用管好，下礼拜来看也不用管好，你就拿着化验结果来找我就是。
4: 就是对自己的病人也好，还是对自己的医术也好，我觉得挺到位的。我心里在那一，我看见他那一刻的开始，我就认可他了，所以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这个病我差不多看4次到5次可以把这个病看好，基本上说可以从不治之症到了能够治疗，到了现在完全能够治好。60年见证了这变化，
1: 一条走了60年的路，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如今一套适合中国患者的大炮病诊疗方案已卓有成效，使得死亡率趋近于零。
6: 这个针是相对来说慢慢起效的，它起效比较慢。
2: 这个针管什么的呀？
6: 它就是把你身体里产生抗体的那个异常的 B 细胞把它清除掉。
1: 李杰的治疗依赖单抗治疗与终身服药，目前第一步他将接受激素联合利妥昔单抗的方案，而朱学俊也刚刚结束长达1天的门诊。
0: 我的看病带着护腰的，因为我一坐就要坐6个小时，下午1点看到7点，有时候到8点。
7: 活得好啊，多长寿，活100岁啊！
8: 好，
0: 就是上次我生病，就是礼拜二下午把我架回去了，那个是我40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得病。这是我从中年到老年的转折点，
9: 到哪还知道呢？啊，就到了，
10: 太快了，拐个弯就行。
9: 还有，
10: 这几年到那个路口，
0: 1点看到8点半，实在是受不了，有些觉得很难承受。因为我那天吃完饭10点半，真的一动也不想动，这个人就瘫了一眼。但是没办法，你这病人就在门口等着。
11: 同志啊，
12: 哎，你可以休息了吗？
11: 不能，因为还有活要干。
12: 80多岁的老头子了，你有一年多少年前已经在电梯上都倒过了，都什么年纪的人呢？
11: 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先吃点东西。这是那个上海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最有名的，差不多了，我还有3个半个牛肉面。这上海的叫油菜子，这个很好吃的。我能歇会儿。

0: 好吧，走了。
1: 2024年底的一场感冒，让朱学俊自觉精力大不如前，但每个礼拜的出差教学，他几乎从不缺席。

0: 哎，你这样查房查完了？哦，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们做手术待会有的是啊，你这个保温室病叫叫到病人，他又不会讲汉语，他这有要翻译才能讲到这中文来，你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不是还要在我们这儿做吗？我们手术大夫这么多，谁不保温室病谁看看都可以吗？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
1: 因为我现在你像江湖游一样的，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广州。
2: 如今中国的皮肤学科早已花团锦簇，但朱学俊的脚步并未停歇，耄耋之年仍奔走四方，只为提高各地诊疗水平，思考中国皮肤科的未来。
3: 啊，不要走，干嘛去当兵？我来这了，干嘛去？干嘛？
4: 你好，
3: 别讲。
1: 哎呀，你不用去照相，照相我脑子里头进，你进去为什么要用这张表？对不对？你要思考，你照完相回去不看就忘掉了，忘了为什么要用这个？你看看得很清楚，打针前6.67，打完针以后0.1，一年以后变成0.04。你看，我看一遍，我全记住。
5: 我走得太快了，
1: 看到？哎，你进来了，你看。
6: 这么快？哎，
1: 速速速！素的碗没有啊？好，跟我来一碗素。
7: 上海人是有规矩的，要喝醋的。
1: 你看，他这边有一个眼儿给你放醋的。我跟你啊，先要咬一个小眼儿，把里面的汤煮出来，然后慢慢再吃啊。一下要不然滋你一脸。
8: 烫伤。这最精华这里面的汤，还好没爆。先咬小口，
1: 啊，多棒！这个典型上海的小市民生活，味道好极了。
2: 朱学俊的行程非常紧张，一顿简餐之后，还有更重要的安排。作为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首席顾问。培养住院医生们的临床能力是这位老师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1: 我的每次讲课，像这堂课的准备7-6个小时，这个不是一般的平铺直叙的，你要像那个福尔摩斯一样的破案一样的，一个病一个症状，然后怎么个把它一个当故事来讲，这样大家听了就有味道。
9: 我仔细问他病人，他说他养乌龟，养巴西龟，他说他养了10来年，我去换水从来不戴手套，没有防护，现在左手边是他养的巴西龟，安全可以很大。我说会被龟的分子杆菌感染，
1: 做出来的干性乳癌肿，但是有这种细胞，
9: 这就非常清楚。虽然我们病原菌没有最后找到，但是我认为这个清理鱼缸时你要不注意防护，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2: 课堂生辉，让老师与学生同样出彩。
10: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着朱学俊老师讲，未来的皮肤科不仅仅是用药啊，是一个物理治疗、手术治疗，包括皮肤肿瘤，光还可以治疗皮肤肿瘤，
9: 基因剪刀技术、基因切割技术，然后 AI 技术。
11: 你们年轻人啊，真的，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老是跟跑不成，你把它跳出去。
12: 你知道他把他自己的积蓄10000欧元哦，他捐给我们医院。我说我们是有钱买书，他说不，这是我自己的，啊，我不肯要，他一定要给到我。他说因为我经常出国开会，都是你到国外买最原版的书给我们住院医生来读。
2: 朱学俊关注年轻医生的成长，也忧心广阔中国的地域差别、师资力量的差距、医疗水平的差距。他鞠躬尽瘁。希望为全国的年轻医生提供同一条起跑线。
13: 可能专家还是要让你再进一步的对模型进行优化，
14: 会有一个总决赛。那我们知道，我们通过第一届总决赛决出了6名希望之星。
15: Thank you.
9: 哎，小戴。
6: 喂，孙老师。
9: 你就你底下按502。
2: 回到北京，恰逢2024年的跨年夜。
9: 你好。
2: 朱学俊依旧和科里的年轻医生们一起度过。
9: 点肉。点肉。一人招了经典。你先点那个大盘那个阿克斯的那个大盘的肉，先点上两盘到三盘，然后别人都你负责点。
8: 那时候我到皮克就看到一个，就跟你们看到现在我一样的，头发全白的，但头发比我多，风度比我好得多，话不多。后来一打听，是北京医学院长。然后呢，胡三桂呢，他看上我了。我说我刚分来的呀。啊，他说你也敢皮肤科？我说是啊。然后胡老有一天，他就请我吃饭，在哪儿吃饭呢？在北京东单菜市场，他点了一条黄鱼，70多块钱啊！我一个月工资没了，因为我总。忘不了胡传奎的恩情。我觉得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李焕英，解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没结婚，麻风里边政治不远，他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真的不怕吃苦，全都去了。所以他这个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所以我到现在我对你们年轻人有特别的这种感情，因为我就想着现在我就是胡传奎，对不对？
2: 一代一代，最初只能称得上小科的皮肤科，已成为现在拥有前沿布局的国际一流科室。朱学俊提供了思考与架构，又亲手将年轻骨干放进这些科室中，如履薄冰，但他执着前行。
15: 接下来的20年内，每年都能吃您请的火锅。
9: 哎，我不站了，我站了，我站不起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位，好。
2: 新年伊始，正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110周年庆，也是朱学俊从业60周年的纪念日。
16: 好帅呀！哎呀，好帅呀！
2: 一辈子很长，足以见证一个学科从幼苗长成大树。一辈子也很短，短到只来得及做好一件事。投身钟爱并为之奋斗的皮肤科事业。
1: 我只要能爬，我要到院里去，我也给别人看。
9: 我们当大夫的永远记住，大夫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就像宋代的大文豪范仲淹讲的，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

0: 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雨下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秦腔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抗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儿。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1: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出了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0: 我刚才特别
1: 入口即化，
2: 什么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0: 对呀、啊，
3: 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0: 绝对香迷糊了。
2: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0: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2: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2: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0: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0: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2: 这都算便宜了
3: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2: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2: 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2: 多少
3: 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太实惠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隔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3: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0: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
3: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3: 对吧，
0: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3: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0: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3: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0: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3: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3: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0: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5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4: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1: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7: 不咸，味道合适，
8: 棒就觉得香，
0: 香，
7: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1: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7: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1: 有
7: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嚼的。
1: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5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3: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2: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2: 是
0: 对，为什么要炸呢？
2: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2: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米方儿是的，
3: 配不出来，
2: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 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四十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3: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6: 确实好吃，
3: 清爽解腻，
2: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3: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2: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又吃完那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3: 当个下酒菜，开点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3: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2: 很
3: 方便，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8: 爱吃，
6: 爱吃啊！
3: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8: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6: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4: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9: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4: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6: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8: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这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4: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3: 拿一刀，
10: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11: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0: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2: 三口一条，
3: 吃的还，
12: 而且一点不用护蒜，
3: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10: 这是香酥小黄鱼。
4: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3: 太香了！哎呀，
10: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3: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11: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10: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11: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3: 哦，这个鱼
10: 怎么样？味道
3: 好吃。
10: 你看，我来给你蘸。
11: 好吃。
3: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
13: 刺都能吃。
10: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千滚豆腐万滚鱼，
14: 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10: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
15: 这里。好好吃啊！
3: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5: 没错。
10: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3: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10: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16: 没错。
10: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3: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10: 对，双结合的，
16: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10: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煸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6: 点生抽
10: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3: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6: 可支撑呢。
3: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16: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3: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值，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16: 在节目
3: 再送2包，哇、
16: 哦，15包啊，
3: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16: 我的天哪！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7: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3: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6: 太好了，
10: 纯透明的啊。
3: 对，你看，
10: 确实哦，
3: 都特别的整。
16: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3: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10: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17: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3: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8: 你看，25块
13: 4.3毛，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16: 400克，
3: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16: 吧，
13: 40，
3: 那肯定是这个值，
16: 便宜啊，
3: 便宜多了。
16: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2: 特别酥，
16: 甜咸
3: 甜咸口，
15: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3: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2: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3: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6: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都是还没有豆。
3: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
2: 嘿，哎呀妈，差点出来。
16: 哦，章鱼稍微有点小吧。

0: 啊，哎呀，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2: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2: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3: 阿姨，问问你啊，爱吃黄花鱼吗？
4: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3: 对，看着怎么样？
4: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5: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5: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2: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1: 是的，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6: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的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2: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6: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3: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2: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视窗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

0: 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

0: 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1: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
2: 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3: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视窗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爱生活每一天。

0: 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
2: 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
4: 干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4: 红火爆炒。
1: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今天不到。
4: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3: 它是钛锅。
4: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4: 有请郑经理。
1: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3: 这种礼盒、
1: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4: 你看包包似的，
1: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3: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4: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3: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某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啊
4: 金属
1: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扛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支撑架，对吧？
3: 啊，
1: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3: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1: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3: 就馊了
1: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4: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3: 对，
4: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3: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

0: 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1: 没错，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2: 659，
1: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2: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1: 今天不到200元，
0: 就
2: 不到200，
0: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
1: 是，
2: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就这个硅胶茶，这是送我们的吧？
1: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茶，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茶。对，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1: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1: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粘
2: 了，
3: 坚固耐用，
2: 火爆爽！哇！
1: 一学到就火。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4: 长锈呗。
5: 啊，
4: 我所以做完才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0: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6: 那个皮筋已经粘了，粘了都弄不下来，你看看，你看，
0: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6: 到你了，嗯。苦苦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1: 没错，
2: 边做边说。
0: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1: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钢钉还有石头，1、2、3，
2: 哇、
1: 哦！在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
2: 哦、
1: 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0: 啊、这是什么？
1: 对，
2: 火爆什么？
1: 哦，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
1: 抹，一
0: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0: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0: 我炒大
2: 骨了
0: 都
2: 没
0: 问
2: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1: 对，
2: 炒菜容易粘啊。
1: 烙饼啊，做什么、
2: 啊、
1: 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1: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0: 这都不是面浆 啊。
1: 对，
0: 这是两坨面。
1: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还是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铁锅啊，或者是

0: 铁锅
1: 其实也不便宜了，
0: 对，是
2: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
3: 干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2: 对，
0: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2: 哦，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2: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3: 对呀，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3: 哎，跟没用的，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金。实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3: 就是你
0: 它做的不粘，
3: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2: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3: 放心，
0: 安全的。
2: 对，
4: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哇！
2: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3: 了，
4: 坚固耐用，
3: 红火爆闪。哇！
0: 一捏到就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4: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4: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3: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2: 对呀，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2: 这么下呀？啊！
3: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0: 焦了吧？
3: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2: 上，放上去就粘住了。
0: 对，
3: 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您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
3: 显。您看看，
0: 哎，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2: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2: 啊？
0: 对。
2: 啊？你看。太神奇了，
3: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2: 对，
0: 底下
3: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啊、
2: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2: 的
0: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哎、都可以
2: 省油，
3: 没错，
2: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3: 没错，
2: 不该粘了、哎、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3: 哦、
0: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3: 对，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3: 对，以前是会有那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2: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啊，对吧，
3: 啥意思，
0: 我们把它给滑起来，
3: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3: 哦，
0: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 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
2: 油，
0: 来一二三，哇
3: 哇、
2: 哦、这锅好干净啊，
0: 对，直接出锅，
2: 我炒完锅干
3: 太棒了，
0: 对
3: 啊，而且
0: 非常
3: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
3: 啊，
0: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3: 我的天，
0: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0: 漂亮吗？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
4: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哇！
2: 哦，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0: 坚固耐用。
1: 突破爆闪！哦，看，一拳到最后。
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2: 用洗过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3: 就那个咱刚才做的鱼
1: 带鱼
2: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10年8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3: 我其实就想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1: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3: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1: 郑总你可不能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2: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3: 45.69%，
2: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1: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2: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3: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1: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3: 不仅有买还有赠，
1: 没错，
2: 对，是的，
3: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实用级的硅胶铲，
2: 对，食品
3: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1: 是的，
2: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3: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4: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3: 别抢我的。
4: 真是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5: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
0: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3: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5: 这个吃的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3: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6: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0: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5: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3: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
6: 哎，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3: 我最爱吃的猪耳朵，
5: 你敢这么巧呢？
3: 好吃哎，
4: 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3: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恐怖级加工，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5: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3: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4: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3: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1: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1: 哎，
3: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6: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3: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5: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3: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6: 耳根是吗？
3: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5: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3: 哎。
5: 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3: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6: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3: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5: 对，
3: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6: 哎呦，赶紧买回家。
3: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6: 没错，
5: 也是个老店了。
6: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3: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6: 对呀，
5: 您袋儿有点长了。
3: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6: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3: 能开袋计时啊？
5: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6: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5: 就跟家里吃香肠似的，
6: 我买
5: 就掰着吃，
6: 真的
5: 忽闪忽闪的吃，
3: 哎，
6: 特别
3: 的
6: 特
3: 别
6: Q 弹，
3: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6: 没有
3: 线根儿，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5: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朵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3: 里边这脆骨，
5: 其实
3: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5: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3: 哦，
5: 你看。
3: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6: 这买的不占地儿，
3: 对，
6: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3: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6: 是
3: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6: 比较一下，
3: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6: 七两
5: 左右。
3: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5: 对。
3: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5: 说没用，上秤，
3: 上秤啊，看看啊，198，
5: 4两
3: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 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
5: 嗯、
3: 对吧，
5: 对，
3: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
6: 嗯，
3: 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6: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3: 哎呀
6: 大肥肉，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3: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6: 都是这样，
3: 都是这个、
6: 嗯、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3: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6: 嗯，
0: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3: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7: 好啊好啊。
0: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7: 我尝尝，可以，
3: 奶奶这牙口行吗？
7: 没问题。
3: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7: 慢慢吃，
3: 没问题，
7: 行，
5: 很香，
7: 香，
5: 真的挺香的，真挺香的，
7: 老北京人
3: 爱吃这口、哦、
7: 对，
5: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7: 就是爱吃，
5: 再尝一个。
3: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7: 我91，
5: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五香猪耳，
7: 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3: 不是特别咸。
7: 这个味道还可以，
8: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的，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7: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8: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6: 好
3: 啊，口感好、嗯，关键是性价比好。
6: 嗯，
3: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6: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3: 是
6: 吧？是
3: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6: 嗯、
3: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6: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3: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6: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全全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5: 嗯、
6: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3: 妈、哦、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5: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3: 西洋参，白芷，
5: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3: 草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5: 肉
3: 蔻，肉
5: 蔻
3: 是吧？
5: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6: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5: 豆
6: 都不用，都有了哈。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6: 嗯、
3: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5: 嗯，过一个小铲了、
3: 哎、
5: 没问题啊，
3: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6: 葱花、姜片、蒜片，
5: 对，
6: 油爆下锅，
5: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6: 我看看，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 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5: 爱吃醋，来点白糖，来冲一点料酒。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2: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1: 没有耳根，
2: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 啊，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

0: 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3: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3: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

0: 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台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啊，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有啊？从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啊，已经是满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观察啊，发现这路上电动车的骑行人都会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哈。而且呢，这骑车戴头盔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1: 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得给大伙儿好好点个赞啊。
0: 是的，
1: 因为老话讲嘛，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别看小小的一个头盔啊，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也确实有一些人啊，就是心存侥幸，那头盔明明都戴上了，但是呢是戴在车上，放在车筐里，他没往头上戴。但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啊，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就在近日啊，交管部门呢是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呢是遇到事故之后不幸身亡了，而调查发现他明明呢是戴了头盔，但是啊，这头盔呢却放在了车筐里，
1: 真的是血的教训啊！进入到六月，新规呢落地满月了，大伙儿出门骑车戴好头盔了吗？您戴对了没有？今天啊，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民警，咱们去现场看看。
2: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

0: 有开展执法检查，
1: 知道为啥？
2: 知道没？没戴头盔，
0: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在，
2: 没在，这拿家里去了，忘了
0: 拿家里，没车备箱啊？
2: 对，
3: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2: 直接出来，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0: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2: 就怕。
3: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2: 是，
0: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2: 对，
0: 您觉得
2: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0: 下回一定要出来，就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2: 对，好。
0: 头盔是家里有吗？
4: 没有电动自动车，有摩托车头盔。
0: 有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4: 好像听说了。
0: 听说了。
4: 对。
3: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着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是吧？
4: 有点热，下去
3: 给警告啊，不过分不管管。
4: 哎，好嘞。
0: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4: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
3: 哦嘿。
4: 摩托车
3: 不成，那电闪都问一下吧，不成。
0: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3: 你别跟我走，
0: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别送了，
3: 别走了，
5: 说话怎么着
3: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0: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5: 你能坚持吗？”“
3: 能。”“
5: 坚持？”“
3: 一直坚持。”“
5: 买头盔
3: 了？”“买了，
5: 买怕的。”“不是，大热天儿了，
3: 买凉快的。”“
5: 你冬天查我都……
3: 冬天夏天不都查？你再热没得查呀？啊，你买凉快点。”
0: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3: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视线到
2: 这一块？
5: 这快
3: 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0: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3: 啊，
0: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3: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咱的，后鼻子它怎么挡它也不会太稳。
0: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6: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0: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6: 啊，不远不远。
0: 大概骑几公里啊？
6: 有一公里。
3: 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因为买了吗？
6: 没
3: 备上了吗？
6: 没带。
3: 那为什么不带？买了不就为带？
0: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2: 我一直都戴的。
0: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2: 不是不是，需要安全吧？
0: 啊，
2: 因为这个是保障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0: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0: 这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这太松的也不行。
2: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3: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0: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3: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了。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7: 还是那句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开头的那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一定要给咱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咱们出门骑车啊，一定把头盔戴好，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8: 想问问大伙儿啊，还有汪洋，就一般在买电器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比方说是品牌还是性能呢？
7: 我觉得我都会看重，因为特别是买一些大电器，比如说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一用好多年，而且关键是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
8: 没错。
7: 所以一般买之前呢，也会对比一下，比如性能怎么样啊，价格呀，口碑啊，售后啊。
8: 嗯，
7: 老话讲嘛，叫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觉得咱这钱可以花，但得花得明白。
8: 哎，刚刚其实也说到品牌了哈。最近呢，三星电子呢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呢是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的。那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市民，他特别感慨。 孩啊，说小时候家里第一台大彩电就是三星的，那个画面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伙都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来关注。
1: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的，可能它价格相对也比较高的。
9: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10: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11: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12: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1: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13: 多少有点震惊，就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90年，当时那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这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的这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吧。
11: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14: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15: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16: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7: 您看啊，三星家电呢曾经一度是高端市场的香饽饽，就感觉那会儿谁家里说买一个三星电视，还是挺有面的一个事儿嘛，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呢，咱中国家电产业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国产品牌的技术性价比也都追上来了。我们采访了不少的市民都说啊，现在买家电首选是国货。
8: 可不是嘛，要说这市场的变化快着呢。
7: 嗯，
8: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今儿啊，咱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16: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8: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16: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17: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8: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1: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8: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11: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18: 关的都过了
19: 啊，关的都是没有过的了，它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过的。
18: 对，
19: 那其他的就是
18: 都没过，就是仨了，
19: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有货有
18: 多
19: 吗？
18: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还有一个，19500还有5个，买半就没了。我估计我们今天办6.18就没货了。
19: 那以后还会有吗？
18: 没有。
11: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 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20: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21: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20: 对，我们

0: 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1: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0: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1: 啊，那还便宜了2000-3000左右呢。
0: 对对，基本上只有三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验机了，都只剩那个1-2台了。
2: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1: 这个是多大的？
3: 这个装完只有11000，
1: 它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个活动
3: 16000，
1: 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3: 有活动，有波普。
2: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4: 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这挂壁都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2: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5: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订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订。
1: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5: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2: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6: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7: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工作。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的，洗衣机就剩那一套了。
1: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7: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都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1: 所以您看啊，咱们记者呢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而且都特别有代表性啊。比如说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啊，咱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够去到的地方，可以说都转了一个遍儿了。
8: 确实，而且这一圈转下来啊，情况呢也都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上618大促，再加上国补，三星家电线下整体的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库存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有些高端无货的产品线上啊，可能还有货，但是呢，这价格确实它不便宜了。
1: 是啊，不管是想捡漏的，还是想买稀缺货的，其实要说咱老百姓心里呢，都得有本账。这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按需选购。
8: 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啊表示了担忧，担心啊说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去修呢？售后有保障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去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9: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啊。
10: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2: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11: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还。
2: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11: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6: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11: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2: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12: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也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

0: 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1: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0: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1: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0: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现在啊，新能源车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我刚看到一个消息啊，是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说啊，现在新能源车呢整体市场的渗透率约达62.5%，刷新了历史新高了。
3: 近些年，新能源车呢是风生水起，趋势向好。不过，据《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新能源车呀，车主在维修保养的时候，经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感觉也是备受困扰。
2: 是，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上海一位新能源车主刘女士的遭遇。刘女士呢，是2年前购买了一辆新能源车。这上个月的一天啊，刘女士发现车辆的一只前大灯是不亮了。她呢是想着自己啊，这家里面离 4S 店还是挺远的啊，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开车呢去家附近的一家汽车连锁店进行了维修。
3: 这汽修店生意挺红火的啊，一听刘女士说大灯不亮了，维修师傅呢就安慰她说这是小事儿啊，要么就是灯泡坏了，要么就是线路呢接触不好，您等半个小时就能修好。说完这师傅啊也很麻溜的就换上了一只全新的大灯，又把线路啊保险丝啊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
2: 可是啊，这新大灯装上去了就是不亮，这维修师傅呢是喊来了另外一位师傅啊，也是一起折腾了大半天，还是白费劲儿。这维修师傅呢也是有些窘迫了，喊来了店老板。这店老板呢检查了一圈，这才搞明白这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了。
3: 原来啊，根本就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车子的系统压根儿就不认汽修店安装的这个大灯。店老板说啊，说现在新能源车每个配件呢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像什么大灯啊摄像头啊，包括刹车系统啊，甚至连保险杠都绑定了专属数据，没有原厂系统的授权码，就算装的是原厂件，这车啊它也不认。
2: 那最后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这店老板啊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啊，让维修师傅呢是把旧大灯上面的电脑板小心翼翼的给拆下来了，移植到了新大灯上，这才骗过了系统啊，这大灯终于是亮了。
3: 但关键是大家以为这就完了吗？
2: 是啊，
3: 其实没有，大灯是亮了，但是完事儿之后啊，一启动仪表盘弹出了一堆故障码，维修师傅呢把这个硬件啊查了个遍，线路也测了，压根儿找不到问题所在。但那些故障提示啊就像牛皮癣一样消不掉，看起来格外的刺眼。最后呢，维修师傅两手一摊说，这呀必须得回 4S 店做在线的匹配了，我们是真搞不定了。
2: 刘女士也是特别的无奈啊，第二天呢就只能把车是开回到 4S 店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是把车往电脑上一连接，后台匹配认证一下，这几分钟啊就搞定了故障码。当然啊，刘女士为这个消码服务呢是支付了好几百块钱呀。
3: 其实跟刘女士一样啊，其他很多新能源车的车主呢都遇到过类似的遭遇。在社交平台上，关于新能源汽车维修贵的吐槽啊是层出不穷。有车主说啊，一个前大灯外壳破裂，维修报价要6000多块钱。有车主吐槽啊，是更换了一个雷达需要9000多块钱。网友吐槽的声音呢大致可以总结为说，这个新能源车呀省油，但是维修不省钱。
2: 但是啊，这修车的费用再高，车主呢也只能是受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车企啊是给车辆维保设置了一个数字围墙。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车企呢用技术手段对车辆的一些什么零部件啊进行了加密。那修车呢，您只能是去找这车企认可的 4S 店，其他的维修商呢是根本就插不上手的。
3: 车企设 设置数字围墙，本意啊是出于安全考虑，规避因为私自改装、违规维修带来的安全隐患。但是随着这数字围墙囊括的范围越来越广，车企的这种加密行为对于车主而言啊，逐渐变了味儿了。
2: 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刘女士修车啊，无疑是她那辆车的车灯都已经被加密了，所以说呢，折腾了半天去 4S 店修车呢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是买了车啊，这车主就算是被 4S 店给绑定了。
1: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汽车销售啊只是一次性收益，而售后维保、配件供应，这是长期稳定的现金流的来源。通过搭建数字围墙，也就是零部件加密，那车商呢就可以牢牢来锁定售后的利润。
0: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调查，新能源车的事故车的维修的单价哈，比燃油车是高出了至少40%，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啊，说在数字围墙的背后是车商实打实的利益考量啊。
1: 没错，燃油车维修，修车师傅拼的是手艺，那车有了故障，汽修店啊有那种经验的老师傅就很快搞定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车主不用去 4S 店也能解决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汽车维修市场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 4S 店也不敢坐地起价。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啊，可以说是本质上它不太像是一辆车了，应该说它是一个带轮子的智能电子产品，这么去形容可能更合适啊。所以也就意味着，正因为它是一个电子产品，所以它就存在着技术壁垒。那 4S 店以外的维修商往往对于新能源车的故障束手无策，那新能源车的车商呢，于是也就有了任性的可能性了。
0: 所以说问题也就来了，新能源车车商的这种做法合法吗？咱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法规。2023年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修订版正式实施了，明确要求车企向独立维修商无差别公开维修技术信息。2026年4月出台的电池维修新规禁止强制更换整个动力的电池包，还需要开放三电数据等等。
1: 政策呢是有了，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啊，实际落地的情况却并不太理想。新能源车车企呢进行技术垄断，设置售后壁垒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0: 其实要说啊，车主既然已经买了车，就已经拥有了这辆车的完整的产权了，结果呢这车辆的维修呢却处处受限啊，甚至是被迫只能接受特定车商的服务，相当于啊这车辆的使用权被车企给变相限制了，这就太不合理了。
1: 没错，其实不只是车主的权利受限啊，如果说所有的车企都构筑了数字围墙，最终很有可能导致维修保养的价格大幅上升，那新能源车车主呢将会面临买得起修不起这样的窘境。如果昂贵的维修费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辆敬而远之，那么那些数字围墙到头来就变成整个行业的绊脚石了，而新能源车产业弯道超车的大战略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所以说啊，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看看有一些技术壁垒是不是不必要存在的，另一方面啊，更是要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来促进整个行业更加健康的成长，而这样的事情啊是迫在眉睫的。
0: 前些天，云南曲靖警方呢是接到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是一名男子在结账的时候耍了障眼法，一分钱没花，骗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柴油。
1: 民警呢赶赴加油站去调查，立刻就识破了男子的小伎俩。这男子啊扫码之后呢，确实是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转账的截图，而实际上呢，加油款并没有转给加油站，男子是把这笔钱啊转给了他的一位朋友。工作人员当时呢忙于工作就没有发现里边有破绽。
0: 显然啊，这男子是故意为之的，存心要行骗。他也不想想啊，就算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能够蒙混过关，他又能逃得过人民警察的火眼金睛吗？
2: 什么事？
3: 就是我买的油，然后搬家就死了其他地方。
4: 他经常来买三种汽油的，
2: 不是柴油，柴油多少？
5: 就是多少钱？
2: 4000多。
6: 工作人员说，逃单的这名男子经常来加油站购买散装柴油，他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后就把柴油卖给了男子，结账时男子也扫了支付码，还出示了支付截图，当时他正忙着帮其他顾客结账，没注意听收款提示音，也没仔细查看支付截图真伪。第二天对账才发现不对，意识到男子逃单后，他立即联系了男子，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急之下报了警。
3: 付完之后，
2: 他是用截图。
6: 民警仔细查看截图，发现有猫腻。这张支付截图其实是转账截图，是男子向他人转账后点开转账页面截图保存下来的。收款方是个人，并非加油站。此时，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回想起，男子确

0: 实时和同伴一起来的加油站。
1: 好的，这是账户上面能不能问他一下？他有没有收到这笔款，让他退回来给我们？这里不是有电话吗？
0: 民警拨打电话后，对方表示确实收到了一笔4000余元的转账。民警找到逃单男子时，男子已在外地无法返回为由，拒绝立即结清欠款。最终，民警直接找上门，他不仅要结清欠款，还被关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
2: 这眼下正是小龙虾的热销季，大伙儿呢可以非常惬意的大快朵颐了。但是说到吃小龙虾啊，也存在着一个安全问题。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武汉的一位王先生呢是边跟朋友聊天边吃这小龙虾。几天之后啊，王先生却因为胸闷咳嗽进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发现有龙虾的壳呀卡在了王先生的支气管里了。
3: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痰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单个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4: 给他做了 CT，CT 看的就是右肘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了，阻塞以后他会损伤局部的一个。 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呐、啊。另外呢，如果说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3: 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2块虾壳取了出来。进食的时候啊。
4: 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缩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这回呢，我们先来说说健保的事儿啊。有一位热心观众马先生向我们求助，说几年前啊，他就在楼下溜了个弯儿，哎，眼神稍微那么一瞄啊，就发现两个宝贝，是两块大石头。据他分析啊，一个呢是传说中的艾叶绿石，另一个啊就是有着一两田黄一两金这样美誉的田黄石。如今这两件宝贝啊，在家里都放了好几年了。马先生就想着说，让我们给啊鉴定鉴定，看看这东西啊到底如何。
1: 可以看到啊，这两块啊是相对来讲我们拍收藏的时候这个看到的比较重的这个藏品了啊，确实是分量比较重。这一块石头得多少斤？
2: 我还真没要过，反正个百斤左右。
1: 我跟那个马先生把这块、把这块石头从下边搬上来，
2: 就够费劲，
1: 就够我们爷俩费老劲了。这个。挺沉
2: 啊，
1: 怎么想起收藏？
3: 收藏的一个门类，而桌面上的这两块石头就是马先生的心头宝。要说起收藏，可能很多的藏品都得花钱买，可马先生说这两块石头则不然，完全是白来的，一分钱没花。
2: 捡的呢？这就是无意中遛弯儿，我看着这石头挺好的，
1: 就看着挺好的，喜欢上了。
4: 那时候还挺有劲儿，是吧？
1: 我遛弯儿，我看这石头，我就没有想捡回家的欲望，太沉，主要是
2: 有那个小推车给推着，那电梯就给带上了，然后推着屋里头。
1: 您这属于捡藏
2: 啊，
1: 边上路边上看见捡回家就藏了，是吧？
3: 马先生表示，您还别小看这两块石头，它们可是不一般，那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1: 干嘛用的？
2: 它就是古代的那种宝石，就是艾叶绿。
1: 这块呢，
2: 田黄的，这大家都知道。
3: 其实，不管是艾叶绿石还是田黄石，大多作为书画印章的材料。田黄石可能不少人听说过，有一两田黄一两金的说法。而马先生口中的艾叶绿石的价值跟田黄石非常的接近。说到这儿，记者倒是有个疑问：这么珍贵的宝贝，随便就能捡得到？您又是怎么做出判断的呢？
1: 现在我问您啊，您原来什么工作跟石头类有关系？
2: 我跟石头没关系，我
1: 就是个人爱好。
2: 对对对对，

0: 个人爱好的话，对于石头这个叫啥那个叫啥啊，您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是自学的？
1: 从一开始我看着还行，我觉得好像它得像二叶绿，我就查了相关资料。
0: 嗯，
1: 而且越学越上瘾，
0: 越看越喜欢，
1: 哎，
0: 所以对石头就有感兴趣了。
1: 啊，对对对。
2: 马先生表示，这两块石头放在家里也有2年多了，虽然他对这石头是宝贝，极具收藏价值这事儿是深信不疑，但是毕竟马先生是个外行，这回就想请专家帮着给瞧瞧。
0: 有事临时话，帮忙到您家。哎，为了这个解决马先生对于他这个捡来的两块石头的这个顾虑或者说是疑问，我们特地请到了栏目组老朋友李斌李老师。哎，二位好啊。这个
3: 有人说是收藏那个级别重量型的，我觉得马先生这种是分量是重量型的
0: 啊，
3: 太重了。刚才我试的时候我一个人推不动的。
0: 刚才呀，马先生提到了这块石头叫什么？
1: 暗叶绿。
0: 暗叶绿，
3: 这个暗叶绿呢是专属的，我们讲是寿山石的一类，而且暗叶绿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石头，它的级别可以说不亚于天皇石。
2: 那么为什么这种石头叫艾叶绿呢？李老师表示，这或许跟它的颜色有关。
3: 艾叶就秋天半老不老的时候出现那种就是黄中带绿绿中带黄的那种颜色，它的颜色通透性非常好。
0: 哦，不是纯绿色，是黄中带绿，绿中带黄，
3: 但是以绿为主，以黄为辅。
0: 嗯，
3: 过去都是什么皇宫里啊，或者那样，或者有钱人作为张料，或者小白件是花件把玩件。
2: 按照李老师的说法，这艾叶绿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可马先生这块石头跟艾叶绿石相比还有不少的出入。
3: 艾叶绿的石呢非常非常通透，拿灯光手电一打能打透，但这个呢来看打不透。而且艾叶绿的石头啊，它没有大料，一般都是什么小料小张料，像这种石头是没有见过的，
0: 大块儿没见过。
3: 没见过。
1: 听说那个艾叶绿呢，它那个里头有那石花，这种石花你
3: 石花是攒在里边的，并不是攒在外边。你看飘到外边来了，不一样吧？它这个斑是渗在里边，
0: 里头的，
3: 哎，渗在里边的。这个什么浮在表面上的，对，你不能去单独去看一点叫什么艾叶绿，就判定艾叶绿。艾绿绿，它绿吗？这个绿吗？这个石头绿吗？
1: 这也是黄绿，
3: 这是黄绿吗？这是灰色，正儿八经正艾叶绿的时候了，颜色非常漂亮，看，是不是绿中泛黄，像秋天艾叶那个半老不老的感觉。
2: 李老师表示，这块石头很多特征跟艾叶绿石差异明显，但是这种说法马先生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为了让马先生看得更清楚，李老师直接放出了大招。
3: 这个硬度比艾叶绿要硬多了，你可以拿个实验，就拿咱们的菜刀去刻一下，你看能刻动吗？使劲，能刻动吗？多费劲，
0: 是有一条白线。
3: 我说你吃奶劲儿快石头了吧？
0: 我怕刀刃崩了。正常啊，刻印章是有一套单独的工具的，它来对付石头。我自己以前刻过，我也见过别人刻过。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它不是那个切豆腐的瞬间切开，它是能够破坏石料表面的这个结构的。
3: 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什么？这块石头的密度太大。
0: 就太硬了。那简单的说，太硬了，
3: 它就不适合做张料。
2: 因此可以判断，这根本就不是马先生所说的艾叶绿石。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3: 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特点啊，你发现没有？有人工凿的痕迹在这边，就是好像在故意的做成这种方形的。这块料干嘛用的？我告诉你啊，这块料的本身性质叫石灰岩石。石灰岩在北京房山、通州，还有那个就是门头沟，大量出现，做什么的？做石灰和水泥的。这人故意做这样的，好运输，运到一个石灰厂粉碎以后，进行研磨以后，最后做成石灰或者水泥。
2: 不仅如此，旁边这块也是石灰岩石，跟田黄石半点不沾边。
3: 反正我是觉得啊，那个马先生呢，收藏的意识是不错，但是不要去钻到牛角尖里去，别把它认为很值钱， 咱们这个池塘它一种爱好
1: 啊，
3: 但是爱好呢要有选择有价值的东西，爱好这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只能作为玩玩看看，锻炼锻炼身体吧，你搬上也不容易。
4: 如果说啊，您家里也有宝贝需要鉴定，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去医院就医，人流密集啊，车位资源紧张，这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一个普遍的痛点，也是引发周边区域啊交通乱象的症结所在。近日，记者呢是实地探访了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5: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6: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
5: 啊，
6: 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5: 我们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看，这辆车就停在了。
7: 你看看，
5: 您说说
7: 怎么走啊？
8: 您说说这问题，
7: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8: 啊，
5: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9: 你要说那没人的话，你都这么停的乱。
10: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8: 包括人也在这走。
10: 对，没事儿，这现在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11: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12: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眼眶里的。
8: 啊，
12: 那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
8: 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半小时来一趟。
13: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划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4: 记者呢是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本市呢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啊为治理样本，对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医院一策精准治理，让生命通道更畅通，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就诊之路更舒心。
11: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14: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儿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1-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11: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畅措施。
15: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6: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 这个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11: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17: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侧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11: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
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走进城市交通治理，据说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啊，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看车流的情况，动态的进行通行时间的调整。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8: 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5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19: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时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
20: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际的运行。
19: 据了解，目前全市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了联网，占比超过60%。其中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已实现100%联网。随着 AI 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持续推进，交管部门将把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通过感应设备实时监测交通流，大幅减少车辆无效等待时间，后续有检测器的路口将不断增加。
4: 您别看这小小的红绿灯，它是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开关，更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微观缩影。相信随着更多智能交通设施的普及，咱们市民朋友的出行体验一定会持续升级，我们城市交通运行也会更加的高效有序。最近呢，有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在夜间和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之后呢，发现这个地铁啊，它已经是停运的状态了。那除了地铁之外，还有什么方便、快捷、实惠的交通方式能够返回市区？这就成为很多旅客们的深夜难题了。对此呢，记者也是在夜间啊，实地探访了首都机场，来亲身体验一下，看看还有哪些出行方式。
19: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该如何回到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了夜间的首都机场。
18: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19: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21: 那您这是到哪儿？
22: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21: 杨桥北站，
22: 嗯。
18: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
22: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 看是1、24里到那个杨桥北站。
0: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0: 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1: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0: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记者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1: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地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2: 有半分钟，很快。
3: 没几分钟，
2: 5分钟左右，
4: 10分钟吧。
5: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租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租车的运力。
0: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2点，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1: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6: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1: 哦，还有多久啊？
6: 还有4分钟。
7: 打了多久？
6: 打了就1分钟啊。
7: 找您方便吗？您来这
8: 儿？很方便。
1: 您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8: 也很方便的。
0: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记者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记者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1: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8: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0: 据了解，今年4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与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9: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1: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2点10分，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2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0: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记者，并向记者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也让记者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记者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记者，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6: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对，一般接了都是让他给他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也非常好。
0: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6: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 一通知叫单，上边容易堵车。
0: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同时也能让旅客的出行更顺心。
1: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的回家。
3: 多措并举，精准保障，首都机场用多元便捷的出行方式解决了旅客们深夜返程的后顾之忧，也彰显了城市的温度，让城市服务更细致更贴心。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得多关注，就是这天儿一热啊，人出汗就多嘛，洗澡自然就更勤了。但是您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件啊咱们天天都在干的事儿，要是方式不对的话，血压忽高忽低，心跳乱套不说，严重的话甚至有可能会晕倒，还有可能会诱发心源性猝死。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王佐岩医生啊就提示大家，夏天有几种洗澡的方式要特别当心。头一个啊，就是出汗的时候您别着急冲凉。您就想啊，这咱们身体呢正出汗呢，毛细血管全都张开着呢，一盆凉水泼下去啊，那这个血管它会猛地收缩，那血压跟着就上蹿下跳的，咱们心脏就有可能受不了了。然后呢，就是刚吃饱饭的时候您别洗澡，这容易啊影响我们的心脏供血。您这空着肚子也别洗啊，本来就血糖偏低，头晕乏力。还有就是喝完酒您别直接洗澡啊，因为血压心率特别容易啊有剧烈的波动。那什么时候洗澡更合适呢？建议您呢吃完饭啊等上一个小时，还有就是运动完歇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这个汗啊完全落下去了您再洗。而且水温呢也比较讲究啊，就是35到40度，接近我们的体温，这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很多人洗澡呀怕漏风，所以那门窗关得特别的死，结果这个浴室啊又闷又缺氧。您啊记得开排风扇或者稍微留个缝儿啊。另外还有啊，就是洗完之后呢，大伙儿咱别贪凉，别马上就去吹空调或者冲冷水，这都是不行的。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啊一直在流传，说是叫夏季出汗排毒养颜。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医生表示啊，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于我们身体啊确实有好处的。但是刻意去追求暴汗，比如说长时间蒸桑拿或者穿那种暴汗服去运动，还有就是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啊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我们脱水、头晕、心慌，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导致中暑。皮肤状态的好坏啊，更多是跟咱们的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靠出汗去排出来的。另外啊，有些人专门会去喝一些什么红豆薏米水啊、祛湿茶呀、吃祛湿的糕点啊，或者用祛湿的泡脚包等等，哎，觉得这些东西啊可以帮助我们祛湿排毒，这种做法是不是合理呢？医生说了啊，说使用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不是说您喝了、吃了啊、泡了脚了就一定能排毒。比如说啊，生薏米它偏凉啊，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的人，还有经期的女性以及孕妇是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的。还有刚才说到的祛湿的糕点，那往往呢糖分可不低，所以血糖偏高的朋友可得少吃点。还有那种泡脚的方式啊，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放松，但如果说啊您这个皮肤破溃啊、足部感染、糖尿病足等等的风险人群， 群，那建议大家尽量就避免泡脚了。那如果有的人啊出现了长期的身体困重啊，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这样的情况，就应该赶紧到医疗机构啊请医生去诊断，而不是自己胡乱的去取食，因为这样反而可能把咱身体啊越搞越糟的。接下来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

0: 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啊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1: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出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1: 入口即化，
5: 馒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3: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1: 绝对香迷糊了。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

0: 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1: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
1: 哎，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1: 哎，这都算便宜了
0: 啊。但是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1: 不得。刚才咱们是
0: 58.9，
1: 55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0: 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1: 是
0: 了。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儿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好，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0: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

0: 40一支，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支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0: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2: 真烂乎
3: 啊，是不错，这味道，
4: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6: 棒的，觉得香
1: 香，
5: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2: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
3: 也不咸的腻，
2: 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2: 有
5: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4: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2: 太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7: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7: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7: 其实是
0: 对，
1: 为什么要炸呢？
7: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7: 不能都说。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1: 米方
0: 是的
1: 配不出来，
7: 还真是。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4: 确实好吃，
0: 清爽解腻，
7: 特别提神那种感觉，
0: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7: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儿，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出水当个下酒菜，
7: 哎、
0: 开点儿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7: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4: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6: 爱吃，
4: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6: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4: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8: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0: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4: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6: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这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0: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4: 拿一条
9: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10: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9: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0: 三口一条，
0: 吃的还，
10: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0: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9: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4: 太香了！哎呀，你看。
9: 这还没好又来了，
0: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10: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9: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10: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0: 都有这个鱼
9: 怎么样味道？
0: 好吃，
10: 你看，
9: 我来给你
10: 吃，对，
0: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9: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9: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豆腐里。
10: 好好吃啊！
0: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0: 没错。
9: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

0: 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垫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 点生抽，
0: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2: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3: 可支撑呢。
2: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3: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下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2: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值，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3: 在节目
2: 再送2包，哇、
3: 哦，15包啊，
2: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3: 我的天哪！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2: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3: 啊、太好了，
0: 纯透明的啊。
2: 对，哦，你看，
0: 确实哦，
2: 都特别的整。
3: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啊。
2: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0: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4: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2: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5: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3: 400克，
2: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5: 吧，40，
2: 那肯定是这个值，
3: 便宜啊，
2: 便宜多了。
3: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0: 特别酥，
3: 嗯，甜咸
2: 甜咸口，嗯，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3: 没错。
2: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3: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6: 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7: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6: 对、看着怎么样？
7: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8: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2: 您尝尝呗。

0: 那叫相当粗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1: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2: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嗯、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3: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嗯、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哦、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1: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2: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儿。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3: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嗯、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4: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1: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哎，看这颜色，
1: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嗯、
2: 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嗯、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1: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装修怕啥？环保增享和套路，
1: 含糊，特别含糊的收费，我感觉啊，其中也是一个陷阱。
0: 不限定制，克制方能见雅致。
1: 既然是不限量，我把屋里墙我全做成柜子。当时
2: 我看你这做的还挺克制的，没有全做完。
0: 因地制宜，家中藏着大智慧。
2: 这幅画，对。就像是一幅画，
0: 烟火温情，人形设计更治愈。
1: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2: 哦，
3: 对，
2: 有体验，
3: 有画面了，
2: 有画面感。
0: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走访装后新家，探究入住半年业主的真实体验。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们和方总要继续探访什么情况
4: 啊？今天我们看的这位业主呢，是在我们这选择润园的这个润八环保整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呢，装完了入住呢，半年了。
2: 已经入住半年了。
4: 对，
2: 哎呦，装得好还要住得好，究竟好不好，咱们去看看去。
0: 这是一套20年房龄的老房，使用面积91.2平米，31厅一厨两卫的格局。作为改善住房，本次装修，业主孟女士要的不只是简单的老房换新，她更希望通过空间重构与细节升级，在满足居住舒适度的同时，全面提升生活质感，打造更贴合家庭需求、精致宜居的理想家。
2: 住了小半年之后怎么样？感觉
1: 挺好的，
2: 比较不要因为人在你就说好啊，实话实说。
1: 确实挺好的，因为那个装修完以后也没有甲醛什么味道啊，
2: 健康啊，
1: 很健康。第二来讲呢，就是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达到了我的目的，也很开心。
2: 设计、施工、质量各方面都没问题。
1: 目前为止还没问题。
2: 哎，这说的谨慎啊。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吗？当初为什么会找到这个人？
1: 各方面上做一些功课，包括咱们电视台的节目、生活家栏目，我也一直在关注。对对对，很多自媒体都在说自己怎么好怎么好，就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比较茫然。
2: 那么这种选哪个好？
1: 对对对，哎，我无意识发现了，就是他们润园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播放员老还不好看。我说这个人
2: 不，您这人当面坐在这儿呢，这属于谁？
1: 我就关注了，我说这个人怎么还做自媒体？后来一听是老总，就觉得，哎，这老总能亲自，
2: 还挺实在的，是吧？
1: 对。

0: 对，就虽然他没有播放员说的那么好，但是能做到这个地步，然后下面的这个装修队不会差，又关注了一下咱们那个生化家栏目
1: 啊，
0: 哎，正好对上这个
1: 老。你看这长得不漂亮的还在你这
0: 啊，对，
1: 你看啊，现在获取的这个信息通道太多了，那最后怎样才能够这个下定决心呢？看电视一看哟。电视上有，哎，这信心就来了。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王浩是什么怎样的一个感受？
2: 那一见面的话呢，就是感觉也是非常亲切。当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交了定金。
1: 哦，当天去就签了。
0: 我跟他沟通呢，确实达到了我理想的这个设计师的这种水平。
1: 跟你想法是比较吻合的。
0: 是的，是的。
1: 各方面。
0: 而且呢，我觉得，跟那个王浩接触下来呢，感觉到他没有商家那么大的力气，就是让你花这个钱，让你花那个钱。而且他是从你的这个设计理念上，你想要的去给予你东西，而不是说给你。要这个钱，这个钱，这个钱，对，就这个感觉特别好。
1: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是你能够接受的。
0: 对对对。
3: 啊，刚才我也听出来了，王浩没有过度的营销，他才能有这样的这种感受。很多公司的设计师在不断给你讲价格，我们的设计师是讲方案，对吧？是讲内容。怎么解决客户的需求的问题？因为设计师他不决定价格，也不决定优惠，优惠是公司决定。
1: 这个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加钱什么的、增项什么动作？
0: 有一些就是我特殊提出来的要求，例如说厨房的房顶是造型。这个房顶
1: 哦，这个是要加钱的，
0: 就是高高的这种造型的房顶，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一些线条吧，假如说这灯盘，这些都是需要额外。
1: 对，这是
0: 啊，
1: 这是属于
0: 这是我提额外提出的要求。
1: 其他有没有特别加钱的？
0: 其他没有，没有什么隐藏的或者是
1: 费用
0: 不好的。对对对对，因为去年年底在选择这个套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比较好，正好是
1: 赶上。说的这个价
3: 格八方推出
0: 啊，
1: 哦，
0: 是就是赠送了好
3: 多
0: 福利。
1: 垃圾外运是他们干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开荒保洁
0: 有赠送，有赠送
1: 都有。
3: 在这里边啊，当时我们润吧最大的啊，就说实在的，就是水电不会加钱的，
0: 对对对
3: 对，就是很不限量的，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的。
0: 对，
3: 这个两项爱格板游戏五金是要加一些钱，
0: 对，
3: 说在这个免出的，不会在签单之前不跟您说的。
0: 是因为我们消费者也不是很懂，好多装修公司吧，它都是屋里的定制柜按一眼米多少钱，就是我们消费者呢会很觉得麻烦，我不会算，也不知道这家里按着自己
1: 到底要几眼米。
0: 对，看着当时给你报的挺便宜的，就你心里不知道，哎，我这预期是多少，我这个规划哈，按照我的规划走是多少钱。但是到了润园以后，他一说这个
1: 全包了，
0: 不限购，不限量，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踏实，我就愿意。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是心里要有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就很多业主都是这种心理。其实很多人说现在业主啊舍不得花钱，不是，是不愿意花冤枉钱，对吧？那么遇到了这个润园在方总这儿踏实的人，踏实的这样的一个套餐，让我们选择的更踏实。
0: 对对对，是。
1: 现在还有吗？
3: 现在我们每个月只退五户了，
1: 就得抢了，是吧？
0: 我当时也是奔着这个爱格板才不限量，因为当时，就是作为消费者嘛，这心里也是，我既然是不限量，我把屋里墙我全做上柜子。当时
1: 我看你这做的还挺克制的，没有全做满。
0: 就是设计师会给我一些方案，然后我就会跟他讲，我说既然你们不限量，我就要都做啊，我就要多做，但是呢，又不要给人一种特压抑的感觉。
1: 对
0: 啊，
2: 那我们这个项目啊，就是所有的电视柜、餐边柜、鞋帽柜，以及我们每个卧室的收纳柜，以及我们的这个书桌、写字台，全算下来呢，大概是差不多60个投影左右。
3: 我觉得孟老师他把握得很好，他没有像有的业主，我就要家里大量的柜子没有墙了，然后呢，做完了以后呢，一装上一不好看，一拆就拿到
0: 柜子，
3: 大量的浪费。这个柜子啊，别浪费它，材料很好。
0: 我是去年11月份就屋里整体安装完的，但是。

0: 我是今年一月份入住，也就是间隔了两个月，实际住进来以后，
1: 嗯，
0: 还真是环保，整体感觉真是比我之前装修的那好太多了，真是挺环保的。
1: 嗯，环保是日元的一直以来的特点。
0: 对，包括他们推出的品牌的地板，我觉得都挺有品质的，并不是说像好多消费者想的那样说套餐不好，我反而觉得就是套餐挺好。
1: 嗯
0: 啊，但是你想要好的套餐，你想要更好的套餐，在某一些情况下你就得自己加点钱。
1: 那
0: 装修公司肯定人家都有成本，所以我也这么想的。
1: 你看，这是最大的夸奖了。
2: 选择是一种能力，有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啊，他只顾那个低价了，他把很多就比如说艾格板的质量品质他忽略掉了，卢森的地板忽略掉了，比如说有一些细节设计的能力忽略掉了。
3: 大部分业主对于装修啊都是外行，怕踩坑，怕被骗，同时又怕质量差、不环保、花冤枉钱。而良心装企能够根据业主的痛点，全方位提升服务质量和产品透明度，让业主放心消费。
0: 当时在选择这个艾格板材的时候，因为有好几百种，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很茫然，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板材实际坐在家里的效果是什么。实际上设计师跟我说的很清楚，就这个板材有阳光和没阳光是不同的颜色啊，所以当时在选择这个板材的时候，他也给我推荐了几款，然后最终呢这个选择了这个有点发灰颜色的这个板材。当时我还怕想就说屋里会不会很暗啊，但实际上做完了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满意。然后最重要的是呢，你要突出这个法式风，你就必须得在这个拉手上费一些心思。这间屋子等于是孩子住的，所以他要有个性，他不和我做的一样，所以他的这个拉手呢是单独给他设计的。那我那边呢可能就会更繁琐一些，做完了呢整体的板材效果搭配起来还都是挺好看的。
3: 定制家具不仅解决实用的收纳问题，它同时也要跟整体装修风格相协调。面对润园定制板材丰富的花色款式，业主难免陷入选择的恐慌当中，此时设计师却可能发挥出自己专业的优势。
1: 当时这个房子是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吗？
0: 整体户型是不用变的，但是整体都需要大改造，就是
1: 大改造，
0: 就是把原来的地砖啊、什么墙皮啊，整个就全部都毛
1: 水电也全要改，是吗？
0: 全要改。
1: 因为毕竟20多年嘛。
0: 对对，我想要法式的现代风，你看人家都是法式复古风哈，我要法式现代风，又要有点浪漫，又要有点简约，然后不跟风。我要有我自己的风格。
1: 是，法式原先我们都知道它会有非常繁复的这样的石膏，各种造型，但是在这里我们都没有，这些繁琐的东西都没有。
0: 对对，
4: 因为传统的法式它这种线条啊是比较繁琐的，而且呢它要求这个空间的层高啊要比较高。像我们北京的这个房子呢，正常的高度差不多在2.6米左右，如果说达到那种效果的话会显得比较压抑，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种现代法式的这种元素，我们把原来的这种直行的门洞变成了这种拱形的门洞，更体现出咱们孟老师的这种喜欢浪漫的这种感觉，而且包括像我们做的一些虎头线，以及这种石膏的灯盘，它也会充分能体现出咱们这种轻法式的这种风格。
1: 这确实，但是在具有这种法式的这种情调之下呢，
0: 对，
1: 又有一些中国的文化蕴含在当中，这都揉杂进去了。最主要的是这些风格包括这些需求在整个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整体性又很好，它不是说很突兀，比如说这种花墙，比如说我们这个挂画啊，心有山海近而不争，这是中式的，法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吊顶的这样的边角，
0: 对，
1: 它的风格融合得很好。
0: 对，
3: 老房翻新不仅仅是硬装换新，更是生活习惯和品质的全面升级。这一次的改造，孟女士摒弃了繁复的传统法式，与设计师一起打造简约浪漫的现代法式家。
4: 它原来的沙发呀是在这一侧，这边的话呢原来呢是一个书房，但是是这种玻璃的隔断。

0: 而且呢也是有那种门的，说这个
1: 私密性就不够强了。
0: 对，而且整个空间呢会显得比较零散。对，
1: 用餐原是在哪里？
0: 原来的用餐空间就是在厨房里面放了一个小餐桌。
1: 那应该是很小了。
0: 对，就是比较拥挤。
2: 是的，我觉得完全不是我理想中的生活方式。
1: 要改变。
2: 必须改变，而且必须要大改。
0: 对，我跟孟老师沟通完之后呢，就把整体的这个空间的一些布局啊进行了一些调整。那比如说像我们把这个餐区啊就设计在了我们厨房的这个门口。那它整个
1: 原先厨房的门还也是在这儿没动。
0: 对，
2: 是。
0: 但是我们在这个动线上更加的合理。包括我们回来买个菜啊，再拿到厨房啊，或者是从厨房炒完菜直接到餐桌上来吃，就是它非常的方便。
1: 为什么要放圆桌？
0: 首先呢，就是可以解决了不会有磕碰的问题，还有就是它整体的违和感更强一些。
2: 当时我跟他讲要给我老公一个独立的空间，男人在下班以后需要放松，他要抽烟，他要喝酒，他自娱自乐，所以呢我和我女儿又非常讨厌抽烟，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就把这
1: 就把他赶出去，
2: 把这难题给王浩了。王浩说的意思就是说，不然的话我们就两个餐区，就是里面呢厨房呢专门给老公提供的，那因为有抽烟机啊，我和女儿呢，我们俩想吃点好
1: 吃一点，
2: 对，吃点好吃的，
1: 喝点咖啡，
2: 看看电视，我们就会在外面，所以就是说互不影响。
1: 对，虽然是家，但是每个人有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2: 是的，
1: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2: 是
1: 根据这种需求不一样，我们要做出一个设计的调整。
2: 对，
1: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2: 对对，
3: 格局不科学，动线不合理，空间太零散，这些都是老房改造中的常见难题。设计师根据孟女士的生活习惯重构了空间布局，将这处28平米的空间分割成客餐厅，并且优化了生活动线，兼顾私密性、实用性与氛围感，让老房适配现代生活方式。
0: 这个厅说实话变化还挺大的。因为它原来的这个沙发跟电视是对调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想做成就是一进入户门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端景，做了一个玄关的一个景观。
1: 对。
0: 那如果说沙发放到那边的话，这边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玄关呢，会显得就是空间比较零散。
1: 对。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面也是做了咱们整体的一个电视墙和我们的展示柜以及我们这个入户的景观做成一体，就是让它整体呢更贯穿。
1: 阳台也是很用心啊，因为现在我们看从整个这看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楼层也很好，正好是树顶，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绿。
2: 我觉得这个视野开阔是让人心情放松最重要的。我当时在买这个房看这房的时候正值秋季，
1: 哎呦，景色最美的时候，
2: 特别漂亮。
1: 北京的秋天，
2: 叶子全变色了。然后当时这个感官就是让我就是毫不犹豫的，一定要拿下，
1: 一定要拿下，就为了这景观买的这套房。
2: 对，确实，而且还是落地窗，也是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它原来啊这个阳台这个位置呢是有这个推拉门的，它现在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开阔，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推拉门给拆掉了。那现在我们整个的空间呢也会显得更加的宽敞啊，包括采光啊会更好。
3: 客厅格局做了重新规划，沙发与电视背景墙位置做了对调，不仅优化了入户第一眼的视觉效果，还巧妙整合了全屋收纳空间。依托定制不限量的套餐优势，让收纳功能得到充分满足，但材料运用上又有所克制，视觉美感也完全再现。沙发一侧背景墙搭配隐形门，自然划分功能区域，拆除阳台推拉门，开阔视野，将窗外美景引入家中，提升空间通透感，增加生活幸福感。
4: 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月送给到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像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啊，老房子的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啊，五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设计费的一些折扣啊，可以送给到我们的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最近啊，很多业主呢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套餐，啊，不仅环保，还能装出个性化来。

0: 每个月我们给到五个名额，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优惠的详情。
1: 厨房改造藏着家装大智慧，
2: 这幅画对，就像是一幅画，
1: 设计巧思打造治愈烹饪空间。
3: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4: 对，
2: 有体验，
4: 有画面了，
2: 有画面感。
1: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十八年的市场历练，十八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1: 孟女士家本次的改造没有大拆大改，格局上只对功能空间做了一些精细调整，设置独立就餐区，调整了沙发与电视摆放位置，优化了动线，拆除了阳台与客厅间的推拉门，增加采光，提升通透感。三间卧室风格各有特色，搭配了大量的定制柜体，在实现超强收纳功能的同时，也避免了空间上的压抑。而这次改造的重点是厨房。
3: 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更爱洗碗了。就是我昨天找的保洁归着我这房子的时候说，姐，你这么好的厨房不炒俩菜都感觉到就是
2: 浪费。
3: 对，就是那意思，就是环境这么好。因为这个水池的外面是景观特别好，
2: 对，
3: 你在那儿吧，你洗洗手啊，洗洗菜啊，
2: 嗯，
3: 就是视野效果特别好。
2: 是
3: 啊，
2: 我跟您讲啊，您应该没注意到细节
3: 啊，
2: 就是方总来了之后往那一站就在那发呆。他就站在那就对着外面就发呆。我说这怎么了，这是
0: 这个被这个景色
2: 迷住了。
0: 这个厨房啊，是我这几年来说啊遇到的这个最有感触的厨房。一个是这个房顶，你像很多这个客户厨房的顶子都是铝扣板的，
2: 对对对
0: 啊，一下子
2: 都是铝扣，
0: 一下子那种氛围就降低了很多了。
2: 嗯，
0: 第二呢，就是没有大窗户，
2: 采光不好。
0: 对，你像这种尖顶造型，加上这样的一个窗外景色，
2: 嗯，
0: 空间拉宽，我们把自然的环境拉到我们室内来的感觉，
2: 对，
0: 很放松。
2: 没错，因为它这个空间拉高了之后呢，整体的好像感觉那个外面这个树是触手可及的，
0: 是
2: 啊，这外面的这个景呢，这个树呢，是我们厨房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啊，
0: 这幅画。
2: 对，就像是一幅画。
3: 是因为每天早上还有一些小鸟啊在树上就是嬉戏呀、
2: 哎呦，
3: 那个感觉，
2: 这有点，我画面当中就有点老北京那感觉了，
0: 鸟语花香。
2: 对，
3: 因为有时候我就看见我那两只猫直愣愣的看在外面，就是
2: 也发呆。也发呆。
3: 看小鸟就它有那
2: 它想扑过去呀、
3: 啊、对对。原来我老公不太爱干家务啊，就自从好像弄来那厨房以后，洗碗还挺积极的，然后那天还说炒俩菜吃。我觉得挺好的。
4: 这个整个的厨房啊，我们现在把每一个空间呢都给它利用起来。为什么说好用呢？因为像这个厨房承载着冰箱、洗碗机、扫地机器人，
2: 对，
4: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洗手台以及灶具。那同时有这么多的电器存在呢，那肯定我们就选到我们的备餐台和操作台。所以说呢，我们在现有的这些台面的同时呢，又增加了我们的一个中岛台。那这个中岛台其实它呢是非常实用的，做菜呀、那转身回来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2: 啊、
4: 包括我们早上可以吃个
2: 早餐。而且我看
4: 到
2: 这里面储物了、
4: 对，而且呢还可以同时增加很多的收纳的空间。
2: 对，
3: 还有就这个岛台是岩板做的。
2: 对，
3: 后来我做了一个功课啊，我还特意问了一下王浩，我说这个岩板怕热吗？他说这岩板不怕热。
2: 对，
3: 我就觉得很方便。在哪儿呢？我这边炒的菜如果锅上的东西哈特别烫拿不动了，我转身直接就可以放在这上。非常非常方便。
2: 对，
3: 就是你不用说再顾忌说，哎呦，我这锅底太烫了，
2: 放个垫子呀，
3: 垫个垫子或什么，什么都不用。所以我觉得岛台这个岩板真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材质就是烧纸的，它不怕烫，非常耐热，所以什么热锅，砰，你拿不动了，赶快放上去，特别方便。
2: 别烫手。

0: 你知道吗？就放这个就实用。
1: 是的，是的。
2: 但还有一个最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厨房将来在做饭的时候不会觉得孤单了，因为这个位置也可以坐人。比如说它可以增加一些这种互动性啊，就是让我们整个的厨房的空间，
0: 哎呀，
2: 就是更温暖。
0: 哎、你这一说，我就有画面感了。老公在这炒菜，你在这边指挥，哎，你就放点盐啊，
2: 对，
0: 加鸡精啊。
1: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0: 哦，
2: 对，
0: 有体验，
2: 有画面了，
0: 有画面感，
3: 有幸福感，
0: 有幸福感。
2: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地面的这种黑白色的这种菱形的砖啊、以及我们这个厨房空间的吊顶，就是它呢都能带有这种法式的这种元素。
0: 对，
1: 当时在那个设计这个地砖的时候，这个王浩跟我说的是黑白嘛，我就想着是纯黑纯白。但是呢后来呢说，姐，你这个地砖稍微提升一点品质。我就认为踩在地上的东西一黑一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每一次擦地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这地砖，这个地砖是品质砖。我说没关系，我加点钱我就要这品质砖了。这品质砖是越看越好看，
3: 带金色吗？
1: 是的，真的很漂亮。
3: 我跟你讲，带金色就是财富，而且有质感。
1: 因为我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当时想的也是控制一下这个装修成本哈，就是觉得很多东西没有必要的。但是实际上你真安上以后，这个品质的和普通的它真就
0: 不一
1: 样，不
0: 一
1: 样，
0: 就是不一样，
1: 真就不一样。
0: 所以你看这个性化，我们依然是能够完成，
3: 也是有这种，
0: 对不对？
3: 对，
0: 这全部下来，如果用到我们润八的话，能省多少钱？
3: 我们正常的讲啊，就像我们润八的，光挨个板，就是100平米房的省3到5万，不能讲，我就觉得就省5万，有的省6、7万、7、8万都是正常的。因为不限量，因为我们有工厂，我大批量进口矮合板，我才能做到这样的。啊，这种去中间化、垂直管理和我自有工人，直接我自己的物流解决掉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别人解决不了？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工厂，然后呢，成本很高，长。在广州或者是安徽或者江苏，
0: 运输成本就
3: 我跟你讲就很高了。所以说啊，在这一块呢，我就觉得我们就聪明的业主，你要知道钱花在路上还是花在什么呀，你的产品上，对吧？你有的花在中间买，就是这种无效的服务上面，叫去中间化的无效服务上面去，我觉得那个钱属实的耍，就是花在刀把上。
0: 对，我们真正要花在刀刃上。
4: 一间好厨房啊，从来都不只是烟火纷飞的方寸之地，更是藏着日常温柔的治愈角落。孟老师家的这个不足12平米的厨房就是如此。改造前虽然橱柜餐桌都有，但是储物空间还是略显拥挤。设计师打破了传统空间的沉闷刻板，把尖顶刷白褪去了原本的压抑，大窗把外面的草木飞鸟、晨光微风都拉进了室内，而岛台拓展备餐收纳也撑起了一家闲谈相伴的温情时刻。改造后的厨房啊 ，U 型橱柜配合中岛，功能完备，储物强大，孟女士很满意。
0: 现在这个房子呢，我们也了解了，感受到了你的这种幸福感。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也想装修，给他们有些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1: 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哈，不能一味的去比价格。因为我在选择润园之前也去了几家装修公司，有一些报价确实比他们要低，但是后期我刚才说到了那个板材柜啊，多少钱一眼米啊，就是这些
0: 就存在着增
1: 上含糊，特别含糊的收费，其实也是我感觉啊，其中也是一个陷阱，会让消费者很不舒服。我觉得消费者就是明码标价，
0: 是我花的每一分钱你让我花的明明白白。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消费者别太盲目的从众去比价格，一定要比品质。其实我作为北京人，我很信任北京电视台，如果是同样报价的装修公司，上了生活家栏目的，我一定首选生活家栏目推荐的装修公司，因为我觉得 电视台在推荐公司的时候一定各方面的这个审核。
0: 那是，能上我们电视节目肯定有多年的合作，
1: 对，
0: 并且呢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这种审查才能够合作。润源最早和我们合作有是到目前
3: 2010年开始合作的，
0: 17年，
3: 将近17年。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本月送给到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像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啊，老房子的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啊，五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设计费的一些折扣啊，可以送给到我们的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最近啊，很多业主呢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套餐啊，不仅环保，还能装出个性化来啊。每个月我们给到5个名额，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优惠的详情。
0: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4: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爱生活，每一天。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7: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7: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8: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7: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6: 这可如何是好？
17: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9: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20: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2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完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6: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9: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6: 你看
9: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6: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9: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9: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首的海参，
7: 哎，首选
9: 首选。
6: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6: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9: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0: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1: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我也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2: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3: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4: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2: 价钱不贵，
14: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2: 大小价格挺好的，
13: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6: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5: 不会挑。
16: 不会，
17: 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8: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7: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6: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7: 挺贵的。
15: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7: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7: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5: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

0: 就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1: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使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2: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3: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2: 了。
3: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的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2: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3: 不错，
1: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2: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3: 还真是。
2: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1: 奶茶，26块钱，
2: 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1: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2: 10多块钱一点点。
1: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
2: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1: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3: 是啊，
1: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2: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3: 哇，真讲究啊！
2: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1: 大厨掂掂的，
3: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1: 没错，
3: 不错，这个
1: 还是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2: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3: 送朋友、
2: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1: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2: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3: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2: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3: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 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3: 三百块钱。
2: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3: 还有升级呢。
2: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1: 那他还不加钱？
2: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2: 爆汁儿，
1: 爆汁儿，
2: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送就送实在的，
1: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2: 送海参，
3: 哇！
2: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 我的天哪，
3: 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1: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3: 哎，还真是
1: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2: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1: 可以，
3: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2: 大家可 可能会说。

0: 升级完以后，这十五头跟原来的二十头能差多少？
1: 嗯，
0: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 哎，
0: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1: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
2: 差了四分之一。
1: 对的啊，
0: 是吧？
1: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三根，现在这两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
1: 嗯，
0: 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会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1: 嚯！
0: 来，先看看，
1: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2: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2: 对，
0: 看看里边这水。
2: 咱打开看看，
1: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看，首先，
2: 嚯！
0: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1: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的，
2: 哎，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神，
2: 对，刺儿神，
0: 对，有刺儿的神，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敲门敲门是什么样的？
2: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1: 它也不知道是哪
2: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0: 弹弹的，
2: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1: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嗯。
1: 哦，
0: 你看啊，
1: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2: 对。
1: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1: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质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品尝它的口感。
1: 尝尝呗。
0: 看，泡好了吗？来吧。
1: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的，啊，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1: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弹牙好
1: 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1: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2: 哎，
1: 看这里头，
0: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2: 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

0: 大连的这种辽次深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原产地。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们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4: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4: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5: 这海参呢，杀了以后啊，时间得2-3天就送进厂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4: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4: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5: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海参进行去蒸煮。
4: 哦，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6: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4: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吗？
7: 你看咱家的海参
4: 啊，哎呦，
7: 哪个呢？
4: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7: 对。
4: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7: 再5天。
4: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7: 水是必须是用纯净水。
4: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7: 对。
4: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5: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干冻。
4: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5: 哎，对。
4: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4: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4: -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4: 液氮速冻。
3: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0: 大
2: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2: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 268块钱，通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2: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1: 是是是。
0: 但是今

0: 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1: 没错，
2: 哎，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两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三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三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4: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5: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4: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5: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4: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4: 扒住底下的小
5: 石头。对，
6: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2: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啊。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7: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8: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7: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一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2: 哦，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6: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0: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6: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
0: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6: 就差不多
2: 了。
6: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2: 啊，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6: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2: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6: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0: 啊、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6: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0: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6: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0: 哇，
6: 倒进去，
0: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6: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0: 关键的灵魂来了，
6: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2: 哇，
0: 油亮油亮的，
6: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2: 先来点，我先来了啊。
1: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2: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1: 很好吃，那天呢，
0: 太美味了。
6: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1: 又，
2: 哇，我看着都馋了，
6: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1: 对，
6: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这个很厉害。
0: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0: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9: 家常菜。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 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5: 爱生活每一天。
4: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已经火了，在外面吃了吗？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16: 特有四川的味道。
17: 不用早来，菜做的好吃啊，
4: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18: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苏州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海淀区的这个稻香湖公园附近。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私藏的馆子，等。然后翻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啊，其实他们家除了很经典的这个淮扬菜以外，还是有一些新京菜以及这个川湘菜的。所以说我觉得正好举家一起出游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些景点可以逛一逛，逛完之后来这儿吃饭，其实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既有非常适合家人聚在一起诗情画意的这种精致的淮扬菜，同时呢也有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热辣滚烫的这个川湘菜，还有非常具有这个北京代表性的这些新京菜。千万别忘了点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霸王狮子头，因为这道菜其实除了好吃以外，寓意也非常好，寓意着阖家团圆和美满。菜 爱如其名啊，大家看一下，这狮子头真的个头相当的大。如果我把它切成了两半的话，它其中的一半应该就跟我脸差不多大了。

0: 大家看一下它的分量有多足。这个狮子头啊，其实是可以抿着吃的。你抿它的这个过程中，既能吃到它这个肉质的颗粒感，还能吃到它里面马蹄的这种鲜香、脆感和甜感。为什么叫它响油鳝糊呢？是因为这道菜它最后一个步骤是要在上面浇上热油，然后在呲啦呲啦作响的过程中，您就可以闻到这道菜的鲜香，入口非常的这个鲜嫩，而且它们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浓油赤酱形容这道菜是非常不过的，他们家的这个酱料也是精心调制过的，而且这道菜是非常下饭的。
1: 我们的选用的食材呢，有3到4个月的这个鳝鱼，是吧？它为什么叫笔杆鳝？它就跟这个鳖一样粗，跟这个毛鳖一样粗。它要求呢，就是一斤正常的是10条到12条之间。鳝鱼呢，它本身呢，它就比较腥味比较大。我们一般呢就是。讲究呢，就4道工序，叫一烫，二滑，二滑，第3就是飞水，第4呢爆炒。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是一烫，就是活的黄鳝，我们烫的时候呢，加点白醋，细盐，捞出弄冰水，定型了之后呢，或者弄竹刀提掉它的骨头，去除它的内脏。第3步，快速的飞水，再一次去除的这个粘液，腥味。第4个呢，我们就爆炒。爆炒了之后呢，就是一定要带这个猪油呢，它是增香去腥。成型呢，就是油要重。为什么叫响油鳝糊？必须这个油呢要烧的冒蓝烟，大概是240度油温，最后把它浇上去，听到这个呲啦的声音，它就叫响油鳝糊。鳝糊类的。
0: 其菜先闻其声了。
1: 对。
0: 那在这个声音的作用下，其实也是最后把它的这个形定好，鲜味也提出来了。
1: 对，让它这个更激发着鳝鱼的鲜香。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滑嫩。
0: 那这道菜是不是也是每次我们都是现点现做的呢？
1: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师傅把它加工出来，每天按照我们的销售量，就是限量销售。
0: 2层是散台，3层是包间，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厅，可以满足您的不同需求，而且门口停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
2: 您看商场这边它有很多这种临街的商铺，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外摆的区域，非常的舒服。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酸奶的品牌选择也很多。走，咱进去逛吧。为什么选这家徽菜馆的？就是他们家很多食材真的是有从安徽的不同地方去选过来的。这是安徽八公山的豆腐，当地特别有名，人家真的是要从安徽八公山把豆腐去运过来，然后再配上烧好的鸡汤。这个是粤西的大白鹅，用那种白卤的方式，然后人家做了一拼盘，比如你看鹅翅、鹅胗还有鹅肉。然后还有一道菜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了，很独特的一个搭配。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比如你看安徽的臭鳜鱼，配上鲍鱼，配上蓝纹芝士，再配上黑松露，这是一挺奇特的组合的。而且它这个臭鳜鱼明显你吃起来就是那种古法去做的臭鳜鱼，发酵的味道非常重，很香，再加上它用的是那种加烧的方式嘛，所以那个汤汁收的也比较好，就有点黏黏糯糯的那种胶质感。它这个每个臭鳜鱼上面都会沾了不少的蓝纹芝士，就是如果常吃西餐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蓝纹芝士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臭味，有一点那种发酵的口感，所以其实这两种发酵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挺搭的。所以您想一下，就是黑松露本身的味道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呢，加上臭鳜鱼的那种臭香，再加上蓝纹芝士那种独特的臭香，混合在一起，就是它的臭香的层次上了好几个，也不错，还挺好吃的。就在这家安徽菜对面还有一家京味餐厅。您看一家京味馆子嘛，我们也点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比如说你看烤鸭，比如说爆肚，且不说别的就一看这爆肚上面那个小刺儿根根分明，然后特别支棱，就知道这爆肚新鲜度肯定是没问题。

0: 的。这道菜叫家烧大鱼头配油条，这道菜啊很像平时我们吃的鱼头泡饼，那直观的改变呢就是把饼变成了油条。
1: 你想油条它比较松软嘛，所以会有服务员帮你剪开，然后泡到这个汤里吃，感觉也不错。它那个咸鲜口做的比较适中，它没有过咸，所以你其实多蘸一点汤也不会觉得齁得慌。而且它用的这种油条本身，你看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炸得很开，它里边的孔隙非常丰富，它能很好的把这个汤汁吸进去。所以它这种现炸的油条，如果您想吃酥脆的口感啊，就稍微蘸一下汤直接吃，又酥又脆还有点汤汁。如果您想吃更入味儿那种，那就把这个汤多泡一会儿，更入味儿，汤汁更足，一咬都有那种爆浆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它这个鱼头就是很好的那种咸鲜口，虽然上面看着有很多辣椒啊，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微微有点提味，让那个鲜更明显，它其实辣并不重。然后呢，它这个鱼外皮应该是煎过，它会微微有一点酥感，然后里边的肉质特别嫩。然后呢，点了一个酥皮虾，但是这酥皮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就是它除了开好背炸得很酥之外，它上面还撒了芝士。它这个虾啊，炸的火候相当棒，就是它外皮开好之后，那一层皮已经炸得非常酥脆了，但里边那个肉能保证很好的汁水，它不干，所以就是软弹多汁的肉，再配上酥脆的壳，这口感本身就很有层次，然后再加上它撒了一些芝士在上面，所以你吃起来那种奶香味儿，再配上有点甜口，然后呢虾的鲜，所以它的口味真的是很不错，哎，这个相当可以。
2: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你好，你们这怎么坐门口了呀？
3: 不是门口排队时间太长吗？支个桌子，那就马路边吃吧，就。
2: 经常来这家吃吗？
3: 嗯，老来，菜做的好吃啊，辣子鸡，基本上我们每次来我们都必点。这个炒的特香，十八秒腰花，这也特别嫩。
2: 哎，我看这菜量够大的呀。
3: 量可以，量可以，价格反正比较亲民嘛，我觉得能接受，工薪交费嘛。
2: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天气这么好啊，像这样两三个好友坐在这个外面啊，边吃边喝聊聊天，真的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在成都当地其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坐在门口摆个小桌椅就吃了。哇，这一进来好热闹啊！而且我看啊，你看食客有年轻人，还有老人，就各个年龄层段的都有，感觉整个环境就特别的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我们去看看大家都点什么了。

0: 在成都啊，它这个一般好吃的小饭馆，嗯，它的厨房都在前面，嗯，厨师呢拿着铁锅猛火爆炒，啊，嗯，食客呢都围在旁边，炒出一盘，端出一盘来，
1: 就赶紧趁热吃，
0: 对，
1: 是。
0: 然后呢，我媳妇呢也是四川人，嗯，索性呢我就把当地的厨师请来了，嗯，也是为了还原本味，还原这个当地的口味。
1: 十八秒火爆腰花，
0: 十八秒火爆腰花，
1: 所以这十八秒炒出来，它是不是也应该趁热吃，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口感？
0: 对，必须的。
1: 我看这个量还都挺大的哈，你看这么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腰花，每个腰花应该都很肥厚。刚才我吃这个腰花啊，我发现我首先是觉得它特别嫩，肯定是第一的。再有就是它没有一点点就是内脏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口感呢就是脆当中呢还带着一些爽滑，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腰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技术厨艺的啊。腰子不嫩不雕花，所以它关键是不是也在于这个刀工呢？
0: 这个好吃的关键啊，麦穗要切成麦穗花刀，这是第一步，它呢能更好的入味。哦，加以十八秒猛火爆炒，嗯，一气呵成，一锅成菜，也没有其他工艺，比如先炸一下啊，或者先煮一下，没有。他把所有调料跟腰花呢放在一起，猛火一爆，在十八秒左右的时候呢，它是火候口感最好的时候。哦，
1: 是不是这道菜真的是十八秒出锅？考验一下好不好？现在我已经来到后厨了，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要考验他十八秒究竟能不能出锅。师傅现在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师傅胜券在握，准备好了吗？那我要计时了啊！好，来，一转不累。

0: 动作还是非常快的。现在已经马上十五秒了，还有3秒钟了。哦，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从入锅到出锅真的几乎是18秒，所以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吃到这个腰花的时候，口感既爽脆又嫩滑。除了这道火爆腰花呢，刚才我看哈，这道酒鬼牛肉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1: 对，这是我们那儿又一个特色，
0: 也是必点之一。那我赶快尝尝啊，这牛肉看着就很下酒，得配着花生米一起吃，我感觉很有嚼劲儿，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那种风干牛肉干的感觉，口感好像有点像那个牛肉干，但是它又比牛肉干要嫩一些。
1: 实际上是外边吃着有一点干，里边实际上是比较软糯的，它要是软糯和它的这个弹性。
0: 对。
1: 卤完之后自然风干，客人来点这个菜，我们先给它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再炒。对，所以你吃出来这个口感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和工艺才能达到这种口感，既不干又不柴。
0: 是川菜里面辣椒和花椒都是非常主要的，
1: 对，主要的调料。我们这用了4种干辣椒。
0: 所以吃起来感觉嘴里它那种辣，它不是那种纯干辣，它是有点那种椒麻的，
1: 对，混合的辣味，
0: 对，
1: 辣而不冲，
0: 所以就让人很上瘾。那他们家主打的呢是以川菜为主的江湖菜，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道菜之外，鱼香肉丝也给您推荐，因为他们家用的笋呢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冬笋，而是用青笋还原了成都本地的味道。烧烤也很不错，比如说有脆皮羊肠，爽脆焦香，吃起来非常有嚼劲，一口一个特别的过瘾。那还有雾山烤鱼也是必点之一。他们家呢以散台为主，大概有10多桌，同时呢还有2个包间，非常适合朋友之间聚餐。
2: 2只大老虎，
3: 哎，他冲我点头呢，
4: 挺震撼的。你看，他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5: 阿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河鲜，他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4: 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6: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给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基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候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选完不算完，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2: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3: 这个连接的走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4: 当时是咱们2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2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1: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5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1号女嘉宾王中文，55岁，离异，湖南人，房产中介。
5: 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
1: 1号男嘉宾王坚军，62岁，离异，北京人，中航集团退休。
6: 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吗？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1: 2号女嘉宾楚秀英，62岁，丧偶，吉林人，气象局退休。
7: 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8: 是
7: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 2号男嘉宾宋少龙，71岁，离异，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8: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9: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8: 刷盘子。
9: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我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
1: 3号女嘉宾李月荣，64岁，丧偶，河南人，公司保洁。
10: 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儿我侄女。
8: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
10: 啊？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8: 从几岁开始啊？
10: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1: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1: 经过一天录制，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你记忆很深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精彩时刻。我来问一问，谁先来说呀？就是您觉得今天对您来讲，您心中你所认为的精彩时刻，最精彩的是什么？看看有没有报名的，谁先说？
12: 来，我来说。
11: 哎，好好好，等你说。
12: 最精彩的时刻，我觉得就是1号女嘉宾唱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她唱的那个歌特别有韵味儿，
11: 是吧？
13: 谢谢。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能不能跟我们再一展高再来两句好不好？来，掌声。
1: 我唱的就是《切切切歌》，是一首粤语歌啊。

累不累？洛阳还孤单的卖唱，呀生个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只正在故乡方，最后生生。

0: 想要来，杨千把好事我跟伊商，啊哈，因你跟妈跟我唱。
1: 太棒了！
0: 大家好，我叫王宗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们一号女士啊，她刚一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们都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我一看哈、啊，好像有点很生疏啊，她上来。上来之后，一下他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气氛啊，就一下挑起来了。我觉得他给人一种特别大方的那种乐观的精神哈，啊，而且还
0: 谢谢，
2: 真是我觉得好像青春常在那种激情焕发，一下给我们这些气氛，我认为一下，哎呦，给我一个全新的一种认知。你们几位还谁认为他在场上那一段是最精彩的时刻？我想听听刘哥的意见。
3: 您的定位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4: 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孝顺父母。我是主要看这，因为我们这岁数在这儿了。孝顺父母，对家庭有责任感，把孩子都培养得不错。这是我是欣赏的。对于唱歌，我是外行。
0: 爸妈在，还有三个妹妹。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5: 你是老大？
0: 对。
5: 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或
0: 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今天最感动的还是宋大哥写的那首诗，然后还有您这个朗诵的这种
8: 声情并茂，
7: 哎，就是我感同身受，真的。
9: 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0: 宋大哥写的这个，我当时确实我的那个画面全拉到我当年伺候我妈妈的那个画面去了，我真是叫潸然泪下，那种感动，那每一字每一句都感动到我，触动到我，真的是，我曾经这想这么写这个我妈妈，但是一直写不下去，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确实的是，心里边特别的难受，但是今天。好像是把我心里边想说的话都给说出来了，特别感谢，这就是最触动我的今天。
8: 谢谢大家的什么？这个高尔基曾经说过，母爱是最伟大的，知道吧？确实，我深有同感。其实说白了，我在还得向梅老师学习，真的帮我改得好，这是已经似乎变成以后的稿了，知道吧？也可以说我在图书馆不断的看书当中不断的充实，是这么的啊。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
3: 其实我是觉得首先来讲，我们都是这个人心都有肉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其实呢，您是一个饱含孝心有情怀的人，然后呢通过您这样十多年来的不断的回忆，去提升去升华自己的感情，然后您的学习把它表现在文字上，所以您的创作是第一位的。既有您的才华，又有您的心情在里面，还有这么长时间这样一个酝酿，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出来。所以说您是第一位。
8: 谢谢梅老师。
3: 我觉得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时候能够展现出您对自己母亲这样一个怀念之情，这是最好的表达，这是对她最好的记忆。
8: 我插一句，说白了这个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就每次想起母亲时候就看她，真的起码心里也是一种看不见的安慰吧。谢谢大家。
2: 一号男士上场的时候给我的当时很惊讶，哟，我觉得真是英俊潇洒，我拿这个词去比喻他一点都不过分。在咱们这圈子里边来讲，像咱们 一号男士的这种条件，可以说确实是屈指可数的。听了他的故事，当然我没有别的啊，我也向这位先生道个歉。我可能当时说话呢，因为我人说话特别直，我还像您这种情况，女士就会望而却步的。其实这是表达的我的真实的想法。为什么真实的想法？你比如说我们先生表述的，就是说我跟女儿，我多么多么爱我们的女儿。这个白影说父亲爱女儿，这是无可厚非的，肯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男士呢表示出来，就是说我想找一位女士呢能够调和一下我们的关系。多数的女人不会接受这种情况。
7: 我老想陪在她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本命年的时候，她妈才第一次允许她在家，就是大年三十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了。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她需要任何钱她都找她爸爸来要。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吗？
5: 我觉得呢，就是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我说我们对孩子的百般的爱啊牵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已经到了60多岁这个年纪了，说，我们也要为自己活一下，为爱而来。人是有爱情的，要为爱，要为自己这一辈子哈，我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家庭里边享得到夫妻之间的这个爱。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是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

0: 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说是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以及滋润。家庭的这个温暖和滋润会让你的生命力更旺盛。
1: 我的观点跟大家说的正相反，因为我也可能从个人的经历跟那个阅历啊不学识不一样，知道我主要老是逆向思维，知道吧。首先你不要纠结在我溺爱什么的，我的观点一直是男孩就得穷着养打着养，女孩就得宠着养富着养，我的这个观点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我这么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不见得那什么，因为我也有亲身经历孩子叛逆期怎么办。举个例子，高三快高考的时候要谈恋爱，你怎么办？你是说是不说？你不说吧，你心里着急，孩子呢真怕影响；你说嘛，又怕影响了。我觉得，假如这期节目播了，包括咱们这说的，你给他录下来，给他留着他，没准过三年，他大一点了，他高考以后你再给他看。再一个，你可以把经常对孩子的思念写在纸上，现在不给他看，知道吧？恨不得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或者他上高中以后。知道吧？就说我最近跟他语言没法沟通，但我文字给他，让他慢慢去体会父亲的父辈对他的那种深沉的爱。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写，哪怕写两句对女儿的希望，你给他存下来，像梅老师这样，或者写点什么的多了。真的，你给记了以后，哪怕你写成一个小本以后，你就给他，他看不看？他再不看，那没准没事的时候，哟。这怎么一年前写的？因为你以前写的跟你现在他事情不一样，他肯定不会说我一天就写一个月的事儿，
2: 对，
1: 知道吧？哪怕一天写两句，我女儿我想你了，完了，只是建议啊。
2: 谢谢，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3: 今天啊，在这个咱们录制的这场上吧，有那么一段，有一段什么呀？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这边呢咱突然没有想到，主持人说了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这点大伙当时都比较惊愕。
4: 她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5: 她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4: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5: 还有一个
4: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5: 而且人呢挺稳重的，想话什么的感觉。
3: 后来您最终还是做出了抉择，选的是金女士。那么后来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您看这个就是什么原因？
1: 这个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三言两语也不能了解的那么深，等底下慢慢再细了解吧，主要是这个啊。
3: 女士，我呢想问问您，一号男士，您是奔他来的，当时也下去交流了，交流之后呢，最后一个环节没有献花，就是您怎么想这事儿？
5: 就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年龄问题，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因为我喜欢找年龄不是太大的。我想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年龄不合适。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来，我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这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啊。我们先说最佳人气奖的获奖者是这两边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和二号女嘉宾楚女士，恭喜你们。
4: 谢谢。
7: 再来说一下最气人是您王先生，
4: 恭喜。
7: 咱们逐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先由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叫王楚文女士，从您开始。
8: 从我开始
7: 啊。
8: 哎呀，这一次感觉到收获很多哈，在这里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也学习到了每个人的对爱呀，然后带孩子啊，对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就建议。

0: 给你们跳舞啊。
1: 来，你胡姐，你说一说。
2: 我是第二次来到选择，我觉得选择这个平台哈，让我们得到了爱的温暖，爱的传递，把我们自己的爱传递给他人。送出玫瑰，手留余香，说温暖他人，也温暖我自己。就是这个节目哈，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现在办的这么丰富多彩，这么丰盈，感谢编导后勤人员大家的辛勤付出。
1: 那您觉得好的？那您觉得您的这个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2: 正确的人生观。
1: 你好，那我们也有请这个最欺天下的二号，您来说一说。
3: 谢谢大家那个。这次来节目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最气人气奖，就是原来都是我全部都在自己的这种思维里头，就觉得哎把孩子照顾好了，哎我自己怎么样都行，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就是既然在这个选择的栏目上要选择女士，就一定要把女士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把姑娘放在第一位。最起码我要为我上这次节目，不光是为了找一个可疑的一个牵手的一个伴侣，更希望就是我们俩能携手走向未来，走向美好的一个生活，就是为自己再活一次。谢谢大家。
2: 还给你点赞，
3: 谢谢
4: ，这还真是特别欣慰。就他这个，就今天我跟你说，我听了他这个，我特别感动。什么原因？他一下就点到实处了，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了，真的给您点赞。
5: 我投了这个最气人奖，是确实那会儿他说的时候，其实开始一上来，我挺看好他跟我这个姐姐。到后来他越说我越气，越说我也很生气，所以说呢我就投了他。最佳人气奖呢，首先第一我投的是这位那个一号美女啊，我觉得她真的，按道理说起来，女人哈，我们南方女人都是看着小巧玲珑的哈，应该是要过大哥的女人，结果活成了女人的大哥，所以说我很佩服他。
2: 谢谢。
5: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姐姐，我觉得，我以前不了解她的时候，确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印象不深。等到我们后来一认识以后，一了解以后，我觉得她特别了不起。你看聊工作侃侃而谈，但是她在生活当中就虚无寂兮，就是照顾人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投给我姐姐了。
1: 好，那问一下您。您投给谁了？
2: 我把最佳人气奖投给一号女嘉宾。
6: 谢谢。
2: 因为就是说，不仅仅是她歌唱得好，但是就是说，也是经历过岁月沧桑的人，但是呢，在她的那个气质上，她的容颜上没有表现出来，依然是那么阳光，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美好的向往。
6: 谢谢。
2: 这是这个一号男嘉宾呢，就是说说最气人这个奖，就是一个开一个玩笑，但是玩笑是玩笑，但是我觉得你没白来一趟，就是通过这一次到这块来，肯定是对以后的生活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3: 谢谢。
1: 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我每个人去抽一个签儿，把它读出来，然后呢，你去指定一位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一号来吧，由金牛您，最佳人气的，来，你念一下。
7: 经济独立后，你还需要婚姻吗？
1: 你准备让谁来回答？
7: 您来回答。
1: 我是这么觉得，婚姻是包含很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这方面，但是呢，我觉得除了经济也有感情的因素，还有其他，比如互相照顾，因为人都有到老去的时候，那么在生老病死这些问题上，一个人可能自己照顾自己是很难的，所以说需要我们叫什么少年夫妻老来伴，有个伴就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是我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说不是需要，肯定是需要的啊。
7: 好，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0: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

0: 玉的去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你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能长久吗？
2: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这个女同志能长久，男同志就有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啊，因为什么，女同志有时候她考虑的多数是考虑到这个男士的条件，是吧？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说明这个男士的条件呢是比较优厚的，所以女同志呢我觉得能过得长久。再一该说了，那男士条件要不好，那不好，那女同志你肯定是特别爱他，你不爱他你肯定不嫁给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男士，对于女士来讲是能够长久的，但是对于男士上面呢可能就有一种考量，我经常在人家的屋檐下这么活着，感觉有点就有点自卑的心情。因此上呢，这个长久不长久的话呢不好说。
3: 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啊，我给你讲讲，不分男女，绝对过不长久。你别说女方有钱也好，男方有钱也好，比如啊，这个女方有钱，家庭条件啊，讲门当户对是家庭条件，女方条件好，你们俩平衡的时候过得是不错。突然他已经到这儿了，你在这儿了，你开始仰视了，他就得瞟你啊，他往下瞧你。你在家处处受气，你要不信，你问问这些进女方家住的，经济上不如女方的，他说那话句句带刺儿，因为他从这气质上压着你呢，所以你一生气得了吧，拜拜吧，这有志气的男人，没志气的还凑合过吧，是不是？为了孩子，一忍再忍，最后还是离婚。
4: 如果像他说的，就是女方家条件很好，就比方女方家是个高知家庭，男方家是个很普通的。但是如果女方爱这个男的，这个男方有时候吧，他就说女方并不是嫌弃他，或者说话并不是有意的，但是男方呢，他自己有一种
5: 自卑感。
6: 门当户对这个事儿，因为我有亲身体验，
7: 就是
6: 它不是光经济的问题，知道吧？包括三观，就是老是在受压抑的这个情况下都长不了。就刚才像刘哥说这个，甭管男的女的，真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还是因人而异吧，对不对？因为历史是在进步的。
2: 刚才我抽了一个气儿啊，这气儿我觉得这气儿有点意思。再婚后分房睡，你觉得会影响感情吗？
1: 肯定会影响。找老伴干什么呀？这个年纪了，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就是这几样嘛。那你说，那要分房睡呢，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4: 因为我那些邻居还有好朋友，就是人家感情也挺好，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也就是四五十岁就分房睡了，并不是因为那什么，人家是原配，然后呢，人家也没感情不好，但是人家到年龄就分房睡了。
3: 没人个别现象，
4: 哪是个别，挺多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会因为孩子放弃自己的幸福吗？就是你的话题。
8: 这个特别契合我这个最气人讲。嗯，这么说原来是肯定是这样的。在我没来节目之前，我真的是陷入了这一个错误的这么一个观念吧。嗯，所以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次上了这个节目，我一定会为女士考虑，把姑娘放在后面，改变我过去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哎，这就是今天来的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个最佳新人奖的这个非常的贴切。再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给对方保管？你来回答吧。
9: 看情况吧，看谁会掌管那个经济，特别会理财，就谁拿着。好。

0: 今天呢，通过咱们这样一个还有话说的环节，我们更加促进了我们今天的互相了解和交流。通过今天的录制，我们都有了很多的收获。有一句话叫前生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相信今天的我们的碰撞会有火花来照亮我们今年去脱单的前程。所以说2026祝各位好运，谢谢。
1: 好好好好，
2: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3: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2: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3: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4: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
5: 老郭觉得怎么样？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爱生活每一天。

0: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
2: 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
4: 干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4: 火爆炒。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点儿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不用洗锅了啊，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4: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今天不到，
4: 天哪，
3: 哎，那
4: 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徐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钛锅。
4: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4: 有请郑经理。
1: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1: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4: 跟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1: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4: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某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

0: 这种啊基础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是比如说这个集成架，对吧？啊，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
1: 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0: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1: 就馊了
0: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2: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1: 对，
2: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1: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2: 没错。
0: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到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是
2: 659，
0: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2: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1: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
2: 了。
1: 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0: 今天不到200元，
1: 就
2: 不到200，
1: 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天哪！
1: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架，这是送我们的吧？
0: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厂，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厂。对，
1: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0: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粘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2: 火爆爽！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
1: 一
0: 擦，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0: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6: 长锈呗。
4: 啊，
6: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1: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那个铁锨已经粘上了，都弄不下来。你看，
1: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7: 放你了
1: 啊！
7: 都不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0: 没错，
2: 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1: 这是什么？
0: 对，
2: 火爆上。
1: 哦，
0: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啊！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0: 我的天呀，
1: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啊、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0: 我炒大
1: 骨了、
0: 哦、都没
1: 问
0: 题。
1: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2: 对，
1: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2: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1: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2: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0: 这都不是面浆 啊，
2: 对，
0: 这是两坨面。
2: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还是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挤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1: 其实也不便宜了。
2: 对，是，
0: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2: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0: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1: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0: 对，
2: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0: 哦，
2: 轻松
0: 松，可以这样。
2: 是，
0: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2: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底面，
1: 哎，跟没用过。
2: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金。冰蚀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1: 就是你
2: 它做的不粘，
1: 不算涂层对吧？
2: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1: 放心
2: 安全的。
0: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一二三，
0: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干掉了，
3: 坚固耐用，
1: 红火爆炒。
2: 哇！来，一甩到就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
0: 一
2: 擦一抹，一
0: 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1: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0: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2: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0: 这么下
1: 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2: 焦了吧？
1: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0: 了，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
1: 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2: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
1: 显了。你看看，哎，
2: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0: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2: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0: 啊？
2: 对。
0: 啊？你看，哦，太神奇了！
1: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0: 对，
2: 底下
1: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啊。
0: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2: 荷包蛋
0: 啊、
2: 饺子呀、啊、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0: 省油。
1: 没错，
0: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1: 没错，
0: 不该粘了、嗯。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2: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1: 哦、
2: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
1: 嗯、
2: 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1: 对，热得快，
0: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1: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0: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2: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1: 啥意思？
2: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1: 还要勾芡放酱料。
2: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1: 哦，
2: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
1: 啊
2: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1: 哇，
0: 哦，这锅好干净啊！
2: 对，直接出锅。
0: 我炒完锅干净，
1: 太棒了，
2: 对
1: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2: 不用洗锅了
1: 啊，
2: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1: 我的天，
2: 来再拿一个。 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2: 漂亮吗？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你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
3: 炒菜八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一二三，
0: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
1: 干掉了，
3: 坚固耐用，
1: 火爆上
4: 锅。
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0: 就那个咱刚才做的鱼
1: 带鱼
2: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10年8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0: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1: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0: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1: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2: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0: 45.69
2: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1: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2: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0: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1: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0: 不仅有买还有赠，
1: 没错，
2: 对，是的，
0: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实用级的硅胶铲，
2: 对，食品
0: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1: 是的，
2: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0: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锅带回家吧。
4: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0: 别抢我的。
4: 真真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5: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3: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4: 真的是白口吃着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5: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4: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3: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看 袋及时，储存方便，

0: 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1: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嗯，我喜欢这猪耳朵。
2: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羊大厨都坐上了。哎，
3: 您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2: 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1: 敢这么巧呢？
4: 好吃哎，
2: 嗯，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4: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1: 嗯，
2: 等不及加工。
3: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1: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挑好的，
4: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2: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3: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1: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2: 满满的胶原蛋白。
1: 哎，
3: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2: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3: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1: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3: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2: 耳根是吗？
3: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1: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3: 嗯，
1: 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3: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2: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3: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1: 对，
3: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块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2: 哎呦，赶紧买回家。
3: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2: 没错，
1: 也是一个老店了。
2: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3: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2: 对呀，
1: 您袋儿有点长了。
3: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2: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3: 能开袋计时啊？
1: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1: 就跟家里吃香肠
2: 了，我买了，
1: 掰着吃，
2: 真的
1: 忽山忽山的吃，
3: 哎，
2: 特别的
3: 特别 Q 弹，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2: 没有
3: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1: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一看都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3: 看里边这脆骨，
1: 吃
3: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1: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3: 哦，
1: 你看。
3: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2: 这买的不占地儿，往那个家里柜子一放。
3: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比较一下，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呢啊。
1: 嗯
2: 嗯。
3: 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2: 七两
3: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1: 对。
3: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
2: 嗯，
3: 试试分量啊，
1: 这
3: 说
1: 没用，上秤，
3: 上秤啊，看看啊，198，
1: 四两
3: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
1: 嗯、
3: 对吧？
1: 对，
3: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
2: 嗯，
3: 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3: 一
2: 大肥肉、
3: 哎，
2: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3: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3: 都是这个。
2: 嗯、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3: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2: 嗯，
0: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3: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5: 好啊，好啊。
0: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5: 我尝尝，可以。
3: 奶奶这牙口行吗？
5: 没问题。
3: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5: 慢慢吃。
3: 没问题。
5: 行，
6: 很香，
5: 香，
6: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5: 老北京人
3: 爱吃这口。哦、
5: 对，
6: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5: 就是啥爱吃。
3: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5: 我91，
6: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5: 5香猪耳，哎，这不错，嘿、哎，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3: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5: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3: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5: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2: 口
3: 感好啊，口感好、
2: 嗯，
3: 关键是性价比好。
2: 嗯，
3: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2: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3: 是
2: 吧？是
3: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2: 嗯、
3: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2: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出来的。
3: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2: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1: 嗯、
2: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3: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1: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2: 西洋参，
3: 白芷，
1: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3: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1: 肉
3: 蔻，肉
1: 蔻
3: 是吧？
1: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2: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1: 豆
2: 什么都不用，都有了哈。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 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

0: 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2: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1: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3: 葱花、姜片、蒜片，
1: 准备放下锅。
2: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啊，这颜色太漂亮了。
2: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1: 我准备好。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4: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1: 没有耳根，
4: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块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纯的，
6: 也细腻，
3: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4: 多少钱啊？
1: 猜猜。
4: 60-70，
5: 也就60多块钱，
4: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4: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4: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们就算出来了吗？
5: 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4: 呵，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4: 哎，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4: 它不是不让你卖，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5: 起来，
4: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
1: 小。一剁吧，好多呀。
4: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4: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4: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4: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4: 就是的啊，
5: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4: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4: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 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你别浪费啊！
5: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4: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嗯，香，
7: 好吃。
4: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7: 驴肉是真香，
4: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8: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4: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4: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
2: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3: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2: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3: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2: 怕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3: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2: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3: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 很纯，
9: 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0: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5: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4: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1: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4: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哦！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4: 肯定驴肉啊！
5: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4: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4: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5: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4: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1: 对呀，
5: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4: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4: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5: 对，
4: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11: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4: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1: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4: 你们成本下不来，
5: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来啊，
11: 所以才没有上。
4: 后来为啥上了？
11: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您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4: 好肉质，
11: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5: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4: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1: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1: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5: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 买它。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三到四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8: 随便。

0: 是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3: 手续齐全，
2: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3: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2: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3: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2: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4: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儿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2: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4: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2: 北京的三合油，
4: 对，
2: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6: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4: 还有香酥，
6: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4: 搞定，
6: 好吃啊！
2: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1: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7: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1: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7: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4: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2: 先裹点面粉，
4: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4: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6: 特别紧实，
2: 好吃，
4: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2: 嗯，好吃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3: 没错，
2: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3: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3: 是的，
2: 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3: 手续齐全，
2: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3: 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1: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7: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1: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7: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

0: 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1: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

0: 一本漫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
1: 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
2: 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
3: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
2: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买八赠一，不，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买八赠一，再赠一，一共10包。
4: 10包，
3: 自己吃放心，送朋友有面，男女老幼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三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1: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5: 还真是。
2: 但你知道一想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儿的包子。
5: 哎，
2: 这白菜还得杀
5: 水。
1: 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儿。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5: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啊？
2: 哪家呀？
1: 我再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2: 我不知道。
5: 不用问，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养狗都不爱吃。
1: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2: 生意太好了。
1: 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儿。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狗不理，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5: 对呀，
1: 由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碑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调料等等，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我跟您说差不了。
5: 要不说人家专业，
2: 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这样能把这送回家。就我妈一听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多美呀，这心里。
1: 你得说我特地从总店给你订的。
5: 但是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
2: 也有这个
5: 店那么好吃，对吧？所以说咱得尝尝。
1: 对呀，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5: 尝尝。
2: 你知道包子吧，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
1: 给大家看啊，人老说18个褶，哎，
5: 真是十八个褶。
2: 我
5: 跟你说，这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2: 好烫。白菜馅儿了，
5: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2: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我用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哎呦，比我早上吃的胖了。
5: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2: 好吃。
1: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的感觉。
5: 哎，有流油那种感觉。
1: 哎，
2: 真的，
1: 我这儿也流了。
2: 你们太馋了，不怕烫。
1: 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儿好浓啊。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5: 对，而且回口有那个肉香味儿。
1: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5: 哎，还真
1: 是。
5: 是
1: 不是有这老话？
5: 好笑话。
2: 好吃的是馅儿。
1: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2: 肉的
5: 馅儿真不错。
1: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边
2: 有，
1: 有滴的，就是那个
2: 汁儿，真的好吃。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5: 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将近10块钱一个。
2: 不是，你就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5: 对，
2: 原因有点贵。你看看
1: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5: 我不得干个七八个的。
2: 一人吃100，
1: 一个人人均都
5: 是吃包子，外边的包子七八个不是很正常吗？
1: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2: 也不便宜，
5: 3块钱一个，一两三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1: 这个个儿还真，
2: 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1: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2: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1: 这个是啊，3.5块一个包子，
5: 三
1: 块五。

0: 不贵，人家这个十二一个呢，是吧？
1: 那倒是。
2: 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
3: 搬不动。那时候您来。
0: 哟嚯！
4: 一大箱。
0: 我家这是多少？
2: 别要啊！
3: 哇、
2: 哦，
3: 几袋啊？
2: 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
4: 我
0: 几袋这是不少吧？这个
2: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
3: 29.9一袋呢，十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2: 2.99一个。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一、二、
3: 100多，不到200块钱。
0: 一包8两，8×8=6.4斤，6.5斤。
2: 这个价可以吗？
0: 6.5斤，您搁外边90一斤
2: 啊，
0: 500多。
2: 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8赠1，9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4: 9包，
0: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4: 咱们点通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
0: 嘿，
4: 再送一包啊，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0: 现在打电话，
2: 买8赠1再赠1，一共10包。
4: 10包，
0: 哎，不到200块，
2: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赶紧享受着买8赠1再赠1的优惠活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5: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软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从这个发面啊，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5: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6: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了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整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哎，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链生产线，确保外观18道褶，品质稳定。采用-30度机动锁鲜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2: 哎，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0: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4: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发3回2回半都失败了，
0: 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
4: 要不黄要黑，
2: 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什么在储有什么蜂窝的，
0: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4: 这怎么发出来、
0: 这又是高科技、你要咱们一般找热乎地儿、
4: 弄不了弄不了、
2: 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这水打馅儿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
4: 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

0: 就
1: 啊，对，包着包着出汤了。
0: 其实说到白菜馅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的狗不理包子。
1: 嗯，
0: 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
2: 嗯，
0: 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
1: 嗯，
0: 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
1: 哦，
0: 首先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
1: 嗯，
0: 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块
1: 就是合着1.67块一斤。
0: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块，
1: 合着4块了。
2: 哦，那2倍多，
1: 两倍
2: 价格翻倍了，
1: 嗯，
0: 对呀，
1: 啊。
0: 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2: 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1: 哎，不出汤。
2: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了圆白菜，省事儿。
1: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一个它口感更脆，
2: 嗯，更脆，
0: 是脆甜。
1: 嗯，对，
0: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
1: 嗯，
0: 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
1: 哦，
0: 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踏实放心。
1: 对，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
2: 嗯，
0: 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
2: 嗯，
0: 然后呢要绞馅调馅活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
1: 嗯，
0: 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
1: 嗯，
0: 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是人家自己品牌的，
2: 嗯，
0: 踏实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1: 对，
0: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
1: 嗯，
2: 猪肉青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儿是一样的啊，
1: 嗯，
2: 唯一不同的是用了青葱。
0: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2: 老品牌啊，
1: 嗯，
0: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1: 各种加持，
0: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2: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1: 还真是，
0: 啊，买8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的送您1袋是青葱猪肉的，
1: 嗯，
0: 播出时下单，
1: 哎，现在
0: 再多赠1包，相当于是买8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1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1: 嗯，
0: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1: 哎，
2: 太划算了。
1: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0: 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大品牌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回家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0: 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在北京的东北望和西北望之间呢，有一座百望山。据传说呀，以前这东北望的望也是望见的望。你要说这地名怎么来的，问当地人肯定就跟您说这杨家将的传说了。说当年呢，宋辽交兵，这佘老太君呢带着杨家将来到北京大战辽兵，冲头阵的就是杨六郎杨彦昭。那么当时呢，大战于居庸关的金沙滩。这佘太君呢，盼着儿子早点归来，所以站在山上啊远望。这个山呢叫做望儿山，往东北方向一望呢，这叫东北望；往西北方向一望啊，这叫西北望啊，所以留下这个地名。当然了，这纯粹是民间传说，因为据史料记载，当年呢宋辽交兵金沙滩应该不在北京居庸关，而是在山西。那么说到这百望山到底怎么来的，在明代的《长安客话》里边记载了，说背对这个山呢，走出百里，回头一看还能看见山峰，所以叫百望山。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东北望附近，是一个淮扬菜小馆。这小馆不大，但是里边藏着高人。这味道掌门呢叫宋春祥，他是淮扬菜墨家菜的第三代传人。
1: 就是腌那个咸肉呢，做的多了，咸肉蒸白叶，咸肉蒸娃娃菜。我们自己弄的话，就放盐，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放。你看它这个肉啊，它的肥肉就晶莹剔透的。早上刚擦过，它一晚上滴了那么多油。
2: 你怎么在家里还穿厨师的衣服？
1: 不是，我们本身是厨师，也是我们一种职业习惯。
0: 在北京的西二旗，有一家名为春祥墨家菜的餐厅。它的味道掌门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墨家菜烹饪技艺传承人宋春祥。
1: 吃得惯吗？我还记得是80年我就学徒了。我有那个时候是个笔记本，我记得他做的那些菜，第一道菜怎么的，第二道菜怎么的，看了十几天以后，哎，我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
2: 然后十天以后就给他吃，
1: 就请他来吃，还请那些朋友啊来吃。就他做的这些菜，我也跟着后面做了一遍。哎，他说没学过，看都能看懂的人不多。
2: 感觉他很得意你。
1: 很得意的时候，很开心的。这四年的人都傻了，也傻眼了。说哪有这么个孩子的，是吧？哈哈，跟着师傅后面，整整形影不离4年。
0: 属于淮扬菜的精品菜系。创始人莫德俊是扬州一位极具才华的厨师，他在民国时期带着3个儿子从扬州移居青岛。宋春祥的师傅就是莫家老三莫有元，后来日本侵略青岛，莫家不得不移居上海，随后在上海开了饭店，凭借着出色的手艺和味道迅速出圈。到了1956年饭店公司合营，莫家菜又得以在扬州饭店继续发扬光大。
1: 我们呢是扬州风味，然后呢我们特点呢原汁原味，这个疏难而不失其形，汤清而不失其味。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家的菜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强调用最普通的食材制作出最精致的菜肴，且味道鲜美自然。店里的招牌非遗葵花大斩肉正是墨家菜的代表之一。
1: 这个葵花大斩肉呢，其实就是扬州的狮子头，它孵化了很多狮子头，红烧狮子头、清炖狮子头、蟹粉狮子头。
2: 那葵花大斩肉是不是狮子头的老祖宗？
1: 对，扬州呢为什么有这个葵花大斩肉，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卖猪肉的人天热卖不掉肉了，那时候没有冰箱啊，没办法保管，那就想办法把肉切碎了，用油里面一放，再一煮，哎，哪知道还好吃。后来人家就问卖吗？卖，叫什么呀？他一看，这么大一个，他妈像葵花一样，就葵花大斩肉。
3: 哎，师傅，您肉到了。
1: 哦，先放这儿，放这儿。
3: 好。
1: 等等，好。
2: 这个废刀啊。
1: 废刀。
2: 多久换一次新刀？
1: 基本上六七个月吧。
0: 扬州菜特别讲究刀工，要求厨师在切配食材的时候精细入微。葵花大斩肉入口细腻柔软，制作秘诀就在刀工。肉丁不是剁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这也就是菜名中斩字的由来。
2: 切多少斤？
1: 可能要几百斤了。我们每天早上在10:30之前，这个东西要出来。
0: 宋春祥将五花肋条肉切成16米大小的丁，再加入马蹄碎、鸡蛋清、姜葱水、料酒等调料拌匀。葵花大斩肉味道独特的秘诀是还需要另一道手工操作才能完成的步骤。
1: 然后这个时候还不跳，还用的是两个拼的筋，香得很，是吧？
2: 这一份的量
1: 一个。
0: 摔打好的肉馅整理成丸子的外形，用猛火炸制。扬州菜调味讲究，常用高汤体现。砂锅放入处理好的猪骨，去肥边的肉皮，再放入炸好的大斩肉、姜片、料酒一起炖。然而随着火力的加持，锅内汤汁的蒸发，炸好的大斩肉的表层水分容易流失，让外皮口感发干。针对这个问题，宋春祥在这些年的制作经验上创新了一个高招。
1: 这个丝绒里面在它表面上要放这个东西，有它不干了，大概在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不影响丝绒的整体。你要放油菜放进去就完蛋了，它这个就保护丝绒，还能去油。
0: 微火焖2.5小时以后，葵花大斩肉色泽油润，肉质细腻柔软，搭配浓香的高汤，滋味更加的鲜美。忙活了一上午，等客人少一些的时候，宋春祥才得空休息一会儿。尽管面临各种经营压力，他还是始终坚持着这份传统手艺。
2: 您现在也61岁了，天天这么过，
1: 那
2: 受得了？
1: 受得了，他习惯了，人习惯了就好。你说，10天干一次，那肯定累；天天干，他就不累。你停下来，你还反而难受的。人都是这样。15的时候有一套是满汉全席，我见过红面的也没了，因为我脑子里面还有点印象，我想把这个菜单啊把它恢复起来。谈到我师父，第一我们亲如父子，第二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坐在外面乘凉，然后呢就在聊天，聊什么就聊菜，
2: 对他感情挺深的。
1: 没办法，是。
0: 宋春祥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想要复原师傅的鳝鱼宴。在他看来，这是对墨家菜技艺的一种传承，而且这在北京的餐饮市场也是一个空缺。
1: 这个太细了吧？还有再粗的吗？我要这个一段，把中间骨头去掉，来这个整来，这么粗就可以了。
4: 这是黄的，那个带花的，都是野生的。对，
1: 它的力道也强，
4: 也味道也特别好。嗯。
0: 在由108道鳝鱼菜组成的鳝鱼宴中，鳝鱼的每个部位都被充分利用，这体现了墨家菜物尽其用的概念。
1: 这是鳝鱼血，可以单独做一道菜。再有一块鳝肉，可以做一个羹。然后这个骨头可以熬汤。
2: 其他你就慢慢的复原。
1: 对。 用什么形式这个呈现出来，我们也在琢磨。
0: 今天宋春祥特意挑了肥嫩的鳝鱼，要做的是鳝鱼宴中的一道名菜——炖生敲。炖生敲是南京的传统名菜，曾有诗句表达对它味道的赞美：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敲。
1: 它的这个纤维被我敲断了呀。
0: 断纤维的鳝鱼切段炸制，讲究炸成表面起芝麻花的效果。看似简单，但这个程度很难把握。宋春祥在反复实验中没少挨烫，但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一个治疗烫伤的小方法。
1: 我呢，这个平时呢，有时候看看中药大辞典，因为药食同源，熟的鸡蛋黄用小火熬出来油，
2: 然后就抹在手上，
1: 对，好用。他们一摊下来，我就给他一抹，他起泡都不起来。
0: 炖生敲的制作尤其讲究炖功，如火功不到，则清汤寡水，味道淡薄；火功足时，则汤汁浓厚，鳝鱼色泽金黄，富有韧性。筷子夹起，两端垂而不断，入口酥烂，别具风味。
1: 这个湿熟啊，湿熔火炖了两个半小时。
0: 今天有顾客觉得大斩肉里面的肉还有些泛红，宋春祥特意从后厨出来给顾客介绍做法及原委。
1: 有些是肯定有的，咱们做这个工作呢，脏累，现在稍微好点，像以前人家还瞧不起你，找对象都很费劲的。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功夫，以前呢是学徒是找师傅，现在师傅找学徒也找不着，怎样能把它传承下去？我还是很坚信这个东西的，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人会出现的。
2: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放弃这个？
1: 我觉得太喜欢他了，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退出。
0: 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宋春祥。

0: 我是春祥木家菜味道掌门人宋春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扬州地区的家常菜红烧豆腐。咱们先把这个豆腐先煎一下，这个油温还不能太低，太低的话这个它粘锅，一定要不停地晃动，两边都煎黄了就行。然后咱们现在开始放油，放点姜，原料酱油，放点糖，放一点味精，然后把这豆腐慢慢小火炖，汤汁啊都进入豆腐里面去了，然后使它能够滑嫩。来点湿淀粉，起锅了，再撒上青蒜花，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3: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2: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4: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
2: 来
4: 吧，
2: 大家来尝一尝，
5: 来一块。
3: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6: 真的是，外皮绵软，内馅儿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这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4: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3: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2: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4: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

0: 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三分案板工，七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0: 是
1: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0: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两分酸一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2: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两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0: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2: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0: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啊，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哎呦，
1: 太好了，
0: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1: 太棒了啊，35块了啊。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1: 哎，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着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是
1: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1: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1: 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1: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都馋了，
1: 来来来，赶紧
0: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2: 嗯，
1: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
2: 嗯，
1: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2: 赵姐，您真的
3: 不够，
2: 吃不够。
3: 嗯，
2: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2: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百季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2: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0: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我们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2: 对，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上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手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啊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跳个舞啊。
1: 拿几块，
2: 哪搁包里几块，
1: 垫吧垫吧，
2: 饿了就吃，
0: 还不够自己吃的了，都给别人了，
2: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0: 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这一份一点都不够。
2: 不够。哎，
0: 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贤。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哎呦，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
3: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1: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带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龚总啊，哎呦，我 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 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2: 是、啊、
1: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嗯、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0: 钟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0: 啊
2: 又做宣传，
0: 对对对，
2: 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0: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工作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
0: 嗯，
1: 就是海蜇头，
0: 嗯。
1: 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2: 阿姨，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2: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2: 咱也退休了，
1: 啊，
2: 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
2: 嗯，
1: 我今天啊，
2: 嗯，
1: 很开心，
2: 嗯，
1: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啊，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啊，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
0: 嗯，
1: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0: 没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
2: 嗯，
1: 就这原材料，
2: 嗯，
1: 和这调料加起来，
0: 嗯，
1: 它就15块钱，
0: 嗯，
1: 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发下倒计时，
1: 哎，
2: 赶紧，8、7、6。

百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0: 哎呦，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0: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1: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0: 真不错，
1: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0: 是，
1: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0: 哎，
1: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0: 是，
1: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0: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1: 哎呦，
0: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1: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0: 哎呦，
1: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0: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0: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1: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0: 是，
1: 就是美味。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0: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集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2: 我们这个五香卤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1: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0: 嚯，
1: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0: 就是啊，哎，
2: 我们把它呀

0: 做成独立的小包装，
1: 哦，
0: 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啊，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
1: 哦，
0: 你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1: 嗯，
0: 也非常省事，对不对？
2: 这设计太好了，嗯，平时要是嘴馋了，
1: 哎，
2: 拿那么一两根，
1: 嗯，
2: 你看随吃随拿，
1: 哎，
2: 太方便了，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啊，是不是？嗯，
2: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
1: 嗯，
2: 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可别让我失望啊！
0: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四五块钱一根。
2: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
1: 嗯，
2: 还真不便宜。
1: 对，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
1: 嗯，
0: 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
1: 嗯，
0: 加。整整8袋啊！
1: 哦，
0: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接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0: 哎，
1: 加
0: 上。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0: 1、2、3、4、5、6，这加6个。
1: 加六个，
2: 这还有呢，这还有，
0: 还有，
2: 这我这还有呢。
0: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哎，
0: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1: 嗯，
0: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2: 哎，可不是嘛，
1: 嗯，
2: 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2: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
1: 嗯，
2: 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0: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1: 嗯，
0: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 哎呦，
2: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1: 棒啊！
2: 我得带头先来两份。
1: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0: 嗯，
1: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

0: 部分，
1: 嗯，
0: 你瞧见没有？这上的好多脆骨，
1: 嗯，
0: 然后又是筋，
1: 嗯，
0: 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点儿，听听了，这点都别放过，
1: 嗯，
0: 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1: 哎，是哎，
2: 哎呦，
0: 嗯，
2: 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
0: 哎，嗯，
2: 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1: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1: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
1: 嗯，
2: 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1: 哦，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因为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
2: 嗯，
1: 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的一种？
2: 哎呦，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啊，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
1: 嗯，
2: 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
1: 嗯，
2: 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
1: 嗯，
2: 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0: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1: 就是嘛，
0: 主要是太好吃了。
1: 哎，
0: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
1: 嗯，
0: 哎，你看这晚上，
1: 嗯，
0: 我要懒得做饭了，
1: 哎，
0: 我打开这个，
1: 嗯，
0: 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1: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启。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太有嚼头了，
0: 是，
1: 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吧？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充数，而且

0: 他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他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啊、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2: 心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2: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啊、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2000。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

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遵循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全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大伙儿都非常关心今年汛期的气候怎么样。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宗志平介绍，2026年汛期，我国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京呢是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的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啊都将偏多，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呢也是偏多的。
1: 我们呢也来展开说说啊，就是具体它会有三个特点，一是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是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呢是偏多24%，接近近十年同期，是少于去年的同期。
0: 二是强降水日数偏多，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日数呢为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是偏多的。三呢是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呢是偏多的。预计平均气温呢为24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23.4度呢是略偏高的。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数呢为10到15天，较常年同期的10天也是偏多的。
1: 另外呢，就是6月份啊，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极端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到40度，7月中旬到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比较高。北京南部和东部地区呢出现洪涝灾害风险也较高，市气象局会及时来发布各类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同时呢与各部门做好应急联动，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据介绍，从气象预测和历史规律来看，今年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不容乐观。安全防汛，人人有责，守护首都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1: 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还有各行各业都发出了4条呼吁，那就是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增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
0: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舌尖上的安全。要说咱老百姓啊，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馆子，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点外卖了。的确啊，咱们手指一点，这饭菜就到家了，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1: 确实，不过啊，咱吃外卖呢，不仅要方便快捷，更得吃得安全和放心。从6月1日开始，国家关于外卖安全的最严新规正式实行。以前点餐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叫图是米其林，店是路边摊儿。这样的幽灵外卖，就是看着图片啊，哎呦，光鲜亮丽，说不定就在哪个角落有那么一黑作坊在做饭呢。这回新规啊，直接给这类商家套上紧箍咒了。
0: 那么这新规到底严在哪儿？各大平台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还有啊，就是商家和骑手都准备好了吗？
1: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执行之后，点外卖会有哪些变化呢？又有哪些是需要咱们特别留心注意的呢？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2: 您看啊，这一到了饭点，我身后这个外卖柜附近啊，可以说是没闲过，人来人往的。可以说呢，现在网络订餐点外卖呢，是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标配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幽灵外卖。
3: 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一款蛋糕，花费了252.4块，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发现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4: 实际的蛋糕制作者通过转担保竞价接单，价低者得。
3: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们调取数据发现，全国有至少7家电商平台有这种转单的行为。
4: 当然，对于这种乱象，相关部门绝不姑息。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7家电商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被罚没35.97亿元。
2: 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呢，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外卖新规，从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
4: 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各大平台、各大商家执行的如何呢？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来到了一家美食城。
5: 咱们6月1日开始就有一个新规落地，就是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咱们有几个新的要求。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外卖的封签要保证它无法复原，堂食外卖的话就是需要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一些标注，
6: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实 行了商家的证照实质性审查，美团 APP 的商户列表当中显著位置上线了商户的堂食和民宿酿造的标识，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查看，方便选择。像这个店呢就是民宿酿造，这个店呢就是既民宿酿造又有堂食，
2: 就是有没有都会标注，
6: 都会显示，还实施了 AI 巡检识别商家后厨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4: 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执法部门来到的这个商家已经在线上标注了名厨酿造。
2: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跟随着执法人员来到了这家档口的后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卖平台上的这个名厨酿造上呢也会有显示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日常操作。
7: 这两天刚刚上线，对，必须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让食客们吃的也放心，他们点外卖他能直接看见。我们也是每天保证这个新鲜的食材，操作也规范，因为在这个市场监督局的领导下，我们呢也是尽量的配合，然后他得知道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努力。
8: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咱们吃什么东西看得都比较清楚了，然后比较干净，环境也都知道。
9: 这个能看见啊，像有的那个可能他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厨房，在选这个外卖店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我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样可能更放心一点点的时候，
10: 就能感觉到它肯定是平台进行了相关的治理，让你自己省心一点，我不用去说刻意的要去看，我知道最起码在平台这一端它是有一些信息能给到我们，让我们能放心一点。
11: 我觉得这个标识还是挺重要，三方平台响应咱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然后在监管上相当于是三方平台已经帮你做了一个安全的筛选，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吧。
4: 除了后厨的规范，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同样被纳入新规的严管范围。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
7: 之前有的时候会用什么订书机啊，或者用一些什么透明胶带去粘，那个特别不规范。现在有一个专用的封签是属于一次性的，用这个呢就规范很多。
2: 在每家档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墙上呢是贴出了像这样的二维码，它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一块儿来扫一下。点进来呢就是有这个企业的名称以及这个相关的基本信息证照，同时呢还有一项专项服务，可以看到呢这食品安全的追溯里边呢可以看到鸡蛋、牛羊、猪肉的进站日期等等。
9: 民以食为天嘛，都会点外卖嘛，你自己也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8: 肯定是有好处呀、啊、这样点的会更放心嘛，食品安全嘛，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
2: 更干净更有保障。
5: 为了配合新规落地呢，我们唐区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外卖平台进行培训，大力推行并且建设完善互联网加名厨酿造，在全市范围率先推出了骑手随手拍的工作，释发了骑手食品安全监督明白纸，来达到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目的。在本月呢，我们也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这美食城的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跟踪督导，确保咱们整个行业的食品安全坚实落地。
0: 王洋，你发现没啊？这些年网上那些挑战游戏，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清晰。
1: 对，就是之前我记得看过什么单脚脱卫衣，什么反手摸肚脐，
0: 是，
1: 就是一个比一个神啊。
0: 对，
1: 而且也是火得一塌糊涂。最近又冒出了一个叫做盘腿抱柱挑战的项目，也有人管它就叫抱柱子挑战，就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动作啊，双腿拧得跟那麻花似的，然后绕着路灯的柱子呀、广场的柱子呀那么一盘，再试着能够解开站起来。
0: 是，还真别说，我在短视频上刷到这个视频了哈，听着是挺简单的哈，但是做起来可就是上柱容易下柱难了。那目前呢已经是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最后呢还得需要咱们消防员去解救的案例。
1: 那么这个挑战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的记者啊也跟着消防员去测试了一下。
12: 在网上特别火的一项叫这个盘腿抱柱子挑战，很多这种健身达人啊，喜爱这种户外的，尝试这个动作，然后结果被困在这个杆上面，然后下不来了。
13: 挑战可以，但是要爱惜生命，拒绝一些乱七八糟的挑战啊。为什么咱们的很多朋友总是这么的猎奇呢？
12: 那确实，他是不是起不来？他这种动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14: 记者也模仿网上的动作尝试了一下，
13: 应该是某个腿先绕过他，然后你使哪一条腿？这条腿啊，他是要把身体提起来一部分，对吧？你试试能不能提起来，然后那条腿呢，弄到前面去，然后往下。 蹲，但是这条腿要往后撤。对，好，下。
15: 这样吗？
13: 对，因为差不多。下下下，往上走。哎，走。哎，好，妥了。哎，看一下他的脚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15: 其实我这两条腿特别麻，哎，这边的腿压到这个大腿的位置就特别麻，感觉。
13: 来，来加油。
15: 来。
13: 对呀、啊。
15: 这个也太困难了。
13: 对呀、啊。哦。
15: 才可以出来。
13: 对，
14: 经过记者的尝试发现，普通人想要脱困并不容易。
13: 刚才你的两只脚是不是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基本上脚面都已经被你压平了，前部的一些韧带应该是所有的都是被属于一个拉紧的状态，全部都在往下压，而且你的神经都在被压迫，那么长时间你的肌肉就会发生什么酸麻，那你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15: 确实，它属于就是一个锁定的状态了。
13: 短时间内可能没什么事儿，长时间血液不流通，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14: 我们看到，之所以这项挑战很多人模仿的原因，就是有少数人还是能够脱困的。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也挑战了一下。
13: 我现在让消防员给咱们演示演示，看看这个怎么样。来，咱们的消防员来看，好，现在脱困，看能不能脱困，使用上肢力量拔，对，然后你看。下肢几乎是使不到什么劲儿的，所以他的一瞬间把身体进行一个提升，把这个腿解开，这才能说我能够顺利的脱困。他在平时经常训练，脱困就很正常。这时候理解了为什么和那些健身达人都没什么怎么回事。现在什么感觉？这个腿是不是还是稍微有点抖？你看抖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稍微有点抖。
15: 对，
14: 消防员凭借上肢力量得以起身，这属于少数特例。普通人要是盲目尝试，极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肢体麻木受伤，切勿模仿。
13: 有些人就好奇，就喜欢玩风险。但是你要有承受风险能力，不要轻易去模仿有些事情，一定要知道风险。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天一热啊，蚊子也就嗡嗡嗡的来了。想问汪洋，一般你们家夏天的时候会用

0: 什么驱蚊产品？
1: 你信不信？我们家驱蚊产品就是我自己，
0: 招蚊子，
1: 特别招蚊子。所以我们家只要我在，别人都不爱咬。但是我就是特别怕蚊子的人。然后我就是一般像出门之前，就是能喷的什么花露水、驱蚊剂，反正能喷多少喷多少，也不太管用。
0: 那你应该很有说服力了哈
1: 啊！
0: 说到这个驱蚊喷雾啊，其实现在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这类产品啊卖的是正火呢。很多主播说啊，这天花乱坠，什么喷上立马有效，宣称呢是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两个月的宝宝都能够放心的去使用，那真是这样吗？
1: 事实上啊，不少消费者投诉买到的网红驱蚊产品啊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跟商家宣传的是完全不符。央视记者呢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是买了不同品牌的驱蚊喷剂，一看外包装和说明书呢，成分表啊多数都标着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然后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的呢是标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是只执行企业标准。
0: 所以这个备案信息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啊，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认定标准，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也就是说啊，只要你说产品能够驱蚊，就得按照农药来管了。
1: 没错，农药产品上市呢是需要经过多项检测，审批周期也比较长，生产成本呢相对也高，准入门槛很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而化妆品的备案流程呢相对简单一些，两者的监管力度差异也很大，有一些商家啊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明明是驱蚊产品，但是走的却是化妆品的备案流程。
0: 没错，那根据一款产品包装上的地址啊，记者呢是来到了广东的一家公司，他们旗下呢有款植物叮叮喷雾，这外包装上啊是指标了艾草还有香茅等等植物的萃取成分，看着是特别天然哈，特别的安全。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没有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的资质，是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的。
1: 据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产品名称和外包装上啊是不提驱蚊这两个字的，这样呢就可以绕开农药监管。暗访记者追问，那产品名称里的叮叮喷雾这算不算暗示驱蚊呢？对方的回答很直接，说不算，和中国蚊子博大精深嘛。那对方呢又说宣传视频里跟详情页面里提到可以驱蚊，如果有人投诉就这样去解释，说这只是啊依据第三方检测数据说产品呢有驱蚊效果，并不是对食物的宣传。
0: 可是问题是啊，光靠那点植物提取物是根本就起不到驱蚊的效果的。对此企业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说啊，产品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是来自包装上写的那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了。那相关行业标准呢也是明确把它划定为微毒级别。
1: 那要说起这个驱蚊酯啊，它挺特殊的，一方面啊它既属于是农药的一个驱蚊的原料，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的使用。所以广州这家公司呢就是这么去操作的，在产品里实际添加了驱蚊酯来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对外宣传呢它既有驱蚊功效，备案申报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所以这样一来，农药产品那一套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就被完美给绕开了。
0: 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不少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呢都是这样操作的。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产品上啊是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有驱蚊酯，还以为真的是纯植物的呢。
1: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的主播宣称啊驱蚊产品很安全，连小宝宝都能用，产品包装上呢还会标注着婴幼儿这样的字样，那这里边啊同样是暗藏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广州一家代工厂生产了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但是公司负责人直言说包装上啊不能直接写驱蚊，可以写化学名，要打擦边球。那这款喷雾的包装信息显示它是装字号备案，上面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的标识，配料表里边啊仅标注了驱蚊酯的化学名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了通用的名称跟驱蚊相关的字样。
0: 那即便产品啊实际是添加驱蚊酯，也实现了这个驱蚊的功效，那品牌的对外宣传呢依旧是刻意隐瞒实 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是刻意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啊，重点宣扬产品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去驱蚊，营造出了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嗯，
1: 其实说起来这也挺过分的啊，就是商家刻意回避了产品的真实属性，对外宣称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含农药成分啊，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的气味就可以实现驱蚊效果。但是这个说法啊，和国家现行法规标准是严重不符的。那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地去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以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个等级，哪怕是微毒级别啊，也必须规范地去标注专属的警示标识。产品包装上标注毒性警示、成分浓度，这样可以提醒消费者科学地来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这些安全隐患。嗯，
0: 专家也表示啊，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界限的，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和禁忌的情况下随便去用，确实是存在着健康的安全风险。专家还提醒啊，成年人使用驱蚊产品呢，一般是一天两三次，那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一天最多用一次。最新进展是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那家代工厂回应称，严格按照化妆品规定执行，属地市场监管局称正在调查。那产品品牌呢，所属企业天使森林也致歉了，称已对全渠道宣传内容自查整改。
1: 除了像刚刚这种啊，就是厂家刻意隐瞒去添加了驱蚊酯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记者查到，南阳有一家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驱蚊喷剂非常的便宜啊，出厂价一瓶才1.5块，
0: 才一块五，咱要说买瓶矿泉水都得1.5。
1: 对啊，
0: 这里面能添加什么原料呢？
1: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人家企业员工也算了笔账，就是1.5里边，你扣掉了瓶身、包装、人工、物流等等所有的开支，真正能用在原料上的钱只剩1.2了。厂家也就承认了，说就添加呀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然后再加一点香精。他们把这个香型呢做得像花露水一样，哎，喷上去感觉也是香香的，有一种清凉感，让消费者会产生说这东西啊是不是管用啊、有效这样的错觉。但实际上对于驱蚊一点用处没有。
0: 是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啊，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来生产经营。然而呢，这家企业目前并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也没有装资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呢就开始投产销售了。
1: 所以说啊，对于驱蚊产品市场的这种种种问题，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专项整治，产品质量不达标、报备流程不规范，涉事企业啊该处罚就得坚决处罚，该关停就得果断关停。毕竟夏天来了啊，蚊虫也多起来，咱们少不了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咱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些伪劣的驱蚊产品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别到时候驱不了蚊，反而对咱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就是大事了。
0: 最近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啊，这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呢都被一部电影给刷屏了。嗯，
1: 你说的肯定是那个给阿妈的情书，
0: 对吧？
1: 好多朋友都去看了，我还没看，我特别想去看，因为那些朋友的就是推荐啊，都说特别感人，然后特别好哭，说观影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带好纸巾，后劲儿太大了。
0: 没错，这部电影的开局豆瓣评分啊就高达9了，后续口碑呢也是持续发酵，涨到了9.2。不仅是口碑炸裂啊，这票房呢也是节节攀升，持续走高，已经是暂列年度票房亚军了。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部现象级电影呢根本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大制作，而且呢没有知名的艺人，也没有流量演员，甚至啊没有宏大的特效场面。
1: 没错，所有的演员啊几乎都是零基础的素人演员，它的制作成本也仅仅只有1400万。就是这么一部啊一开始其实并不被大家看好的小众方言小成本影片，硬生生是在大片扎堆的院线中啊杀出重围，完成了教科书级别的票房逆袭，成为了2026当之无愧的最大院线黑马。
0: 那么他到底凭什么能够跨越地域壁垒，打动了全国千万观众呢？今儿啊咱们就一起来走进给阿妈的情书。
2: 走进这样
3: 是啊，我是上街了。
2: 那个眼泪就没停过。那电影果然很好看，
3: 特别触动人心。一定要备好纸巾，没拿纸巾的话，你可能会把衣服擦得到处都是。
4: 反正就慢慢戳你，然后你就感觉整个人就有点受不了那种，我现在都有点哽咽的那种感觉。
5: 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的，就是近日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截至目前，该电影票房已经冲到了2026年电影票房总榜第二名。它是如何掀起全民情感共鸣的呢？
6: 就是这个片成本也是比较低的，也没有什么大牌明星，它主要是用它的故事来吸引人或者感动人。
7: 它不仅讲了这个下南洋的我们先辈那段历史，还讲了就是那个年代这个爱情的如此的纯真和真挚，还有两个像南枝和淑柔这两个陌生的女性之间的那种温情，非常的打动人。
8: 我觉得这个电影拍的很细腻，看的时候就是不能自制的自然就会哭了。
5: 影片以乔批为线索，讲述了在潮汕的叶淑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丈夫郑木生。
9: 不起作品
10: 像捞到鸡汤曾刷到那汤捞到挖行李汤
11: 挖
5: 但淑柔不知道，后来郑木生为救人身亡了。这18年来，一直给他写信寄钱支撑这个家的，其实是一位陌生人谢南枝。
2: 他不是那种很刻意的说我就要把你拍哭，就是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这么坚强啊，怎么这么好呀、啊？
7: 我现在还有心情不太能平静。嗯，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有一种信念感在身上的，就是两个老年的这个女性相见的时候，然后她好像忘了，就是我那时候。就特别难受。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的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更令人意外的是，影片主演都是素人参演。
12: 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
13: 不敢落地，但是我那时候想冲一把，零投资的情况下开始海选。
12: 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
8: 看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考虑什么他们演技，就是完全就沉浸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人，然后我也不觉得他是在演这个人或者是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我已经穿越回那个时代，然后看了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故事而已。
5: 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主题曲《月下煮茶》同样也深受大家的喜爱。
2: 唱得很好，就很感动。刚刚在电影院我就说赶紧出去，我感觉要再听这个歌我感觉还要接着哭。
5: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唱出这首潮汕味道女性温柔与坚韧的潮语歌曲，竟是一位地道的北京歌手。
14: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嘛，所以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很多北京的同学朋友很惊讶，都会给我发信息说唱这歌的人是你吗？这个陈家是你吗？我就是从小就非常喜欢唱各种语言的歌曲，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学外语，尤其是随着就是你唱的歌越来越多，它就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
5: 陈家向我们讲述，与常规先有电影再为电影配主题曲不同，月下煮茶这首歌曲的诞生早于电影6年，歌曲背后还另有一段渊源。
14: 这首歌呢是在2020年词就已经创作出来了，那2022年的时候曲也已经谱出来了，当时也没有给我伴奏啊，我就想着就用钢琴弹唱尝试着录一版吧，自己在家里自弹自唱的录了一个小样，发回给沈老师的时候，他就是说啊、哦，挺好的，很好听，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等到我再听到关于这首歌的消息的时候，就已经是2025年底，就是电影都已经到进入制作的最后阶段了，确定是要做主题曲了。导演说就要你一个钢琴自弹自唱的，要完完全全复刻我小样的样子。
5: 回想坐在影院看完整部影片，陈家也是感慨万千。
14: 我是泪点很低的那种人，我带了一包抽纸去的，已经不记得这个电影里边有我自己的参与，因为我全部的这个注意力都被故事牵着走，直到两位老年的阿嬷相见，自己的歌声在电影院响起啊，我才想起来哦，这里还有我唱的歌呢，可以说是后劲儿非常大。最喜欢这部电影传达的一个意象，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
0: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哎，汪洋，提起这个玛雅文明哈，你脑子当中最先蹦出来的会是什么呢？
1: 我最先蹦出来是俩字儿，神秘
0: 啊。对，
1: 因为神秘的元素特别多，比如说什么丛林深处的古城邦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破解的象形文字啊，反正你就觉得看那些东西啊，都是隔着一层面纱一样。
0: 确实哈，这一提到玛雅，大伙儿觉得啊都是神秘莫测的。那下面呢，咱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探探馆，一起去走进神秘的玛雅文明。

0: 是由神灵用玉米面团捏成的，所以玛雅人也自称自己为玉米的女儿。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件展品，它是玉米穗头饰的美洲豹的石雕。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石雕当中啊，有两个重要的玛雅文化的元素，一个是玉米，一个是美洲豹。玉米种植是玛雅人生产和生活的重心，美洲豹呢又作为玉米和土地的主人。像这件美洲豹形象的展品啊，就可能用于玛雅人的美洲豹崇拜的仪式当中，体现了玛雅人将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的守护神的这样一种形象。
1: 确实就是很神奇的，特别是刚才看到了玉米是从美洲传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特别感兴趣，看到他们那么早就开始就是种植玉米，然后最后能也发展出来很漂亮很璀璨的一些文明，可以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那种比如说陶碗呀雕刻呀，所以我觉得人类吧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吧都能创造一些就是非常壮丽非常美好的东西。
2: 整个展厅里就基本上是前半部分各种美洲豹神的形象，然后是还有各种就是君王本身还要用美洲豹去命名，还有各种玉米神这种玉米形制的头饰。我和我几个朋友还分享了图片，他们也是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3: 玛雅是什么玉米的女儿，然后这一块整个包括他们的农业呀经济啊，然后这个整个玉米就贯穿在整个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整体的展览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0: 嗯，
3: 比较吸引人。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生活帮帮忙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呀、会蹲点走访，来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朋友啊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所以如果您觉得家门口这个养老助餐点不错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助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这一期呢，我们是去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那里的养老社区服务驿站啊，有一家福寿苑老年餐桌，我们来看看它的口碑怎么样。
1: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2: 对，我就想这么说。
1: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4: 对这个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5: 说得非常到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锥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今天是什么菜？
6: 排骨、
1: 杂粮排骨，
6: 对，
1: 酱爆鸡丁、干锅千叶豆腐、番茄西葫芦鸡蛋。
7: 从10点开始吧。
1: 这午餐时间特别早，您可以看是10点到12点半。
8: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9: 你好，是吧？谢谢。
10: 这打给我看看吗？
1: 啊，行啊。今天吃什么您知道吗？
10: 不知道。今天米饭，老头子
1: 啊，
10: 米饭菜
1: 啊，
10: 粥。今天有那什么，有豆腐脑。
1: 您怎么知道这个每天的菜单是什么呀？
10: 这有规定，这写着呢，中午饭晚上饭。
1: 哦，两顿的。
10: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

0: 前的，
1: 嗯，
2: 明天早，哦哦，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0: 对呀，你。
3: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0: 这会儿凉了，搁冰箱里
4: 了。明天早上
0: 就那什么，对，挺好。
4: 我中午就吃这个，晚上吃这个。
0: 你自己拿吧。
2: 行，盖上。
0: 盖上。
4: 先走，开点吧，
0: 先
2: 再给来。可
0: 能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2: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0: 这就够了。
2: 加一个主食，
0: 对对对，
2: 因为这一份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0: 我们
4: 俩人岁数大，
0: 不是？你看这一碗豆腐脑，拿那大碗盛那么一碗的，
5: 哎，
0: 对。
3: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0: 我虚岁都是90了，
4: 你不是
0: 得80
4: 吧？80，
0: 因为他这两天就占了我一岁。
4: 90了，他还等于快90了。
0: 也就是
2: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0: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做
2: 啊，给帮忙。
0: 爷子会做饭
2: 哦，
0: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2: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4: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
2: 啊，
4: 他腿不行，
0: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4: 嗯，
2: 那您平时下楼吗？
0: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九六年九七年的了，
2: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九七年。
0: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都。
6: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0: 对，
4: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就我
0: 三碗，
4: 现在我这份钱，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做，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什么？也就下饭，我这蒸点饭就完了。
2: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
4: 嗯，
2: 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
4: 嗯，
2: 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
4: 啊，嗯，
2: 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2小时，
4: 对，
2: 然后下午还得做。
3: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0: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
2: 哦，
0: 炖鱼都是他们做，
2: 哦，这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
4: 啊，
2: 可能吃个好几顿。
0: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
2: 哦，
0: 他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4: 仨孩子都不得这儿都不得一块住，
0: 小个儿都63了。
2: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0: 啊？
4: 对，这大都快70了都。哦，要是仨儿子要仨孙子，要是别人都不得一块住。
2: 哦，
4: 那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住。
2: 最近的最近的也不近。
0: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2: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4: 对，指不上他们了。
2: 啊，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3: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7: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单身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做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儿再一走，做得更麻烦。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 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1: 有孩子，孩子一忙我就得顾不上。
2: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1: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0: 不是
1: 真的顾不上你。
2: 是
1: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2: 是吧？
1: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3: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7: 如果能够有人给你做，义务最大的幸福了，大的享受，真是极大的享受。
5: 如果说有人给您做饭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感慨呢，在年轻人听来可能觉得哎挺浪漫的，但是记者通过蹲点观察发现，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啊，这样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无奈。当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呢也越来越衰老了，儿孙们可能都在忙碌自己的人生，老年人的这个一日三餐啊，真的会成为一个足以困住人生的难题了。
2: 厨房是在外边楼道做饭的是吗？哦，
0: 公用厨房。
2: 哦，
0: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的还干净呢。
2: 哦，这是您家的
4: 啊？这是我们家的，
2: 单独一个灶台。刚退休的时候呢，就是您勉强上手就做了，因为家里人得吃饭。
0: 对。
2: 后来您做不了了，就您爱人做。再后来呢，有社区食堂了。
4: 对。
2: 就是去那儿买。
4: 就没有那我就天天住上那儿买去。
8: 再到后来，不光出门成了件难事儿，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
2: 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6: 酱爆鸡丁，哪有个猫吗？
0: 没有。
7: 有事吧？
2: 真的有猫？
9: 我听见猫。
2: 我说您家养猫了吗？他说没有养，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才发现，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6: 酱爆鸡丁，
7: 有事吧？
2: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它会喘成什么样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儿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都是咱附近的。
10: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11: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2: 可以吗？
6: 可以。
2: 啊，这都标注好了名字、电话，然后地址，送到老人手里，加一个馒头。这个应该是给驿站的工作人员看的。行，您出发吧，我们跟着您。
10: 五楼。
12: 习惯就好了，每天都几十层楼爬着。现在不都提倡多爬楼吗？从160多斤说得130多斤，还能挣钱。
2: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54，还没到10点，相当于就是错了个外面午餐的高峰过来送。
12: 啊，对，得挤到这个。
2: 您跑的是真快，将将不到10点钟，
12: 对，
2: 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12: 对，
2: 然后接下来陆续一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12: 对，
2: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12: 还可以喘口气儿。
2: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12: 因为说白了，你送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什么行动不方便的，什么情况下都有。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也稳定了很多，都挺不容易的。这什么事？
0: 我找你吃饭。
4: 行，我这
0: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
2: 没事，这两份饭加在一起是20多块钱嘛，加上2块钱的配送费，这个钱值得，我觉得。
4: 那当然值得了。
2: 因为
0: 你像还有明天早晨的饭，两个人，你像一个人1300差不多了
2: 啊，
0: 你两个人才跟你要1300，挺便宜的，这儿的可能国家有补助。
2: 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4: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0: 咱们家做菜
4: 做不了这样了。

0: 家了，
1: 你们家还没这个？
2: 你这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热钱，我这儿人都没有这量了。
1: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3: 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聊过这个事儿，他们那儿都没有，
2: 我坚壁的都没有
3: 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北京有越来越多的社区能有这样的送到家里的饭，
2: 对老人来说非常好的这个。
3: 看看别人家的灶台上都是滴着油啊、盐啊什么的，您家这灶台一看就好久没开火了。
2: 很少做，都是给送饭，连他们都自己做，
3: 不用自己做饭也是一种幸福。
2: 那当然是。
3: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顿饭多少钱？
4: 10块。
1: 哦，
4: 相当便宜。嗯。
3: 一个菜，一个汤。
4: 一个汤
3: 就够了。
4: 就够了。
3: 今天吃的是
5: 这是乱炖吧，东北那个。这是排骨。
3: 这一份多少钱？
5: 这一份12块钱。他们打的多，他们吃的多。
3: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5: 我们俩人。
3: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
6: 我这个不是喜欢这个。
3: 多少钱？
5: 我这还有这个呢。
3: 还有啥呀？就打包的。
5: 啊，对。
3: 我看看，
5: 在这儿。
3: 啊，45.76块，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一共45.76块。真可以，真可以。哥，我们可以看这有收费标准啊，一荤一素是18块，两荤一素是23，一荤两素20，两荤两素28。
7: 这叫明码标价。
3: 啊，两荤20，两素是14，这个价格相当于是打折之前的。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7: 对，
3: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8: 您看啊，甭管是送餐的价格还是堂食的价格，福寿苑老年餐桌呢都是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一荤一素15块多钱，这个价格呢确实算得上实惠。而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老年餐桌，附近的老人们啊有了一种吃饭自由带来的松弛感。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3: 这边是打餐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可能要带饭回家的叔叔阿姨们，就是带着饭盒。
9: 老年食堂办得很好，这个食堂是我的首选。
10: 一次买完了以后，这中午和晚上的都有。
3: 怎么来的？走路、骑车？
10: 骑自行车。
3: 过来多长时间？
10: 过来有20分钟吧。
3: 20分钟？
10: 对。
3: 家附近没有这样的点吗？为什么来这儿啊？
10: 我这附近没有。
3: 哦，
10: 这附近没有。
7: 我有他们的群儿，有网，完了可以看，每天都什么态度，站着来，
3: 哦，
7: 就可以。
3: 想吃啥可以提前说，是吗？
5: 对，可以留着。
3: 哦，
7: 而且那个可以随时打电话。
9: 前几天那个柳絮啊，不是很多吗？
3: 啊，
9: 那个上面柳絮，他们这个主任领人用水把那柳絮全部冲一遍。这个东西到夏天以后很容易引起火灾，有的事儿吧，哎，他们工作做得很细，按照这事儿他不做完全可以，我觉得他用心了。
11: 一日三餐从早到晚，服务态度最好，解决吃饭问题是关键问题。一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3: 哦，
11: 一直吃了这10年，有好些人都吃完了以后。都因为岁数大了，都走了好多了。
5: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
3: 您也10年了？
5: 对。
3: 您
5: 吃了这么多。
3: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5: 我75。
3: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您一般多长时间来这儿吃一次？还是天天来？
5: 我办卡呀，我天天来呀，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
3: 哦。
5: 我就你说做饭做一大堆，没人吃。
3: 但您
5: 我一个人呢，你说炒2-3个菜吧，又挺麻烦，还浪费呀、啊，吃不了，瞅着浪费了。这个呢，我能多吃点儿，也能换那样的吃。
3: 啊、要平时在家做，我总觉得有一种，就给闷在家里了。
5: 对，
3: 就一直是一个人待着，
5: 人老了吧，不接触社会呀、啊，不行，还得找个人说点话。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我就上社区上课去，就我一个人朗诵。
3: 这么棒
5: 啊！我爱我的老年，
3: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

0: 什么？
1: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我特别知足，感谢那个，怎么咱不能说那个什么话，就感谢这个社会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我特别知足。他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知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发点八折。
2: 您看啊，这是我们的记者呢在蹲点采访的时候第二次看到有老人说起这一顿热饭就哽咽和流泪，由此我们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老年住餐点的重要性。这位张淑华阿姨她所说的老年餐桌啊，是让她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老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吃过午饭之后，记者呢也继续蹲点跟拍，看看张阿姨的一天是怎么样度过的。那这家开在社区里的老年餐桌对于她的老年生活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3: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1: 对，挺好的，他们家就按我的路线走。
3: 行，按您的路线走。
4: 这儿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院。
1: 对呀、啊，晚上就跟那儿吃馅饼。
4: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1: 对，
4: 那您离您最近的这个驿站，您走到那儿得多长时间？
1: 不到10分钟。
4: 哦，那这个距离其实是合适的。
1: 对，
4: 就即便没有那个，其实您附近也是有餐点的。
1: 这是后家的，这是我们社区的。
4: 哦，
1: 多近呢？
4: 哎，相当于您的这个生活的15分钟的这个圈里边，
1: 可以
4: 几乎能覆盖到，就是需要的那些医疗啊、吃饭啊，
1: 都能覆盖了。
5: 你别看谁啊，这是我写的字。
3: 哎，好看哎。
5: 不好看，就是
3: 好特别啊。
5: 啊，对，这是我。
3: 哦，这个好可爱，好有年轻人的这个氛围啊。
5: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3: 这您画的
5: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艳的。
3: 我就这么一打眼拍下来，您这个相册里的衣服都是花花绿绿。
5: 啊、对，你就这么看吧。
3: 特别艳，
5: 你看，
3: 哇！
5: 这是我上电视台，电视穿的衣服，看见没有？
3: 哇，您这个柜子我好喜欢这个颜色，有一种绚丽多彩的感觉。
5: 啊，这个是。
3: 哇！
5: 这是我夏天。
3: 哇！
5: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
3: 怎么这么多颜色呀、啊、我的柜子都没有这么多颜色。
5: 我就喜欢穿这样的。这是我上新西兰住了一个多月，
3: 哦，
5: 就带它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我坐飞机出去的一般的都在是10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
4: 都得，
5: 时间短的很少。真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3: 还开过飞机。
5: 对，
3: 哎呀，帅呀！
5: 我那就带上这东西了，
4: 哦，
5: 所有的通信。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既然国家给你发这钱了。你跑也吃喝，就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4: 好，
5: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个国家了，
3: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5: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5: 对，
3: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5: 最大的打击了。那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
3: 我觉得您之前感情应该特好。
5: 我们俩76年，可是我们俩还相恋了好几年呢。
3: 哦，就自由恋爱？
5: 对，都不像人家包办恋爱。
3: 哦，
5: 自由，我觉得挺好的。他是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在15年，我头发就白了，这都拍了，他都走11年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6: 不是我一个人吗？
3: 哦，
6: 这是街道社区给送的安全电话，
5: 我这一见急救什么的。
0: 哎，您这个设施配的蛮全嘞。
5: 啊，对呀、啊。

0: 四处照顾啊，属于。嗯，
1: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
0: 嗯，
1: 一个礼拜，开这安排的特别满，这一年365天吧。嗯，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就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2: 每周一下午2点半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哦，这个泰达广场这块是社区的活动，
1: 活动站。嗯，
3: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1: 朗诵活动。
3: 朗诵活动。
1: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这是总统的，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这不是我画那画刚贴上吗？
2: 哦，
1: 这写一幅画，上礼拜我们的。
2: 哦，嗯，
4: 那今天我们那个朗诵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子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5: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1: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6: 我爱我的老年。
7: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了。过去总在家里一个人闷着，一参加这节目以后就觉得自己有点奔头了。
8: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2: 啊，
8: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2: 哦，
8: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9: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2: 啊，
9: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往80奔了，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10: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她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1: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它是延续生命的，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4: 哎呦，跟我说感动了。
1: 是，
9: 你也说一天啊。
4: 啊，
9: 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
4: 啊，
9: 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1: 我觉得
9: 我这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吧？
1: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嗯，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的。
9: 所以这个
1: 真的
9: 老年食堂问题，
1: 早晨
9: 解决问题，
1: 早晨也去，
9: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1: 这解决了，
9: 真的，
1: 孩子也放心。
9: 咱不是花钱吧？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1: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所以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的不错，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

0: 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帮忙到您家。

0: 以自然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伴侣的关系嘛，生命的伴侣。哦，那有沟通嘛。
1: 他叫裴胜基，曾是这片亚洲面积最大热带植物园的主人。
0: 沟通有药了，降压药有一种。
1: 背起双肩包上路，找寻植物，这一姿势裴老持续了70年。
0: 箭肚木就是箭穴封喉啊，这个识别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会出浆的。你看刚才是绿的，现在是白的，植物学名叫 Antiaris toxicaria， 意思就是说有毒的。
1: 除去中国最早一批的植物猎人，他另一响亮的身份是中国民族植物学开山鼻祖。
0: 这个花掉掉了，小李，你们想办法把它粘起来啊，好吧？你看它这个花，干花就掉了，掉了以后，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花干了掉了，就要拿一个纸，小心把它包起来。模式标本一般是不容易拍到的，一般的地方它不给你看的 ，type speed type。type 就是标准的了。这个模式的话要在国际公认的刊物上发表，发表新种在植物分类学上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了。
1: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具有鲜明的热带植物收藏特色，存放着各种植物标本22万余份，包括模式标本2000余份，它们都是中国热带植物的珍藏品。
0: 标本的意义呢，它就像植物的档案嘛，它是一个历史的凭证啊。你要说哪个地方有某种植物，你给个证据啊。这片林子已经没有了，这里盖了房子了，修了路了，那曾经这个地方有这个植物在哪里，就叫标本。

0: 中国热带雨林中的资源分布，中国科学院决定对云南开展大规模的热带生物资源考察。以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学家吴征义、蔡希桃为考察队队长，组织统领全国各大高校研究所人才近500人，聚集到了云南西双版纳。这其中就有年轻的裴胜基。
1: 学这来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个摸清中国热带生物资源的家底，第二个选定永久性的研究点。看得出来吧，这位老师蔡希桃，这个就是我。
0: 这次共持续6年的大规模植物摸底，被视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一次奠基性事件。1959年，蔡希桃先生在西双版纳的葫芦岛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裴胜基则成为继蔡希桃先生之后的第二位植物园主人。
2: 葫芦岛建立中国科学院热带植物园跟全世界建园是不一样的，全世界建园是从种树开始，葫芦岛是从砍树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孤岛，岛上有很多自生自灭的热带树种，你必须要把它砍掉嘛。那时候还有国民党残匪，晚上都要背着枪，皮带找不着了，裤带，还有船长我有个东西拿过来一记，哇，凉冰冰的一条蛇。
1: 过去我们最早建立研究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个，那边一个植物化学楼，这边是植物分类学标本馆，那个楼下是一个经济植物研究室，楼上是行政办公室。天然那些树我们都保护下来了。58年选定，59年开始建设。
3: 您当时还是小伙子。
1: 小伙子，年轻，刚刚20出头。那么考察完了以后，我老师蔡希桃先生就说：“你这样吧，你的工作就准备建设植物园吧。”
0: 作为裴胜基的启蒙老师，蔡希桃曾告诫裴胜基：“你们是中国植物学发扬光大的希望，要好好干。”作为第一批开拓者，裴胜基的人生道路开始有了方向，属于年轻植物猎人的冒险开始了。
1: 野外考察，走出去10米20米以后就找不到方向了，迷路了，人与人之间都看不见了。用我们野外工作人常用的一种暗语来呼唤，这样。
0: 越是在山势陡峭、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有可能发现新植物。云南在险峻中彰显着自己的魅力，而震撼的植物往往伴随着惊心动魄的野外调查。
4: 幺幺幺，好，真出问题了，电话打不通，什么人找不到，他说就地休息，等待救援。
5: 泉水边上去喝口水，那我这个嘴巴上挂了4条蚂蟥，我的耳朵上挂了几条蚂蟥，那这蚂蟥咬我耳朵的时候还会听得滋的会响，那我腰边上像子弹一样挂满了蚂蟥，我的鞋子里面都是蚂蟥。
0: 过雪地，踏高原，涉雨林，那时裴胜基和他的伙伴们白天行进20到30公里，采集60到90种植物，夜晚就躲在帐篷里点着马灯迅速压制标本。一次野外工作短则2个月，长则半年。对裴胜基这样的植物猎人来说，野外调查是充满乐趣的，但也是急需要勇气的。
3: 您最近的身体怎么样？
1: 最近还算正常吧，但是也不是精力不是太旺盛，精力没有过去那么好。最壮烈的牺牲是有一次，那是我的老师这一辈的，他们第一次中国科学家进独龙江考察，雇佣了10个独龙族的人背标本背行囊出来，结果翻高黎贡山的时候到天黑了不能走了，我们那个路不能走嘛，也太冷，下雪，受不了了，他们没有衣服，这个就是拿一块麻布围着这样子走，走到路上走不动了，冻了脚冻僵。

0: 啊，就蹲在那个地方，就那么蹲在那里就死掉，死了八个人，那一次死八个。中国植物学家必须完成的一个功课，中国有些什么植物，它在哪里，必须要找到凭据。
1: 越是清静，越是震撼。在46亿年的时间里，植物为人类提供了粮食、蔬菜、药物、油料、木材、纤维等数之不尽的资源，其中药物更是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艾汉丹是一名医生，也是裴胜基的老朋友。
2: 很多植物呢都是药，这个是我们傣药的那个七叶莲，它就是生长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这个叫石丹子，也叫螳螂抵打，它像螳螂一样的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华树龙，它是天然新科的啊，风湿麻木的比较很好，但是为了保护我们没有使用这个药啊。
1: 云南省傣族自治州地区生长了超过1800种的药用植物，能够治疗10大病症、96种疾病。其中暖雅脊髓药疗法是傣族医药经典的外治疗法。在同大自然和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彝族和傣族一样，形成了独特的防病治病体系，涉及使用到300至500种民族本草。
3: 我们彝族有一种药，从鼻腔里面给药给你吹了以后，后你的感冒特别是过敏性鼻炎就好了。
1: 最具想象力的地方，39.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养育了26个民族，更生活着占全国49.59%的药用植物。裴胜基豪赌半生，在云南寻找一种极为特别的植物——美灯木。
2: 没干活，我要这个。没干活。
0: 这个就是美灯木了。美灯木，它的这个形态嘛是灌木，常绿有刺呢，刺它保护自己嘛，保护自己嘛，免受其他动物的伤害嘛。哦、拉丁学名 Metanus hookeri， 这么一个种。这个白的是花，这个是果。
1: 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启动了国家癌症法案。美国的民族植物学家和药物学家深入非洲，寻找可能含有抗癌功效的植物。塞内加尔美灯木正是令他们欣喜若狂的发现。那么中国人能不能用上？中国是否存在这类药用植物？裴胜基想要给出答案。
0: 李老伯，最早是1973年的时候，卫生部派了一个专家来，叫肖培根，肖培根院士了嘛、我们一起去找，走路每天都要走50-60里吧，这样走，走来走去，从早走到晚，带着一团糯米饭上山去找，3天都没找到，第4天我们是去到了一个傣族村寨，在这座山的另外一面，一个江边一个村寨叫曼培。现在想起来，村寨名字曼培，我是小培嘛，当时就住在这个曼培这个村庄里面。那么我们在那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就老乡带我们走出去，不到半小时吧，在河边上，我就看见一株灌木，哎，我说这个东西像美灯木啊，停下来，打坐打坐，我们看看，一找一细看，上面有花苞，有果子，哎呀。就是美灯木啦，所以我们当时就唱国大海航行靠舵手。肖培根把书包里边的上海大白兔糖都拿出来的，北京拿出来香烟拿来散发，哎呦， 这个傣族就看得很奇怪，这个傣族村民觉得这几个城市人是不是发疯了。
1: 经鉴定，每个墓中含有一种生物碱，可能会打开抗癌药研究的新局面。裴胜基再次感受到了民族本草的力量。
0: 中药里面这样的药很多，马钱子、草乌头碱，甚至西双版纳这种很毒的一种植物断肠草，老百姓还拿来喂牛啊，小姑娘傻的，所以才叫
4: 有点涩涩的。嗯，
0: 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功之一嘛，对吧？嗯，
4: 对。
0: 你要拿个病人吃，你要先吃。
2: 你要知道什么？
0: 你要知道它什么味道，你要知道它有什么反应。那么有些作用不是一下看得出来的。我有一次在丽江那边吃一种那个药的根根啊，拿出来吃，反百叶的根，吃了以后，当天嘴里还有点回甜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流鼻血了。
4: 太热了。
0: 所以我们国家很幸运啊，我们这个民族很幸运，我们有传统医药，有中医药。在这个时间，我们又加紧调查各个民族使用这个美甸木的情况。后来访问到傣药里边用，它就叫美丁囊，而且是用了相似于治疗癌症的消结、消包块用。这么好的东西，不要让它埋没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把西双版纳雨林药物啊，要奉献给我们全中国人、国土人民，要奉献给人类。
1: 1987年，裴胜基在大理三月街开启了属于中国的第一次本草集市调查。位于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三月街，交易辐射范围覆盖整个中国，甚至缅甸、尼泊尔、印度等邻近国家。
5: 我要夏虎草，一袋50吗？还是一公斤？问他一下是哪里的菜草。老板，你这个梨香草能不能打开看一眼？你知道哪里的？
6: 是云南的呀。
5: 云南哪里的？大理山雨街，第一次会见到那么多的药材在那里。裴老师，我觉得反弹是非常有技巧的。裴老师说怎么用啊？在什么时候用啊？然后就是你这个药是在哪里挖的呀？然后每年挖多少呀？每次听完就学到了。
0: 每年旧历的三月三开始要赶15天的集，这个集市就叫三月街，几公里长，路两边都是摆着药口袋，这个药那个药，有藏族、百族。我连续做了3年调查，而且这个我这篇文章就发表在这样一本国际的书上，记录了574种当地使用的地产药材。这个574种啊，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云南的民药的。
1: 在云南民族地区中草药的调查中，裴胜基还收获了西双版纳傣医波买扁用灯台叶止咳平喘、用西生藤麻醉止痛，以及不少民间医生用接骨木、雕里木、芦子叶、瓜附木、披麻草等接骨止痛和接骨疗伤的妙方。裴胜基俯身于药材之间，如同游荡在民族文化海洋中的一个游子，言语中透露出旅行者躬行于大地的渴望。裴胜基差点失去的是自己的生命，而他始终认为自己得到了植物的庇护。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做野外考察，到了云南西北部的高山三江并流地区，经过一段海拔3000到4000米的草地，草地是那么美，也是那么凶险。那我走的时候不小心呢，踩了一块看似硬的一块草丛上，但实际上那个草丛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就把我掉下去了。我就开始呼叫战友，我们的一个队友是个纳西族村民，我叫阿伟阿伟，大声呼叫，他听见了，他看了一下我周围的环境，他说我有办法了。我说什么办法？你转过头去看，你后边有一棵树，所以他就慢慢爬上去，用身体把那个树枝按下去， 哎呀，就是说他叫我你勾着了没有，勾着没有，我两个手撑起来，哎呀好费力勾住了，双手勾着，我说勾着了，一二三，回弹的数字力量啊就把我从沼泽地里面扒了起来，这个可是救了我的命了，所以我就觉得是生死之交，我好好的在端详了这棵树，哦，原来是棵野樱桃树，转过身去对着这棵树毕恭毕敬的给他鞠了三鞠躬，救命之恩啊，所以我说那我这一辈子就是搞植物了，研究植物了。
1: 人类与植物并肩，个体融入茂密，使得生长如初。半个世纪与植物的深切对话，使得裴胜基开始思考更多。
0: 整个地球生命系统，这个碳循环，植物是第一生产者，所以地球生命的起点还是植物，从植物开始的。有了植物，人类才有生存的基础。
6: 大树有大树做的威风，小草有小草的尊严，它们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经过千百年的竞争磨合，最后每一个物种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叫生态位，在竞争中求得和谐，又和谐又竞争又美丽，美美与共，各得其美。
0: 这里多着，你说说要笔记本，我说笔记本多着呢，你看这些全是我的笔记本，每一年至少像这样的笔记本三本四本吧，三 D 中心工作的有二十多本，这一本这一本也是底下这
7: 本，纯英文的哈，
0: 纯英文的英文记的，因为我们需要就是直接用英文来工作，所有参考书90%都是英文的，所以就开始逼着自己学嘛。这个是植物的器官的最关键的部分，比如说这个是从这个是 Aquilifoliaceae 叫冬青科。
1: 京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被誉为亚洲水塔，世界第三级，这片广袤山脉横跨了8个国家，是35000多种特有植物和数百种稀有动物的生命摇篮，也是名副其实的生物多样性宝库。1990年，裴胜基的身影便闪现于这里，他加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并寻找一个破题的机会。
0: 到这些地区，我发现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你像尼泊尔靠近中国西藏边境这地方都有藏族和藏族相似的一些民族，就这些民族的话他们很多都是有极高的生存智慧，他们才能适应那种高山峡谷，一半靠采野生资源，一半靠种植一点粮食维持着生计，生活在一种人类生存的极限的边缘之上。所以我们常常说高山山地人民最紧迫的生活需要就是三个 F， 用英文字讲叫 food fodder 饲料 fuel 能源，这是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基本需求啊。
1: 高山地区拥有多种气候、地质与植被类型，需要建立强大的自然要素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而在这里远远不够，数据空白需要纳入原住民知识，鼓励国际合作。这一全新命题来到了当时已经51岁的裴胜基面前。
0: 这个喜马拉雅世界上最大的山地，3000公里长，800公里宽，这样一个带里边的这些人民，2亿人口，他们急需要什么？急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急需要科学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呢，又要通过他们自身的实践来体现，不能完全是输入式的，而是一个启发式的，要认识到他们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们的智慧应该被发现、被研究、被尊重，他们的这种传统智慧应该延续，不应该用一种外来的东西去替代它。民族植物学的宗旨就是这个目的。
1: 1990年， 在山地组织工作的裴胜基，与亚欧非12个国家的同行共同开展人与植物计划，目的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的保护和社区生计发展进行研究。

0: 究，在研究中，裴胜基注意到了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他认为这样的信仰将为保护自然生态做出重要贡献。
1: 我们生态环境的保护跟西方人还是有差别的，强调人与植物、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这个是基于我们将传统的知识，特别是民族植物学知识，
0: 世代相传的习俗中记录着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记录着人类保护本草的故事，堪称一部杰作。裴胜基希望实现这样一种模式，让植物在人们传统的生活中得到保护，甚至在人们的使用中得到保护，这可行吗？
2: 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工作我们中国应该应用，所以我就开始中国找这个做这样的地点。我们可以从黎明大桥这边走出来。
0: 临近汉族农历新年，裴胜基要赶到澜沧江畔的河谷地带，那所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傣族村寨曼远村。也正是裴胜基依托民族传统文化信仰，最终实现了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村子。
2: 以前的药园就是像这个样，橡胶园。
3: 可以的啊。
2: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保护的方式。我们不用在这贴一个告示，插一个牌，药园内植物禁止采伐，不要这样的。
3: 不要，
2: 就这个就行了。这个就是人文精神嘛。人类对植物的利用的能力太强，人口多，资源缺少，那么对资源利用就有一种没有节制的一种方式。单建的保护区呢是一个应急措施，不让它灭绝，但是进行一种在开发可持续利用的保护，那么就是社区保护。
0: 在这里，裴胜基所做的第一步是尝试抢救民族传统利用的植物，它不再任由濒临灭绝的植株散落在雨林中，而是将它们放到了傣族人民的生活空间中。
2: 傣族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在服饰院落里边它就种一些药，既是保护又是药用又是教学。那么这个传统啊，一代一代传了几千年，传到现在，那我们就利用这种形式来保护药用植物。对不对？
4: 反正他们要互相
2: 随意编了嘛。做一个项目的话，你要人别人相信你做这个项目是有用的。你比如说田园种植户，你让我把这个土地拿来种，你们建议我们种的药，我们也愿意种。种了以后要有没有市场啊？我们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啊？靠老头来做了，老头啊。所以我退了休也得来做啊，我背着我这个双肩包，带着一杯茶进了村寨，一天到晚就泡在里边跟他们一起商量做。我说我们出钱出项目拿种苗来种，种了以后我们一样都不拿走，都是村上的，是不是？
3: 是的。
2: 我们做到了没有？
3: 做到了啊。
2: 没个茶。
0: 挨家挨户劝说，将一片橡胶林改换作药园，房前屋后种植常用药材。裴胜基带领着曼源村民小组建立了佛寺药园，慎茶、美登木、竹叶兰等124种珍贵的傣药植物开始出现在这片人类聚集的群落中。
2: 保护下来的还不到一公顷吧，原始状态的也有几百种植物。
1: 每个民族它有本身的一个宇宙观，一个价值观，它有文化信仰，它有一个知识体系，这三个构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民族植物学的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掘，很重要的是赋能。民族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如果我通过我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的途径让你获得你自身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2: 有李金湾，有李金湾，
3: 有李金湾。
2: 努力拼搏。
0: 在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中，如珍珠般散落在云南大地的民族智慧被裴胜基捡拾了起来，他尽可尽之力做可做之事。

0: 那么毕生从事了植物资源调查，而植物资源调查呢要有一个学科的手段啊。那么我就几次问蔡老，我的老师蔡一道先生说，对吧，这门学科是一个新的学科，我们自己得探索，我们会有它的一个结论的。美国的民族植物学大家说，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这个根呢还深得很，这个根呢分支很多，我们现在还只探索了一点点，我们56个民族的植物学宝库啊，有待我们一代接一代的继续去挖去。
1: 历史不能只是人类的历史，以时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0: 人类是需要植物的，植物并不一定需要人类。

0: 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靠你们俩。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

0: 19:30播出。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爱生活每一天。
2: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4: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5: 特有四川的味道。
6: 不用早来，菜做的好吃啊，
2: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7: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苏州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2: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海淀区的这个稻香湖公园附近。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私藏的馆子，走。然后翻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啊，其实他们家除了很经典的这个淮扬菜以外，还是有一些新京菜以及这个川湘菜的。所以说我觉得正好举家一起出游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些景点可以逛一逛，逛完之后来这儿吃饭，其实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既有非常适合家人聚在一起诗情画意的这种精致的淮扬菜，同时呢也有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热辣滚烫的这个川湘菜，还有非常具有这个北京代表性的这些新京菜。千万别忘了点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霸王狮子头，因为这道菜其实除了好吃以外寓意也非常好，寓意着阖家团圆和美满。菜如其名啊，大家看一下这狮子头真的个头相当的大，如果我把它切成了两半的话，它其中的一半应该就跟我脸差不多大了。大家看一下它的分量有多足，这个狮子头啊其实是可以抿着吃的，你抿它的这个过程中既能吃到它这个肉质的颗粒感，还能吃到它里面马蹄的这种鲜香脆感和甜感。为什么叫它响油鳝糊呢？是因为这道菜它最后一个步骤是要在上面浇上热油，然后在呲啦呲啦作响的过程中，您就可以闻到这道菜的鲜香，入口非常的这个鲜嫩，而且它们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浓油赤酱形容这道菜是非常不过的。他们家的这个酱料也是精心调制过的，而且这道菜是非常下饭的。
8: 我们的选用的食材呢，有3到4个月的这个鳝鱼，
9: 嗯，
8: 啊，它为什么叫瘪杆鳝？
9: 嗯，
8: 啊，它就跟这个瘪一样粗，
9: 嗯，
8: 啊，跟这个毛瘪一样粗，
9: 嗯，
8: 它要求呢就是一斤正常的是10条到12条之间，
9: 嗯，
8: 鳝鱼呢它本身呢它就比较腥味比较大，
9: 嗯，
8: 啊，我们一般呢就是讲究呢有四道工序啊，叫一烫啊，二滑，二滑，第三就是飞水，第四呢爆炒。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是一烫，就是活的黄鳝啊，我们烫的时候呢加点白醋啊，细盐，捞出弄冰水定型，定型了之后呢，或者弄竹刀提掉它骨头啊，去除它的内脏。第三步，快速的飞水，去除的再一次去除的这个啊粘液啊腥味。第四个呢，我们就爆炒，爆炒了之后呢，就是一定要带这个啊猪油，猪油呢它是啊增香去腥，成型呢就是要重。为什么叫响油上火？必须这个油呢要烧的啊冒蓝烟，大概是240度油温，最后把它浇上去，听到这个呲啦的声音，它就是要响油上火，
4: 像我这个。其菜先闻其声了，
8: 对，
4: 那在这个声音的作用下，其实也是最后把它的这个形定好，鲜味也提出来了，
8: 对，让它这个更激发着鳝鱼的啊鲜香，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滑嫩。
4: 那这道菜是不是也是每次我们都是现点现做的呢？
8: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师傅把它加工出来啊，每天按照我们的销售量，就是限量销售。
4: 二层是散台，三层啊是包间，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厅，可以满足您的不同需求，而且门口啊停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
5: 您看商场这边啊，它有很多这种临街的商铺，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外摆的区域，非常的舒服。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酸奶的品牌啊，选择也很多。走，咱进去逛逛。为什么选这家徽菜馆的？就是他们家很多食材真的是有从安徽的不同地方去选过来的。这是安徽八公山的豆腐，当地特别有名，人家真的是要从安徽八公山啊把豆腐去运过来，然后再配上烧好的鸡汤。这个是粤西的大白鹅，用那种白卤的方式，然后人家还做了一拼盘，比如你看鹅翅、鹅胗还有鹅肉。然后还有一道菜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了，很独特的一个搭配。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比如你看安徽的臭鳜鱼，配上鲍鱼，配上蓝纹芝士，再配上黑松露，这是一挺奇特的组合的。而且它这个臭鳜鱼明显你吃起来就是那种古法去做的臭鳜鱼，发酵的味道非常重，很香，再加上它用的是那种加烧的方式嘛，所以那个汤汁收的也比较好，就有点黏黏糯糯的那种胶质感。它这个每个臭鳜鱼上面都会沾了不少的蓝纹芝士，就是如果常吃西餐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蓝纹芝士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臭味，有一点那种发酵的口感，所以其实这两种发酵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挺搭的。所以您想一下，就是黑松露本身的味道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呢加上臭鳜鱼的那种臭香臭香，再加上蓝纹芝士那种独特的臭香，混合在一起，就是它的臭香的层次上了好几个，也不错，还挺好吃的。就在这家安徽菜对面啊，还有一家京味餐厅。您看啊，一家京味馆子嘛，我们也点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比如说你看烤鸭，比如说爆肚，且不说别的啊，就一看这爆肚上面那个小刺儿根根分明，然后特别支棱，就知道这爆肚新鲜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9: 这道菜叫加烧大鱼头配油条，这道菜啊很像平时我们吃的鱼头泡饼，那直观的改变呢就是把饼变成了油条。
5: 你想油条它比较松软嘛，所以会有服务员帮你剪开，然后泡到这个汤里吃，感觉也不错。它那个咸鲜口做的比较适中，它没有过咸，所以你其实多蘸一点汤也不会觉得齁得慌。而且它用的这种油条本身，你看我随便拿一个给它看一下，就是它炸得很开，它里边的孔隙非常丰富，它能很好的把这个汤汁吸进去。所以它这种现炸的油条，如果您想吃酥脆的口感啊，就稍微蘸一下汤直接吃，又酥又脆还有点汤汁。如果您想吃更入味儿那种，那就把这个汤多泡一会儿，更入味儿，汤汁更足，一咬都有那种爆浆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它这个鱼头就是很好的那种咸鲜口，虽然上面看着有很多辣椒啊，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微微有点提味，让那个鲜更明显，它其实辣并不重。然后呢它这个鱼外皮应该是煎过，它会微微有一点酥感，然后里边的肉质特别嫩。然后呢点了一个酥皮虾，但是这酥皮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就是它除了开好背炸得很酥之外，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0: 它这个虾啊，炸的火候相当棒，就是它外皮开好之后，那一层皮已经炸得非常酥脆了，但里边那个肉能保证很好的汁水，它不干，所以就是软弹多汁的肉，再配上酥脆的壳，这口感本身就很有层次，然后再加上它撒了一些芝士在上面，所以你吃起来那种奶香味儿，再配上有点甜口，然后呢虾的鲜，所以它的口味真的是很不错，哎，这个相当可以。
1: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你好，你们这怎么坐门口了呀？
2: 不是门口排队时间太长吗？支个桌子，那就马路边吃吧，就。
3: 经常来这家吃吗？
2: 嗯，老来，菜做的好吃啊，辣子鸡，基本上我们每次来我们都必点。这个炒的特香，18秒腰花，这也特别嫩。
3: 哎，我看这菜量够大的呀。
2: 量可以，量可以，价格反正比较亲民嘛，我觉得能接受，工薪交位嘛。
1: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天气这么好啊，像这样两三个好友坐在这个外面啊，边吃边喝聊聊天，真的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在成都当地其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坐在门口摆个小桌椅就吃了。哇，这一进来好热闹啊！而且我看啊，你看食客有年轻人，还有老人，就各个年龄层段的都有，感觉整个环境就特别的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我们去看看大家都点什么了。

0: 在成都啊，它这个一般好吃的小饭馆，它的厨房都在前面，厨师呢拿着铁锅猛火爆炒，食客呢都围在旁边，炒出一盘端出一盘来，
1: 就赶紧趁热吃。
0: 对，然后呢，我媳妇呢也是四川人，索性呢我就把当地的厨师请来了，也是为了还原本味，还原这个当地的口味。
1: 十八秒火爆腰花，
0: 十八秒火爆腰花。
1: 所以这十八秒炒出来，它是不是也应该趁热吃，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口感？
0: 对，必须的。
1: 我看这个量还都挺大的哈，你看这么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腰花，每个腰花应该都很肥厚。刚才我吃这个腰花啊，我发现我首先是觉得它特别嫩，肯定是第一的。再有就是它没有一点点就是内脏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口感呢就是脆当中呢还带着一些爽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腰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技术厨艺的啊。腰子不嫩不雕花，所以它关键是不是也在于这个刀工呢？
0: 这个好吃的关键，麦穗儿要切成麦穗儿花刀，这是第一步，它呢能更好的入味儿。加以十八秒猛火爆炒，一气呵成，一锅成菜，也没有其他工艺，比如先炸一下啊，或者先煮一下，没有。它把所有调料跟腰花呢放在一起，猛火一爆，在十八秒左右的时候呢，它是火候口感最好的时候。
1: 是不是这道菜真的是十八秒出锅？考验一下好不好？现在我已经来到后厨了，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要考验他十八秒究竟能不能出锅。师傅现在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师傅胜券在握，准备好了吗？那我要计时了啊。是不是动作还是非常快的？现在已经马上十五秒了，还有三秒钟了啊。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从入锅到出锅，真的几乎是十八秒，所以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吃到这个腰花的时候，口感既爽脆又嫩滑。除了这道火爆腰花呢，刚才我看哈，这道酒鬼牛肉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0: 对，这是我们这儿又一个特色，
1: 也是必点之一。那我赶快尝尝啊，这牛肉看着就很下酒，再配着花生米一起吃，我感觉很有嚼劲儿，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那种风干牛肉干的感觉，口感可能有点像那个牛肉干，但是它又比牛肉干要嫩一些。
0: 实际上是外边吃着有一点干，里边实际上是比较软糯的，它要的是软糯和它的这个弹性。
1: 对。
0: 卤完之后自然风干，客人来点这个菜，我们先给它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再炒。对，所以你吃出来这个口感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和工艺才能达到这种口感，既不干又不柴。
1: 是川菜里面辣椒和花椒都是非常主要的。
0: 对，主要的调料，我们这用了四种干辣椒。
1: 所以吃起来感觉嘴里它那种辣，它不是那种纯干辣，它是有点那种椒麻的，
0: 对，混合的辣味儿，
1: 对，
0: 辣而不冲，
1: 所以就让人很上瘾。那他们家主打的呢是以川菜为主的江湖菜，除了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道菜之外，鱼香肉丝也给您推荐，因为他们家用的笋呢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冬笋，而是用青笋还原了成都本地的味道。烧烤也很不错，比如说有脆皮羊肠，爽脆焦香，吃起来非常有嚼劲，一口一个特别的过瘾。那还有雾山烤鱼也是必点之一。他们家呢以散台为主，大概有十多桌，同时呢还有两个包间，非常适合朋友之间聚餐。
2: 两只大老虎，
3: 哎，他冲我点头了，
2: 他怎么打招呼？
4: 挺震撼的，你看他四周有屋里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5: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河鲜，他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6: 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8: 每一天，
2: 这两只大老虎。
3: 哎，他冲我点头了，
2: 他怎么打招呼？
4: 挺震撼的，你看他四周
3: 哦，
4: 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5: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
8: 小河鲜，他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6: 哦，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8: 不太一样。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流行一个词儿，不知道陈老师知不知道？
3: 嗯，你说，在城市里头寻寻觅觅嘛，
4: 啊，
3: 那种感觉吗？
4: 啊，对，就沿途会发现一些好风景呀，
3: 对呀，
4: 好吃的呀，
3: 啊，
4: 好玩的呀，是吧？今天我们把这个 walk 的这个范围稍微扩大一点
3: 啊，
4: 我们今天来到了顺义的高丽营，
3: 温榆河边上
4: 啊。
3: 我们小时候，我爸爸曾经在这儿游过泳。
4: 哦，那很有记忆了。
3: 对啊，所以，但是他就在我们不远，离五环很近，二十公里。就到了，这很近的。
4: 今天我要带您打卡的这家餐厅啊，就是您就算是顺义人，估计都没见识过。啊，是不是跟平时概念里头的餐厅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动物园吗？
4: 这今天不是要 city walk 吗？咱们就要 walk 点不一样的。
3: 哦，冲我点头了。
2: 来个黑熊，
9: 打招呼。
2: 对。
9: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特别缺人，他每次会在这里等待迎接着小朋友，
4: 怪不得把
2: 小朋友们去
4: 放头了，就是让他迎客，是吧？
3: 哎，这
2: 边
9: 是羊驼，
2: 哎，小羊驼，
9: 大腿，
3: 这好玩，
9: 哎呀，好可爱！
2: 我们现在小手说，哎，嗨，
4: 他现在也是网红。
2: 往这边走，这是咱们的野生东北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3: 哎呦，还真是
2: 全球的野生东北虎，
3: 是真的很威风的。
4: 它长得好标准，
3: 真的特别威风，
4: 像那种画册里头的那种标准的虎的长相。
3: 那儿还一个，真的，你看，你看，
9: 真的，
2: 对，您随时随地。
3: 哇，我光看着那也没看见他。
4: 你见过老虎爬桥的吗？
3: 我没见过。
2: 这是老虎的奔云梯。
4: 其实啊，就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
3: 啊，
4: 在某平台上这个餐厅非常火，有很多人拍摄关于这个餐厅就餐的视频啊照片什么的。但其实你真来了以后发现是不是挺震撼的，你看它四周
3: 哦
4: 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就是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就躲在这旁边，你看看就这种震撼啊，就我觉得可能是一般的动物园达不到的。
3: 哦，这俩都睡觉呢。
4: 对，哦，那就一共有四只，假山后面还有一只
3: 啊。
4: 然后也很舒服，然后就餐区域也非常的宽敞
3: 啊，确实很
4: 是吧？然后满眼绿色也很舒心，然后看着这老虎在你跟前睡觉，
3: 哦，
4: 就这种体验是不是独一份？
3: 我觉得一般都吃不下去。
4: 现在你就吃不下去了。如果有的时候啊，就是赶上老虎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就是他会，你坐这儿吃饭，他会舔你旁边的玻璃，绝对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能一边观虎一边吃饭。
6: 你好，这个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一般咱们来这个虎餐厅哈，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特色？
10: 咱们餐厅呢，就是主要偏西餐，然后意面、牛排，然后如孩子来的话，儿童餐也是有的，披萨也有。
4: 哎呦，这全是孩子喜欢的啊！那这样，咱坐下，然后点几个招牌菜。
3: 我拼命，我还是走，跟着你走，我还是跟着你走。
4: 今天我们点了两个就是比较招牌的菜，一个是惠灵顿牛排，还有一个是关门牛肉。
3: 这两个是标准的，特别现在网红的西餐呀。
4: 番茄味儿特浓，它那个肉啊，它还挺有嚼劲儿的。就我一口，反正我没咬断，但是你在边嚼的时候，就那个西红柿那味道，哇，就出来了，
3: 就出来了。
4: 小的时候，对于那个水果，吃水果一样吃西红柿的那个味道。
3: 番茄做成酱是因为它运输方便，加牛腩做浸制，这样呢，蔬菜的香气，包括你的红菜头的香气，包括洋葱的香气，包括香料的香气，然后小火慢炖。
4: 我做西红柿酱的菜系做不了这么香，我想去后厨看一眼，就是人怎么做的。
3: 没问题，可以学习学习，走。
4: 问问啊，就是您家的这罐
6: 牛，您觉得最机密的步骤或者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11: 主要是就是这个番茄膏，这个番茄膏在这个灌牛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用长时间的翻炒把里面的酸涩味激发出来以后，会导致这罐头里面的各种味道一起激发出来。
6: 要先炒番茄膏。
11: 对，一开始感觉发，你看它特别发那种暗红色那种感觉。哦，像把油先吃进去，像一种。
6: 现在还是油是油，酱是酱，是吧？
11: 对对对。
3: 这个现在的状态呢，还是含水量高，所以呢，含水量还有颗粒感。哦，你看它还是打团儿呢。
6: 对，现在还有点像
3: 打团儿呢，
6: 就是那种就是打散的辣椒酱的那种感觉啊。
3: 对对对，等炒完了之后，
6: 还有一颗一颗的，
3: 是润滑的，连成在一起了。
11: 但是已经可以了，需要给它炒到它表面发亮，
3: 小气泡，而且半翻砂的状态。烹饪学里的叫做糊化，油推汁儿，汁儿推油，小气泡，糊化。粘稠，炒成这种状态，这个状态它会激发出番茄最底味的底味。
6: 哎，师傅，平时我们炒其他菜，如果说是要加入番茄酱的话，这个步骤也同样适用吗？
11: 对，都很适合，这种炖菜都适用这个。
6: 哎，所以平时我搁了番茄酱跟没搁一样，我估计就是少了这个步骤。
11: 因为说番茄酱是那种熟番茄，这是属于一种生番茄，需要去炒熟它。
3: 这个惠灵顿传入中国可能不过35年，但是这道菜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6: 这在人家外国是
3: 早就有了
6: 经典名菜。
3: 惠灵顿是一人名儿，这惠灵顿呢是惠灵顿公爵，他把原来的一个法餐的菜，带酥皮的碎肉菜给改成这样的菜了。这个呢，我们3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当时大帅夫做这道菜的时候，是教科书的作品，4种工艺，第一。做酥皮，
6: 酥皮的工艺，
3: 对，酥皮它是网状酥皮。第二，煎肉，
6: 对，
3: 第三，炒菌菇，第四，
6: 包裹
3: 炒酱。
6: 菌菇的那个香味很浓，
3: 是黑松露的味道。
6: 哎，对，肉很嫩，偏那个原汁牛肉的那个味道，
3: 皮酥，肉嫩，酱香，干滑，这个菜就做的已经很成功了。
6: 首先说啊，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地儿呢，是在顺义区的建军街的丁91号。如果说大家开车前来的话呢，直接倒这个虎乐园。
3: 哎，对，门口有硕大的停车场。
6: 对，今天我和陈老师所探的地方，其实只是这个整个园区的
3: 一部分
6: 之一。
3: 一部分。
6: 旁边还有一块露营地，马场、
3: 爬行动物馆。
6: 对，就是等于它是一个
3: 综合性的。
6: 对，然后规模还不小的一个动物园。
3: 对，一天吃喝玩乐加。孩子学习全都有了，
6: 然后又能看着老虎吃饭的，北京是独一家了吧？
3: 这是绝对独一家。
6: 大家好，我们继续 City Walk 啊，今天我们 Walk 的这个地方，我真的

0: 喜欢了，就是银锭桥旁边。嗯，不管你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都别有一番风味的啊。
1: 对，
0: 站在银锭桥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山，就是银锭关山，燕京八景之一。你得划划船呀，观观景，还现在可以船上还有下午茶，哎，也可以尝尝。
1: 我们今天的主打还是要边逛边吃的啊，所以我们要吃一个在这个河边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0: 烤肉季，我们去吃吃它的小河鲜、京味菜，哎，还有老北京的清真菜。店里还能看到后海的景色，走着，
1: 哎呦，我这个饭点老字号果然是名不虚传，
0: 基本上满了吧？
1: 是，要不咱二
0: 三上楼上，哎，对，
1: 店的上下面积很大，但是一走这个小楼梯就感觉哦是老字号的感觉。哎呦，好在二楼的景观位
0: 都没有了。
1: 对对对，好了，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点啊、
0: 您可以来看看这块匾
1: 哦，还真的是赵老师亲笔的，
0: 亲笔
1: 御书啊。哎，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景观位
0: ，哎，靠窗的一溜是可以看到是上海后海全景的，
1: 对、
0: 但这一定是提前订的，不然真没地儿，反正就这么几张桌子。
1: 现在呢，这两道菜已经上桌了哈。
0: 我们先来吃这炸方虾。
1: 对，我也觉得这得趁热气儿，是吧？
0: 对，
1: 肉眼可见这个壳还是很焦脆的状态哈，
0: 还挺对。哇，
1: 你看，
0: 哇，特别脆的这个外壳，但里边的虾肉水分还依然还在，这都是虾本身的甜。而且整道菜里面还有这个黄瓜呀，有胡萝卜调个色，吃起来很清爽，很适合夏天的。
1: 对，它是一道非常复杂的菜品。
0: 对，
1: 但其实你吃起来它的口感挺朴实。是的，这个咸淡味儿我觉得也要把控的刚刚好。
0: 哎，主要是在这腌制这个虾仁的这个味道上。这炸方虾有两种，我们今天吃这是不带壳的，还有一种带壳的，是外壳让它是酥和脆的，
1: 对，
0: 是另外一种口感了。
1: 哎呦，卢师傅正炸着呢。哎，这个就是炸方虾肉。
0: 炸方虾
1: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您觉得？
2: 因为我们家做的虾，比较讲究火候。跟别家不太一样，出品讲究的是外焦里嫩，然后入口咸鲜。
1: 我看您这是准备要把下虾了，是不是？
2: 对，第一我们要大火，就是说给它翻炸。
0: 这这么大火
1: 啊！
0: 这么大火，
2: 炸虾必须得火大，得让火炸。放入虾的时候，它那一下虾能飘起来，它就不沉底。
0: 就是大火让虾外壳迅速定型。
2: 对，第二我们要关火，就是说让浸炸。
1: 哎，那怎么就又关火了呢？又
2: 关火就是说把虾稍微给它焖一下，就是因为它火里面有余温。它里面温度就够了，如果是一直顶着大火炸的话，它容易糊，而且容易上色。
0: 用油的这个余温，
2: 对，
0: 把里边虾肉焖熟了。
2: 对，第三我要再开大火，把里面的就是说虾
0: 搓进去的油再给吐出来，
2: 再吐出来。
1: 所以等于第一步先是让它支棱起来这个壳，哎，第二步让它这个肉炖
0: 熟了，
1: 第三步就是为了又好看又好吃了。
2: 对，如果油温要低的话，它里面的虾的水分它会浸出来。所以说
0: 就干巴了是吧？
2: 吃的它容易比较，就是说有点粘牙粘嘴。
1: 怪不得咱们吃的那小
0: 脆爽脆爽的里边的虾肉，
1: 哎，那里头的肉吧，这汁水还特别充盈。来，咱们来尝尝猪肉条。在这牛肉的纹理还是看起来很过瘾的。你看似它好像外皮是包裹着一层筋膜，但是你吃起来它那口感是软糯的，
0: 哎，这就是腰窝的那个部分。
1: 对，
0: 就是厚度很好，那个汁水还很浓。这个就取决于它和其他店不同的一个烹饪手法。
1: 它的这个味儿啊，其实不停留在表面这个芡汁儿的那个味儿，它是就是融在那个
0: 肉在
1: 肉里头的。
0: 对，炖完这个肉它不一定有这么浓厚的这个汁水在里面，要浸要蒸然后才是啪，
1: 越嚼它那个酱香味越浓。
0: 我们可以去后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刚才我们品尝这个啪肉条的时候，这岳岳说了，您家有一个关键步骤，
0: 对，跟别家不一样的步骤，
1: 揭秘一下这个步骤是什么？
2: 这切好的扒肉放在红汁里面，放在碗里面，上蒸箱再蒸。
1: 每一份你看啊，它那
0: 一碗一碗的都是把肉浸在那个汤里边的。
1: 这一步的精髓是为了什么？
2: 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它的让它扒手条软烂，
0: 它是最后的一步成熟过程在里面，同时也进了味儿了，也嫩了，对，也好看了。
2: 我们就是蒸完以后，我们再加工，然后我们翻勺，然后装盘。我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不调味儿了，就是找找颜色，
0: 就调个色，
2: 对，
0: 调个色，收个汁儿，
2: 对，让它颜色成枣红色。
1: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不踩雷必吃菜单啊！
0: 一进门电烤羊肉串，哎，这是必打卡的一个点。
1: 是，
0: 麻酱烤饼，麻酱烤饼，还有烤肉季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烤肉有分文吃和武吃，您在桌上点的时候来一盘小文吃也就可以了。哎，
1: 最后呢，我们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这家店的一些关键点信息哈。它位置真的是绝了，
0: 对对对，
1: 能在这个河边有这么一个三层楼的
0: 三层小楼，1600多个平方，400多个座位。
1: 是，你说这地界敞亮不敞亮？多人聚餐的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订他们家的包间，最大可以容纳15个人。至于这个地理位置啊，真的是很多老北京都不用咱们多说了，
0: 没错，
1: 是在这个秦海东沿的14号，
0: 哎，正好银锭桥旁边。
1: 周末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3: 这么多排队的
4: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
5: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6: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7: 选料
6: 比较薄，大棒骨上面拆下的那个肉啊，贴骨肉是香的，
7: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8: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来着了，今天我们有一个不可多得的护心方。这个护心方呢，是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啊，他推荐的护心方。而且今天我们张老师还把它做成了豆浆。
1: 这王庆国王老，他这养心方，他是针对一类人群，哎，一动一动就气喘，这胸啊就憋得啊，很压迫感很强，而且呢脚踝呀还有点肿。中医说就是心阳不足的人群。王老这方子呢，哎，有两个吃法，打成粉做菜是一回事儿，然后我还推荐一个呢，搁点黄豆打一个豆浆。
0: 你也可以选择是做豆浆呢，还是来做我们今天要推荐的美食。那李老师跟我们推荐一下，您今天带来了什么美食？
2: 带来一款炸锅麻油鸡肉烫饭，现在也比较流行，也比较火的。但是呢，做这个烫饭还是有几个小窍门。首先呢，我们这个烫饭都会用到姜丝，那如何让姜丝在里面既香又不辣？水呢，如果加的不对，它的味道也会减半。最后一点呢，张老师介绍的这个养心粉在什么时候加？
0: 三个诀窍就可以把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汤饭做好了。好，首先我们处理什么？
2: 把我们选用的鸡腿肉进行腌制一下。腌制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的姜皮，这样呢也是避免了我们

0: 姜的一个浪费。姜皮呢，它块比较大，它也比较粗糙，通过它和我们鸡肉的这种摩擦呢，能更好的去腥，也能够使我们的鸡肉更嫩一些。加入一些料酒、胡椒粉，再加一点点的生抽，让这样腌制几分钟。
1: 记得您说一定要用姜，能提炼姜的这种鲜气、香气，但是不辣，怎么做到的呢？
0: 现在这就是我切好的姜丝，您可以闻一闻。
1: 切好的姜丝里泡了一些东西。
0: 是的，它起到了关键性的让这个姜为什么不辣的作用。
1: 我闻到这个香气，基本上已经大概能知道这个汤饭有多好吃了。香油，香油泡姜，
0: 缓和姜的这种辛辣，一会儿在煸制的过程中还变得会更香。
1: 首先，香油要泡多久？
0: 5分钟就可以了。在沙包中呢，加入一点点的底油，姜丝用香油泡好的，哎，倒入咱们的锅中。哦，
1: 一起入锅煸炒。
0: 我们往锅里加入一些开水，先加少量的水，我们先熬制一下，姜丝和香油香气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1: 刚才提到了哈，今天这个汤饭要想好吃，那加水是非常关键的，也是窍门之一啊。加的量非常的少，肯定是不能煮汤饭的。为什么第一步要加这么少的水？
0: 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要一碗这个浓缩的底汤，然后之后我们再下米饭去煮，需要5到6分钟就可以了。
1: 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吧，已经用了2次的姜了，
2: 对，
1: 第一次腌制用了姜皮，现在又用了姜丝，那想问您一下，姜也是个养生宝贝对吧？哎，
3: 大厨这姜啊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今天说我们这个是由于心阳不足引起的，心脏是主血脉的，所以我们血液的运行呢一定要阳气的推动，所以阳气不足啊引起刚才我们说的胸闷啊、心慌啊、水肿。姜我们知道是温性的，对不对？它温通血脉，还有散寒的功效，而且那姜皮利水效果特别好。阳虚容易引起一些脚踝的肿啊，或者说脸也虚泡囊肿的呀，我们用的姜皮来祛湿。
0: 蒸好的大米呢下入锅中，我们先搅拌一下，熬好的汤底啊特别的香，香油和姜的香味呢都已经熬出来了，充分的把我们汤底的这种香气吸到米饭里。下面呢就是我们的第二次加水的一个环节了，然后已经又熬了3分钟，现在到了我们第三个小窍门的环节了，该加入我们的养心粉了。有请张老师。
3: 来，我给您。
0: 加入我们的养心粉，我们不用加很多，再熬个2分钟，让我们的养心粉呢充分的融合到我们的粥里面。
1: 养心粉煮起来哈，那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养心粉可大有来头啊，是国医大师王兴国王老的秘方，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先看看哈，前两个是什么？是茯苓和桂枝。阳虚它引起两个病理改变，一个是阳虚呢引起血液运送一个造成阻碍，另外阳虚呢造成血循环不畅，所以我们这两个药呢，茯苓是健脾祛湿的，桂枝呢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我们血液循环里的痰湿没有了，淤血没有了，血管还很通畅，帮助我们养心是很重要的。
1: 还有两个宝贝互相搭配才能起到更好的护心的作用，具体是什么呢？马上揭晓。
0: 我们那个烫饭已经煮了3分钟了啊，又一种香味扑面而来。调味呢，我们也是非常简单，少许的盐、胡椒粉，加一点点的生抽，再给它搅一搅，已经很粘稠了。
1: 这个粥呢，一定要入点底口，那是不是这个鸡肉可以登场了？
0: 对，下面呢就该将我们的鸡肉放到我们的烫饭里面。
1: 所以今天的这个鸡肉其实是生滚的一种方式。
0: 是的，是的，烫饭的这个蒸汽把我们的鸡肉就相当于给它蒸熟，鸡肉的汁水呢会流到咱们的烫饭里面，让咱们的烫饭会更加香。
1: 盖上盖之后呢，里面的这个水蒸气在蒸腾，你的这个油来蒸熟鸡肉，
3: 对，
1: 这个鸡肉得多嫩啊！
0: 再煮至5分钟就可以了，
1: 马上了。美味的汤饭就可以出锅了，那这时候大家别忘了我们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的护心秘方，还有两位没有揭晓呢。
3: 我们看看大屏，最后两个是什么？是白术和甘草。这两个我们是不是很熟悉？白术有很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所以呢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那个水液代谢异常这个变化。而且呢其实这个方子呀是一个很古老的金匮要略里的方子，叫苓桂竹甘汤。我们用这个苓桂竹甘汤，第一健脾祛湿，温阳散寒，化痰浊，水湿没了，血液通了，所以呢更好能养心护心。这个比例您注意一下哈，茯苓是2，白术、桂枝、甘草是1，您呢可以打成粉啊，早上起来呢 可以弄这个来做个豆浆。黄豆跟这个粉的量是5:1就可以，更加改善一下口感，搁2-3个大枣更好的一件脾胃。
1: 好，我们看看美味的汤饭怎么样了，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0: 汤饭已经煮了5分钟，哎，您看看鸡肉已经完全熟了。最后的时候呢，放入枸杞，撒上我们的绿葱花，麻油鸡肉汤饭就做好了。
1: 热乎乎的，我们一口喝下去，喝到的是米香，然后哎，有淡淡的这个麻油的香气，还有非常鲜嫩的鸡肉香，不仅美味，还能护心。
2: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并 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前老师啊，
2: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2: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2: 您
4: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2: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哎。
4: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2: 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2: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2: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2: 啊，戴着
4: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2: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2: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2: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2: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4: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2: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4: 那可以啊，
2: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4: 那咱们就去吧。
2: 得嘞，咱们走着。
4: 好，走
2: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4: 哦，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2: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5: 哎，李老师来了。
2: 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2: 这就是梁叔啊。
4: 哦，你好，你好，
2: 来，
4: 你好，
2: 梁叔。
5: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要喝点什么？
4: 我喝点绿茶。
5: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4: 好的，可以。
2: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5: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就有点花。
5: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4: 好的，好。
5: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4: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2: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5: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4: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 感觉挺好。
1: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4: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2: 能看中，
4: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他了，
4: 好吧？
6: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4: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7: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7: 茂世星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4: 哎，
2: 好久不见啊！
4: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4: 你好，坐坐。
2: 有，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4: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4: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4: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4: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星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星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8: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 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貌似轻，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貌似轻，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貌似轻，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

0: 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而且冒世青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世青。
2: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世青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世青，眼花就戴冒世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青。
3: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4: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3: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4: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5: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
4: 老郭觉得怎么样？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4009005211。那另外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最近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还有我们的各个俱乐部，包括今天呢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小燕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各位朋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立新，心理专家王颖，另外现场就是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1: 好，
0: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我们一号女士特别的端庄秀丽哈，您是哪人啊？
1: 我是内蒙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 那您是今天从呼伦贝尔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
1: 我生活在北京。
0: 哦，到北京多久了？
1: 我是2003年。
0: 哎呦，2003年到现在20多年了。
1: 嗯
0: 啊，行，那我们来认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范宏伟，52岁，离异，居家绘画师，内蒙古人。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范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靠自己改写命运，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温柔坚定，静待花开。靠自己改写命运哈、啊，那看来这之前也是生活有很多的这种变动啊，这种波折是吗？
1: 是的，3进3出，可以大概概括。
0: 3进3出哪儿啊？
1: 北京，因为我是2002年的时候，我有2个发小在北京，然后他们就是发展的还不错，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以后呢，然后因为那会儿我的女儿已经是2岁多。就想办法让我来北京看一看，那我就带着女儿过来看了一下，然后
0: 他们希望你来北京干嘛呢？
1: 来北京生活啊，
0: 就很好的朋友是吧？
1: 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9月份我就带着女儿过来，先看了一下环境。因为那会儿在家就是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如意。我的那个发小，他有一朋友，是香港的朋友，在北京做家具公司，需要一个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然后看了一下，觉得还合适。2003年3月13号，那会儿呼伦贝尔还下着雪，然后我就

0: 来。
1: 原来其实不光是您一个人要过来，是整个家庭都
2: 过来。对对对对对、
1: 哦，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2: 是的，嗯，
0: 先生，您看这个姐姐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啊？
3: 啊，气质啊，各方面的身高啊，长相都挺好的。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居家规划师，
2: 那
1: 你在这行做得怎么样啊？
2: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然后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那会儿还学习标兵，就是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里面，然后代表城外城，然后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1: 能被评为百人哈，一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为家具它是成系列非常多的。
2: 对，
1: 就你这个店里到底要进什么样的货，什么样的多一点，什么样的少一点，这些都是由你来决定的。
2: 不是的，最早的呢是这样的，是一个定制，比如说是主要是以家里面就是像一些单独的衣帽间和衣柜，然后后来呢是到软体，比如说床呀沙发呀，都是成品的，可以根据你的空间来定制。我们先第一步呢就是看你的房子的户型、
1: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高端一点的、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那您主要负责什么？就什么是您要对这个店的整个的把控？
2: 我在店面首先我要第一个接触客户，然后再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我可能会分配其他的人，比如说有去测量，然后呢有回了画图，然后其他的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
1: 所以它其实一个挺细致的工作。
2: 细致的，对对对。
1: 所以看来这个行业真的是蛮适合你哈。
2: 是的，因适合我喜欢，首先因为我能有一个，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当中装修房子就那么几次，特别是北京，寸土寸金，把每一个地方都用利用起来，然后最大化空间呢，要挖掘的最大化。
1: 就是这个工作一定是要为客户着想，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就是你站在人家客户的角度上，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才能真正挣到钱。老想着推销出去卖出去了，
2: 不是的，
1: 可能其实这个口碑还是会差很多。
2: 是的，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因为我的名字不太好叫嘛，然后他们都叫我范姐。其实我那会儿没有那么老，那会儿刚30岁，然后好多从公司呀、到整个行业都喊，后来有的40多岁的就说：“哎呀，为什么你们都叫她范姐？她姓范，后面就是一个姐字嘛。”然后我们那个师傅也很逗，就是安装师傅就说：“不是，这是江湖称呼。”然后就这样的话，就一直网名不太都没有改，因为改了以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1: 那您那个时候没有想着给自己在北京置办一个家吗？
2: 女儿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她面临着一个就是。如果是在北京读高中也可以，但是那个户口没有在北京，他考大学就是不允许的。我一直想希望我的女儿能就是读完大学，然后当时就是正好有一个机会吧，我们呼伦贝尔市建了一个最大的这个高档的建材城，招商引资，然后我就面临着是在北京继续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然后因为孩子一直就是我自己带，我不希望就是说一个女儿就是放在别人家，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大道理我不会讲，我那些言传身教我要让她看到。然后就是我就决定就自己，我们就回去陪读，陪读再自己开店。
1: 所以等于是第一次就又离开北京，
2: 对，就又离开了啊。那
1: 当时为什么不考虑，比方说你的丈夫回去呢？
2: 好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没有，我还是就是全家回去了。
1: 回去以后又待了多久啊？
2: 孩子初中3年，高中3年，6年。
5: 他辛苦为孩子付出，一个伟大的母爱，同时为了生存他也不放弃事业，全力以赴，而且他非常的智慧，抓住商机，他应该是一个女强人的性格。
2: 对，
1: 果真在那儿陪读，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店，
2: 对，自己的店，对，嗯，
1: 那应该生意做得也不错，
2: 不错不错，那会儿还可以，就是家具这个行业还属于这个还可以，但是它就是不一样了，和在北京，在北京面对的是销售和管理，自己呢就整。

0: 个的就从上货呀、仓储运营都是要自己来弄，包括售后服务，所有的包括每年要去几次这个大的展会，因为你要看哪些是前沿的，哪些适合当地的人，你喜欢的不一定是当地，因为我们那儿少数民族比较多嘛，60%，他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而且那边的房子也比较大，它这个适合和北京市场的东西又不一样。
1: 那是你一个人在做还是跟你丈夫？当时
0: 他只是帮了一些忙，他主要是带孩子，他对这些方面不太感兴趣的。
1: 那后来是再次进北京是因为闺女要读大学了吗？
0: 姑娘读完大学，我把她送到大学以后呢，因为她是有北京情节的，她幼儿园小学都在北京读的，包括一些上一些文化宫啊，他喜欢什么我就是比较这个自由，就是让他去喜欢去学，他就还是想希望就是将来能回到北京生活，他考到这儿以后呢，然后我又开了2年店，然后就因为这个家庭的这个变故，
1: 那就是二进北京了，对吧？
0: 三进应该，因为第一次是在2003年之前来过一次。是这样的，那会儿店也开的也还可以啊，能正常运营。然后就是女儿来北京工作，已经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好是疫情，她倒没有影响她的工作，但是她那会儿住在朝阳区，就是疫情比较重的。然后正好要过年，然后她就说，我回去不方便，妈妈，要不你过来。然后陪陪我，我也特别不放心，然后我就动了一些我们那儿的特产，比如蓝莓呀、还有一些他爱吃的，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就是那个保温箱，那会儿刚开始做核酸要自己做呢，做完核酸拿着证明，就是12月25号我就飞过来，我准备跟他过一个元旦，然后过春节我就回去，因为在家我也是办了好多卡呀、健身呀、锻炼，那会儿就比较轻松了，因为他已经考上学了。来了以后就我们住那地儿就被封闭起来了，正好是最严重的地区，封闭起来就出不去了，出不去，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没有打算就是在北京再生活嘛，然后就很郁闷。后来这儿还有好多原来做家具的朋友就说你看你肯定是出不去北京了，因为内蒙就是他查得更严，你回去什么的，那你就我们这边都缺人，你就过来这个上班吧。就这样，然后我就又开始。
1: 那原来的店怎么办
0: 啊？那会儿那个店我就已经就是他修高架桥啊，正好，然后他就暂时让我就是我们那个正好占了我们那些个展位，然后我那些店就是暂时就是先停，我就把东西都打包都放回了呼伦贝尔，那些饰品什么的。
1: 明白了。第一次进京是考察，第二次直接就工作了7-8年的时间，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第三次是因为疫情，但是就留在这儿了。
0: 对啊。
1: 一直到现在，
0: 对，
1: 然后那现在是跟女儿住在一起？
0: 不是的，因为后来工作以后，我们就他是在他在公司里面有住的地儿，我呢就是我在哪儿上班，我就在哪儿就近就租房子。
1: 那现在你做的具体是什么工作？我看叫什么居家规划师。
0: 对，还是这个行业。
1: 听说有你工作的这个状态的视频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2: 大家好，看一看我的工作环境，这个是我从事23年的一个工作环境。往小了说呢是家居销售，往大了说呢是居家规划师。这个行业呢是从客户家最早的毛坯一直到落地，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要全程跟踪配合，然后时时要了解客户的装修动态。
1: 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0: 是的，
1: 是我看这不光是家具，各种配饰啊什么的，
0: 对，都有，对，
1: 其实，我特别想看看你自己的家是什么样。
0: 我那个是一个小蜗居，然后好像那个也有吧，
1: 有啊，来来来，
0: 这是我的小家，我平时下班10分钟的路程，到家以后呢，每日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做完以后，然后做的也比较简单，都是日常的饭菜。吃完以后呢，我可能就会自己的自娱自乐活动比较多，然后那有声卡读读，愿意读一些东西，然后写点东西，然后吃完饭以后就会，这都是我女儿给我买的。他这个是剪内部的这个，然后让我每天在这个上面。

0: 要走，饭后要走20分钟吧，啊，这个是一般的都是雷打不动的，然后腿还要抬到很高的这个位置，左边50，右边50，啊，这个数是练年龄大以后平衡力的，然后练完这个以后，节目很多，这个都是规定做的，女儿每天监督我，然后拉起，这样的话就是拉伸嘛。上边拉伸，因为有时候早晨做饭呀，有时候要开晨会，就时间不富裕，一般的都利用这个吃完饭晚上的时间，然后自己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就是说一年四季几乎就是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事儿，然后的话剩下每天都会这样的做这个做一遍的。嗯，
1: 我看你这还有个什么声卡，
0: 对，诵读写读，然后每天吃完饭，这些活动都做完以后呢，就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会读一读，戴上耳机，但是现在这个 有的时候忙，春天忙，这一周读的时间就少一些啊。还有麦克，因为怕影响别人嘛，就读一读，自己自娱自乐。
2: 我看你怎么还锻炼呢？是平常练瑜伽吗？
0: 对，是的，因为像天暖和的时候，我可能吃完饭晚上，因为我住在旁边的话，就是想把大量的时间就是留给自己，然后我比较爱动嘛，然后出去到公园啊，然后走一走呀，练一练呀，然后早上起来，然后像天冷了的话，它就不太适合出去，我就会在家里面，然后有小瑜伽垫或自己，因为一直以前也练过瑜伽。然后
2: 就你那个动作呀，一般人其实你别看很简单，老郭给我们做一个，就他两个手这么背着，
0: 那个拉伸
2: 啊，你转过来，转过来，
3: 他还不错呀，
2: 转过来，
3: 还不错，
4: 这岁数就
3: 他可以了，哎，可以啊，可以
4: 啊，
3: 再练练就接上了，
0: 对，
2: 来，这个姐姐，你来给我一下，
0: 王老师，不行，
2: 啊，这还可以，比老郭好，反手，
5: 这个行不行？
2: 是吧？
0: 对，因为左边你不经常拉，左边就拉不
2: 上。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4: 不难，年轻不难，
0: 年轻不难，
4: 真的。啊，就我们这原来跟玩似的，现在就不行了，因为年龄到了，他这儿粘连啊，
0: 对，50斤
4: 是得练这个，
0: 对，
4: 越上年纪越得练。
2: 所以平常时间我觉得你安排挺丰富的了，包括这个朗诵，你有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
0: 也加入过，也加入。
2: 怎么叫加入过呢？
0: 加入过，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群比较多呀，然后主要是客户的群，像我们每个客户都要建一个群，因为里面有其他的下边的这个，然后我可能就是看的时间不多，
2: 这以后你那个朗诵啊，就可以发到我们这个朗诵俱乐部里面来，在这里边你还可以打卡。然后点各种链接哈，能够打卡，然后积分以后是可以换我们线下活动的，包括大家点我们的链接，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然后答题等等各种方式，你都可以来累积积分，最后同时又能换，比方说有伴小程序的一些会员呐，或者是我们这个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所以群还是要进的，把这个二维码给你，你再扫扫再进，
0: 好，没问题。
2: 哎，既然说到朗诵了，你给我们今儿来一段呗。
0: 可以。
2: 好，来。
0: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2: 真不错哈，
0: 比较随意，比较随性，声音还有好多字呀，我读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一个自娱自乐。
2: 老郭觉得怎么样？
6: 挺好的。 因为去年咱们那个嘉年华的时候，好像跟那个16000大哥俩人在。
0: 还有一个那个向东老师，我们三个，读了一个《秋天里的中国》，
2: 周而复始大哥。另外那个姐姐应该是已经找到了，
0: 对，向东是大海，
2: 对不对？所以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今天才来到选择呀？
0: 一直是没有时间。然后老是这个时间就是约了，然后又因为有其他事儿就是老是这个错过去。对，
7: 你像我吧，我这种感觉，如果这个美女特别好啊，假如说她喜欢我喜欢她，但是一样的时间长了，我们就我跟她也在院儿就待着呢，我是很累的。
8: 哪方面累呢？
7: 他得肯定他是强势人的，要各方面都高啊。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
2: 单身多久了？
0: 我是2017年。2017年离异的。
2: 2017年那时候孩子应该没有上大学吧？
0: 上刚刚考了大学。
2: 那意味着就是上了大学才把婚离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2: 那原来那段婚姻就已经是没法继续了。
0: 是的，因为性格不同吧。
2: 他本身做什么呢？
0: 他是一个矿工。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也是属于晚婚，然后后来别人介绍的，也是当时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2: 那他当时是哪一点比较让你得到你的肯定了，能嫁给他？
0: 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不懂得什么是爱呀，或者怎么样呀，因为也没有好好的就说是去恋爱呀，或者是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然后别人给介绍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嘛，我有一个老父亲，他们都比较惦记我，就是我一直就是在外面属于飘着，上学呀，或者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呀，他们希望我有个家。然后我自己那会儿也想，可能也是该成家了，然后就别人给介绍见了一面。他写字比较好，见一面就分开以后，他就是靠写信给我啊。然后我一看字写特别好，可能是谁帮写的咱们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呀字写的不错，然后就觉得还可以吧。
2: 就觉得他应该是挺有文化的，是吗？
0: 对，然后就
2: 但是矿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高危职业呀。
0: 对对，是高危的。他是工伤，他是久积，属于那个就早早的他就不上班了。对，
2: 是你认识的时候他就不上班了？
0: 对，就是可以上，但是那会儿他就是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不上。对。
2: 那他其实工伤是不是那会儿就有一点小残疾了？
0: 对。
2: 那你为什么找他？
0: 我觉得他那个他的手是手，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对生活没有大的影响。对。
2: 那结婚以后他对你好吗？
0: 可能他也对我好，但是他可能找不到什么样的方式。他对我好的方式呢，就是他下厨房做饭，然后呢，接送孩子，这个是他这个可能对我好的表现。但是
2: 你希望他是什么？
0: 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有交流啊，有沟通呀。
2: 那当年他给你写信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不是写了半页纸啊。
0: 对，
2: 他一定是要洋洋洒洒的这么写下去。
0: 对，
2: 为什么你们俩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你觉得是
0: 没有？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是嫁到他那个地方嘛，那个时候1990年就是这种个体啊私企是很少的，然后因为我要出去上班，我要找地儿打工，我要养这个家，我要扛起来生活的这个重任。也真是那会儿不像现在还有一个休息日什么的，可能要到很远的市里去坐通勤火车去上班。然后呢他就是在家弄孩子，然后我就每天从早晨然后一直到晚上回来，就是因为超市里面嘛家电那种的，跟他交流也很少。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出去打工呀，重新适应一个环境，然后那会儿还是说包容度不够。
2: 但他也跟着你来到北京了。
0: 对，来到北 北京以后，因为他家境还是可以的，他没有吃过这种苦，像我们租的那种平房，然后包括你要找一个这个工厂什么也好，都要从零开始，他就很不适应。但是那几年呢，还算可以，就是能，我们一起带孩子回去呀，你看是一起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呢，因为他们这个矿工的生活习惯可能和我们不一样，和我不一样，就是喜欢就是互相的一起就是喝呀喝酒呀，然后再玩玩牌呀，互相的串门啊，或者就是喜欢这个群居，就这个聚会比较多。我不喜欢这样的，因为我可能也不太参与他的生活当中，他的朋友啊包括什么我也很少认识，就没有融入他的生活当中。然后一点点的就是这个，就他觉得我可能一心，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扑到店里，我的每一套沙发我手就是包起来以后我都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哪一套。我的每一个这个店里的布局我都精心到，就是包括一个饰品，然后我会经常更换这个背景墙呀。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我可能忽略了好多这个和他相处的这一些时间。
2: 嗯，所以最后离婚是因为什么？
0: 在这之前就分开，两人分开住很多年，孩子长大以后他已经明白这种事情了，然后就我们坐在一起就说，不是你们两个人不好，而是你们两个人就是不合适而已，说都还年轻。后来他觉得说，那咱们就分开吧，然后家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和平的这样的分配。嗯，
2: 所以离婚也没有太大的痛苦是吗？
0: 有一段，因为在生活上我还是很依赖他的，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嗯，可能我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然后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喊。然后后来就是也经过了这个2年吧3年，然后疫情我就学会了，我可能不会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然后这个我就一下子就学会了，就是可能这种家常便饭呀做是还是而且有兴趣，就是戴上围裙，因为我上班多数是工装嘛，然后我下班又那么近，我说我只有两种衣服，一种是工装，一种就是我的换着花样的围裙，过年了就给自己买一个新的，回家就戴上。
2: 反倒现在爱做饭了，
0: 爱做饭，对，
2: 做的好吃吗？
0: 还可以吧，家常饭没有问题。对，那个
2: 那今儿看来是带来了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弄了点那个咱们自己家弄的那个猪皮的皮冻。
2: 我一看你歪头，看来是带了好吃的。是不是？来来来，我们尝一尝啊！
9: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0: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11: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那还去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10: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12: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12: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11: 啊，去。
12: 哦，
11: 行，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4: 没事，
1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2: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1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14: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5: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6: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7: 玛雅人说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它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7: 我是耶西切尔，
18: 万物轮回的底色。
17: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20: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19: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21: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19: 吧，
21: 大家
19: 来尝一尝啊，
22: 来一块。
20: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3块。
19: 真是啊，外皮儿绵软，内馅儿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沙，黏， 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1: 对，
19: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1: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20: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19: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

0: 雪面粉、嗯、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嗯、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嗯、是这个中原文化、嗯、三晋文化、嗯、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哦、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嗯、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嗯、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嗯、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嗯、黄芩、哦、当归、嗯、板蓝根、嗯、灵芝、嗯、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灵果的一个资源、嗯、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嗯、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哦、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嗯、我们这个山楂呀、嗯、先用古法熬成果酱、嗯、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凝 啊再包括锤啊拉呀、啊、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3分案板工、嗯、7分炉火工、哦、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嗯、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嗯、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0: 是
1: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0: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嗯、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哎、而且这个山楂呀、嗯、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嗯、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2分酸1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嗯、
2: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2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0: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嗯、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哎、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1个、嗯、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哦、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嗯、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嗯、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2: 这不用下楼、啊、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嗯、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嗯、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嗯、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哎、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嗯、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0: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了、啊嗯、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嗯、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哎呦
1: 喂太好了，
0: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1: 太棒了啊，35块啊、哎、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能吃4块，对吧？对，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嗯、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1: 哎呦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嗯、我给你算算啊、嗯、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嗯、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得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是
1: 对不对、嗯、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嗯、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哎、行不行？
1: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哎，
1: 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嗯、然后 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1: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都馋了。
1: 来来来，赶紧
0: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2: 嗯，
1: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
2: 嗯，
1: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儿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2: 赵姐，您真的
3: 不够，
2: 吃不够。
3: 嗯，
2: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份清甜，少一份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0: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
2: 嗯，
0: 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嗯，
1: 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2: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百季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2: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0: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结束了，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下午茶。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

0: 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特口感特别清爽、啊。
1: 哎呦喂、哎，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晨呀、啊、吃东西吃的有点早、
1: 哎、
2: 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1: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我有时候啊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跳个舞啊、
0: 拿几块，
2: 拿搁包里几块，
0: 垫吧垫吧，
2: 饿了就吃，
1: 还不够自己吃的了，都给别人了，
2: 给大家分，是不是、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1: 哎呀，照这么说，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2: 不够。
1: 哎，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 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汁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哎呦，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

0: 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1: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0: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0: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
2: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0: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3: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1: 是、
0: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3: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这个生意模式基本上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3: 啊
1: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3: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0: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3: 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3: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

0: 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尝尝。哎，
0: 妙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
0: 嗯，
1: 就是海蜇头，
0: 嗯。
1: 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3: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
1: 啊，
3: 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
3: 嗯，
1: 我今天啊，
3: 嗯，
1: 很开心，
3: 嗯，
1: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

0: 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1: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2: 对，
1: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吧，
2: 是啊，
1: 差不多
2: 啊。
1: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0: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3: 这海蜇炒黄豆芽，
1: 嗯，
3: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1: 没错。
3: 哎，您说我在家里，
0: 嗯，
3: 就这原材料，
1: 嗯，
3: 和这调料加起来，
1: 嗯，
3: 它就15块钱，
1: 嗯，
3: 您说值不值？
0: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
3: 哎，
0: 赶紧，
3: 哎，
0: 7 6 5 4 3 2 1，起火，泪关火，
1: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
3: 嗯，
1: 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
3: 哎，
1: 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0: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0: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1: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0: 真不错，
1: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0: 是，
1: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哎，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0: 是，
1: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0: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1: 哎呦，
0: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1: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0: 哎呦，
1: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0: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

0: 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啊，吃着都放心。
1: 一半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0: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2: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1: 嚯，
2: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1: 就是啊，哎，
0: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
1: 哦、
0: 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啊，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
1: 是
0: 你呀、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1: 嗯、
0: 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2: 这设计太好了。嗯、平时要是嘴馋了、
1: 哎，
2: 拿那么一两根儿、
1: 嗯，
2: 你看随吃随拿，
1: 哎，
2: 太方便了。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儿。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啊，是不是、嗯？
2: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
1: 嗯、
2: 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啊哎？
1: 对对对对对，
2: 可别让我失望啊！
0: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4-5块钱一根。
2: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
1: 嗯，
2: 还真不便宜。
1: 对，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
1: 嗯，
0: 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8袋啊，
1: 哦，
0: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0: 哎、加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0: 1、2、3、4、5、6，这加6袋，
1: 加六个，
2: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0: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哎，
0: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1: 嗯，
0: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2: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2: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0: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1: 嗯，
0: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 哎呦，
2: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1: 棒啊！
2: 我得带头先来两份。
1: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0: 嗯，
1: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就这上头这劲儿啊、
0: 嗯，
1: 那个山珍海味呀、啊，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
0: 嗯。
1: 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
0: 嗯，
1: 然后又是筋，
0: 嗯、
1: 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
0: 嗯。
1: 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2: 哎呦，
1: 嗯、
2: 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鲜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
0: 嗯、
2: 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
1: 嗯，
0: 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的一种？
2: 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
0: 嗯，
2: 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
0: 嗯，
2: 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
0: 嗯，
2: 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
0: 嗯，
1: 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
0: 嗯、
1: 我打开这个，
0: 嗯，
1: 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太有嚼头了，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3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
0: 嚯，
2: 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凑我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一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

0: 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2: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嗯，
2: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啊，
2: 哎，
1: 你看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八袋不到 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2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年头你们俩，
5: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9: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0: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9: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沈都出了这种事，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1: 臣是职责所在，不敢有任何懈怠。
0: 再给你加一个担子，你担得住吗？
1: 臣愚钝，恳请圣人明示。
0: 朕在考虑联防的公子楚是不是该换个人了。你是聪明人，朕一直看好你。
1: 圣人恩遇，臣感激不尽。
0: 你答应啊？
1: 圣人说过，联防是耳目，内卫是臂膀。臣掌管臂膀多年，自存虽有遗漏，但忠心不二，圣人满意是臣唯一所求。
0: 你不愿意？
1: 联防和内卫岂可委任于一人之手？
0: 朕信任你。
1: 臣不敢有负圣人所托，只是臣实在没有能力同时掌管联防和内卫。宗室人才辈出，恳请圣人另觅贤人掌此重任。
0: 你不必紧张，是晋王说联防这个差事应该交给你来掌管，朕只不过就是想知道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1: 晋王对臣也是恩重如山，臣感激不尽，但臣实在是愧不敢当。

0: 粮食已经卖完了，诸位都散了吧，散了吧。
1: 我听你说什么？我听你说，就说这个
2: 回来，回来，
3: 卖完了。
4: 我白等了两个时辰，一粒米都没买到，这就没粮了。
1: 对呀、啊，哎
0: 呀，我怎么会骗你呢？确实，
4: 这国家的米行，他们会没存粮的，
3: 肯定有，
1: 肯定有。
5: 成都300多家米行的存粮全部售罄，打砸争抢真是频发。光南市就有13家米行被抢。我还是想不明白，春秋到此举，除了让神都断粮，对他们能有什么好处？我还担心一件事，圣人今天召集重臣商议韩家仓事宜，并未召。

0: 华郎君。郎君当了这么多年的公子厨，这还是头一次。
1: 大家莫要惊慌，圣人已传令漕运，十日内将调集新粮押往神都。
2: 十日，
3: 有什么新粮了？
2: 家里已经断粮了，
4: 十日太久了。
1: 但是，若有人趁机作乱，行不法之事，大理寺定会严惩不贷。

1: 家苍北诈，联防有失察之责。若是有人煽风点火，圣人很有可能拿联防开刀。最坏的结果，公子处以为联防交于他人之手。
2: 池几郎，
3: 白檀，池几郎之言，如今也并非是危言耸听了。
1: 郎君经营联防多年，对神都了如指掌。若是被迫离开联防，就遂了春秋岛的心愿。白檀，准备一下，陪我去面圣。
2: 郎君，
1: 快去！去吧。

0: 见到他了。
1: 你见到谁了？
0: 我兄长百里宽人，他还活着。
1: 他现在何处？
0: 走了。
1: 他竟然回到神都了。
0: 你是真的不知晓，还是故作不知？他加入了春秋党，成了长春氏。
2: 你在胡说些什么？他怎么可能加入春秋道？

那神都之乱就是我武幽爵一手造成的。事到如今，有些事情不能再瞒着你了，你跟我来。

0: 这是我阿爷的罪愆。没错，当年圣人降旨，要流放你的兄长，这等于让他去死。所以你阿爷他连夜书写于我，求我一定要保住你兄长的命。我和宽狼情同手足，我怎么可能见着他去死呢？所以我们就一块定基因，以假死之名欺瞒圣人。
1: 之后，你的兄长逃到长安，改名换姓，发誓从此以后再不踏入神都。
2: 御花君，御花君，韩家仓主事陈卓今日巳时在家中悬梁自尽，家中搜出大量来路不明的财物，
3: 他也被何秋岛收买。
2: 据他家人供述，陈卓在韩家仓出事之前曾与李北齐会面。
0: 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怎么可能再见他呢？欺瞒圣人，这是大罪。你阿爷死的时候，应该也没有向你吐露过一个字，所以我自然也要守口如瓶。可是他竟然见到了你，还告诉你他见的是春秋岛的长春时。 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你兄长的命是我保下的，那他所造的罪孽也就跟我有关，我一定会抓到他，问个清楚。二郎，你要记住，你兄长还活着，还成为春秋岛长春氏之事，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 如果圣人一旦窒息，这就是灭九族的大罪。你柳然还有百里家的几百口人，一个人都活不了。

0: 兄长，我看百里二郎刚出去，他是来找你的吗？
1: 啊，他有一些事情想知道。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在韩家仓的证物里面找到这些。兄长，你看。
1: 有什么不妥吗？
0: 这些谷子并非是爆炸中炸坏的，而是陈年的烂谷子。
1: 韩家仓是天下第一粮仓，怎么会有烂谷子呢？
0: 我猜是春秋道乙次充好，提前调换了谷子。
1: 那就是说，真正的粮食并没有被炸毁，而是在春秋道的手中。北车，此事必须马上禀报圣人。
0: 是。

0: 这些年为联防的付出，圣人都是看在眼里的，绝不会因为几句谗言便会怪罪你的。
1: 白檀，你不必安慰我。
2: 郎君，有人拦驾。
3: 郎君，妾身马上就要离开神都，特意来找郎君告别。
1: 无妨，我去去就回。

0: 郎君，
1: 韩家来此有何事？
0: 韩家仓出了那么大的祸事，整个神都城都乱了。妾身一个弱女子，恐难活命，不得不离开神都。只是妾身担心郎君的安危，特意为郎君求了一个平安符，还望郎君佩戴在身上，福寿绵长，偶尔还能记得神都之外，有个媚娘天天念着你。

0: 你是说韩家仓的粮食，并非毁于大火，而是全部都落到了春秋道的手里。韩家仓的主事陈卓和内卫的李北齐偷换粮草，臣有失察之责，请圣人降罪。
1: 启禀圣人，东川王入宫途中遇刺，刺客是红萧方红牌宇文佩佩。此人行刺后迅速逃离，各部武侯已开始追捕。
2: 废物！
0: 圣人息怒。
2: 圣人，东川王性命垂危。圣人。 可知东川王是何人？东川王是圣人之尊严，是太子之职。他还是廉防之首，公子楚。事多今日，祸患频出。廉防本来就有视察之责，如今。 堂堂的公子楚都能当街遇刺，这样的联防千疮百孔，漏洞百出，不堪大用。风雨郎，你之前说朕的耳目臂膀不能委任于一人，可朕如今只能这么做了。
0: 武攸爵，听旨。
3: 臣恭听圣谕。
2: 朕命你即刻接受联防，兼领内卫，神都各路府兵均可驱使，一定要尽快剿灭春秋道，找回韩家仓的粮食。
3: 臣遵旨。

人谕旨，联访公子楚被歹人所刺，身负重伤。那位奉与狼武幽爵奉圣人之命接管联访，联访上下人等务必配合奉与狼彻查春秋道偷换韩家仓储粮一案。接旨。

0: 我入主联坊就是实证，
1: 凭他手段就是实证，
2: 太荒谬了！
3: 你认为这是没必要？

0: 周静，我乃联防公子楚。
1: 啊，公子楚。啊，
2: 他是公子楚，
1: 他是公子楚，
2: 他是宋公子楚。
1: 对呀，
2: 今天怎么才见到真面目？
0: 我与周静共事多年，
1: 竟是
0: 身份暴露招人的厮杀，舍不得你败位。幸好公子楚因为转交给傅玉郎，望各位能够全力配合傅玉郎查出春秋刀谋反的计划。
3: 郎君，郎君，
0: 谢侄儿。

0: 人法承接圣命。
1: 诸位，我此次入主莲坊并非是来夺权的，如今的局势是春秋道已经肆虐深度，现在需要莲坊和内卫通力协作，共同抗敌。大家都已经看见了，东川王已经遇袭，身负重伤，而我对联坊的内部机制又十分的陌生，所以需要的是诸位的鼎力相助。现在需要一位十分熟悉联坊内部机制的人来任主事。
2: 高秉烛，此职务委任于你。
3: 春秋道已经在步步紧逼，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4: 韩家仓被毁后，神都存粮不多，坊间谣言四起，戒严神都会彻底断粮。圣人则令羽林军清剿春秋道老巢，然已人去楼空，春秋道未留下任何痕迹。十余日后，神都爆发粮荒，全城上下人心惶惶，百姓纷纷上街抢粮，频频引发暴乱，一时间神都陷入新的危机。
5: 陈使，联防的野心遍布神都，我们这样贸然出现，会不会太鲁莽？
6: 多虑了，他们此刻自顾不暇，没时间管我们。我交代你的事情办了吗？
5: 我已经传下去了，只等入院便可开始行动。
7: 我问你，你跟了掌秋使那么久，觉得我们二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啊，不必顾忌，直言便是。
5: 秋使性格率直，喜怒无常，不似春使您这般和气。
7: 我来告诉你，拯救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把人心看得太轻，
6: 他自以为用伏火雷霆炸毁天堂便可震慑神都万民，扬我神道之威。
7: 可惜呀，他到死的时候都不懂人心的力量要胜过伏火雷霆万倍。惶惶神都太平日子太久了，这里的人早就忘了恐慌的滋味。我毁去韩家仓之前，让朝中的内应出手遮掩动静，根本没人察觉到我们在做什么，所以突然发难，神都毫无准备，必将人心大乱。这人心若乱，我们还愁没有机会吗？
8: 已经开始发芽了。
9: 困狼曾逐羽，若其有事可求助于阁下，而今大祸在身，唯凤羽狼可活之，百里满门不胜感激，结草衔环，定当报还，亦何惜卿家乎？百里言顿首，
10: 曾百里家起于布衣，到你才不过两代，你兄长早亡，你又如此不通俗世，
9: 我儿百里弘毅
10: 也已成人，即将婚娶，为我百里家言相扶。诸位先祖，庇佑我儿，庇佑我百里氏。
11: 咱们家就如同这手牌，一环出错便无法复原，就像当年你兄长

0: 二郎，我刚和云芝去南市买米，跑了十几家米行，全都售罄了。现在外面还有好多人在打架呢，家中现在算上蔬果，粮食只够三天了。
1: 亲娘，如果让你现在跟我离开圣都，你愿意吗？
0: 我当然愿意。
1: 好，那你现在去准备收拾行李，过几天我们便离开圣都。
0: 二郎，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0: 你别骗我，你到底怎么了？
1: 我现在面临一个选择，一旦选错了，很可能威胁到你，以及白丽家所有人的性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
0: 我认识的百里二郎，从来都不会瞻前顾后，他只会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我才会嫁给他。二郎，你想做什么，就只管去做，不论结果如何，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0: 直己郎。
1: 东川王突然遇刺，你兄长紧接着入主联防，他们心里多少有些不忿。
2: 那你呢？我知道我兄长曾几次为难你，但现在是圣人下旨让我兄长接手联防，为的就是尽快抓住春秋道，找回失窃的粮食。所以不管是为了神都子民，还是出于我的私心，我都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兄长。
1: 韩家仓被炸以后，春秋道在北城洛河两岸活动频繁，那可是神都最贫困的地方，不良锦也在其中。
2: 神都粮荒那一带受影响最严重。
1: 如果没猜错的话，春秋道拿着韩家仓的存粮，准备以此为胁收买人心。
3: 高知己，刚收到消息，南北两市突然出现大量流民和乞丐，疑似有春秋道的人混杂其中，这是在一名乞丐山上搜到的，但没问出什么，只好放了。
2: 陈楚之，
1: 春秋道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4: 我要你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神都城内的流民和乞丐，让他们帮忙散布一条消息。神都平民只需在门上挂上春树枝条，夜里便会有人将三日的口粮送至家中。
5: 这怎么可能？神都有多少人？别说三日，就是只发一顿的口粮，都得耗多少袋粮食？
6: 说这话的人也不知道有何目的，先知是好事。
7: 太好了，
8: 连命都保不住了，
7: 春树枝果然有用。春秋道给我发粮了，
8: 粮食更短缺，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哎呀，
7: 好啊，太好了，多谢神大，多谢神大，有粮了，
8: 多谢神大
9: 啊！不就是挂了春树条吗？
10: 他这挂哪
9: 的？
10: 这
9: 不是神大。

0: 这春树知道的什么意思？神都早已断粮，他们哪来的粮食做饭？会不会是春秋道的人在给他们发粮食？神都早已警备，日夜都有武侯坚守，春秋道的人不敢这么轻易的上前。年前昨日说，南北两市突然涌现了大量的乞丐和流民。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春秋道收买的。可是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们拿了春秋道的粮食，会算是春秋道的人吗？
1: 当然不算，他们只是吃不上饭的可怜人，可能连春秋道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如果给他们发粮食的真是春秋道？
2: 那一定是韩家仓失窃的粮食。如果有人去报官，你说他们会怎么做？
3: 玉华军，今日包含南市和北市在内的17个坊市，共发生暴乱19起，有34位平民受伤，43人。
2: 可查清暴乱起因，
3: 查清楚了。各处官府纷纷接到报案，皆知下属密与春秋道勾结，官府前去收缴粮食，进而爆发了冲突。
2: 通知各部，这几日不可轻举妄动，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联防。是。
0: 春秋道已经把火点起来了，现在只需再加一把柴，平民的怒火就会彻底被点燃。

0: 春秋岛已经把火点起来了，现在只需再加一把柴，平民的怒火就会彻底被点燃。
1: 不能抢，不能抢，郎君，郎君，那是我们父子二人三日的口粮啊，求郎君开恩，郎君开恩呐、啊，放我们一条生
2: 路。本官刚刚接到报案，说南市有人勾结春秋道，私盗韩家仓官粮，一查之下果然如此。
1: 啊不，郎君，我不知道什么春秋道，更不敢偷官粮啊，郎君。
2: 还敢狡辩？
3: 就是。
2: 张嘴。
4: 是。
2: 本官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还藏有粮食，本官给你们半个时辰把粮食交出来，否则与春秋道同伙论主。本官在追查春秋道凶徒，月华君要插手吗？
5: 可他们只是无辜的百姓，
6: 私藏公粮也叫无辜？把这个人押回大理寺，其他人的胆敢抗命者，一般处置。
5: 高公，眼下神都粮荒，我知道大家的困境，但你们手中的粮食很有可能是韩家仓失窃的官粮，但已在你们手中的粮食我们绝对不会追回，官府也在努力地追查真相，希望大家再忍耐几日，我们定会把粮食送到你们手上，让你们吃上安心的粮食。
4: 对啊，是救他跟这狗官是不是一伙的？
7: 真的是好人啊。对啊，好人啊。
8: 兄长，
0: 暴乱的事情你都知道吗？
8: 嗯。
0: 现在暴乱虽然已经平息了，但是联防传来了消息，你看看，他们都在说，此次神都的粮荒是因为太子大量囤积粮食，想要借机敛财所致，所以明日他们都会去东宫围堵太子。既然现在已经传开了，那圣人也一定会知道。阿月，你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一定不能让太子蒙受不白之冤。
5: 是。

0: 眼下国都正是动荡之时，你身为一国储君，怎能干出这等不知廉耻之事？此事，儿臣确实不知情，都是手下人私底下干的。手下人，上次炼丹是你手下人，这次屯粮又是你的手下人。 你告诉朕，你的手下人都是些什么人？太子失德，你们说，朕该如何处置他？
1: 圣人息怒，太子此次也是被奸人所蒙蔽，还望圣人莫要怪罪，圣人。
2: 圣人切不可动怒，把太子押回东宫，没有朕的口谕，永世不得外出。是。圣人，圣人，
1: 圣人莫要动怒，身子要紧。
2: 靖王殿下，你执掌廉防，为何还不来拜见我？
3: 清涛兄恕罪，圣人让我彻查春秋道，再加上内卫和联防的事务，实在是太多，我无法分身。
4: 听说联防掌握着所有文武百官的丑闻，尽快把这些把柄调出来，你让你我兄弟二人就可以早日掌握朝中大权。靖王殿下。 现在是神都生死存亡之际，我们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2: 你敢教训我？武幽爵，我可以把你推上去，也随时可以把你拉下来。

0: 我始终觉得此事可疑。太子身为一国储君，不可能借机敛财自断出路的。
1: 是的，太子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圣人的关注，而且他刚刚因为代州的事情被罚，应该暂避风头才对。
0: 如此说来，太子是被春秋道的人故意嫁祸，可他们此举意欲何为呢？
1: 我不知道春秋道的势力是如何伸到太子那边的，但是现在神都对朝廷是民怨沸腾，春秋道的这把火算是彻底烧起来了。
0: 继续这样下去，神都的子民都被春秋道拉拢，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2: 知己道，不好了，不良井也动乱了。
0: 你去不良井看看，这有我呢。

0: 是，如您所料，太子被那妖妇所幽禁，
1: 神都的民怨也已经到达了顶点。
2: 既然如此，那就开始最后一步吧。
3: 不能坐以待毙。
4: 妖妇昏庸，太子无德，天怒人怨。韩家仓付之一炬，便是天罚。妖妇之爪牙，尽是欺压良善之辈，皆可杀之。神都子民，能杀死妖妇爪牙一人者，可入我神道，吃穿饮用不愁。若有能手刃妖妇者，可为我神道之首，受万民供养。
5: 千万别出去，神都都已经乱了，大街上全是人，都在往皇城去，听说要造反了。
6: 吴叔，帮我妹吧，我要进宫面圣。
5: 啊，

0: 高秉烛，你居然还有脸回来？
1: 神都已经大乱，大家现在绝对不能离开不良井，只要上去就是死路一条。
2: 披了件狗皮，还扔把最大官府的狗了？我们不上去，难不成饿死在这井底下吗？
1: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韩家。

0: 方的粮食一定会找回来的，不会有人饿死的。
1: 你少说屁话，神道说过，只要加入他们，粮食要多少有多少。
2: 对对对，
0: 和高秉烛是咱们不良井的罪人，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害死了我七个兄弟，你害得我自己家破人亡，这五年里我没有一天不是生活在痛苦中、自责中，我也不是没有想过我干脆死了算了，但是我既然选择活下来，我就是想带大家走出不良井，想给我的兄弟们报仇。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造成这一切后果的就是春秋道，就是大家口中的神道。
3: 不可能，他在骗我们，不要听他的，我们闯出去吧。
0: 你怎么就是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害死了你的弟弟呢？五年了，在这五年里，是高秉烛给你们每一个人送钱送粮，他到底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你们今天像对待仇人一样对待他吗？我们不要让外人觉得我们不良人是一些无情无义、愚昧无知的废物。我升任不良使的那天，我曾立下誓言，我一定要带大家走出不良井，堂堂正正地生活在神都。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是生活在不良井。是我食言了。

0: 对不起大家，但求大家再相信我一回，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带大家走出不良井的。但绝对不是今天，春秋道的人抢了粮食分给大家，就是为了撺掇大家去对抗朝廷。大家现在一旦冲出不良井，那就是反贼，会被逐一处死的。
1: 不出去一样是要饿死的呀！
0: 我们在这儿去死啊！我们爱慕小子呢！凭什么说？已经长起来了，
2: 信他吧！
0: 恳求大家再给我些时间，我一定会把粮食带回来，分给大家。求大家再相信我一回吧！
3: 圣人，要不要宣太医？保民动乱，一日不解，多少太医也没用。你退下吧，圣人，还有事。
4: 已故工部尚书百里岩之子百里弘毅，刺客正跪在殿外，说是有要事相禀。百里二郎，
3: 正是。百里岩贪墨之举一案平反之后，百里二郎一直在为凤羽郎做事。

0: 都断粮十多天了，有人守住了春秋岛就饭吃，这谁忍得住？我劝了好几天，可没人听我的。今天要不是你，
1: 这个消息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0: 前两天有个外人下了井，是他说的。
1: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0: 生酿成很多不良菌的人造反，难道是张春使派你来的？
1: 不良菌不出事，你又怎么会回来呢？
0: 你不要招惹不良菌。
1: 张春使派好多人在神都散布消息，这个人被派到了不良菌。我来晚了一步，消息已经传开了，我能做的只有把他杀了。所以我欠你的人情我已经还上了。

你要去做什么？你别紧张。 我知道你一直不杀我，是因为我和你说过的那个小娘子年纪相仿，你看见我就会想起来她，因为她是你妹妹，所以你下不了手，对吗？我自幼是孤儿，我看着你这么在意你妹妹。 其实我还挺羡慕的。说实话，我也挺想有个长得凶长，只可惜我不是你妹妹。刚才你问我接下来想干什么，我这就告诉你。

0: 知我已经背叛了他们，我再也回不去了。现在我无亲无故，我已经无路可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欠你的人情我已经还上了，我欠下的血债，我只想用我这条命来偿还，不行吗？
1: 你也知道，你杀过很多人，欠下了很多血债。但如果你真的有良知的话，你不应该去死。死太简单了，死是无能，是逃避。你应该要活下去，活着用你的生命慢慢地把你的血债还清。

0: 草民百里弘毅参见圣人。
1: 何事？
0: 草民听说那位凤羽郎奉旨在宣仁门规劝暴民。
1: 怎么你觉得不妥？
2: 请圣人收回成命，凤羽郎此举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方唐那位会怕一些暴民？
2: 只怕不光是暴民，更有春秋道于民。

0: 当年兄长百里宽仁诋毁朝政，圣人降旨将其流放，兄长病逝家中，其实他根本没有死，而是加入了春秋道。
1: 所以呢？
0: 我了解兄长的性格，他有一个缺陷，如果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他一定会当众宣读，等待赞赏。他此时也一定在慎独，等待欣赏自己的作品。
1: 当众宣读，等待欣赏。你的意思是，他会亲眼看着凤玉郎被杀？
0: 请圣人收回成命。
2: 大家今天汇聚于此，理所当然。我武攸绝身为朝廷的重臣，让大家饿肚子没有饭吃，让襁褓中的孩子嗷嗷待哺、嚎啕大哭，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可大家知道吗？让神都有今日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谁？大家错了，误会了。让神都发生粮荒，是因为有一个组织炸毁了韩家仓，让神都200,000余户、100,000余人没有了口粮，让大家没有饭吃，而这个组织就叫春秋道。
3: 文皇，神道明明给我们发了粮食。
2: 是从韩家仓偷来的。
0: 春秋岛发放给你的粮食，都是你自己的粮食，都是从韩家仓偷来的。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韩家仓在神都多年，有朝廷的重兵把守，可曾有过事？如果不是有人在刻意破坏，怎么会被炸毁？春秋道用本该属于大家的粮食来挑动大家的怒火，用本该属于大家的粮食来制造混乱，用本该属于大家的粮食要毁了我们的太平盛世。
4: 所有的人，大家睁大眼睛看一看，这些马车上的粮食，这些马车上所有的粮食，是我们神都现在仅有的存粮。这是我恳请圣人，从所有文武百官家里面收集来的口粮，我们宁可自己不吃饭，也不能够让百姓饿肚子。大家能够明白朝廷的良苦用心，明白圣人的隆恩浩荡吗？
2: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谁才是神都真正的敌人？是春秋道。
1: 百里二郎，你知道你说出这些话会有什么后果吗？
0: 欺君犯上，应株连九族。

0: 你不怕死？
1: 怕，但我别无选择。
2: 我武幽爵也在此盟誓，我一定会剿灭春秋道，夺回大家的粮食，让人人都可以安居乐业。
3: 你把他的粮食都给我们了，
4: 这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我们怎么可能仗势欺人？一定有个人在背后为我们着想。
3: 这也是气场的领域，
4: 我觉得也是。
3: 苏姐，信他们一口。
2: 靠！

0: 官郎，多年不见，久违了。
1: 我布了这么久的局，总是要亲眼看看。不过能输在你手上，不算冤。

0: 你算是有几分胆识。你说的这个事儿，朕已经知道了。凤玉郎和你阿爷私访百里宽人，当真以为能瞒得住朕？不过是念着百里言忠心耿耿，怕他白发人送黑发人罢了。只恨这个百里宽人不识抬举，
1: 一切都因我兄长而起，请圣人责罚。
0: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朕还没那么小气。此事凤玉郎之前都跟朕禀报过了，此事如果不出意外，百里宽人已经束手就擒了。

0: 你的身体怎么样？要不要找义工来看看？没事，不用。百里宽人已经押入大牢，现在要提审他吗？
1: 暂时不用，等我见过圣人之后再看看如何处置他。今日兄长以带病之躯劝返神都万民，一举擒获春秋刀。
0: 这才让我知道，成天守序，护顶神都这八个字的重量。
1: 以后这样夸赞我的话，你可以多说一些。好，兄长一直是阿月心里最敬重的人。
0: 不跟你开玩笑了，韩家仓的粮食可有下落啊？
1: 听说运到了城北的山里，高秉柱已经带人去了。
2: 可兄长，我还是隐约觉得，春秋道这五年的布局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被瓦解。你说的
3: 很对，春秋道的掌春使虽然已经被擒了，可是春秋道的余孽很多还在神都，我们绝不能够掉以轻心。
2: 仔细看看，见过没有？仔细看。
4: 裴领导，这红霄方的配娘真是春秋道的人？
5: 他当街行刺东川王，能使假的吗？这么好看的娘子，有能歌善舞的，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4: 那帮家伙，抓了春秋道的匪首，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5: 咱们大理寺再不抓紧时间立功，不得让人踩到脚底下。
4: 是。
5: 春和。
4: 春和，春和，你怎么了？聂小鬼没事吧？在找。啊！
5: 春和，这个地方很安全，放心啊。我来的时候都留意过了，没有人跟着。来，地上凉，先起来。 坏了吧？我买了好多，都是你爱吃的。

0: 别怕，我都打点好了，那些官兵啊找不到这里，放心。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抓我吗？
0: 我知道啊，你行刺了东川王，现在街上到处都贴着你的通缉画像。
1: 那你不怕我？
0: 我不怕。我不管你是刺客还是洪萧芳的配娘，在我眼里你永远是春荷。看这是什么？我记得呀，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现在不是闹粮荒吗？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到的。记得你小时候啊都爱加点蜂蜜，不然你觉得没味儿。

0: 陈仁赫。
1: 我有我的难言之隐，
2: 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陈赫了。官府迟早会找到我的，你不可能永远护着我，你快走，你给我当我没命，
3: 陈赫，
2: 我想连累你。
0: 我知道你这些年受委屈了，但是现在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了。
4: 你若不想继续留在神都，天大地大，我愿意带你去任何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我答应你，我们去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0: 人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难则狱警，防自为先，备其语句，勤看狱警，警惕遇事升级。
3: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秦腔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大伙儿都非常关心今年汛期的气候怎么样。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宗志平介绍，2026年汛期，我国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京呢是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的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啊都将偏多，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呢也是偏多的。
1: 我们呢也来展开说说啊，就是具体它会有三个特点，一是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是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呢是偏多24成，接近近十年同期，是少于去年的同期。
0: 二是强降水日数偏多，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日数呢为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是偏多的。三呢。

0: 那是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呢是偏多的，预计平均气温呢为24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23.4度呢是略偏高的。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数呢为10到15天，较常年同期的10天也是偏多的。
1: 另外呢，就是六月份啊，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极端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到40度，7月中旬到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比较高，北京南部和东部地区呢出现洪涝灾害风险也较高。市气象局会及时来发布各类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同时呢与各部门做好应急联动，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据介绍，从气象预测和历史规律来看，今年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不容乐观。安全防汛，人人有责，守护首都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1: 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还有各行各业都发出了4条呼吁，那就是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增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
0: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舌尖上的安全。要说咱老百姓啊，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馆子，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点外卖了。的确啊，咱们手指一点，这饭菜就到家了，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1: 确实，不过啊，咱吃外卖呢，不仅要方便快捷，更得吃得安全和放心。从6月1日开始，国家关于外卖安全的最严新规正式实行。以前点餐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叫图是米其林，店是路边摊儿。这样的幽灵外卖就是看着图片啊，哎呦光鲜亮丽，说不定就在哪个角落有那么一黑作坊在做饭呢。这回新规啊，直接给这类商家套上紧箍咒了。
0: 那么这新规到底严在哪儿？各大平台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还有啊，就是商家和骑手都准备好了吗？
1: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执行之后点外卖会有哪些变化呢？又有哪些是需要咱们特别留心注意的呢？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2: 您看啊，这一到了饭点，我身后这个外卖柜附近啊，可以说是没闲过，人来人往的。可以说呢，现在网络订餐点外卖呢，是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标配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幽灵外卖。
3: 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一款蛋糕，花费了252.4块，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发现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4: 实际的蛋糕制作者通过转担保竞价接单，价低者得。
3: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们调取数据发现，全国有至少7家电商平台有这种转单的行为。
4: 当然，对于这种乱象，相关部门绝不姑息。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7家电商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被罚没35.97亿元。
2: 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呢，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外卖新规，从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
4: 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各大平台、各大商家执行的如何呢？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来到了一家美食城。
5: 咱们6月1日开始就有一个新规落地，就是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咱们有几个新的要求。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外卖的封签要保证它无法复原，堂食外卖的话就是需要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一些标注。
6: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实行了商家的证照实质性审查，每个 APP 的商户列表当中显著位置上线了商户的堂食和民宿酿造的标识，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查看，方便选择。像这个店呢就是民宿酿造，这个店呢就是既民宿酿造又有堂食，
2: 就是有没有都会标注，
6: 都会显示。还实施了 AI 巡检，识别商家后厨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4: 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执法部门来到的这个商家已经在线上标注了名厨酿造。
2: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跟随着执法人员来到了这家档口的后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卖平台上的这个名厨酿造上呢也会有显示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日常操作。
7: 这两天刚刚上线，对，必须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让食客们吃的也放心，他们点外卖他能直接看见。我们也是每天保证这个新鲜的食材，操作也规范，因为在这个市场监督局的领导下，我们呢也是尽量的配合，然后他得知道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努力。
8: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咱们吃什么东西看得都比较清楚了，然后比较干净，环境也都知道，
9: 这个能看见啊。

0: 纳入新规的严管范围。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
1: 之前胶带去粘那个特别不规范，
2: 现在有一个专用的封签是属于一次性的，
1: 用这个呢就规范很多。
3: 在每家档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墙上呢是贴出了像这样的二维码，它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一块来扫一下，点进来呢就是有这个企业的名称以及这个相关的基本信息证照，同时呢还有一项专项服务，可以看到呢这食品安全的追溯里边呢可以看到鸡蛋、牛羊、猪肉的进站日期等等。
4: 民以食为天嘛，都会点外卖嘛，我自己也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5: 肯定是有好处呀、啊、这样点的会更放心嘛，食品安全嘛，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
6: 更干净更有保障。
7: 为了配合新规落地呢，我们长区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外卖平台进行培训，大力推行并且建设完善互联网加明珠亮灶，在全市范围率先推出了骑手随手拍的工作，制发了骑手食品安全监督明白纸，来达到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目的。在本月呢，那个我们也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这美食城的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跟踪督导，确保咱们整个行业的食品安全坚实落地。
8: 万阳，你发现没啊、嗯？这些年网上那些挑战游戏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清奇。
9: 对，就是之前我记得看过什么单脚脱卫衣、什么反手摸肚脐，
8: 是
9: 就是一个比一个神啊。
8: 对，
9: 而且也是火得一塌糊涂。最近又冒出了一个叫做盘腿抱柱挑战的项目、也有人管它就叫抱柱子挑战，就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动作啊，双腿拧得跟那麻花似的，然后绕着路灯的柱子呀、广场的柱子呀那么一盘，再试着能够解开站起来。
8: 是，还真别说，我在短视频上刷到这个视频了哈、听着是挺简单的哈，但是做起来可就是上柱容易下柱难了。那目前呢已经是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最后呢还得需要咱们消防员去解救的案例。
9: 那么这个挑战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的记者啊也跟着消防员去测试了一下。
10: 大哥，你先忙一下。我在网上特别火的一项叫这个盘腿抱柱子挑战，很多这种健身达人啊，喜爱这种户外的，尝试这个动作，然后结果被困在这个杆上面，然后下不来了。
11: 挑战可以，但是要爱惜生命，拒绝一些乱七八糟的挑战啊。为什么咱们的很多朋友总是这么的猎奇呢？
10: 那确实他是不是起不来，他这种动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12: 记者也模仿网上的动作尝试了一下。
11: 应该是某个腿先绕过他，然后你使哪一条腿，这条腿啊、他是要把身体提起来一部分对吧，你试试能不能提起来，然后那条腿呢弄到前面去，然后往下蹲，但是这条腿要往后撤。对，好，下。
10: 这样吗？
11: 对，因为差不多，下下下，往上走。哎，走，哎，好，妥了。哎，看一下他的脚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10: 其实我这两条腿特别麻，哎，这边的腿压到这个大腿的位置就特别麻，感觉。
11: 来，来加油。
10: 来。
11: 对呀、啊。
10: 这个也太困难了。
11: 对呀、啊。
10: 这样
11: 才
10: 可以出来。
11: 对，
12: 经过记者的尝试发现，普通人想要脱困并不容易。
11: 刚才你的两只脚是不是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基本上脚面都已经被你压平了，前部的一些韧带应该是所有的都是被属于一个拉紧的状态，全部都在往下压、而且你的神经都在被压迫，那么长时间你的肌肉就会发生什么酸麻，那你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10: 确实它属于就是一个锁定的状态了。
11: 短时间内可能没什么事儿，长时间血液不流通，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12: 我们看到，之所以这项挑战很多人模仿的原因，就是有少数人还是能够脱困的。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也挑战了一下。
11: 我现在让消防员给咱们演示演示，看看这个怎么样。来，咱们的消防员来看，好，现在脱困，看能不能脱困，使用上肢力量拔，对，然后你看。下肢几乎是使不到什么劲儿的，所以他得一瞬间把身体进行一个提升，把这个腿解开，这才能说我能够顺利的脱困。他这平时经常训练，脱困就很正常。这也是理解了为什么和那些健身达人都没什么怎么回事。现在什么感觉？这个腿是不是还是稍微有点抖？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稍微有点抖。
10: 对，
12: 消防员凭借上肢力量得以起身，这属于少数特例。普通人要是盲目尝试，极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肢体麻木受伤，切勿模仿。
11: 有些人就好奇，就喜欢玩风险。

0: 但是你要有承受风险能力，不要轻易去模仿有些事情，一定要知道风险。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天一热啊，蚊子也就嗡嗡嗡的来了。想问汪洋，一般你们家夏天的时候会用什么驱蚊产品？
2: 你信不信？我们家驱蚊产品就是我自己，
1: 招蚊子，
2: 就特别招蚊子。所以我们家只要我在，别人都不爱咬。但是我就是特别怕蚊子的人。然后我就是一般像出门之前，就是能喷的什么花露水、驱蚊剂，反正能喷多少喷多少，也不太管用。
1: 那你应该很有说服力了
2: 哈。啊，
1: 说到这个驱蚊喷雾啊，其实现在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这类产品啊，卖的是正火呢。很多主播说啊，这天花乱坠，什么喷上立马有效，宣称呢是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两个月的宝宝都能够放心的去使用。那真是这样吗？
2: 事实上啊，不少消费者投诉买到的网红驱蚊产品啊，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跟商家宣传的是完全不符。央视记者呢，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是买了不同品牌的驱蚊喷剂，一看外包装和说明书呢，成分表啊，多数都标着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然后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的呢是标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是只执行企业标准。
1: 所以这个备案信息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啊，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认定标准，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也就是说啊，只要你说产品能够驱蚊，就得按照农药来管了。
2: 没错，农药产品上市呢是需要经过多项检测，审批周期也比较长，生产成本呢相对也高，准入门槛很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而化妆品的备案流程呢相对简单一些，两者的监管力度差异也很大，有一些商家啊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明明是驱蚊产品，但是走的却是化妆品的备案流程。
1: 没错，那根据一款产品包装上的地址啊，记者呢是来到了广东的一家公司，他们旗下呢有款植物叮叮喷雾，这外包装上啊是指标了艾草还有香茅等等植物的萃取成分，看着是特别天然哈，特别的安全。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没有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的资质，是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的。
2: 据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产品名称和外包装上啊是不提驱蚊这两个字的，这样呢就可以绕开农药监管。暗访记者追问，那产品名称里的叮叮喷雾这算不算暗示驱蚊呢？对方的回答啊很直接，说不算，和中国蚊子博大精深嘛。那对方呢又说宣传视频里跟详情页面里提到可以驱蚊，如果有人投诉就这样去解释，说这只是啊依据第三方检测数据说产品呢有驱蚊效果，并不是对食物的宣传。
1: 可是问题是啊，光靠那点植物提取物是根本就起不到驱蚊的效果的。对此企业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说啊，产品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是来自包装上写的那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了。那相关行业标准呢也是明确把它划定为微毒级别。
2: 那要说起这个驱蚊酯啊，它挺特殊的，一方面啊它既属于是农药的一个驱蚊的原料，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的使用。所以广州这家公司呢就是这么去操作的，在产品里实际添加了驱蚊酯来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对外宣传呢它既有驱蚊功效，备案申报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所以这样一来，农药产品那一套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就被完美给绕开了。
1: 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不少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呢都是这样操作的。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产品上啊是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有驱蚊酯，还以为真的是纯植物的呢。
2: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的主播宣称啊驱蚊产品很安全，连小宝宝都能用，产品包装上呢还会标注着婴幼儿这样的字样。那这里边啊同样是暗藏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广州一家代工厂生产了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但是公司负责人直言说包装上啊不能直接写驱蚊，可以写化学名，要打擦边球。那这款喷雾的包装信息显示它是装字号备案，上面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的标识，配料表里边啊仅标注了驱蚊酯的化学名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丁基乙酰氨基

0: 丙酸乙酯刻意规避了通用的名称跟驱蚊相关的字样。
1: 那即便产品啊实际是添加驱蚊酯，也实现了这个驱蚊的功效，那品牌的对外宣传呢依旧是刻意隐瞒实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是刻意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啊重点宣扬产品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去驱蚊，营造出了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0: 其实说起来这也挺过分的啊，就是商家刻意回避了产品的真实属性，对外宣称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含农药成分啊，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的气味就可以实现驱蚊效果。但是这个说法啊和国家现行法规标准是严重不符的。那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地去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以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个等级，哪怕是微毒级别啊，也必须规范地去标注专属的警示标识。产品包装上标注毒性警示、成分浓度，这样可以提醒消费者科学地来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这些安全隐患。
1: 专家也表示啊，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界限的。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和禁忌的情况下随便去用，确实是存在着健康的安全风险。专家还提醒啊，成年人使用驱蚊产品呢，一般是一天两三次，那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一天最多用一次。最新进展是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那家代工厂回应称，严格按照化妆品规定执行，属地市场监管局称正在调查。那产品品牌呢所属企业天使森林也致歉了，称已对全渠道宣传内容自查整改。
0: 除了像刚刚这种啊，就是厂家刻意隐瞒去添加了驱蚊酯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记者查到南阳有一家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驱蚊喷剂，非常的便宜啊，出厂价一瓶才1.5块钱，
1: 才一块五，咱要说买瓶矿泉水都得1.5块，
0: 对啊，
1: 这里面能添加什么原料呢？
0: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人家企业员工也算了笔账，就是1.5块钱里边，你扣掉了瓶身、包装、人工、物流等等所有的开支，真正能用在原料上的钱只剩1-2毛钱了。厂家也就承认了，说就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然后再加一点香精。他们把这个香型呢做得像花露水一样，哎，喷上去感觉也是香香的，有一种清凉感，让消费者会产生说这东西啊是不是管用啊、有效这样的错觉。但实际上对于驱蚊一点用处没有。
1: 是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啊，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来生产经营。然而呢，这家企业目前并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也没有装字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呢就开始投产销售了。
0: 所以说啊，对于驱蚊产品市场的这种种种问题，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专项整治。产品质量不达标、报备流程不规范，涉事企业啊该处罚就得坚决处罚，该关停就得果断关停。毕竟夏天来了啊，蚊虫也多起来，咱们少不了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咱不能眼睁睁看那些伪劣的驱蚊产品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别到时候驱不了蚊，反而对咱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就是大事了。
1: 最近大伙有没有发现啊，这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呢都被一部电影给刷屏了。
0: 你说的肯定是那个给阿妈的情书，对吧？好多朋友都去看了，我还没看，我特别想去看，因为那些朋友的就是推荐啊都说特别感人，然后特别好哭，说观影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带好纸巾，后劲太大了。
1: 没错，这部电影的开局豆瓣评分啊就高达9分了，后续口碑呢也是持续发酵，涨到了9.2分。不仅是口碑炸裂啊，这票房呢也是节节攀升，持续走高，已经是暂列年度票房亚军了。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部现象级电影呢根本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大制作，而且呢没有知名的艺人，也没有流量演员，甚至啊没有宏大的特效场面。
0: 没错，所有的演员啊几乎都是零基础的素人演员，它的制作成本也仅仅只有1400万。就是这么一部啊一开始其实并不被大家看好的小众方言小成本影片，硬生生是在大片扎堆的院线中啊杀出重围，完成了教科书级别的票房逆袭，成为了2026年当之无愧的最大院线黑马。
1: 那么它到底凭什么能够跨越地域壁垒，打动了全国？

0: 千万观众呢，今儿啊，咱们就一起来走进给阿嬷的情书。
1: 走进这呀，
2: 是呀，我是上街了。
3: 那个眼泪就没停过，那电影果然很好看，
4: 特别触动人心。一定要备好纸巾，没拿纸巾的话，你可能会把衣服擦得到处都是。
5: 反正就慢慢戳你，然后你就感觉整个人就有点受不了那种，我现在都有点哽咽的那种感觉。
6: 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的，就是近日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截至目前，该电影票房已经冲到了2026年电影票房总榜第二名。它是如何掀起全民情感共鸣的呢？
7: 就是这个片成本也是比较低的，也没有什么大牌明星，它主要是用它的故事来吸引人或者感动人。
8: 它不仅讲了这个下南洋的我们先辈那段历史，还讲了就是那个年代这个爱情的如此的纯真和真挚，还有两个江南之和淑柔这两个陌生的女性之间的那种温情，非常的打动人。
9: 我觉得这个电影拍的很细腻，看的时候就是不能自制的自然就会哭了。
6: 影片以乔批为线索，讲述了在潮汕的叶淑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丈夫郑木生。
10: 不起作品
11: 像捞到鸡桃曾刷到那桃捞到挖行李桃
12: 挖行李桃。
6: 但淑柔不知道后来郑木生为救人身亡了。这18年来一直给他写信寄钱支撑这个家的，其实是一位陌生人谢南之。
3: 他不是那种很刻意的说我就要把你拍哭，就是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这么坚强啊，怎么这么好呀、
8: 啊、我现在还有心情不太能平静。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有一种信念感在身上的，就是两个老年的这个女性相见的时候，然后他好像忘了，就是我那时候就特别难受。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的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更令人意外的是，影片主演都是素人参演。
13: 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
14: 不敢落地，但是我那时候想冲一把，零投资的情况下开始海选。
13: 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
9: 看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考虑什么他们演技，就是完全的就沉浸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人，然后我也不觉得他是在演这个人或者是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我已经穿越回那个时代，然后看了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故事而已。
6: 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主题曲《月下煮茶》同样也深受大家的喜爱。
3: 唱得很好，就很感动。刚刚在电影院，我就说赶紧出去，我感觉要再听这个歌，我感觉还要接着哭。
6: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唱出这首潮汕味道、女性温柔与坚韧的潮语歌曲，竟是一位地道的北京歌手。
15: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嘛，所以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很多北京的同学朋友很惊讶，都会给我发信息说：“唱这歌的人是你吗？这个陈家是你吗？”我就是从小就非常喜欢唱各种语言的歌曲。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学外语，尤其是随着就是你唱的歌越来越多，它就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
6: 陈家向我们讲述与常规先有电影再为电影配主题曲不同，月下煮茶这首歌曲的诞生早于电影6年，歌曲背后还另有一段渊源。
15: 这首歌呢是在2020年词就已经创作出来了，那2022年的时候曲也已经谱出来了，当时也没有给我伴奏啊，我就讲着就用钢琴弹唱尝试着录一版吧，自己在家里自弹自唱的录了一个小样，发回给沈老师的时候，他就是说哦，挺好的，很好听，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等到我再听到关于这首歌的消息的时候，就已经是2025年底，就是电影都已经到进入制作的最后阶段了，确定是要做主题曲了。导演说就要你一个钢琴自弹自唱的，要完完全全复刻我小样的样子。
6: 回想坐在影院看完整部影片，陈家也是感慨万千。
15: 我是泪点很低的那种人，我带了一包抽纸去的，已经不记得这个电影里边有我自己的参与，因为我全部的这个注意力都被故事牵着走，直到两位老年的阿嬷相见，自己的歌声在电影院响起啊，我才想起来哦，这里还有我唱的歌呢，可以说是后劲儿非常大。最喜欢这部电影传达的一个意象，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
0: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哎，汪洋，提起这个玛雅文明哈，你脑子当中最先蹦出来的会是什么呢？
16: 我最先蹦出来是俩字儿，神秘。
0: 对，
16: 因为神秘的元素特别多，比如说什么丛林深处的古城邦啊，

0: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破解的象形文字啊，反正你就觉得看这些东西啊，都是隔着一层面纱一样。
1: 确实哈，这一提到玛雅，大伙儿觉得啊都是神秘莫测的。那下面呢，咱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探探馆，一起去走进神秘的玛雅文明。
2: 首都博物馆的一层，在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本次展览的 B 展厅。那它展出的呢是玛雅文化，以玉米和美洲豹等文化符号为线索，系统的介绍古代玛雅人的神灵世界和城邦生活，展现象形文字与历法等文化成就。
3: 孩子对这个像玛雅文明啊，还有古文明比较感兴趣。
4: 看你抱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豹子，是不是？
5: 是。
4: 想看到什么？
5: 豹子、玉米、玛雅人长什么样子？
2: 在玛雅文明当中啊，人们认为人类呢是由神灵用玉米面团捏成的，所以玛雅人也自称自己为玉米的女儿。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件展品，它是玉米穗头饰的美洲豹的石雕。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石雕当中啊，有两个重要的玛雅文化的元素，一个是玉米，一个是美洲豹。玉米种植是玛雅人生产和生活的重心，美洲豹呢又作为玉米和土地的主人。像这件美洲豹形象的展品啊，就可能用于玛雅人的美洲豹崇拜的仪式当中，体现了玛雅人将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的守护神的这样一种形象。
6: 确实就是很神奇的，特别是刚才看到了玉米是从美洲传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特别感兴趣，看到他们那么早就开始就是种植玉米，然后最后能也发展出来很漂亮很璀璨的一些文明。可以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那种，比如说陶碗呀、雕刻呀，所以我觉得人类吧，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吧，都能创造一些就是非常壮丽、非常美好的东西。
7: 整个展厅里就基本上是前半部分各种美洲豹神的形象，然后是还有各种就是君王本身还要用美洲豹去命名，还有各种玉米神这种玉米形制的头饰。我和我几个朋友还分享了图片，他们也是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8: 玛雅是什么？玉米的女儿。然后这一块整个包括他们的农业呀、经济啊，然后这个整个玉米都贯穿在整个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整体的展览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4: 嗯，
8: 比较吸引人。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生活帮帮忙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呀、会蹲点走访，来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朋友啊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所以如果您觉得家门口这个养老助餐点不错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助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这一期呢，我们是去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那里的养老社区服务驿站啊，有一家福寿苑老年餐桌，我们来看看它的口碑怎么样。
1: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2: 我就想这么多。
1: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4: 这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2: 做得非常到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堆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今天是什么菜？
5: 打滚
1: 杂粮排骨，
5: 对，
1: 酱爆鸡丁儿，干锅千叶豆腐，番茄西葫芦鸡蛋。
6: 从10点开始吧。
1: 这午餐时间特别早，您可以看是10点到12点半。
7: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8: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6: 哎，你好，是吧？谢谢。
9: 这打给我看看吗？
1: 啊，行啊。今天吃什么您知道吗？
9: 不知道。今天米饭，老头子。
1: 啊。
9: 米饭菜。
1: 啊。
9: 就今天有那什么，有豆腐脑。
1: 您怎么知道这个每天的菜单是什么呀？
9: 这有规定，这写着呢。
2: 中午饭
9: 晚上饭。
1: 哦，两顿的。
9: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2: 啊。
1: 明天早，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9: 对呀，您。
7: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9: 一会儿凉了，搁冰箱里了。
2: 明儿早上，
9: 明天早晨就那什么，
8: 对，
9: 挺好。
2: 我中午就吃这个，晚上吃这个。
9: 你自己来。
2: 行，
1: 盖上。
2: 行，
9: 盖上。
1: 还得
2: 先走，来点啥呢？
9: 先试，
1: 再给来点。
9: 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1: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儿，中午就够了。
9: 这有吗？
1: 加一个主食。
9: 对对对。
1: 因为这一份儿好像照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2: 我们俩人岁数大，不
9: 是。不是，你看这一碗豆腐脑，拿那大碗盛那么一碗呢。
2: 嗯，对。
7: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9: 我虚岁都是90了，
2: 你不是
9: 岁80吧？
2: 八十八。
9: 他这两天就占了我一岁。
2: 90了，他还等于快90了。
9: 90。
1: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9: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总
1: 啊，给帮忙。
9: 爷子会做饭
1: 哦，
2: 这回
9: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1: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2: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他腿不行，
9: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2: 嗯，
1: 那您平时下楼吗？
9: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就96年、97年的了，
1: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9: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了。 喊药都喊了四五年了都。
5: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10: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救我，现在我六十年，现在这九十了也不行了。现在做饭，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是。那就瞎炒，这蒸点饭就完了。
8: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2小时，
10: 对，
8: 然后下午还得做。
7: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9: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
8: 啊、
9: 炖鱼都是他们做，
8: 这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
9: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他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10: 仨孩子都不得这儿都不得一块住，
9: 小个儿都63了。
5: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9: 啊？
10: 对，这大都快70了都、要是仨儿子要仨孙子要是点都不得一块住。那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儿住。
8: 最近的最近的也不近，
9: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8: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10: 指不上他们了
8: 啊。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7: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

0: 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
1: 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2: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但是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儿再一走，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3: 有孩子，
4: 孩子一忙我就得
3: 顾不上。
5: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4: 我们面儿面还是真的特别孝，不是真的顾不上你。
5: 是
6: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5: 是吧？
6: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0: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如果能够有人给你做，一五最最大的幸福了，大的享受，真是极大的享受。
7: 如果说有人给您做饭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感慨呢，在年轻人听来可能觉得哎挺浪漫的，但是记者通过蹲点观察发现，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啊，这样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无奈。当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呢也越来越衰老了，儿孙们可能都在忙碌自己的人生，老年人的这个一日三餐啊，真的会成为一个足以困住人生的难题了。
8: 厨房是在外边楼道做饭的是吗？哦，
9: 公用厨房。
8: 哦，
9: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的还干净呢。
8: 哦，这是您家的？
9: 啊，这是我们家的，
8: 单独一个灶台。刚退休的时候呢，就是您勉强上手就做了，因为家里人得吃饭。
9: 对。
8: 后来您做不了了，就您爱人做。再后来呢，有社区食堂了。
9: 对。
8: 就是去那儿买。
9: 就没有那我就天天中午上那儿买去。
1: 再到后来，不光出门成了件难事儿，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
0: 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8: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10: 没有。嗯，
9: 有事吧？
0: 真的有猫？
11: 我也听见猫。
0: 我说您家养猫了吗？他说没有养，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才发现，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8: 酱爆鸡丁儿，
9: 真是的。
0: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他会喘成什么样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8: 都是咱附近的。
12: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13: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8: 可以吗？
13: 可以。
8: 这都标注好了名字、电话，然后地址，送到老人手里，加一个馒头。这个应该是给一站的工作人员看的。行，您出发吧，我们跟着您。
12: 五楼。
14: 习惯就好了，每天都是几十层楼爬的。现在都提倡多爬楼嘛，从160多斤说到130多斤，还能挣钱。
8: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54，还没到10点，相当于就是错了个外面午餐的高峰过来送。
14: 北京的这个，
0: 您跑的是真快。 将将不到10点钟，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12: 对，
0: 然后接下来陆续1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12: 对，
0: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12: 还可以喘口气儿。
0: 然后到11点半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12: 因为说白了，你送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什么行动不方便的，什么情况下都有，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也稳定了很多，都挺不容易的，这什么事？
9: 我找你吃饭，
3: 就行，我这
9: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8: 没事，
0: 这两份饭加在一起是20多块钱嘛，加上2块钱的配送费，这个钱值得，我觉得。
3: 那当然值得了，
0: 因为
9: 你像还有明天早晨的饭，两个人，你像一个人1300差不多了
0: 啊，
9: 你两个人才给你要1300，挺便宜的，这儿的可能国家有补助。
0: 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3: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9: 咱们家做菜
3: 做不了这样，我家了，
9: 你们家也没这个，
3: 你都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这条件，人都没有这量。
9: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0: 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聊过这个事儿，他们那儿都没有，
3: 我接地的都没有
0: 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北京有越来越多的社区能有这样的送到家里的饭，
3: 这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0: 看看别人家的灶台上都是滴着油啊盐啊什么的，您家这灶台一看就好久没开火了。
3: 我们很少做，都是给送饭，人他们都自己做，
0: 不用自己做饭也是一种幸福。
3: 那当然是。
0: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8: 这顿饭多少钱？
10: 10块。
0: 哦，
10: 相当便宜。
8: 一个菜，一个汤，
10: 一个汤
8: 就够了，
10: 就够了。
8: 今天吃的是
6: 这是乱炖吧，东北那个，这是
8: 排骨。这一份多少钱？
6: 这一份12块钱，你看他们打的多，他们吃的多。
8: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6: 我们俩人。
8: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
11: 我这个不是喜欢这个。
8: 多少钱？
6: 我这还有。这个呢？
8: 还有啥呀？就打包的。
6: 啊，对。
8: 我看看，
6: 在这
8: 儿。啊，45.76块，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
11: 对，
8: 一共45.76块。
6: 对吧？
0: 真可以，真可以。
8: 哥，我们可以看，这有收费标准啊。一荤一素是18块，两荤一素是23，一荤两素20，两荤两素28。
15: 这叫明码标价。
8: 啊，两荤20，两素是14，这个价格相当于是打折之前的。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15: 对，
8: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7: 您看啊，甭管是送餐的价格还是堂食的价格，福寿苑老年餐桌呢都是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一荤一素15块多钱，这个价格呢确实算得上实惠。而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老年餐桌，附近的老人们啊有了一种吃饭自由带来的松弛感。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0: 这边是打餐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可能要带饭回家的叔叔阿姨们，就是带着饭盒。
16: 老年食堂办得很好，这个食堂是我的首选。
17: 一次买完了以后，这中午和晚上的都有。
0: 怎么来的？走路、骑车？
17: 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过来多长时间？
17: 过来有20分钟吧。
0: 20分钟？
17: 对。
0: 家附近没有这样的点吗？为什么来这儿啊？
17: 我这附近没有。
0: 哦，
17: 这附近没有。
15: 我有他们的群，有网，完了可以看，每天都什么态度，站着来。
0: 哦，
15: 就可以。
0: 想吃啥可以提前说，是吗？
6: 对，可以留着。
0: 哦，
15: 而且那个可以随时打电话。
16: 前几天那个柳絮啊，不是很多吗？
0: 啊、
16: 哦，那个上面的柳絮，他们这个主任领人用水把那柳絮全部冲一遍。这个东西到夏天以后很容易引起火灾，有的事儿吧，哎，他们工作做得很细，按照这事儿他不做完全可以，我觉得他用心了。
18: 一日三餐，从早到晚，服务态度最好，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关键问题。一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0: 哦，
18: 一直吃了这10年，有好些人都吃完了以后。都因为岁数大了，都走了好多了。
6: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
0: 您也10年了？
6: 对，
8: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4: 我75。
8: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您一般多长时间来这儿吃一次？还是天天来？
4: 我办卡呀，我天天来呀，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
8: 哦，
4: 我就你说做饭做一大堆，没人吃。
8: 那您
4: 我一个人呢？你说炒两三个菜吧，又挺麻烦，还得
8: 还浪费，
4: 还浪费呀、啊，吃不了，瞅着浪费了。这个呢，我能多吃点儿，也能换那样的吃。
8: 啊、哦，要平时在家做，我总觉得有一种，就给闷在家里了。
4: 对，
8: 就是一直是一个人待着。
4: 人老了吧，不接触社会呀、啊，不行，还得找个人说点话。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我就上社区上课去。就我一个人老了，
8: 特棒
4: 啊！我爱我的老年。
8: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4: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我特别知足，感谢那个，怎么，咱不能说那个什么话，就感谢这个社会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我特别知足，他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知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发点八折。
7: 您看啊，这是我们的记者呢在蹲点采访的时候第二次看到有老人说起这一顿热饭就哽咽和流泪，由此我们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老年住餐点的重要性。这位张淑华阿姨她所说的老年餐桌啊，是让她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老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吃过午饭之后，记者呢也继续蹲点跟拍，看看张阿姨的一天是怎么样度过的。那这家开在社区里的老年餐桌对于她的老年生活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5: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4: 对，挺好的，他们家就按我的路线走。
5: 行，按您的路线走。
19: 这儿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苑。
4: 对呀、啊，晚上就跟那儿吃馅饼。
19: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4: 对，
19: 那您离您最近的这个驿站，您走到那儿得多长时间？
4: 不到10分钟。
19: 哦，那这个距离其实是合适的。
4: 对，
19: 就即便没有那个，其实您附近也是有餐点的。
4: 这是后家的，这是我们社区的。
19: 哦，
4: 多近啊！
19: 哎，相当于您的这个生活的15分钟的这个圈里边，
4: 可以
19: 几乎能覆盖到，就是需要的那些医疗啊、吃饭啊，
4: 都能覆盖了。
20: 你别看谁啊，这是我写的字。
5: 哎，好看哎！
20: 不好看，就是
5: 好特别啊！
20: 啊，对，这是我。
5: 哦，这个好可爱，好有年轻人的这个氛围啊！
4: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5: 这您画的
4: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艳的。
5: 我就这么一打眼拍下来，您这个相册里的衣服都是花花绿绿。
4: 对，你就这么看吧，
5: 特别艳。
4: 你看，
5: 哇，
4: 这是我上电视台。电视穿这衣服，看见没有？
5: 哇，您这个柜子，我好喜欢这个颜色，有一种绚丽多彩的感觉
4: 啊！这个是，
5: 哇，
4: 这是我夏天
5: 的，哇，
4: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
5: 怎么这么多颜色呀、啊？我的柜子都没有这么多颜色。
4: 我就喜欢穿这样的。这是我上新西兰住了一个多月，
5: 哦，
4: 就带它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我坐飞机出去的，一般的都在是10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
19: 都得
4: 时间短的很少。真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5: 还开过飞机？
4: 对。
5: 哎呀，帅呀、
4: 啊！我那就带上这东西了，
19: 啊，
4: 所有的通信，我就是纯爱玩儿。我总是这么想，既然国家给你发这钱了，
20: 你跑也吃喝，就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5: 好，
20: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个国家了，
5: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20: 对，
5: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20: 对，
5: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20: 最大的打击了。那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
5: 我觉得您之前感情应该特好。
20: 我们俩76年，可是我们俩还相恋了好几年呢。
5: 哦，就自由恋爱？
20: 对，就不像人家包办恋爱。
5: 哦，
20: 自由，我觉得挺好的。他是。20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在2015年我头发就白了，这都拍了，他都走11年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2: 不是我一个人吗？
20: 哦，
2: 这是街道社区给送的安全电话，我这一键急救什么的。
5: 哎，您这个设施配的蛮全嘞！
20: 哎，对啊，他特殊照顾啊，属于。
21: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一个礼拜，开着安排的特别满，这一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就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22: 每周一下午2点半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哦，这个泰达广场这块是社区的活动站。
20: 活动站，
5: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20: 朗诵活动。
5: 朗诵活动。
20: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那个朗诵的，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这不是我画那画刚贴上
22: 吗？哦，
20: 这写一文化，上礼拜我们的。
22: 哦，
23: 那今天我们那个朗诵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24: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21: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25: 我爱我的老年。
26: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了。过去总在家里一个人闷着，一参加这节目以后，就觉得自己有点奔头了。
27: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22: 啊，
27: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22: 哦，
27: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28: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22: 啊，
28: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我80奔了，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29: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她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21: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它是延续生命啊，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29: 哎呀，给我说感动了。
6: 是，
1: 民以食为天啊。
8: 嗯，
1: 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
8: 嗯，
1: 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3: 我
1: 这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吧？
3: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去。
1: 嗯。

0: 所以这个
1: 真的
0: 老年食堂问题
1: 找他
0: 解决问题，
2: 也会解决，
1: 找他也去
0: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1: 这解决了，
0: 真的，
2: 真的，孩子也放心。
0: 咱不是花钱吧，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3: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所以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的不错，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调查了吗？
6: 解决了吗？
7: 解决了。
5: 合理吗？
7: 有用吗？
8: 有用吗？
5: 靠谱吗？
7: 找谁呢？
8: 谁管呢？追踪了吗？
6: 回访了吗？
5: 后续了吗？
9: 您对我们满意吗？
10: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

0: 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2: 我叫金小燕，未婚，
1: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3: 专业的
2: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3: 你是仿的仿画
2: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3: 哦，这真的是您画的。
1: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0: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讲述了他的经历。
1: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3: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1: 刷盘子。
3: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
0: 通过了解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或者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这几位都是单身，您觉得哪一个类型可以沟通一下？
3: 我刚才以来我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我就是因为上回做观众做了这两三次吧，有好多热血电话，有好些电话我都没打，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你打了电话，因为红林导演说让我到这儿来嘛，你打了电话你那边跟人联系着，你这又上节目叫怎么回事呢？所以我就说指挥来了以后谢谢咱们组，咱们就暂停，然后我按那个电话按部就班，在就原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别
1: 你理解他吧。其实你不觉得先生这个举动挺有意，就挺可爱的吗？还蛮值得信赖的，你发现没？
4: 挺有诚信的。
1: 对。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要不要聊一聊？
3: 可以聊聊吧。
1: 是我们现场的一位姐姐，是不是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2: 我叫金小燕，未婚。
1: 你是画画的那位吗？
2: 是
3: 啊。上过栏目的电视吗？
1: 可是他上来很多很多年了。
2: 十年了。
1: 十年
2: 是59岁的时候。
1: 那这十年您有碰到相对比较合适一点的吗？
2: 基本没怎么着，因为这十年后来这个十年，我想一那个时候是不是我母亲是也去世了吗？我跟脑子根本就不想着找，就是有3年的时间，我一直特别痛苦。然后慢慢自己慢慢走出来的。
5: 这个大姐，人也长得挺漂亮的，又特别那个苗条，
6: 很有才华，
5: 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她这么好的条件，到现在没结婚，就是，哎呀，真纳闷，真是，其实这条件。真是好，
6: 条件是好啊，肯定会。他那是远处，
5: 北京人，
6: 是北京人。
7: 你是一个遗憾哈。
5: 真是遗憾。
1: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然后她画的画鸟啊什么的，非常的美。
8: 对，
1: 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画作？
9: 过分的。
2: 这个不是大，
1: 来，
2: 我把这个拿，这个我们给它缩小。
1: 非常
7: 可以，
1: 来看看，
3: 就是这
7: 火
10: 色的
7: 鹤，
1: 怎么样？
3: 专业的，挺好的。
1: 在这边来，
3: 您好，
1: 来，您过来，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3: 对，给解释解释。
2: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的，
3: 啊，你是仿吧，仿画
2: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3: 哦，这跟真的是您画的。
1: 那这个您画了多久？
2: 这个我画。

0: 觉得您可能就不用打电话了，我们女士就挺适合您的，还有点夫妻相呢。嗯、
1: 对对对，嗯，
0: 那您就给
1: 他看到过三次。
2: 对，就那个在观众看三次观众、
0: 嗯。然后他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1: 他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0: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1: 还有一个
0: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1: 气质也挺好，而且人呢挺稳重的，讲话什么的，嗯，就嗯。
0: 这个我们女士未婚未育啊，所以也是一个人。您其实有儿子在美国，也相当于在国内也是一个人。你们俩倒真的是可以这个二人世界，您不管去哪儿住半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是不是？
1: 嗯
0: 嗯，
1: 都可以吧。
0: 那您想了解女士什么呀？
1: 你可以问。
2: 哦、你退休了吧？
1: 我55岁的。
0: 嗯，早退休了。
1: 退了有十几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你是55，男是60，
3: 属于干部退休，
1: 就是啊，
3: 管理人
2: 故宫里头
3: 啊，对，
2: 都是干部，
1: 对，因为就是算专业技术干部，
3: 对，技术干部，
1: 因为他那时候分行政和专业技术，
2: 像您是本科吧，起码的，
1: 我不是本科，又上了大专什么的，
2: 对，一样都是
0: 啊。你还想了解什么？
2: 行，你不用了解了，就基本上也知道了。
0: 啊，您住哪边啊？
1: 我住在海淀。
0: 啊。
2: 海淀什么位置？
1: 森林公园。
2: 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啊，不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在那个16号地铁。
2: 啊，我知道。
0: 还能坐地铁到。
1: 16号地铁。
0: 还要了解什么？
2: 啊，不用不用。
0: 不用啦。
2: 嗯，
0: 那印象怎么样啊？
2: 这私下的底下再细聊吧。
0: 那我们姐姐经历是比较简单，就一直在故宫工作，然后也从那儿退休，也没有婚史，然后一直陪着老父亲老母亲。所以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1: 选择有点多哈，
0: 对，
2: 就是您这多了，咱要再麻烦了。
0: 咱三位给出出主意，
2: 听，
4: 可以把三号叫上来聊一聊，见个面，
0: 嗯，
4: 是吧？
0: 姐姐是觉得这两位都不太适合我们送书是吗？
4: 反正我觉得，怎么说呢？应该就是合适，也应该再见见三号。
0: 嗯，
4: 下头回都在那什么，是吧？
3: 我觉得你别见了，
4: 别见了，
3: 现在脑子够乱的，
2: 没错，人
3: 是吧？嗯，现在就是
2: 先吃饱饭
3: 啊。对，现在这两位女士，啊，您可以有一个选择，也可以有一个不选择。这不，咱小燕老师，
2: 你给提一个，谁呀？
3: 刚才您叙述的时候，我们那位女士说句实话，很认真的听您的这个过往的故事。咱们这位女士呢，是奔您来的，而且要是论条件。这儿比较优厚，那位女士呢？咱说句心里话，比较说性格开朗一点，是吧？嗯，你要说要是让我给啊，我也可能要得罪您了啊。
5: 啊，没事的。
3: 我认为这位女士啊，好一点。为什么？她这个性格比较温柔，而且呢，文化人儿。哎，跟您的脾气什么秉性呢比较相似，您应该是不是哎了解一下这位女士，
0: 给出意见了哈。行，老刘，
6: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性格，现在我不能说我给你建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因为男女之间就这样是吧？这个待着舒服，聊着舒服，在一块儿舒服就行了。
3: 三舒服
6: 、哦、你不能我看着你挺漂亮，或者你看着你有钱，咱俩在一块儿了老是不舒服，那就我谁也不成了。
0: 那你这么说的，现在谁都决定不了啊。
6: 那你先这俩哪两位女士，你倾向于哪个？你先跟谁先聊着呗。
0: 不是，
1: 对呀、
0: 啊，人家是
2: 我听您的意见，
0: 人家是您不是久经沙场吗？
2: 啊、
6: 我久经了。
0: 对呀、啊，希望您以您的这双眼睛看看我们这位。大哥适合哪一位？是这个意思。
6: 我的意思，我跟我们兄弟看法一样。
0: 哦，
6: 是吧？因为这位大妹子她比较稳重，有没有婚史？
4: 她比较简单
6: 、
0: 嗯，
6: 啊，就看人家大哥喜欢不喜欢了。
0: 行，来，雷波，
7: 我这么。

0: 我说吧，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奔我来的人。奔您自己来，他会把您这不当成这个宠着，会这样会好一些。
1: 嗯，就是所谓的双向奔赴，已经有一头出发了，就然后看您了。这要是两头都还在原点，所以有点这个需要时间。梅波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目前你这三个朋友都已经给了您的建议哈，我们也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
2: 听专家的。
3: 因为这位女士我们挺了解她的，我就当时想了一个场景，您在这看书，她在那画画，我觉得挺和谐。啊，你知道吗？再打个比方，你们两个人去图书馆了，您看您的这个文史，可能他会看一些这个我们说中西方的这个绘画历史，我觉得也挺和谐，啊，然后呢都是那种瘦瘦的，话也没有那么多，啊，可能在我们的自己的熟悉的这个，这种文化领域中，可能我们就话多一点，那可能不熟悉的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听众。听您讲您对什么什么事情的理解，然后同时呢您也是个很爱倾听的人，您听听他讲这些话文化嘛，清代啊明代啊，对吧，历史的，你想他在故宫待了一辈子啊，我觉得其实肚子里的东西非常的多啊，那里面的故事也多，我觉得咱们从71岁然后呢到91岁这20年，我觉得两个人互相讲讲故事，听听故事，我觉得挺好。
2: 嗯，谢谢。
1: 慧慧，
4: 他和那位女士脾气性格都很相像，然后可能一个喜欢看书，一个喜欢画画，挺能聊得来吧。
1: 嗯，
4: 还是觉得他俩比较适合吧。
1: 行，那您做决定吧。2号，观众席的3号。嗯，
2: 那就跟这位女士您贵姓？
5: 金莹的金。
2: 金银的金啊，这金女士了解了解。
1: 好，3号不见了是吗？
2: 啊，这不见了，
1: 不见了。
2: 那什么
1: 了？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都暂时离场，我们也把3号女士请上来，好不好？好，这边。
6: 您觉得怎么样？
2: 行，在金不了解的，这是今天是一面之交。
5: 我同意他的看法，一面之交，慢慢
6: 再了解。
2: 对，
5: 慢慢聊聊，也肯定能说到一块。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3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7: 哦，你好。
1: 来，请坐。
7: 可爱。哦，老师好。白老师好。
1: 来，请坐，请坐。您是哪人啊？
7: 河南的。
1: 哦，还真是。那您会唱那个《柳达哥说话》？
7: 我没有文化，不会唱。
1: 啊，不会唱这个是吧？
7: 哎。
1: 那您会什么？
7: 我什么都不会。
1: 唱歌跳舞。
7: 跳舞我也没跳舞，在北京一直都干保健。
1: 哦，那唱歌就您这底气啊，唱什么都行啊。
7: 不会。
1: 啊，这个一上来，你看我们王老师说好可爱哟、哦，真的是我们的3号姐姐，是不是、啊？我跟你说，人真的是，它不在于文化，不在于这个经历，就是人的那个。感觉啊，就你一看就特招人喜欢，
7: 是吧？
1: 嗯，
7: 我老实嘛，就是话一条鱼的不会说。
1: 嗯，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3号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李月荣64岁，丧偶，公司保洁，河南人。您都有60多啦，您也真不像。可是您60多，您怎么还在工作呢？
7: 我觉得闲下来没事吧，找个活干干，不急了，不寂寞了。
1: 哦，那累不累呀、啊？
7: 累咋不累了？拿人家的钱肯定累呀、啊。
1: 哦，那就别干了呗。
7: 我都想着再干干没事，我要找着另一半了，我就不干了。
1: 边工作边期待爱情，对不对？
7: 对。
1: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姐姐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天津到北京，跟着女儿走出河南，苦命童年遇见良人。看来女儿是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
7: 是 是,
1: 是不是、啊、
7: 是。
1: 那今天女儿来了吗？
7: 我女儿来了呗。
1: 她来了。哎呀，你们俩的笑都是那么的有感染力啊！是从天津到北京。
7: 哎，
1: 这不对呀、啊，那你怎么从河南去的天津呢？
7: 我女儿在天津上的大学。

0: 啊，
1: 在天津上大学，他还没毕业呢，我在那打工，也是干那个干小区的那个保洁。
0: 嗯，您是怎么去照顾他去了？
1: 哎，是我给他做饭、洗衣裳。
0: 那现在的情况呢？
1: 现在的情况，我女儿她买了房子，她看好对象了。现在她对象给她在我那住着的，她对象的房子在丰台区的。
0: 那您来北京多少年了？
1: 11年了吧？
0: 哎呦，11年了！
1: 哎，
0: 这看着女儿也不大，
1: 也30多了。
2: 90年
0: 哦，就等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
2: 对对对，毕业以后就来北京了。
0: 然后现在好厉害，在北京也买房了。
2: 哎、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我跟我妈一路以来我们俩一起努力的结果。
0: 真棒！不是你妈做这工作，给你添两块砖，剩下的主要也就是你自己。
2: 对对对，我也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我也是不想让我妈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河南老家。也是不太放心他，然后就一直有愿望想在北京买房，然后让我妈在北京留在北京养老，在北京生活。
0: 嗯，真是孝顺的闺女哈。
1: 我女儿可优秀，两个女儿都可优秀，都可厉害。
0: 哦、
1: 大女儿在家里买2套房子，都这个小女儿在北京买1套房子。
0: 哦、那当时为什么跟着小女儿出来了？
1: 大女儿她有孩子了，她给她对象在浙江打工的。
0: 哦，浙江。
1: 哎。
0: 所以你就跟着小女儿，
1: 我是一直都跟着小闺女来。
0: 哦，到了天津，然后又来到北京。
1: 哎，
0: 就到了北京，您依然还是在做保洁，是吗？
1: 哎，对，一直都做保洁，做那个写字楼的保洁。
0: 嗯，
1: 给那点子大学生，擦擦桌子啊，收收垃圾啊。
0: 嗯，
1: 这都这地板砖脏了，咱堆不堆呢？
0: 嗯，
1: 都这都干。
0: 你没有劝妈妈说别干了？
2: 劝他了，然后就是我妈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心疼我，觉得我还贷压力大，然后就是还是就是能干则干，我就所以现在积极的带她来上这个节目。其实这一次我妈挺勇敢，我也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我感觉我也特别的感谢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这个选择栏目组，然后就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的一个节目，非常然后我妈来了以后就是真的还能上节目，就是我妈这么平凡的一个人都能到这个节目上来，我觉得很开心。
0: 我跟你讲，这个我每一个人的都是普通人，但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平凡。其实想一想，你妈妈，就靠着自己打工，然后又天津又到北京，就不管我说这个添砖加瓦，但是她也在尽自己的努力，在帮你。
2: 对，我妈是也是我的很大的精神支撑。
0: 对，我觉得
2: 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努力工作，我妈也是我很大的后盾。
0: 对
2: 对 对，
0: 能感觉到，就是妈妈一定是给了你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支撑。
2: 对的对的，
0: 要不你看你这么年轻在北京能买上房子，已经就很不容易了，这内心的韧劲儿得多强啊，是吧？
3: 对对，
0: 嗯，
4: 这个女士很优秀，为了女儿，这一直在外头打拼，现在都64了还在那，真的精神可嘉。
5: 这个姐姐一直自己做保洁，把两个闺女养大，两个闺女养大了都比较优秀。这个闺女是什么？带团结花买房子了。所以你看，也要他来上这个选择这个栏目，所以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挺不容易。
0: 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苦命人儿啊！啊，
1: 是啊，我从小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
0: 哦，您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吧？
1: 哎呦，没少吃苦，我啥罪都要我受嘞。
0: 啊，怎么讲啊？
1: 我有两个侄一个侄女，我嫂子也是有病癌，这马子长的癌吧，也是去世了。我嫂子走的时候，我侄才4岁，我家里不是没人做饭吗？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女。
0: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1: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0: 从几岁开始啊？
1: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0: 哦，就这些都会了。
1: 哎，
0: 哎呦，
1: 做饭、上地割麦，拖地我都会。
0: 嗯，
1: 那时候都庄稼活多累啊。
0: 是是是是。
1: 嗯，
0: 那您现在做个饭对您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是吧？啥都会。
1: 哎，啥都会。
0: 啥都会啊。
1: 哎，我家反正家务事、家常便饭我都会，反正家务的活我都会。
0: 哎，你妈妈到底会做啥？
2: 我们河南人可能主要吃面食，其实但是蒸米饭什么的他也会。我妈炒菜就是这几年到了北京，感觉炒菜越来越好吃了。
1: 哦、我女儿都吃了140斤了，她找我对象，她又减肥又减掉20斤。
2: 对对，我最近在减肥。
1: 买个
0: 跑步机吧。姐，你看你一先说，闺女多大了？闺重闺女体重多少？这都不能说的，知道不？你别跟人暴露了。咱们这种岁数，体重多少无所谓，人家小年轻，你跟人说。哎呀，他都140了，人谁爱听呢？啊，不说，是不是？再说人现在又瘦回去了嘛？不是，是不是啊？这侧面的说明了妈妈做饭好吃，
2: 确实好吃啊。
0: 什么包子、饺子、馅饼什么的，应该
2: 对，对对，我妈做饭还挺麻利的，做特别快。我每次回来我要吃什么，然后就是有时候不舒服，可能那个上班，然后有时候累了，然后头疼啊什么的，我到家我就是我妈给我做一碗那个手擀面，我吃完面以后睡一觉就很舒服就好了。
0: 哦、你妈老做什么给你吃？
2: 我妈其实家里就是像菜盒子呀、扎麻花，这个是我们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做的。
0: 哦，
2: 然后日常我要是想吃的话，我妈也会给我做一些。
0: 这是什么？要做什么？
2: 这个就是麻叶钱下锅前的，
1: 叫手擀面，手擀面。
0: 哦，但您那个馓子那个东西怎么弄啊？
1: 找和好面，
4: 对，
1: 醒一
0: 哦，
1: 看着跳。
0: 就这个哈、
2: 我妈其实她还挺擅长做这个，而且我妈炸的比我们老家就是其他人炸的会更脆一点。我妈在这方面好像就是她还是挺心灵手巧的。
0: 哎呦，这就是您做的、这一桌啊？
1: 对，来了客人我都做10来个菜，有时候
0: 那个
1: 七八个菜。
0: 那鸡爪子也是您做的？
1: 哎，
3: 怎么样？那个照片看着是不是挺有食欲的？还
4: 感觉还行，就是居家型的那种。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看您刚才第二个关键词啊，前半来说您童年过得挺不容易的。
1: 哎呦，过得可苦了，我都不能提，提了都不能睁眼。俺嫂子俺哥都打过我，俺爹我都是挨打的。
0: 就咱这体格咱不能反抗。
1: 反抗那个我也反抗，我也有脾气。他打我，我有时候我都给他都哭啊，你只能挨打，你只能哭。
0: 那么悲惨的童年，您这性格还都挺好啊。
1: 我的性格都是没心没肺的嘛，都是过了的我都不讲了。
0: 也不计较是吧？
1: 不计较。
0: 嗯，
1: 你计较你都没完没了了，你心里也我一肚子气。
0: 所以后来碰到自己的老公了，是不是？
1: 没有。后来我碰见我老公。
0: 对，你老公遇见良人，我想应该指的是他，是不是？
1: 是。
0: 啊，
1: 他家里穷得死，那时候都穷到我这一方的。我说的，他说的那个。我以后你也没有老早的没满了，你的命还苦。他说的，我以后咱俩那啥商量着来，我这一辈子我不能打你。他说的，这我老公觉得保障。
0: 这叫什么土味情话，是吧？虽然很朴实，但是当时听了这心里是不是可暖洋洋了？
1: 对。
0: 啊，他真的做到了吗？
1: 做到了。我跟着他，说实话，我也没干多少活。他出去那个卖水果，我在家里给他做过饭，洗个衣裳。到他家他不在了以后，我才跟着我女儿出来，我才干保洁。
0: 哦，
1: 哎，我老公都是开着三人摩托车下乡卖水果。
0: 嗯，
1: 只活着吃，活着俺孩子上学，也没剩下钱。都站着。
0: 所以其实您婚后的生活挺幸福的。
1: 哎，是我嫁给我老公，我过得挺幸福的。
0: 是啊，
5: 挺好的。我看这姐姐啊，就是对，除了那个语言交流，就是好像说话有点听不懂，
7: 是河南，
5: 但是她很开朗哦。
0: 你们怎么来到选择的呀？
2: 我妈是一直在看这个选择节目，在天津的时候看她就在看。
0: 那您有没有看了这么多年，觉得哎呦这个小伙子挺好的，这个先生不错，有没有看中的？
1: 我没有看上的，反正我都我觉着我没有优势，我配不上人家，我也不要求。
0: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叔叔比较适合你妈的脾气性格？
2: 我感觉就是。也是，你看我妈就很朴实，很简单。
1: 你看看，叫王老师去玩，参观参观。
2: 他，我觉得我妈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是满足基本的生活费，我觉得就可以。然后别的，我觉得 让我妈说吧。
0: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1: 我想找一个有个退休金，不管多少，有个退休金够两个人的生活，有个房子，都那啥，我才不要求啥。
0: 退休金多少？你觉得就能够了？
1: 他有个两三年够俩人花的，不都好了吗？
0: 那你要求不高。那您的医保呢？在北京吗？
1: 在老家
2: 的话，我妈是在老家，我们每年交新农合，就是我们老家新农合可能就是住院给报销，然后我也会给我妈买一些那个补充医疗保险，然后就是有一些商保也能报的。
0: 所以这样生病就不用担心，对吧？
2: 对，不用担心。我觉得生病的话，我跟我姐完全可以负担了。
1: 我两个闺女都孝顺，也都好。
0: 我觉得我们姐姐这个脾气性格啊，跟她在一起生活应该挺开心的。对吧？
1: 是，
7: 女士也是特别踏实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找一个
1: 找里边找老实的，
7: 对，找一个踏实的。
1: 我也 hold 不住人家。
7: 是的，找一个踏实，能懂得照顾人的那种。
1: 谢谢，
7: 老实本分的。
1: 谢谢你，谢谢。
8: 我给您提个意见啊，姐啊，就以后啊，咱不自贬
1: 啊。
8: 你看你，我不行，我没文化，我都不行。您说您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就说明您身上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才有朋友。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您呢，再找一个就是本分生活的人，对吧？过日子的人，
1: 对
8: 吧？因为他呢，我觉得挺乐观的，而且呢不犀利，我也好找。
0: 行，那今天哈，我们。您看那么长时间的选择，可能也觉得都没看上谁，咱们就等等热线电话，是不是？如果有合适的先生，我们就把热线转给您。
1: 好，
0: 我们希望在选择能够再次见到您，好不好？
1: 好。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4: 我今天的花先不送了，我觉得我还没有没有那个啥，
0: 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电视机前很多单身的女士啊，就一看您这个外在的形象，肯定就觉得这位先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就行，好不好？
4: 好，谢谢。
0: 来，宋叔。
9: 谢谢。
0: 送不送您的玫瑰？
9: 今天这个四位女嘉宾都挺优秀的，我就回去再考虑考虑，或者私下再沟通。谢谢。
0: 明白了，行，没问题。那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12111，我们的友伴小程序也这个更新上线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找到今天这几位单身的先生和女士，也可以来到选择，我们面对面的来沟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0: 选完不算完，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1: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12: 这个年纪了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13: 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1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0: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1: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12: 这个年纪的走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睡呢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13: 当时是咱们2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2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1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5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1号女嘉宾王中文，55岁，离异，湖南人，房产中介。
0: 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
15: 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
10: 1号男嘉宾王坚军，62岁，离异，北京人，中航集团退休。
16: 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吗？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10: 2号女嘉宾楚秀英，62岁，丧偶，吉林人，气象局退休。
17: 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0: 是
17: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哦。
10: 2号男嘉宾宋少龙，71岁，离异，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9: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9: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我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
10: 3号女嘉宾李月荣，64岁，丧偶，河南人，公司保洁。
1: 我爸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儿我侄女。
0: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1: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0: 从几岁开始啊？
1: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1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8: 经过一天录制，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你记忆很深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精彩时刻。我来问一问，谁先来说呀？就是您觉得今天对您来讲，您心中你所认为的精彩时刻，最精彩的是什么？看看有没有报名的，谁先说？
15: 来，我来说。
18: 哎，好好好，你说。
15: 最精彩的时刻，我觉得就是1号女嘉宾唱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她唱的那个歌特别有韵味儿，
18: 是吧？
15: 谢谢。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能不能跟我们再一展高台来两句，好不好？来，掌声。
1: 我唱的就是《切切切歌》，是一首粤语歌啊。

累不累？洛阳海孤单的埋藏，夜深个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只装在孤阳房，最后剩什么？

0: 小妹妹，眼睛把好戏我跟一声啊哈，因你跟妈跟我唱。
1: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大家好，我叫王卓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雪泽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们一号女士啊，她刚一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们都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我一看哈、好像有点很生疏啊。她上来之后，一下她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气氛啊，就一下挑起来了。我觉得她给人一种特别大方那种乐观的精神哈、而且还
0: 谢谢，
2: 真是我觉得好像青春常在那种激情焕发，一下给我们这些气氛，我认为一下给我一个全新的一种认知。你们几位还谁认为他在场上那段是最精彩的时刻？我想听听刘哥的意见。
3: 您的因为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4: 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孝顺父母。我是主要看，因为我们这岁数在这儿，孝顺父母，对家庭有责任感，把孩子都培养得不错，这是我是欣赏的。对于唱歌，我是外行。
0: 爸妈在，还有三个妹妹。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5: 你是老大？
0: 对。
5: 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或
0: 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今天最感动的还是宋大哥写的那首诗，然后还有您这个朗诵的这种
8: 深情并茂，
7: 就是我感同身受，真的。
9: 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0: 宋大哥写的这个，我当时确实我的那个画面全拉到我当年伺候我妈妈的那个画面去了，我真是叫潸然泪下，那种感动，那每一字每一句都感动到我，触动到我，真的是，我曾经这想这么写这个我妈妈，但是一直写不下去，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确实的是，心里边特别的难受，但是今天。好像是把我心里边想说的话都给说出来了，特别感谢，这就是最触动我的今天。
8: 谢谢大家的什么啊？这个高尔基曾经说过，母爱是最伟大的，知道吧？确实，我深有同感。其实说白了，我的还得向梅老师学习，真的帮我改得好，这是已经似乎变成以后的稿了，知道吧？也可以说我在图书馆不断的看书当中不断的充实，是这么的，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
3: 其实我是觉得，首先来讲，我们都是，这个人心都有肉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其实呢，您是一个饱含孝心、有情怀的人，然后呢，通过您这样十多年来的不断的回忆，去提升、去升华自己的感情，然后您的学习，把它表现在文字上，所以您的创作是第一位的。既有您的才华，又有您的心情在里面，还有这么长时间这样一个酝酿，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出来。所以说您是第一位，
8: 谢谢梅老师。
3: 我觉得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时候，能够展现出您对自己母亲这样一个怀念之情，这是最好的表达，这是对她最好的记忆。
8: 我插一句，说白了，这个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就每次想起母亲的时候就看她，真的，起码心里也是一种看不见的安慰吧。谢谢大家。
2: 一号男士上场的时候给我的当时很惊讶，哟，我觉得真是英俊潇洒，我拿这个词去比喻他一点都不过分。在咱们这圈子里边来讲，像咱们 一号男士的这种条件，可以说确实是屈指可数的。听了他的故事，当然我没有别的啊，我也想这位先生道个歉。我可能当时说话呢，因为我这说话特别直，我还像您这种情况，女士就会望而却步的。其实这是表达的我的真实的想法。为什么真实的想法？你比如说我们先生表述的，就是说我跟女儿，我多么多么爱我们的女儿。这个来讲说父亲爱女儿，这是无可厚非的，肯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男士呢表示出来，就是说我想找一位女士呢能够调和一下我们的关系。多数的女人不会接受这种情况。
7: 我老想陪在她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本命年的时候，他妈才第一次允许他在家，就是大年三十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了。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他给他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
11: 我觉得呢，就是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我说我们对孩子的百般的爱啊牵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已经到了六十多岁这个年纪了，说，我们也要为自己活一下，为爱而来。人是有爱情的。要为爱，要为自己这一辈子哈，我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家庭里边想得到夫妻之间的这个爱，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是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说是，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以及滋润。家庭的这个温暖和滋润会让你的生命力更旺盛。
8: 我的观点啊，跟大家说的正相反，因为我也可能从个人的经历跟那个阅历啊，学识不一样，知道吧？我主要老是逆向思维，知道吧？首先你不要纠结在我溺爱什么的。我的观点一直是，男孩就得穷着养打着养，女孩就得宠着养富着养。我的这个观点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我这么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啊，这建议为什么？因为我也有亲身经历，孩子叛逆期怎么办？举个例子，高三快高考的时候要谈恋爱，你怎么办？你是说是不说？你不说吧，你心里着急，孩子呢真怕影响；你说嘛，又怕影响了。我觉得，假如这期节目播了，包括咱们这说的，你给他录下来，给他留着他，没准过三年，他大一点了，他高考以后你再给他看。再一个，你可以把经常对孩子的思念写在纸上，现在不给他看，知道吧？恨不得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或者他上高中以后。知道吧？就说我最近跟他语言没法沟通，但我文字给他，让他慢慢去体会父亲的父辈对他的那种深沉的爱。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写，哪怕写两句对女儿的希望，你给他存下来，像梅老师这样，或者写点什么的多了。真的，你给记了以后，哪怕你写成一个小本以后，你就给他，他看不看？他再不看，那没准没事的时候，哟。这怎么一年前写的？因为你以前写的跟你现在他事情不一样，他肯定不会说我一天就写一个月的事儿，
7: 对，
8: 知道吧？哪怕一天写两句，我女儿我想你了，完了，只是建议啊。
7: 谢谢，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2: 今天啊，在这个咱们录制的这场上吧，有那么一段，有一段什么呀？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这边呢咱突然没有想到，主持人说了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这点大伙当时都比较惊愕。
12: 她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13: 她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12: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13: 还有一个
12: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13: 而且人呢挺稳重的，想话什么的，
2: 后来您最终还是做出了抉择，选的是金女士。 那么后来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您看这个就是什么原因？
8: 这个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三言两语也不能了解的那么深，等底下慢慢再细了解吧，主要是这个啊。
2: 女士，我呢想问问您，一号男士，您是奔他来的，当时也下去交流了，交流之后呢，最后一个环节没有鲜花，就是您怎么想这事儿？
13: 就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年龄问题，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因为我喜欢找年龄不是太大的。我想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年龄不合适。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这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啊。我们先说最佳人气奖的获奖者是这两边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和二号女嘉宾楚女士，恭喜你们。
14: 谢谢。
3: 再来说一下最气人是您王先生，
14: 恭喜。
3: 咱们逐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先由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叫王楚文女士，从您开始。
14: 从我开始
3: 啊。
14: 哎呀，这一次感觉到收获很多哈，在这里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也学习到了每个人的对爱呀，然后带孩子啊，对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就建议，所以我今天感觉到受益匪浅，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给我一个最佳人气奖，真的很感谢，很感动。也祝在座的各位朋友啊，你们都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也祝这个选择的节目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谢谢大家。
3: 还应该问一句，您认为大家为什么选您是最佳人气？
14: 可能是我比较大胆，给大家唱歌，下回给你们跳舞。
3: 好。那你胡姐，你说一说。
11: 我是第二次来到选择，我觉得选择这个平台哈，让我们得到了爱的温暖，爱的传递，把我们自己的爱传递给他人。送出玫瑰，手留余香，说温暖他人，也温暖我自己。就是这个节目哈，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现在办的这么丰富多彩，这么丰盈，感谢编导、后勤人员大家的辛勤付出。
3: 那您觉得好的？那您觉得您的这个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11: 正确的人生观。
3: 挺好。那我们也有请这个最气人奖二号，您来说一说。
7: 谢谢大家。那个这次来节目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最气人人气奖，就是原来都是我全部都在自己的这种思维里头，就觉得哎把孩子照顾好了，哎我自己怎么样都行。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就是既然在这个选择的栏目上要选择女士，就一定要把女士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把姑娘放在第一位。最起码我要为我上这次节目，不光是为了找一个可疑的一个牵手的一个伴侣，更希望就是我们俩能携手走向未来，走向美好的一个生活，就是为自己再活一次。谢谢大家。
11: 对，给你点赞。
7: 谢谢
2: ，这还真是特别欣慰。就他这个，就今天我跟你说，我听了他这个，我特别感动。什么原因？他一下就点到实处了，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了。真的给您点赞。
10: 我投的这个最气人奖是，确实那会儿他说的时候，其实开始一上来，我挺看好他跟我这个姐姐。到后来他越说我越气，越说我也很生气，所以说呢我就投了他。最佳人气奖呢，首先第一我投的是 这位那个一号美女啊，我觉得她真的，按道理说起来，女人哈，我们南方女人都是看着小巧玲珑的哈，应该是要过大哥的女人，结果活成了女人的大哥，所以说我很佩服她。
15: 谢谢
1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姐姐，我觉得我以前不了解她的时候，确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印象不深，等到我们后来一认识以后，一了解以后，我觉得她特别了不起。你看聊工作侃侃而谈，但是她在生活当中就讯无忌戏，就是照顾人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投给我姐姐了。
3: 好，咱们想您您投给谁了？
11: 我把最佳人气奖投给一号女嘉宾。
15: 谢谢谢谢。
11: 因为就是说不仅仅是她歌唱得好，但是就是说也是经历过岁月沧桑的人，但是呢在她的那个气质上，她的容颜上没有表现出来，依然是那么阳光，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美好的向往。
15: 谢谢。
11: 嗯，这是这个一号男嘉宾呢，就是说说最气人这个奖，就是一个开一个玩笑，但是玩笑是玩笑，但是我觉得你没白来一趟，就是通过这一次到这块来，肯定是对以后的生活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7: 嗯，谢谢。
3: 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我每个人去抽一个签儿，把它读出来，然后呢，你去指定一位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一号来吧，由金牛您，最佳人气的，来，您念一下。
0: 经济独立后，你还需要婚姻吗？
3: 你准备让谁来回答？
0: 您来回答。
3: 我是这么觉得，婚姻是包含很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这方面，但是呢我觉得除了经济也有感情的因素，还有其他比如互相照顾，因为人都有到老去的时候，那么在生老病死这些问题上，一个人可能自己照顾自己是很难的，所以说需要我们叫什么少年夫妻老来伴，有个伴就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是我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说不是需要，肯定是需要的啊。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你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能长久吗？
2: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这个女同志能长久，男同志就有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啊，因为什么，女同志有时候她考虑的多数是考虑到这个男士的条件，是吧？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说明这个男士的条件呢是比较优厚的，所以女同志呢我觉得能过得长久。再一该说了，那男士条件要不好，那不好，那女同志你肯定是特别爱他，你不爱他你肯定不嫁给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男士，对于女士来讲是能够长久的，但是对于男士上面呢可能就有一种考量，我经常在人家的屋檐下这么活着，感觉有点就有点自卑的心情，因此上呢这个长久不长久的话呢不好说。
4: 这个门不当户不对，我给讲讲，不分男女，绝对过不长久。你别说女方有钱也好，男方有钱也好，比如啊，这个女方有钱，家庭条件啊，讲门当户对是家庭条件，女方条件好，你们俩平衡的时候过得是不错。突然他已经到这儿了，你在这儿了，你开始仰视了，他就得瞟你啊，得往下瞧你。你在家处处受气，你要不信你问问这些进女方家住的经济上不如女方的，他说那话句句带刺儿，因为他从这气质上压着你呢，所以你一生气得了吧，拜拜吧，这有志气的男人，没志气的还凑合过吧，是不是？为了孩子一忍再忍，最后还是离婚。
13: 如果像他说的，就是女方家条件很好，就比方女方家是个高知家庭，男方家是个很普通的， 但是如果女方爱这个男的，这个男方有时候吧，他就说女方并不是嫌弃他，或者说话并不是有意的，但是男方呢，他自己有一种
8: 自卑感。
13: 门
8: 当户对这个事儿，因为我有亲身体验，
14: 就是
8: 他不是光经济的问题，知道吧？包括三观，就是老是在受压抑的这个情况下都尝不了。就刚才刘哥说这个，甭管男的女的，真的。

0: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还是因人而异吧，对不对？因为历史是在进步的。
1: 刚才我抽了一个签儿啊，这签儿我觉得挺，哎，这签儿有点意思。再婚后分房睡，你觉得会影响感情吗？
2: 肯定会影响。找老伴干什么呀？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就是这几样嘛。那你说，那要分房睡呢，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3: 因为我那些邻居还有好朋友，就是人家感情也挺好，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也就是四五十岁就分房睡了。并不是因为那什么，人家是原配，然后呢，人家也没感情不好，但是人家到年龄就分房睡了。
4: 没人个别现象，
3: 哪是个别，挺多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会因为孩子放弃自己的幸福吗？就是你的话题。
6: 这个特别契合我这个最气人讲。这么说原来是可能是这样的，在我没来节目之前，我真的是陷入了这一个错误的这么一个观念吧。所以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次上了这个节目，我一定会为女士考虑，把姑娘放在后面，改变我过去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这就是今天来的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个最佳新人奖的这个非常的贴切。再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给对方保管？你来回答。
7: 看情况吧，看谁会掌管那个经济，特别会理财，就谁拿着。好。
8: 今天呢，通过咱们这样一个还有话说的环节，我们更加促进了我们今天的互相了解和交流。通过今天的录制，我们都有了很多的收获。有一句话叫前生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相信今天的我们的碰撞会有火花来照亮我们今年去脱单的前程。所以说2026祝各位好运。谢谢。
6: 好，谢谢。
9: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10: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9: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10: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11: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老郭觉得怎么样？
9: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呢，有这么一组建筑，就是钟鼓楼。这是明清两朝啊北京报时的中心。因为据考证呢，这元代的钟鼓楼啊是不在这个位置上的。而且呢，这钟鼓楼现在还保留着一个世界之最，就是钟楼上边那口大钟。您注意我的描述，它是啊从古代保留下来、保存完好且能敲响的体量最大的古钟，它的重量是63吨半。您敲这钟的时候，根据这个力道大小，它传播的距离呢由4公里到10公里不等。而且呢有文字记载啊，说在古代没有高大建筑遮挡的情况下，这个钟声往北一直能够传到清河镇。那么等到了元朝呢，郭守敬啊修了通惠河之后，让大运河的最北端就落在了钟鼓楼。所以当时啊记载这个地方是竹炉碧水，异常的繁华呀，什么旅馆呢、茶肆儿、酒店是应有尽有。现如今呢，这地方依然繁华。咱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在这儿扎根了10多年，他是一个云南人，与此同时啊也把云南老家的美食带到了北京。

0: 你看这边是那个鼓楼，然后这边是钟楼，我们家汉尼克就在钟鼓楼的最中间。这段时间也是刚好想着给它收拾一下，给它弄得可以打卡的地方，拍起照来特别漂亮。
1: 这家开在鼓楼下钟楼边叫哈尼各舅的小菜馆，掌门人是来自云南省红河州各舅市的彝族姑娘文娟。

0: 文娟之前做的是旅游工作。2010年，文娟带着家乡的旅游团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在什刹海边偶然看到了一家云南风味餐厅，
1: 当时很惊讶，哎呦，北京居然有云南餐厅，就有这种想法，说为什么自己不开一家。
0: 当时云南菜在北京还属于小众菜系，文娟发现很多北京人对云南菜的认知还停留在一碗过桥米线上。
1: 其实我们云南各旧的菜品很多都很独特的，我就想着我从云南发新鲜过来的蔬菜啊，加上我们自己的亲手的那个烹制嘛，我相信能做起来的。
0: 有了想法，这位果敢的彝族姑娘就毅然辞去了老家的工作，一个人来到北京，花了一年时间筹备。2011年，她在钟楼湾胡同里租下了这个小店面。
1: 因为我是想做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特色的私家菜，也不想特别吵的那种环境，我就选了这个地方，钟楼脚下，挺安静的，在安静的当中呢，又有热闹。不行，给我块这个肥瘦的，然后还要块单独的里脊肉。
0: 当时独自来北京开店的文娟，普通话都讲不利了，在满是京腔的胡同里，原本就内向的她很担心融不进这里的生活。
1: 但是后面呢，觉得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您对他好，他可能会比我们对他们更好。
2: 马姐是我的隔壁邻居，出门左手就是他们家，相处那么多年了，是姐妹那种感觉了。店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都会过来。
3: 云南人非常朴实，也好相处，有他这个店呢，我们就是也有个去处，也没少帮助我们。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没做饭呢，过来吃一口。
4: 就那个品牌好吃，你知道吗？别的品牌的做菜也不好吃。
0: 文娟的真诚和胡同里街坊的热情让他们彼此熟络，文娟也很快融入了北京的胡同生活。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隔壁院的大哥帮着帮着就成了店里的主厨，几位邻家大姐来着来着就成了店里的一员。大家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工作，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家人。

0: 你自己去吃的是吗？
1: 文娟也在北京结了婚，还有了可爱的女儿文静。
2: 妈妈帮我抱。
3: 妈你不说话。

0: 其实无论哪种说法正确，都是在说这座四季如春的小城物产丰富。
1: 这个米线是我们红河州独有的红米线，红米制作的，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红米是红河州的特产，所含的营养物质远远高于当地所产的白米，制作成的米线呈自然的淡红色，软滑中又饱含韧劲儿，且米香味更浓。因为成本相对较高且又小众，红米线在北京很是少见。
1: 北京市场上应该只有我们家有这个红米线。
0: 虽然是简单的凉拌做法，但是调料里暗藏乾坤。
1: 别看只是仅仅的辣椒油，我们在炸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云南的香料调料在里面。还有一步就是要有我们自己云南人独有的熬的那个卤汤汁，这个汁里面呢还有专属的云南的甜酱油，它是咸甜的味道，但是甜味偏重。
0: 翻制好的红米线，米香中透着微微的甜，淡淡的辣，丝丝的咸，层次丰富，是来自小城各旧的地道风味。
1: 前些年生意很好，这些年北京的云南菜越来越多，生意会受影响。
0: 面对店里的现状，周围的朋友邻居都热心地给文娟出主意，有的建议把成本价格高的红米线换成普通米线，有的提议上外卖，既能多些收入，也贴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可文娟始终没同意，她有自己的坚持，红米线是她坚守了13年的特色招牌，上外卖她怕影响了菜品的口味，辜负了这么多年攒下的好口碑，一路走来不易，他都要守护好。
1: 如果是你上外卖的话，他提点也高，自己的成本也高，那还不如把实惠直接给来店消费的客人。而且我觉得吃饭得有一个交流，你看像现在的网购，你不管买到什么东西，在那个手机一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没有了，那我觉得就更没有人间烟火味了。
0: 这几天文娟有了新想法，自己的店位置这么好，不如尝试把露台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点，可以吸引更多的新客人。文娟依旧是那个果敢的文娟，明确了想法就大胆去做。
1: 早去钟楼啦。
0: 在筹备的过程中，文娟才发现自己竟然一次都没有真正登上过钟鼓楼。
2: 来，你跳着。
3: 小心摔倒。
1: 啊，小心的。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钟吗？就是古代的时候是报时用的。家在哪一块？在哪？你看得见吗？
3: 就我只看见一大树。啊，
1: 大树底下不就是我们的店吗？哈尼格舅。
3: 哦，看见了。
4: 什么？
5: 我不加了，你愿意愿吃，这是你们家钱。
6: 酸菜。
0: 拍摄当天，大家在饭桌上聊到了贴秋膘的话题。
1: 你知道贴秋膘什么意思吗？
3: 大姨妈，贴秋膘是什么意思？
5: 你知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啥意思呗？
0: 贴秋膘的话题也给文娟带来了一个新灵感。他决定推出老家特色的炊锅。
1: 炊锅在我们当地的话呢，就是过年过节啊，不能说必吃，但是应该90%的都会吃的。里面呢有素菜啊、荤菜啊，一大家人围着一个锅，热热闹闹的。在当地呢是那个大锅，就10多个人吃的。现在呢我们是做了2-3个人的那种小炊锅，但是里面食材的种类没有少，有香肠、有腊肉、有豆米，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肉丸子，然后这个是酥肉、蛋卷、云南的豆皮。
0: 文娟从老家空运来老鸡，用10几个小时的时间炖出一锅充满油香的鸡汤，为炊锅打下了鲜味的基础。

0: 我们现在呢是在做肉丸子，本来是机器可以直接搅的，但是呢手工剁出来的话呢更好吃更香一些，再加一点肥瘦，如果当是瘦肉的话吃起来不是这么香，所以呢加了一点肥肉，我们还会加一些豆腐在里面丰富它的口感。这是那个铺在炊锅里面的蛋卷，把调好味的肉馅裹进摊好的鸡蛋皮里，给它蒸熟，直接铺在那个炊锅里面，让它充分吸收鸡汤的鲜美味道。
1: 鲜嫩的蛋皮卷着充满弹性的肉馅，鸡汤的鲜渗透其中，带来质朴却丰富的味觉层次。文娟对食材的品质有着苛刻的要求，大部分都需要新鲜空运，炊锅的推出成本又要增加，但文娟还是决定要搏一搏，因为她想保留住菜品地道的风味，守护住自己最初那个做好家乡菜的梦想。
0: 这里的装饰什么的都是自己一点点弄起来的，如果真努力不下去了还是得回云南的话呢，我觉得最舍不得当然是付出了十多年的这个店的心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胡同的这些邻居也有点舍不得，也处了十多年了，也是兄弟姐妹的那种一家人的那种感情了。女儿肯定会难过，她很喜欢住在胡同，她跟邻里之间处得挺好的，见到谁都是叫阿姨啊大大啊什么的，她在这的话好多胡同的小朋友会来这找她，就会去广场那，所以就是出去比我认识的人还多了。
1: 有人说文娟的这份坚守在当下显得有些古板，但文娟明白自己想要守住的是什么，是这家小馆地道的风味，是邻里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
0: 我的愿望呢就是希望这个店通过现在新的想法和我自己的努力吧，能扛过最近的难关，给它坚持下去。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哈尼各就味道掌门文娟。
2: 掌门私房菜，火腿土豆丝炒饭。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哈尼各就餐吧掌门人文娟，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美食，火腿土豆丝炒饭，配料呢有土豆丝、葱花，还有云南专属的火腿，如果是买不到的话也可以用香肠、腊肉代替都可以，还有一个酸菜可以用一个豆豉去代替。
2: 土豆切丝，火腿切成小丁，
0: 清放油烧热以后呢，我们放一点切好的火腿，肥瘦相间的话呢炒出来会更香一些，炒了有一点油香味了，就可以放土豆丝，爆香以后呢放米饭进去搅拌，盐要少放一点，因为火腿本身就咸，加上三阴菜，起锅的时候就放点葱花，火腿土豆丝炒饭就已经完成了。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北京最讲究三样，就是烧、烤、涮，而这烤呢，特指的就是老北京炙子烤肉。您别看呢叫老北京炙子烤肉，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到现在说法不一。有人说呢是清朝跟着满族人的饮食习惯呢融入到的北京，但是明朝的《明宫史》里边就记载了暖室赏梅吃炙羊肉。那有人说了，可能再往前，在元代跟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呢进到的北京，但是呢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里边也记载烤肉了，而且呢，那个烤的方法呀，跟今天老北京炙子烤肉就极其的相似了。

0: 所以说呀、这炙子烤肉起源是什么，到现在没有统一的说法。那说了半天炙子烤肉，光听着肯定是不过瘾，所以下边呢，我带您去北苑附近，咱们探寻一家炙子烤肉馆。
1: 欢迎大家来到京城炙子王的直播间。老北京炙子烤肉呢，诞生于清朝康熙25年。今天呢是
2: 这位还不太习惯对着镜头说话的，是京城炙子王的掌门人王秀红。
1: 发财小手，
2: 直播话术虽然说的磕磕绊绊，但老王格外认真。
3: 这个摄像头有点歪，但给他稍微调整一下啊。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1: 这是
2: 给老王做直播助理的是他的儿子王子昂。
1: 羊肉呢？
2: 父子俩一同经营着这家烤肉馆，馆子不大，但是人气不少。
1: 咱们20余种的中草药的配方秘制而成。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
2: 这已经是老王在北京的第三次创业了，也是他又一次将全家人的命运赌了上去。
4: 把房卖了，没有退路，只有破釜沉舟。
1: 这个咱先挑一挑啊，挑一挑再剔啊。 A 级的，
5: 对，
1: 小羔羊，
5: 对对对，
1: 4-5斤的，别大了，大了它会影响这个口感啊。
2: 王秀红1994年，20岁的他为了谋生从河南来到北京，在一家京味菜馆当学徒。
4: 我印象特别深刻，94年的老母亲50块钱卖了一只小羊羔，作为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那一会儿呢，师傅是燕京饭店的，教的是京味菜，慢慢就对京味菜感兴趣。烤肉丸、烤肉季、烤肉酒，各大饭庄包括民族饭店、燕京饭店，我都学过徒。我想的是自己没有文化，有个技术呢才能在北京立足下来。
2: 那个时候王秀红白天第一个到厨房，晚上最后一个走，休息时间就去书店看菜谱大全，用琴捕捉。
1: 那你怎么办呢？向往北京这个城市，来到北京了啊，只有拼搏，只有干，只有学一手艺才能立足，才能生存。
2: 渐渐的，王秀红掌握了烤鸭、涮羊肉、爆肚、卤煮等等这些北京人讲究的味道，当上了京味菜馆的厨师长，还得到了老字号炙子烤肉传人的点拨。
4: 老先生感觉我人也非常实在，也非常机灵，也愿学愿吃苦。老先生就说，既然在北京想生存，那我就把我这个老手艺交给你。
1: 这个是鸡腿肉，下了一条吧，把它给我。
5: 行行，下了一条。
1: 下去必须听见刺刺啦啦的声音才能锁着我汁水。
2: 命运的转折出现于2004年，这一年王秀红的大儿子出生了。
4: 孩子还小，带在身边不合适，就让他姥姥给接回老家啊。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送到西客站以后，孩子呢还主动的引导我，让我坐他旁边。当火车要启动的时候，我下去了，孩子就哭起来了。大概孩子离开了半年，连他妈妈连我都不认识了。从那时候我就决定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身边。
2: 为了这个坚定的想法，王秀红咬牙在丽水桥附近贷款买了一套小房，一家人第一次在北京扎下了根。
1: 这个房子嘛，
5: 17号楼
1: 一单元113，你还有印象吗？
6: 也不愿意管。
2: 就当王秀红以为一切都好起来的时候，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4: 自己老想创业，老有一个情怀和梦想。在2011年的时候，跟一个合伙人在北苑家园开了一个老北京小吃，当时卖豆汁儿啊，哎呀窝窝呀，驴打滚啊，一系列的北京小吃。通过2011年的经营，感觉到定位还是有偏差，生意不太景气，持续亏损1年以后呢，把这个丽水的房卖了。
1: 非常抱歉啊，这个可能聊起这一段回忆起来，的确比较伤感。我始终认为呢，作为这个男人嘛，一定要承担起家的顶梁柱。
7: 从这搬走你还有印象吗？
3: 这个也有一些印象。对，因为我爸爸很辛苦嘛，卖房子也属于被逼无奈，没办法，所以呢也很能理解。还小时候我姥姥还经常那会儿平时上下学带我会捡瓶子补贴家用嘛。
4: 今天带大宝来回忆他小时候这个事儿，就是想带着大宝一块儿把这个餐馆经营下去。
2: 养家糊口，饭馆还得干，小吃没戏，王秀红就转做家常菜，大锅炒量实在，靠着实诚和坚持，在北苑家园那片一熬就是12年。
4: 定型了咱再翻的啊，
8: 好好，
4: 老翻的话它没有金黄色。
2: 特殊时期之后，文旅热起来了，美食也变成了打卡地标。王秀红看准了这个风口，关掉了干了12年的家常菜馆，决定重新拾起熟悉的京菜手艺，开一家炙子烤肉馆。他想让这个味儿火一回。
4: 人们来北京旅游是吧，吃烤鸭，吃涮肉，吃老北京炙子烤肉，既有美食特色，又有这个地域文化，我是信心百倍的。正常的羊腿分6个部位，咱只要4个部位。
2: 炙子烤肉，肉的口感占第一位。王秀红借鉴了他当年在东来顺当学徒的时候学到的东西。
4: 咱们呢，借鉴老北京铜锣涮肉的工作经验，分成羊后腿精选的4块肉。想吃瘦的呢，就吃这个元宝肉；想吃这肥的，咱就吃羊后腿肉。三叉肉呢，筋多一点，更有嚼劲儿。
2: 炙子烤肉得讲究现吃现腌，腌肉的料汁儿是每家的秘方。王秀红用了20多种中草药来调配。
4: 你得把这个料给它分清楚了。嗯，我的配方和配比呢，根据季节的不同，夏天呢，因为牛羊肉它都是温补的，容易上火，去火的山楂呀、罗汉果呀，适量要多放。天凉了补秋膘，相应的药料要重一点，增加肉质的醇厚芳香。
2: 香料搭配得当，还需要好的酱油融合出香味儿。
4: 20斤黄豆酱油，加100盒咱们打碎的香料包，一定要小火，大火的容易糊。
2: 除了特制的酱油调味，按照王秀红在老字号烤肉店学到的方子，还得搭配葱油。
4: 放小葱跟香菜，把洋葱也放里边啊，把它熬干了啊，熬成金黄色，熬到这种程度呢，这种香味啊窜鼻而来。
7: 嗯，这个还挺香的。
2: 将料渣捞出来，料油静置放凉，让香料的味道从浮面渗透到底层，接下来就可以腌肉了。
4: 现切现腌现烤，如果提前腌的话，会杀出来水，会影响口感和嫩度。两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说是不沾料，老北京话叫白嘴吃，刚熟呢吃的是鲜嫩可口。第二种呢是烤时间长一点，焦香爆糊。加炭时候咱能立起来，它这个风往上走啊，火力越旺呢，这个肉烤出来的越鲜香嫩。
2: 靠着好味道，王秀红的烤肉店生意红火。儿子小王大学毕业，选择回店里帮忙。
4: 左手加，
9: 哎，你好，给咱上点炭啊，小心烫。
4: 上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啊，因为咱这个火比较旺，人没到，生意先到啊，一定要及时的给客人这个打招呼问好。
9: 好嘞。
4: 这孩子还非常懂事，大学护理专业毕业以后呢，他没有选择他的专业，而是积极主动的回来帮助我做这个事情。他心疼我，他就会主动的说：“爸爸，你辛苦一天了，你回家，他在这儿停班。”
2: 上阵父子兵，有了儿子的帮忙，王秀红的干劲儿更足了。他觉得自己这次终于选对了路，他第一次把锅铲交给儿子。他教儿子做的是30年前自己来北京的时候学的第一道菜麻豆腐。
4: 开始理由呢，咱开始煸羊尾油，因为麻豆腐呢它比较粗糙，只有接触这个羊尾油才让它口感更加细腻。下黄豆酱，炒出黄豆酱的香味儿，咱就可以下麻豆腐了啊，熬制到粘稠就可以了。这会儿咱该下料了啊，青豆、雪里红，轻轻一推一收，一推一拉，用巧劲儿。
2: 儿子第一次的出品虽然不精，但王秀红已经很满意了。
9: 您尝尝味儿。
4: 好，他毕竟说年轻嘛，他悟性也强，他愿意跟我学这个手艺，我会毫无保留的教给他。
2: 虽然现在王秀红一家五口还挤在一间一居室的出租屋里，日子紧了点，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扛着。

0: 他的背后是一家人的支持，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1: 把这个手艺交给大宝，在北京买套房，定居在北京。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制作王味道掌门王秀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掌门私房菜，家庭版老北京炙子烤肉。
1: 大家好，我是京城制作王味道掌门人王秀红，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庭版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咱需要用的主料有羊后腿肉，配料呢有大葱、香菜，香料呢花椒、大料、桂皮、小茴香和香叶。调料这一块呢，咱们用酱豆腐、辣椒面、孜然面、胡椒面，还有这个黄豆酱油。这个酱油呢上色更鲜，口味醇厚。首先呢，咱们呢先准备葱姜熬制葱油，咱把火打开，倒入沙拉油，把切好的葱姜放到这个油里边，小火慢熬。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依次的把这个香料放进去，辣椒瓣，放两块桂皮，在这个葱姜稍微上颜色的时候，咱再加入洋葱。这个随着油温的升高，葱姜的萝卜开始上颜色了，熬到这种程度，咱把香菜放一下。葱油熬完了，葱白呢切成滚刀块，腌肉的时候呢搁着姜末、羊后腿、元宝肉，顶刀切。这个肉呢一般切一毫米厚，八两肉，放咱们刚熬好的葱油，来三勺黄豆酱油，来两勺香油，来一勺姜豆腐，来半勺刚才咱切的姜末，放着胡椒面，来半勺，手打让它上劲儿，搅拌均匀。这个原材料咱已经备齐了啊！家庭版的炙子烤肉啊，就是无论家里边有电饼铛还是有炒锅，都可以一定把锅烧热，放上咱们熬制的葱油，咱把肉倒入锅中。这个肉啊，现在已经五到六成熟了，把滚刀葱下入里边，继续煸炒，火力一定要足要猛。这个肉已经熟了，香菜到里边，来半勺辣椒面，半勺孜然面，迅速翻炒，口感鲜嫩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出勺了。
0: 掌心藏岁月，指尖有四季，
3: 这就是我们谢东子的下午茶，春夏秋冬。
0: 他把时光揉进面团，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匠心之作即将呈现。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因为自然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伴侣的关系嘛，生命的伴侣。哦，那有狗啃吗？
1: 他叫裴胜基，曾是这片亚洲面积最大热带植物园的主人。
0: 狗啃有药了，降压药有一种。
1: 背起双肩包上路，找寻植物，这一姿势裴老持续了70年。
0: 箭渡木就是箭穴封喉啊，这个识别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会出浆的。你看刚才是绿的，现在是白的，植物学名叫 Antiaris toxicaria， 意思就是说有毒的。
1: 除去中国最早一批的植物猎人，他另一响亮的身份是

0: 中国民族植物学开山鼻祖。
1: 这个花掉掉了，小李，你们想办法把它粘起来啊，好吧？你看它这个花，干花就掉了，掉了以后，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花干了掉了，就要拿一个纸，小心把它包起来。模式标本一般是不容易拍到的，一般的地方它不给你看的 ，type speed type 就是标准的了。这个模式的话，要在国际公认的刊物上发表。发表新种在植物分类学上，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了。
0: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具有鲜明的热带植物收藏特色，存放着各种植物藏品。
1: 标本的意义呢，它就像植物的档案嘛，它是一个历史的凭证啊。你要说哪个地方有某种植物，你给个证据啊。这片林子已经没有了，这里盖了房子了，修了路了，那曾经这个地方有这个植物在哪里，就叫标本。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摸清中国热带雨林中的资源分布，中国科学院决定对云南开展大规模的热带生物资源考察。以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学家吴征义、蔡希桃为考察队队长，组织统领全国各大高校研究所人才近500人，聚集到了云南西双版纳。这其中就有年轻的裴胜基。
1: 学这来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个摸清中国热带生物资源的家底，第二个选定永久性的研究点。看得出来吧，这位老师蔡希桃，这个就是我。
0: 这次共持续六年的大规模植物摸底，被视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一次奠基性事件。1959年，蔡希桃先生在西双版纳的葫芦岛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裴胜基则成为继蔡希桃先生之后的第二位植物园主人。
2: 葫芦岛建立中国科学热带植物园，跟全世界建园是不一样的。全世界建园是从种树开始，葫芦岛是从砍树开始。因为它是一个孤岛，岛上有很多自生自灭的热带树种，你必须要把它砍掉嘛。那时候还有国民党残匪，晚上都要背着枪，皮带找不着了，裤带，还有船长，因为有个东西拿过来一记，哇，凉冰冰的，一条蛇。
1: 过去我们最早建立研究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一个，那边一个植物化学楼，这边是植物分类学标本馆，那个楼下是一个经济植物研究室，楼上是行政办公室。天然那些树我们都保护下来了。58年选定，59年开始建设。
3: 您当时还是小伙子。
1: 小伙子，年轻，刚刚20出头。那么考察完了以后，我老师蔡希桃先生就说：“你这样吧，你的工作就准备建设植物园吧。”
0: 作为裴胜基的启蒙。

一组村民，我叫阿伟阿伟，大声呼叫，他听见了，他看了我一下我周围的环境，他说我有办法了，我说什么

0: 这个喜马拉雅世界上最大的山地，3000公里长，800公里宽，这样一个带里边的这些人民，2亿人口，他们急需要什么？急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急需要科学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啊，又要通过他们自身的实践来体现，不能完全是输入式的，而是一个启发式的。要认识到他们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们的智慧应该被发现、被研究、被尊重，他们的这种传统智慧应该延续，不应该用一种外来的东西去替代它。民族植物学的宗旨就是这个目的。
1: 1990年，在山地组织工作的裴胜基与亚欧非12个国家的同行共同开展人与植物计划，目的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的保护和社区生计发展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裴胜基注意到了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他认为这样的信仰将为保护自然生态做出重要贡献。
2: 我们生态环境的保护跟西方人还是有差别的，强调人与植物、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这个是基于我们将传统的知识，特别是民族植物学知识，
1: 世代相传的习俗中，记录着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记录着人类保护本草的故事，堪称一部杰作。裴胜基希望实现这样一种模式，让植物在人们传统的生活中得到保护，甚至在人们的使用中得到保护，这可行吗？
0: 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工作我们中国应该应用，所以我就开始在中国找这个做这样的地点。我们可以从黎明大桥这边走出来。
1: 临近汉族农历新年，裴胜基要赶到澜沧江畔的河谷地带，那所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傣族村寨曼远村。也正是裴胜基依托民族传统文化信仰，最终实现了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村子。
0: 以前的幼儿园就是像这个样，橡胶园，
3: 可以的啊。
0: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保护的方式，我们不用在这贴一个告示、插一个牌，幼儿园内植物禁止采伐，不要这样的，不用，就这个就行了。这个就是人文精神嘛。人类对植物的利用的能力太强，人口多，资源缺少，那么对资源利用就有一种没有节制的一种方式。单建的保护区呢是一个应急措施，不让它灭绝，但是进行一种在开发可持续利用的保护，那么就是社区保护。
1: 在这里，裴胜基所做的第一步是尝试抢救民族传统利用的植物，它不再任由濒临灭绝的植株散落在雨林中，而是将它们放到了傣族人民的生活空间中。
0: 傣族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在服饰院落里边，它就种一些药，既是保护，又是药用，又是教学。那么这个传统啊，一代一代传了几千年，传到现在，那我们就利用这种形式来保护药用植物。对不对？
4: 反正不是，他们要互相
0: 随意编了嘛。做一个项目的话，你要人别人相信你做这个项目是有用的。你比如说田园种植户，你让我把这个土地拿来种你们建议我们种的药，我们也愿意种。种了以后要有没有市场，我们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啊？靠老头来做了，老头啊。所以我退了休也得来做啊，我背着我这个双肩包，带着一杯茶进了村寨，一天到晚就泡在里边跟他们一起商量做。我说我们出钱出项目拿种苗来种，种了以后我们一样都不拿走，都是村上的，是不是？
3: 是的。
0: 我们做到了没有？
3: 做到了啊。
0: 没个茶，
1: 挨家挨户劝说，将一片橡胶林改换作药园，房前屋后种植常用药材。裴胜基带领着曼源村民小组建立了佛寺药园，

0: 慎茶、美登木、竹叶兰等124种珍贵的傣药植物，开始出现在这片人类聚集的群落中。
1: 保护下来的还不到一公顷吧，原始状态的也有几百种植物。
2: 每个民族它有本身的一个宇宙观、一个价值观，它有文化信仰，它有一个知识体系，这三个构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民族中学的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掘，很重要的是赋能。民族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如果我通过我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途径让你获得你自身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1: 有绿金湾，有绿金湾，
3: 有绿金湾，
1: 有绿金湾。
0: 在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中，如珍珠般散落在云南大地的民族智慧被裴胜基捡拾了起来。他尽可尽之力，做可做之事，创建了云南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中心，在曼远村留下一个可复制、可传承的模式，既能守护民族本草，又利于国计民生。
4: 先生们呢，将通过口述的方式与我们一一分享。
1: 跟随蔡希涛教授，那么毕生从事了植物资源调查，而植物资源调查呢，要有一个学科的手段啊。那么我就几次问蔡老，我的老师蔡希涛先生说：“小裴啊，你就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吧。这门学科是一个新的学科，我们自己得探索，我们会有它的一个结论的。”美国的民族植物学大家说，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这个根呢还深得很，这个根呢分支很多，我们现在还只探索了一点点。我们56个民族的植物学宝库啊，有待我们一代接一代的继续去挖去。
0: 历史不能只是人类的历史，以时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1: 人类是需要植物的，植物并不一定需要人类。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大伙儿啊都非常关心今年汛期的气候怎么样。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宗志平介绍，2026年汛期，我国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京呢是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的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啊都将偏多，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呢也是偏多的。
1: 我们呢也来展开说说啊，就是具体它会有三个特点，一是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是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呢是偏多24成，接近近十年同期，是少于去年的同期。
0: 二是强降水日数偏多，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日数呢为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是偏多的。三呢是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呢是偏多的。预计平均气温呢为24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23.4度呢是略偏高的。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数呢为10到15天，较常年同期的10天也是偏多的。
1: 另外呢，就是6月份啊，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极端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到40度。7月中旬到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比较高，北京南部和东部地区呢出现洪涝灾害风险也较高。市气象局会及时来发布各类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同时呢与各部门做好应急联动，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据介绍，从气象预测和历史规律来看，今年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不容乐观，安全防汛人人有责，守护首都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1: 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还有各行各业都发出了4条呼吁，那就是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增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
0: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舌尖上的安全。要说咱老百姓啊，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馆子，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点外卖了。的确啊，咱们手指一点，这饭菜就到家了，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1: 确实，不过啊，咱吃外卖呢，不仅要方便快捷，更得吃得安全和放心。从6月1日开始，国家关于外卖安全的最严新规正式实行。以前点餐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叫图是米其林，店是路边摊儿。这样的幽灵外卖，就是看着图片啊，哎呦，光鲜亮丽，说不定就在哪个角落有那么一黑作坊在做饭呢。这回新规啊，直接给这类商家套上紧箍咒了。
0: 那么这新规到底严在哪儿？各大平台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还有啊，就是商家和骑手都准备好了吗？
1: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执行之后，点外卖会有哪些变化呢？又有哪些是需要咱们特别留心注意的呢？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2: 您看啊，这一到了饭点，我身后这个外卖柜附近啊，可以说是没闲过，人来人往的。可以说呢，现在网络订餐点外卖呢，是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标配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幽灵外卖。
3: 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一款蛋糕，花费了252.4块，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发现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4: 实际的蛋糕制作者通过转担保竞价接单，价低者得。
3: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们调取数据发现，全国有至少7家电商平台有这种转单的行为。
4: 当然，对于这种乱象，相关部门绝不姑息。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7家电商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被罚没35.97亿元。
2: 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呢，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外卖新规，从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4: 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各大平台、各大商家执行的如何呢？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来到了一家美食城。
5: 咱们6月1号开始就有一个新规落地，就是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咱们有几个新的要求。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外卖的封签要保证它无法复原，堂食外卖的话，就是需要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一些标注，
6: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只 行了商家的证照实质性审查，美团 APP 的商户列表当中显著位置上线了商户的堂食和民宿量段的标识，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查看，方便选择。像这个店呢，就是民宿量灶。
2: 嗯，
6: 这个店呢，就是既民宿量灶又有堂食，
2: 就是有没有都会标注，
6: 都会显示。还实施了 AI 巡检，识别商家后厨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4: 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执法部门来到的这个商家，已经在线上标注了名厨量灶。
2: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跟随着执法人员来到了这家档口的后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卖平台上的这个名厨量灶上呢，也会有显示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日常操作。
7: 这两天刚刚上线，对，必须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让食客们吃的也放心，他们点外卖他能直接看见。我们也是每天保证这个新鲜的食材，操作也规范，因为在这个市场监督局的领导下，我们呢也是尽量的配合，然后他得吃到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努力。
8: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咱们吃什么东西看得都比较清楚了，然后比较干净，环境也都知道，
9: 这个能看见啊。像有

0: 严管范围。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
1: 之前有的时候会用什么订书机啊，或者用一些什么一些什么透明胶带去粘，那个特别不规范。现在有一个专用的封签是属于一次性的，用这个呢就规范很多。
2: 在每家档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墙上呢是贴出了像这样的二维码，它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一块来扫一下。点进来呢，就是有这个企业的名称以及这个相关的基本信息、证照，同时呢，还有一项专项服务，可以看到呢，这食品安全的追溯，里边呢可以看到鸡蛋、牛羊、猪肉的进站日期等等。
3: 民以食为天嘛，都会点外卖嘛，你自己也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4: 肯定是有好处呀、啊，这样点的会更放心嘛，食品安全嘛，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
5: 更干净更有保障。
6: 为了配合新规落地呢，我们长区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外卖平台进行培训，大力推行并且建设完善互联网加明珠亮灶，在全市范围率先推出了骑手随手拍的工作，制发了骑手食品安全监督明白纸，来达到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目的。在本月呢，那个我们也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这美食城的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跟踪督导，确保咱们整个行业的食品安全坚实落地。
7: 万阳，你发现没啊、这些年网上那些挑战游戏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清奇。
8: 对，就是之前我记得看过什么单脚脱卫衣、什么反手摸肚脐，
7: 是
8: 就是一个比一个神啊。
7: 对，
8: 而且也是火得一塌糊涂。最近又冒出了一个叫做盘腿抱柱挑战的项目、也有人管它就叫抱柱子挑战，就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动作啊，双腿拧得跟那麻花似的，然后绕着路灯的柱子呀、广场的柱子呀那么一盘，再试着能够解开站起来。
7: 是，还真别说，我在短视频上刷到这个视频了哈，听着是挺简单的哈，但是做起来可就是上柱容易下柱难了。那目前呢已经是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最后呢还得需要咱们消防员去解救的案例。
8: 那么这个挑战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的记者啊也跟着消防员去测试了一下。
9: 大哥，你先忙一下。我在网上特别火的一项叫这个盘腿抱柱子挑战，很多这种健身达人啊，喜爱这种户外的，尝试这个动作，然后结果被困在这个杆上面，然后下不来了。
10: 挑战可以，但是要爱惜生命，拒绝一些乱七八糟的挑战啊。为什么咱们的很多朋友总是这么的猎奇呢？
9: 那确实他是不是起不来，他这种动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11: 记者也模仿网上的动作尝试了一下。
10: 应该是某个腿先绕过他，然后你使哪一条腿，这条腿啊、他是要把身体提起来一部分对吧，你试试能不能提起来，然后那条腿呢弄到前面去，然后往下蹲，但是这条腿要往后撤。对，好，下。
9: 这样吗？
10: 对，也差不多。下下下，往上走。哎，走。哎，好，妥了。哎，看一下他的脚现在是个什么样。
9: 其实我这两条腿特别麻，哎，这边的腿压到这个大腿的位置就特别麻，感觉。
10: 来，来加油。
9: 来。
10: 对呀、
9: 这个也太困难了。
10: 对呀、
9: 这样
10: 才
9: 可以出来。
10: 对，
11: 经过记者的尝试发现，普通人想要脱困并不容易。
10: 刚才你的两只脚是不是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基本上脚面都已经被你压平了，前部的一些韧带应该是所有的都是被属于一个拉紧的状态，全部都在往下压，而且你的神经都在被压迫，那么长时间你的肌肉就会发生什么酸麻，那你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9: 确实它属于就是一个锁定的状态了。
10: 短时间的可能没什么事，长时间血液不流通，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11: 我们看到之所以这项挑战很多人模仿的原因，就是有少数人还是能够脱困的。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也挑战了一下。
10: 我现在让消防员给咱们演示演示，看看这个怎么样。来，咱们的消防员来看，好，现在脱困，看能不能脱困，使用上肢力量拔。对，然后你看下肢几乎是使不到什么劲儿的，所以他的一瞬间把身体进行一个提升，把这个腿解开，这才能说我能够顺利的脱困。他在平时经常训练，脱困就很正常，这时候理解了为什么和那些健身达人都没什么怎么回事。现在什么感觉？这个腿是不是还是稍微有点抖？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稍微有点抖。
11: 对，消防员凭借上肢力量得以起身，这属于少数特例，普通人要是盲目尝试，极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肢体麻木受伤，切勿模仿。
10: 有 些人就好奇，就喜欢玩风险。嗯，但是你要。

0: 要承受风险能力，不要轻易去模仿有些事情，一定要知道风险。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天一热啊，蚊子也就嗡嗡嗡的来了。想问汪洋，一般你们家夏天的时候会用什么驱蚊产品？
2: 你信不信？我们家驱蚊产品就是我自己，
1: 招蚊子，就
2: 特别招蚊子。所以我们家只要我在，别人都不爱咬。但是我就是特别怕蚊子的人。然后我就是一般像出门之前，就是能喷的什么花露水、驱蚊剂，反正能喷多少喷多少，也不太管用。
1: 那你应该很有说服力了
2: 哈。
1: 说到这个驱蚊喷雾啊，其实现在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这类产品卖的是正火呢，很多主播说啊，这天花乱坠，什么喷上立马有效，宣称呢是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两个月的宝宝都能够放心的去使用，那真是这样吗？
2: 事实上啊，不少消费者投诉买到的网红驱蚊产品啊，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跟商家宣传的是完全不符。央视记者呢，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是买了不同品牌的驱蚊喷剂，一看外包装和说明书呢，成分表啊，多数都标着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然后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的呢是标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是只执行企业标准。
1: 所以这个备案信息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啊，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认定标准，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也就是说啊，只要你说产品能够驱蚊，就得按照农药来管了。
2: 没错，农药产品上市呢是需要经过多项检测，审批周期也比较长，生产成本呢相对也高，准入门槛很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而化妆品的备案流程呢相对简单一些，两者的监管力度差异也很大，有一些商家啊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明明是驱蚊产品，但是走的却是化妆品的备案流程。
1: 没错，那根据一款产品包装上的地址啊，记者呢是来到了广东的一家公司，他们旗下呢有款植物叮叮喷雾，这外包装上啊是指标了艾草还有香茅等等植物的萃取成分，看着是特别天然哈，特别的安全。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没有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的资质，是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的。
2: 据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产品名称和外包装上啊是不提驱蚊这两个字的，这样呢就可以绕开农药监管。暗访记者追问，那产品名称里的叮叮喷雾这算不算暗示驱蚊呢？对方的回答啊很直接，说不算，和中国蚊子博大精深嘛。那对方呢又说宣传视频里跟详情页面里提到可以驱蚊，如果有人投诉就这样去解释，说这只是啊依据第三方检测数据说产品呢有驱蚊效果，并不是对食物的宣传。
1: 可是问题是啊，光靠那点植物提取物是根本就起不到驱蚊的效果的。对此企业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说啊，产品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是来自包装上写的那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了。那相关行业标准呢也是明确把它划定为微毒级别。
2: 那要说起这个驱蚊酯啊，它挺特殊的，一方面啊它既属于是农药的一个驱蚊的原料，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的使用。所以广州这家公司呢就是这么去操作的，在产品里实际添加了驱蚊酯来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对外宣传呢它既有驱蚊功效，备案申报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所以这样一来，农药产品那一套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就被完美给绕开了。
1: 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不少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呢都是这样操作的。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产品上啊是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有驱蚊酯，还以为真的是纯植物的呢。
2: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的主播宣称啊驱蚊产品很安全，连小宝宝都能用，产品包装上呢还会标注着婴幼儿这样的字样。那这里边啊同样是暗藏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广州一家代工厂生产了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但是公司负责人直言说包装上啊不能直接写驱蚊，可以写化学名，要打擦边球。那这款喷雾的包装信息显示它是装字号备案，上面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的标识，配料表里边啊仅标注了 驱蚊酯的化学名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了通用的名称跟驱蚊相关的字样。
1: 那即便产品啊实际是添加驱蚊酯，也实现了这个驱蚊的功效，那品牌的对外宣传呢依旧是刻意隐瞒实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是刻意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啊重点宣扬产品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去驱蚊，营造出了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2: 其实说起来这也挺过分的啊，就是商家刻意回避了产品的真实属性，对外宣称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含农药成分啊，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的气味就可以实现驱蚊效果。但是这个说法啊和国家现行法规标准是严重不符的。那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地去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以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个等级，哪怕是微毒级别啊，也必须规范地去标注专属的警示标识，产品包装上标注毒性警示、成分浓度，这样可以提醒消费者科学地来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这些安全隐患。
1: 专家也表示啊，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界限的，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和禁忌的情况下随便去用，确实是存在着健康的安全风险。专家还提醒啊，成年人使用驱蚊产品呢，一般是一天两三次，那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一天最多用一次。最新进展是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那家代工厂回应称，严格按照化妆品规定执行，属地市场监管局称正在调查。那产品品牌呢所属企业天使森林也致歉了，称已对全渠道宣传内容自查整改。
2: 除了像刚刚这种啊，就是厂家刻意隐瞒去添加了驱蚊酯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记者查到南阳有一家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驱蚊喷剂，非常的便宜啊，出厂价那一瓶才1.5块，
1: 才1.5。咱要说买瓶矿泉水都得1.5，
2: 对啊，
1: 这里面能添加什么原料呢？
2: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人家企业员工也算了笔账，就是1.5里边，你扣掉了瓶身、包装、人工、物流等等所有的开支，真正能用在原料上的钱只剩1.2了。厂家也就承认了，说就添加呀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然后再加一点香精。他们把这个香型呢做得像花露水一样，哎，喷上去感觉也是香香的，有一种清凉感，让消费者会产生说这东西啊是不是管用啊、有效这样的错觉。但实际上对于驱蚊一点用处没有。
1: 是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啊，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来生产经营。然而呢，这家企业目前并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也没有装资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呢就开始投产销售了。
2: 所以说啊，对于驱蚊产品市场的这种种种问题，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专项整治，产品质量不达标、报备流程不规范，涉事企业啊该处罚就得坚决处罚，该关停就得果断关停。毕竟夏天来了啊，蚊虫也多起来，咱们少不了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咱不能眼睁睁看那些伪劣的驱蚊产品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别到时候驱不了蚊，反而对咱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就是大事了。
1: 最近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啊，这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呢都被一部电影给刷屏了。
2: 你说的肯定是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对吧？好多朋友都去看了，我还没看，我特别想去看，因为那些朋友的就是推荐啊都说特别感人，然后特别好哭，说观影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带好纸巾，后劲儿太大了。
1: 没错，这部电影的开局豆瓣评分啊就高达9分了，后续口碑呢也是持续发酵，涨到了9.2分。不仅是口碑炸裂啊，这票房呢也是节节攀升，持续走高，已经是暂列年度票房亚军了。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部现象级电影呢根本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大制作，而且呢没有知名的艺人，也没有流量演员，甚至啊没有宏大的特效场面。
2: 没错，所有的演员啊几乎都是零基础的素人演员，它的制作成本也仅仅只有1400万。就是这么一部啊一开始其实并不被大家看好的小众方言小成本影片，硬生生是在大 片扎堆的院线中啊杀出重围，完成了教科书级别的票房逆袭，成为了2026年当之无愧的最大院线黑马。
1: 那么他到底凭什么能够跨越地域壁垒，打动了全国千万观众呢？

0: 今儿啊，咱们就一起来走进给阿嬷的情书。
1: 走进这呀，
2: 是呀，我是上街了。
3: 那个眼泪就没停过，那电影果然很好看，
4: 特别触动人心。一定要备好纸巾，没拿纸巾的话，你可能会把衣服擦得到处都是。
3: 反正就慢慢戳你，然后你就感觉整个人就有点受不了那种，我现在都有点哽咽的那种感觉。
5: 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的，就是近日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截至目前，该电影票房已经冲到了2026年电影票房总榜第二名。它是如何掀起全民情感共鸣的呢？
6: 就是这个片成本也是比较低的，也没有什么大牌明星，它主要是用它的故事来吸引人或者感动人。
7: 它不仅讲了这个下南洋的我们先辈那段历史，还讲了就是那个年代这个爱情的如此的纯真和真挚，还有两个江南之和舒柔这两个陌生的女性之间的那种温情，非常的打动人。
8: 我觉得这个电影拍的很细腻，看的时候就是不能自制的自然就会哭了。
5: 影片以乔批为线索，讲述了在潮汕的叶舒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丈夫郑木生。
9: 不起作品
10: 像捞到鸡桃曾刷到那桃捞到挖行李桃
11: 挖行李桃。
5: 但舒柔不知道后来郑木生为救人身亡了。这18年来一直给他写信寄钱支撑这个家的其实是一位陌生人谢南之。
3: 他不是那种很刻意的说我就要把你拍哭，就是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这么坚强啊，怎么这么好呀、啊、
7: 我现在还有心情不太能平静。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有一种信念感在身上的，就是两个老年的这个女性相见的时候，然后他好像忘了，就是我那时候就特别难受。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的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更令人意外的是，影片主演都是素人参演。
12: 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
13: 不敢落地，但是我那时候想冲一把，零投资的情况下开始海选。
12: 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
8: 看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考虑什么他们演技，就是完全的就沉浸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人，然后我也不觉得他是在演这个人或者是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我已经穿越回那个时代，然后看了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故事而已。
5: 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主题曲《月下煮茶》同样也深受大家的喜爱。
3: 唱得很好，就很感动。刚刚在电影院，我就说赶紧出去，我感觉要再听这个歌，我感觉还要接着哭。
5: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唱出这首潮汕味道、女性温柔与坚韧的潮语歌曲，竟是一位地道的北京歌手。
14: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嘛，所以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很多北京的同学朋友很惊讶，都会给我发信息说：“唱这歌的人是你吗？这个陈家是你吗？”我就是从小就非常喜欢唱各种语言的歌曲。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学外语，尤其是随着就是你唱的歌越来越多，它就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
5: 陈家向我们讲述与常规先有电影再为电影配主题曲不同，月下煮茶这首歌曲的诞生早于电影6年，歌曲背后还另有一段渊源。
14: 这首歌呢是在2020年子子就已经创作出来了，那2022年的时候曲也已经谱出来了，当时也没有给我伴奏啊，我就讲着就用钢琴弹唱尝试着录一版吧，自己在家里自弹自唱的录了一个小样，发回给沈老师的时候，他就是说啊、哦，挺好的，很好听，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等到我再听到关于这首歌的消息的时候，就已经是25年底，就是电影都已经到进入制作的最后阶段了，确定是要做主题曲了。导演说就要你一个钢琴自弹自唱的，要完完全全复刻我小样的样子。
5: 回想坐在影院看完整部影片，陈家也是感慨万千。
14: 我是泪点很低的那种人，我带了一包抽纸去的，已经不记得这个电影里边有我自己的参与，因为我全部的这个注意力都被故事牵着走，直到两位老年的阿嬷相见，自己的歌声在电影院响起啊，我才想起来哦，这里还有我唱的歌呢，可以说是后劲儿非常大。最喜欢这部电影传达的一个意象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
0: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哎，汪洋，提起这个玛雅文明哈，你脑子当中最先蹦出来的会是什么呢？
15: 我最先蹦出来是俩字儿，神秘
0: 啊。对，
15: 因为神秘的元素特别多，比如说什么丛林深处的古城邦啊，到现在还没有

0: 完全破解的象形文字啊，反正就觉得看那些东西啊，都是隔着一层面纱一样。
1: 确实哈，这一提到玛雅，大伙儿觉得啊都是神秘莫测的。那下面呢，咱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探探馆，一起去走进神秘的玛雅文明。
2: 首都博物馆的一层，在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本次展览的 B 展厅。那它展出的呢是玛雅文化，以玉米和美洲豹等文化符号为线索，系统的介绍古代玛雅人的神灵世界和城邦生活，展现象形文字与历法等文化成就。
3: 孩子对这个像玛雅文明啊，还有古文明比较感兴趣。
4: 看你抱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豹子，是不是？
5: 是。
4: 想看到什么？
5: 豹子、玉米、玛雅人长什么样子？
2: 在玛雅文明当中啊，人们认为人类呢是由神灵用玉米面团捏成的，所以玛雅人也自称自己为玉米的女儿。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件展品，它是玉米穗头饰的美洲豹的石雕。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石雕当中啊，有两个重要的玛雅文化的元素，一个是玉米，一个是美洲豹。玉米种植是玛雅人生产和生活的重心，美洲豹呢又作为玉米和土地的主人。像这件美洲豹形象的展品啊，就可能用于玛雅人的美洲豹崇拜的仪式当中，体现了玛雅人将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的守护神的这样一种形象。
6: 确实就是很神奇的，特别是刚才看到了玉米是从美洲传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特别感兴趣，看到他们那么早就开始就是种植玉米，然后最后能也发展出来很漂亮很璀璨的一些文明，可以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那种比如说陶碗呀雕刻呀，所以我觉得人类吧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吧都能创造一些就是非常壮丽非常美好的东西。
7: 整个展厅里就基本上是前半部分各种美洲豹神的形象，然后是还有各种就是君王本身还要用美洲豹去命名，还有各种玉米神这种玉米形制的头饰。我和我几个朋友还分享了图片，他们也是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8: 玛雅是什么玉米的女儿，然后这一块整个包括他们的农业呀经济啊，然后这个整个玉米就贯穿在整个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整体的展览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4: 嗯，
8: 比较吸引人。

0: 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3: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生活帮帮忙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呀会蹲点走访，来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朋友啊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所以如果您觉得家门口这个养老助餐点不错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助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这一期呢，我们是去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那里的养老社区服务驿站啊有一家福寿苑老年餐桌，我们来看看它的口碑怎么样。
5: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6: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5: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6: 我就想这么多。
5: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7: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8: 这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9: 做得非常到家。
5: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

0: 朝阳区的水杯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今天是什么菜？
1: 打滚
0: 杂粮排骨，
1: 对，
0: 酱爆鸡丁儿，干锅千叶豆腐，番茄西葫芦鸡蛋。
2: 从十点开始吧。
0: 这午餐时间特别早，您可以看是10点到12点半。
3: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0: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4: 哎，你好，是吧？谢谢。
5: 这打给我看看吗？
0: 啊，行啊。今天吃什么您知道吗？
6: 不知道。
5: 今天米饭，老头子。
0: 啊。
5: 米饭菜。
0: 啊。
5: 粥，今天有那什么，有豆腐脑。
0: 您怎么知道这个每天的菜单是什么呀？
5: 这有规定的写着呢。
6: 中午饭
5: 晚上饭。
0: 哦，两顿的，
5: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0: 明天早，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5: 对呀，你
3: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5: 这会儿凉了，搁冰箱里了。
6: 明天早上微波炉热。
5: 那什么，就是
0: 对，
5: 挺好。
6: 我中午就吃那个，晚上吃那个。
5: 你自己拿来。
0: 行，盖上。
5: 先
6: 给我来点
0: 儿
6: 呢，
0: 再给来点，
5: 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0: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儿，中午就够了。
5: 这就够了，
0: 加一个主食。
5: 对对对，
0: 因为这一份儿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6: 我们俩人岁数大，不行。
5: 不是，你看这一碗是豆腐脑，拿那大碗盛那么一碗的，还是一碗。
3: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5: 我虚岁都是90了，
6: 你不是虚岁是80，
5: 因为他这2天就占了我一岁。
6: 90了，他还等于快90了。
5: 90。
0: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5: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做
0: 哦，给帮忙。
5: 爷子会做饭
0: 哦，
6: 这回
5: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3顿饭。
0: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6: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他腿不行。
5: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0: 那您平时下楼吗？
5: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就96年就7年的了，
0: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5: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都。
0: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5: 对，
6: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就我
5: 刷碗做饭。
6: 现在我那会儿钱，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对，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是那就瞎凑着蒸点饭就完了。
0: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2小时。
6: 对，
0: 然后下午还得做。
3: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5: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
0: 啊，
5: 炖鱼都是他们做。
0: 哦，这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
5: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2礼拜来一趟。
0: 哦，
5: 他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6: 仨孩子都得这儿都得一块住。
5: 小个儿都63了。
0: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5: 啊？
6: 对，这大都快70了都。要说仨儿子，要仨孙子，要说点都得一块住。
0: 哦，
6: 那老三住顺义，
5: 老
6: 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住。
0: 最近的也不近。
5: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0: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6: 对，指不上他们了。
0: 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3: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

0: 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
1: 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2: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但是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儿再一走，做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3: 有孩子，孩子一忙我就得顾不上。
4: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3: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不是真的顾不上你。
4: 是
5: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4: 是吧？
5: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0: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如果能够有人给你做，义务最大的幸福了，大的享受，真是极大的享受。
6: 如果说有人给您做饭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感慨呢，在年轻人听来可能觉得哎挺浪漫的，但是记者通过蹲点观察发现，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啊，这样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无奈。当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呢也越来越衰老了，儿孙们可能都在忙碌自己的人生，老年人的这个一日三餐啊，真的会成为一个足以困住人生的难题了。
4: 厨房是在外边楼道做饭的是吗？哦，
7: 公用厨房。
4: 哦，
7: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的还干净呢。
4: 哦，这是您家的？
7: 啊，这是我们家的，
4: 单独一个灶台。刚退休的时候呢，就是您勉强上手就做了，因为家里人得吃饭。
7: 对。
4: 后来您做不了了，就您爱人做。再后来呢，有社区食堂了。
7: 对。
4: 就是去那儿买。
7: 就没有那我就天天住上那儿买去。
1: 再到后来，不光出门成了件难事儿，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
0: 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4: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8: 没有。嗯，
0: 真的有猫？
9: 我也听见猫。
0: 我说您家养猫了吗？他说没有养，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才发现，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4: 酱爆鸡丁儿，
8: 酱什么？
0: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它会喘成什么样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4: 都是咱附近的。
10: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11: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4: 可以吗？
11: 可以。
4: 啊，这都标注好了名字、电话，然后地址，送到老人手里，加一个馒头。这个应该是给一站的工作人员看的。行，您出发吧，我们跟着您。
10: 五楼。
12: 习惯就好了，每天都是几十层楼爬着。现在都不都提倡多爬楼吗？从160多斤说这个三楼还能挣钱。
4: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54，还没到10点，相当于就是错了个外面午餐的高峰过来送。
12: 啊，对，得等到这个。
0: 您跑的是真快。 将将不到10点钟，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10: 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陆续一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1: 对，
0: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1: 还可以喘口气儿。
0: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1: 因为说白了，你送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什么行动不方便的，什么情况下都有。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也稳定了很多。都挺不容易的，这什么事？
2: 我找你吃饭。
3: 嗯，行，我这
2: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4: 没事，
0: 这两份饭加在一起是20多块钱嘛，加上2块钱的配送费，这个钱值得，我觉得。
3: 那当然值得了，
0: 因为
2: 你像还有明天早晨的饭，两个人，你像一个人1300差不多了
0: 啊，
2: 你两个人才给你要1300，挺便宜的，这儿的可能国家又补助。
0: 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3: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2: 咱们家做菜
3: 做不了这样，我们家了。
2: 你们家也没这个？
3: 你都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热情，这人都没有这量。
2: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0: 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聊过这个事儿，他们那儿都没有，
3: 我接地的都没有
0: 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北京有越来越多的社区能有这样的送到家里的饭，
3: 这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0: 看看别人家的灶台上都是滴着油啊盐啊什么的，您家这灶台一看就好久没开火了。
3: 我们很少做，都是给送饭，连他们都自己做，
0: 不用自己做饭也是一种幸福。
3: 那当然是。
0: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顿饭多少钱？
5: 10块。
0: 哦，
5: 相当便宜。
0: 一个菜，一个汤，
5: 一个汤
0: 就够了，
5: 就够了。
0: 今天吃的是
6: 这是热炖吧，东北那个，这是排骨。
0: 这一份多少钱？
6: 这一份12块钱。你看他们打的多，他们吃的多。
0: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6: 我们俩人。
0: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
7: 我这个不是喜欢这个面食。
0: 多少钱？
6: 我这还有这个呢。
0: 还有啥呀？就打包的
6: 啊。对，
0: 我看看
6: 在这
0: 儿啊，45.76块。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
7: 对，
0: 一共45.76块。真可以，真可以。我们可以看这有收费标准啊，一荤一素是18块，两荤一素是23，一荤两素20，两荤两素28。
8: 这个叫明码标价。
0: 啊，两荤20，两素是14，这个价格相当于是打折之前的。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8: 对，
0: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9: 您看啊，甭管是送餐的价格还是堂食的价格，福寿苑老年餐桌呢都是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一荤一素15块多钱，这个价格呢确实算得上实惠。而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老年餐桌，附近的老人们啊有了一种吃饭自由带来的松弛感。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0: 这边是打餐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可能要带饭回家的叔叔阿姨们，就是带着饭盒。
10: 老年食堂办得很好，这个食堂是我的首选。
11: 一次买完了以后，这中午和晚上的都有。
0: 怎么来的？走路、骑车？
11: 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过来多长时间？
11: 过来有20分钟吧。
0: 20分钟？
11: 对。
0: 家附近没有这样的点吗？为什么来这儿啊？
11: 我这附近没有。
0: 哦，
11: 这附近没有。
8: 我有他们的群，有网，完了可以看，每天都什么态度，站着来。
0: 哦，
8: 就可以。
0: 想吃啥可以提前说，是吗？
6: 对，可以留着。
0: 哦，
6: 下
8: 一个。而且那个可以随时打电话。
10: 前几天那个柳絮啊，不是很多吗？
0: 啊、
10: 哦，那个上面柳絮，他们这个主任领人用水把那柳絮全部冲一遍。这个东西到夏天以后很容易引起火灾，有的事儿吧，哎，他们工作做得很细，但是这事儿他不做完全可以，我觉得他用心了。
12: 一日三餐，从早到晚，服务态度最好，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关键问题。一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0: 哦，
12: 一直吃了这10年，有好些人都吃完了以后。都因为岁数大了，都走了好多了。
6: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也。
0: 您也10年了？
6: 对。
0: 您
6: 就这么多。
0: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6: 我75了。
0: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

0: 就在这儿吃了。您一般多长时间来这儿吃一次，还是天天来？
1: 我办卡呀，我天天来呀，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
0: 哦，
1: 我就你说做饭做一大堆，没人吃。
0: 那您
1: 我一个人呢？你说炒两三个菜吧，又挺麻烦，还得
0: 浪费，
1: 还浪费呀、啊，吃不了，瞅着浪费了。这个呢，我能多吃点也能换那样的吃。
0: 啊、哦，要平时在家做，我总觉得有一种。就给闷在家里了，
1: 对，
0: 就一直是一个人待着，
1: 人老了吧，不接触社会呀、啊、不行，还得找个人说点话。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我就上社区上课去，就我一个人老了，
2: 这么棒
1: 啊！我爱我的老年，
0: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1: 那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腥，我特别知足，感谢那个，怎么咱不能说那个什么话，就感谢这个社会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我特别知足。他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知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发点八折。
3: 您看啊，这是我们的记者呢在蹲点采访的时候第二次看到有老人说起这一顿热饭就哽咽和流泪，由此我们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老年住餐点的重要性。这位张淑华阿姨她所说的老年餐桌啊，是让她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老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吃过午饭之后，记者呢也继续蹲点跟拍，看看张阿姨的一天是怎么样度过的。那这家开在社区里的老年餐桌对于她的老年生活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4: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1: 对，挺好的，他们家就按我的路线走。
4: 行，按您的路线走。
5: 这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苑。
1: 对呀、啊，晚上就跟那儿吃馅饼。
5: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1: 对，
5: 那您离您最近的这个驿站，您走到那儿得多长时间？
1: 不到10分钟。
5: 哦，那这个距离其实是合适的。
1: 对，
5: 就即便没有那个，其实您附近也是有餐点的。
1: 嗯，这是后家的，这是我们社区的呀。
5: 哦，
1: 多近呢？
5: 哎，相当于您的这个生活的15分钟的这个圈里边，
1: 可以
5: 几乎能覆盖到，就是需要的那些医疗啊、吃饭啊，
1: 都能覆盖了。
6: 你别看谁啊，这是我写的字。
4: 哎，好看哎。
6: 不好看，就是。
4: 好特别啊！
6: 啊，对，这是我。
4: 哦，这个好可爱，好有年轻人的这个氛围啊！
6: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4: 这您画的
6: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艳的。
4: 我就这么一打眼拍下来，您这个相册里的衣服都是花花绿绿。
6: 对，你就这么看吧。
4: 特别艳，
6: 你看，
4: 哇！
6: 这是我上电视台。电视穿的衣服看见没有？
4: 哇，您这个柜子我好喜欢，这个颜色有一种绚丽多彩的感觉
6: 啊。这个是，
4: 哇，
6: 这是我夏天，
4: 哇，
6: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
4: 怎么这么多颜色呀、啊、我的柜子都没有这么多颜色。
6: 我就喜欢穿这样的。这是我上新西兰住了一个多月，
4: 哦，
6: 就带它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基斯坦、日本、韩国，那就是不计其数了。我坐飞机出去的，一般的都在是10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
5: 啊，都得
6: 时间短的很少。真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4: 还开过飞机？
6: 对。
4: 哎呀，帅呀！
6: 我那就带上这东西了。
5: 哦，
6: 所有的通信。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既然国家给你发这钱了，你刨下吃喝，就是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5: 好。
6: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个国家了。
7: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
0: 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1: 对，
0: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1: 最大的打击了。那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
0: 我觉得您之前感情应该特好。
1: 我们俩76年，可是我们俩还相恋了好几年呢。
0: 哦，自由恋爱
1: 啊？对，都不像人家包办恋爱。
0: 哦，
1: 自由，我觉得挺好的。他是20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在2015年，我头发就白了，这都拍了，他都走11年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2: 不是我一个人吗？
1: 哦，
2: 这是接到社区给送的安全电话，我这一键急救什么的。
0: 哎，您这个设施配的蛮全嘞。
1: 啊，对啊，他特殊照顾啊，属于。
7: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一个礼拜，开着安排的特别满，这一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这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得妥妥的。
8: 每周一下午2点半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哦，这个泰达广场这块是社区的活动站。
1: 活动站。嗯，
0: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1: 朗诵活动。
0: 朗诵活动。
7: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那个朗诵的，这是记者，
1: 这不是我画那画刚贴上
8: 吗？哦，
1: 这写一幅画，上礼拜我们的。
8: 哦，
9: 那今天我们那个朗诵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10: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7: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11: 我爱我的老年。
12: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了。过去总在家里一个人闷着，一参加这节目以后，就觉得自己有点奔头了。
13: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8: 啊，
13: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8: 哦，
13: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14: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8: 啊，
14: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我80奔了，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15: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她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1: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它是延续生命的，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0: 哎呀，给我说感动了。
1: 是，
14: 民以食为天啊！
1: 啊，
14: 就是这个 吃饭这个问题，
16: 嗯，
14: 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16: 我觉得
14: 我这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吧？
16: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想哭的。
14: 所以这个
16: 真的。

0: 解出来问题，
1: 找他
0: 解问题，
2: 找他
1: 也去，
0: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1: 这解决了，
0: 真的，
2: 真的，孩子也放心。
0: 咱们说花钱吧，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3: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所以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的不错，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是是是呀，妈妈回复了吗？
6: 继续去现场了吗？
5: 调查了吗？
7: 解决了吗？
8: 解决了。
5: 合理吗？
8: 有用吗？
9: 有用吗？
5: 靠谱吗？
8: 找谁呢？
9: 谁管呢？追踪了吗？
7: 回访了吗？
5: 后续了吗？
10: 您对我们满意吗？
8: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北京的东北望和西北望之间呢，有一座百望山。据传说呀，以前这东北望的望也是望见的望。您要说这地名怎么来的，问当地人肯定就跟您说这杨家将的传说了。说当年呢，宋辽交兵，这佘老太君呢带着杨家将来到北京大战辽兵，冲头阵的就是杨六郎杨彦昭。那么当时呢，大战于居庸关的金沙滩。这佘太君呢，盼着儿子早点归来，所以站在山上啊远望。这个山呢叫做望儿山，往东北方向一望呢，这叫东北望；往西北方向一望啊，这叫西北望啊。所以留下这个地名。当然了，这纯粹是民间传说，因为据史料记载，当年呢宋辽交兵金沙滩应该不在北京居庸关，而是在山西。那么说到这百望山到底怎么来的，在明代的《长安客话》里边记载了，说背对这个山呢，走出百里，回头一看还能看见山峰，所以叫百望山。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东北望附近，是一个淮扬菜小馆。这小馆不大，但是里边藏着高人。这味道掌门呢叫宋春祥，他是淮扬菜墨家菜的第三代传人。
1: 就是腌这个咸肉呢，做的多了，咸肉蒸百叶，咸肉蒸娃娃菜。我们自己弄的话，就放盐，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放。你看它这个肉啊，它的肥肉就晶莹剔透的。早上刚擦过，它一碗下去滴了那么多油。
2: 你怎么在家里还当厨师了也？
1: 不是，我们本身是厨师，也是我们一种职业习惯。
0: 在北京的西二旗有一家名为春祥墨家菜的餐厅，它的味道掌门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墨家菜烹饪技艺传承人宋春祥。
1: 吃得惯吗？我还记得是80年我就学成了。我有那个时候是个笔记本，我记得他做的那些菜，第一道菜怎么的，第二道菜怎么的，看了十几天以后，哎，我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
2: 然后十天以后就给他
1: 就请他来吃，还请那些朋友啊来吃，就他做的这些菜我也跟他后面做了一遍。哎，他说没学过，看都能看懂的人不多。
2: 感觉他很得意你。
1: 很得意的时候，很开心的。这四年的人都傻了，也傻眼了，说哪有这么个孩子的，是吧？哈哈，跟着师傅后面整整形影不离4年。
0: 属于淮扬菜的精品菜系，创始人莫德俊是扬州一位极具才华的厨师。他在民国时期带着3个儿子从扬州移居青岛，宋春祥的师傅就是莫家老三莫有元。后来日本侵略青岛，莫家不得不移居上海，随后在上海开了饭店，凭借着出色的手艺和味道迅速出圈。到了1956年饭店公司合营，莫家菜又得以在扬州饭店继续发扬光大。
1: 我们呢是扬州风味，然后呢我们特点呢原汁原味，这个疏难而不失其形，汤清而不失其味。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家的菜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强调用最普通的食材制作出最精致的菜肴，且味道鲜美自然。店里的招牌非遗葵花大斩肉正是墨家菜的代表之一。
1: 这个葵花大斩肉呢，其实就是扬州的狮子头，它孵化了很多狮子头，红烧狮子头、清炖狮子头、蟹粉狮子头。
2: 那葵花大斩肉是不是狮子头的老祖宗？
1: 对，扬州呢为什么有这个葵花大斩肉，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卖猪肉的人天热卖不掉肉了，那时候没有冰箱啊，没办法保管，我就想办法把肉切碎了，用油里面一放，再一煮，哎，哪知道还好吃。后来人家就问卖吗？卖，叫什么呀？他一看，这么大一个他妈像葵花一样，葵花大斩肉。
3: 哎，师傅，您的肉到了。
1: 哦，先放这儿，放这儿。
3: 好。
1: 看看，好。
2: 这个废刀啊。
1: 废刀。
2: 多久换一次新刀？
1: 基本上六七个月吧。
0: 扬州菜特别讲究刀工，要求厨师在切配食材的时候精细入微。葵花大斩肉入口细腻柔软，制作秘诀就在刀工。肉丁不是剁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这也就是菜名中斩字的由来。
2: 切多少斤啊？
1: 可能要几百斤吧。我们每天早上在10:30之前，这个东西要出来。
0: 宋春祥将五花肋条肉切成16米大小的丁，再加入马蹄碎、鸡蛋清、姜葱水、料酒等调料拌匀。葵花大斩肉味道独特的秘诀是还需要另一道手工操作才能完成的步骤。
1: 然后这个时候，还不跳，

0: 经验上创新了一个高招。
1: 这个丝绒里面，在它表面上要放这个东西，有它不干了。大白菜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不影响丝绒的整体。你要放油菜放进去就完蛋了，它这个就保护丝绒，还能去油。
0: 微火焖两个半小时以后，葵花大斩肉色泽油润，肉质细腻柔软，搭配浓香的高汤，滋味更加的鲜美。忙活了一上午，等客人少一些的时候，宋春祥才得空休息一会儿。尽管面临各种经营压力，他还是始终坚持着这份传统手艺。
2: 您现在也61岁了，天天这么过，
1: 受得了，他习惯了，人习惯了就好。你说，10天干一次，那肯定累；天天干，他就不累。你停下来，你还反而难受了。人都是这样。15的时候有一套是满汉全席，我见过红面的也没了，因为我脑子里面还有点印象，那我想把这个菜单啊把它恢复起来。谈到我师傅，第一我们亲如父子，第二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就在外面乘凉，然后呢就在聊天，聊什么就聊菜，
2: 对他感情挺深，
1: 没办法。是
0: 宋春祥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想要复原师傅的鳝鱼宴。在他看来，这是对墨家菜技艺的一种传承，而且这在北京的餐饮市场也是一个空缺。
1: 这个太细了吧？还有再粗的吗？我要这个一段，把中间骨头去掉，还是个整台，这么粗就可以了。
3: 这是黄的，那个带花的都是野生的，
1: 对。它的力道也强，
3: 也味道也特别好，
1: 嗯。
0: 在由108道鳝鱼菜组成的鳝鱼宴中，鳝鱼的每个部位都被充分利用，这体现了墨家菜物尽其用的概念。
1: 这是鳝鱼血，可以单独做一道菜，再一块鳝肉可以做一个羹，然后这个骨头可以熬汤，
2: 其他你就慢慢的复原。
1: 对，用什么形式这个呈现出来，我们也在琢磨。
0: 今天宋春祥特意挑了肥嫩的鳝鱼，要做的是鳝鱼宴中的一道名菜炖生敲。炖生敲是南京的传统名菜，曾有诗句表达对它味道的赞美：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鳝炖生敲。
1: 纤维被我敲断了呀。
0: 断纤维的鳝鱼切段炸制，讲究炸成表面起芝麻花的效果。看似简单，但这个程度很难把握。宋春祥在反复实验中没少挨烫，但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一个治疗烫伤的小方法。
1: 我呢，这个平时呢，有时候看看中药大词典，因为药食同源，熟的鸡蛋黄用小火熬出来油，
2: 然后就可以抹在手上，
1: 对，好用。他们一摊下来我就给他一抹，他起泡都不起来。
0: 炖生敲的制作尤其讲究炖功，如火功不到则清汤寡水，味道淡薄；火功足时则汤汁浓厚，鳝鱼色泽金黄，富有韧性，筷子夹起两端垂而不断，入口酥烂，别具风味。
1: 这个师傅啊，始终我炖了2.5小时。
0: 今天有顾客觉得大斩肉里面的肉还有些泛红，宋春祥特意从后厨出来给顾客介绍做法及原委。
1: 有些是肯定有的，

0: 咱们做这个工作呢，脏累，现在稍微好点，像以前人家还瞧不起你，找对象都很费劲的。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功夫，以前呢是学徒找师傅，现在师傅找学徒也找不着，怎样能把它传承下去？我还是很坚信这个东西的，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人会出现的。
1: 有没有想过就是放弃这
0: 个？我觉得太喜欢他了，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退出。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宋春祥。
0: 我是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人宋春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扬州地区的家常菜红烧豆。咱们先把这个豆先煎一下，这个油温还不能太低，太低的话它粘锅，一定要不停地晃动，两边都煎黄了就行。然后咱们现在开始放油，放点姜，原料酱油，放点糖，放一点味精，然后把它豆腐慢慢小火炖，汤汁啊都进入豆腐里面去了，然后使它能够滑嫩。来点湿淀粉，起锅了，再撒上青蒜花。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的。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1: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2: 专业的
1: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2: 你是仿的仿画
1: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2: 哦，这真的是让您画的。
0: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3: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讲述了他的经历。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2: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2: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
4: 通过了解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或者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这几位都是单身，您觉得哪一个类型可以沟通一下？
2: 我刚才以来我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我就是因为上回做观众做了这两三次吧，有好多热血电话，有好些电话我都没打，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你打了电话，因为红林导演说让我到这儿来嘛，你打了电话你那边跟人联系着，你这又上节目叫怎么事呢？所以我就说这回来了以后谢谢詹姆斯，咱们就暂停，然后我按那个电话按部就班，在就原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别

0: 哎，你理解他吧？
1: 嗯，
0: 其实你不觉得先生这个举动挺有意，就挺可爱的吗？
1: 嗯，
0: 还蛮值得信赖的，你发现没？
1: 嗯，挺有诚信的。
0: 对，
1: 嗯，
0: 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嗯，要不要聊一聊？
2: 可以，可以聊聊吧。
0: 是我们现场的一位姐姐，是不是啊？啊，
3: 嗯，
0: 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3: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你是画画的那位吗？
3: 是
2: 啊，上过栏目的第一件事吗？
0: 可是他上来很多很多年了，
3: 十年了，
0: 十年，
3: 是59岁的时候。
0: 哦，那这十年，你有碰到相对比较合适一点的吗？
3: 基本没怎么着，因为这十年后来，这个十年，我想一。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父母我母亲是也去世了吗？我跟脑子根本就不想着找，就是有3年的时间，我一直特别痛苦，
0: 嗯，
3: 然后慢慢自己慢慢走出来的，
0: 嗯，
4: 这个大姐，人也长得挺漂亮的，又特别那个苗条，
5: 很有才华，
4: 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她这么好的条件到现在没结婚，就是。哎呀，挺纳闷，真是，其实这条件真是好。
5: 条件是好啊，看因为他那是远处。
4: 有北京人。
5: 是北京人。
4: 嗯，
6: 也是一个遗憾哈。
4: 嗯，真是遗憾。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然后她画的画鸟啊什么的，非常的美。
7: 对，
0: 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画作？
8: 过分了。
3: 这个不是大，
0: 来，
3: 拿这个，拿这个，我们给缩小。
0: 哇，非常
7: 可以，可以。
0: 来看看，
2: 就是这个，
9: 我说的
7: 鹤
0: 怎么样？
2: 专业的，挺好。
0: 在这边来，
2: 啊，最好。
0: 来，您过来，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2: 对，给解释解释。
3: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的。
2: 啊，你是仿的，仿画
3: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2: 哦，这真的是您画的。
0: 那这个您画了多久？
3: 这个我画了，在家画了两三个月或者半年。
0: 哦，
3: 因为我吧不是一天到晚盯着画，
0: 嗯，
3: 因为临摹就是我买了大的桌子，然后那个。在上面临摹了，然后要是那个精神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有时间临。
0: 太棒了，太棒了，感谢感谢。我们看这么精彩的画作，
4: 画的多，
5: 那画了
4: 啊，
5: 画的漂亮，
4: 这么厉害。
0: 我觉得您可能就不用打电话了，我们女士就挺适合您的，还有点夫妻相呢。嗯，
7: 对对对，
0: 嗯，那您是怎么看到宋先生的呀？
3: 基本天天看，
0: 嗯。然后有一天就看到我们宋先生了，
3: 看到过，就是坐在
0: 这儿
3: 看到过三次，
2: 对，就那个在观众，看三次观众。
0: 然后他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3: 他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0: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3: 还有一个
0: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3: 气质也挺好，而且人呢。挺稳重的，像话什么的，
0: 这个我们女士未婚未育啊，所以也是一个人。您其实有儿子在美国，也相当于在国内也是一个人。你们俩倒真的是可以，这个二人世界。您不管去哪儿住半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是不是？
3: 嗯
0: 嗯，
3: 都可以吧。
0: 那您想了解女士什么呀？
3: 你可以问。
2: 那退休了吧？
3: 我55岁的，
0: 早退休了，
3: 退了有十几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你是55，男是60，
8: 属于干部退休，
3: 就是啊，
8: 管理人，
2: 故宫里头
8: 啊，对，
2: 都是干部，
8: 对，
2: 因为
3: 就是算专业技术干部，
8: 对，技术干部，
3: 因为他那时候分行政和专业技术，
2: 像您是本科吧，起码的，
3: 我不是本科。又上了大专什么的，
2: 对，一样都是。对
0: 啊，你还想了解什么？
2: 行，你不用了解了，就基本上也知道了。
0: 啊，您住哪边啊？
3: 我住在海淀。
0: 啊。
2: 海淀什么位置？
3: 森林公园。
2: 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0: 不是奥林匹克神经公园，就是在那个16号地铁。
1: 啊，我知道。
2: 反正能坐地铁到。
0: 16号地铁。
2: 还要了解什么？
1: 啊，不用不用
2: 不
1: 用。
2: 不用了。
1: 嗯。
2: 那印象怎么样啊？
1: 私下在底下再细聊吧。
2: 那我们姐姐经历是比较简单，就一直在故宫工作，然后也从那儿退休，也没有婚史，然后一直陪着老父亲老母亲，所以。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0: 选择有点多哈。
2: 对，
1: 就是一个多了，再麻烦了。
2: 咱三位给出出主意。
1: 听，
3: 可以把三号叫上来聊一聊，见个面，是吧？
2: 姐姐是觉得这两位都不太适合我们送书是吗？
3: 反正我觉得怎么说呢，应该就是合适，也应该再见见三号。下头回都在那什么，是吧？
4: 我觉得你别见了，
3: 别见了。
4: 现在脑子够乱的，
1: 没错，
4: 是吧？现在就是
1: 吃饱饭
4: 啊。对，现在这两位女士。啊，您可以有一个选择，也可以有一个不选择。这儿不是咱小燕老师？
1: 你提的谁呀？
4: 刚才您叙述的时候，我们那位女士说句实话，很认真的听您的这个过往的故事。咱们这位女士呢，是奔您来的，而且要是论条件，这儿比较优厚。那位女士呢，咱说句心里话，比较说性格开朗一点，是吧？你要说要是让我给啊，我也可能要得罪您了啊。
5: 没事的。
4: 我认为这位女士啊，好一点。为什么？她这个性格比较温柔，而且呢，文化人儿，哎，跟您的脾气什么秉性呢比较相似。您应该是不是哎了解一下这位女士？
2: 给出意见了哈。行，老刘。
6: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性格，现在我不能说我给你建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因为男女之间就这样是吧？这个待着舒服，聊着舒服，在一块儿舒服就行了。
4: 三舒服。
6: 哎，三舒服。你不能我看着你挺漂亮，或者你看你有钱，咱俩在一块儿了。老是不舒服，那就谁也不成了。
2: 那你这么说的，现在谁都决定不了啊？
6: 那你先这俩哪两位女士，你倾向于哪个？你先跟谁先聊着呗。
2: 不是，
0: 对呀、啊，
2: 人家是
1: 我听您的意见，
2: 人家是您不是久经沙场吗？
1: 对啊、
6: 我久经了。
2: 对呀、啊，希望您以您的这双眼睛看看我们这位。大哥适合哪一位？是这个意思。
6: 我的意思，我跟我们兄弟看法一样。
2: 哦，
6: 是吧？因为这位大妹子她比较稳重，就没有婚史。
3: 她比较简单
6: 、
2: 嗯，
6: 啊，就看人家大哥喜欢不喜欢了。
2: 行，来雷波。
7: 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奔我来的人，奔您自己来，他会把您这不当成这个宠着，会这样会好一些。
2: 嗯，就所谓的双向奔赴，已经有一头出发了，就然后看您了。这要是两头都还在原点，所以有点这个需要时间。梅波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目前你这三个朋友都已经给了您的建议哈，我们也听听专家老师的意思。
1: 专家的。
8: 因为这位女士我们挺了解她的，我就当时想的一个场景，您在这看书，她在那画画，我觉得挺和谐。哦，你知道吗？再打个比方，你们两个人去图书馆了，您看您的这个文史，可能他会看一些这个我们说中西方的这个绘画历史，我觉得也挺和谐，啊，然后呢都是那种瘦瘦的，话也没有那么多，啊，可能在我们的自己的熟悉的这个，这种文化领域中，可能我们就话多一点，那可能不熟悉的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听众。听您讲您对什么什么事情的理解，然后同时呢您也是个很爱倾听的人，您听着他讲这些画文化嘛，清代啊明代啊对吧，历史的，你想他在故宫待了一辈子啊，我觉得其实肚子里的东西非常的多啊，那里面的故事也多，我觉得咱们从71岁然后呢到91岁这20年，我觉得两个人互相讲讲故事听听故事，我觉得挺好。
1: 谢谢。
2: 慧慧，
9: 他和那位女士脾气性格都很相像，然后可能一个喜欢看书，一个喜欢画画，挺能聊得来吧。还是觉得他俩比较适合吧。
2: 行，那您做决定吧。二号观众

0: 习的三好，
1: 那就跟这位女士您贵姓？
2: 金银的金，
1: 金银的金啊，这金女士，了解了解。
0: 好，三号不见了是吗？
1: 啊，这不见了，不见了。
0: 您觉得怎么样？
1: 行，这金不了解的，这是今天是以免之交。
2: 我同意他的看法，以免之交吧，慢慢看
0: 再了解。
1: 对，
2: 慢慢聊聊，也看
0: 行，
2: 能说到一块。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3: 哦，你好，
0: 来请坐。
3: 哦，老师好，班长好，
0: 来请坐，请坐。您是哪人啊？
3: 河南的。
0: 哦，还真是。那您会唱那个？柳大哥说话，
3: 我没有文化，不会唱。
0: 啊，不会唱这个是吧？
3: 哎，
0: 那您会什么？
3: 我什么都不会。
0: 唱歌跳舞？
3: 跳舞我也没跳舞，我在北京一直都干保健。
0: 哦，那唱歌就您这底气啊，唱什么都行啊。
3: 不会。
0: 啊，这个一上来，你看我们王老师说好可爱哟，真的是我们的三号姐姐，是不是？我跟你说，人真的是，他不在于文化，不在于这个经历，就是人的那个。感觉啊，就你一看就特招人喜欢，
3: 是吧？我老实嘛，就是画一条鱼就不会佛。
0: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李月荣，64岁，丧偶，公司保洁，河南人。您都有60多啦，您也真不像。
3: 是
0: 可是您60多，您怎么还在工作呢？
3: 我觉着闲下来没事吧，给我活干干，不急了，不寂寞了。
0: 哦，那累不累呀？
3: 累咋不累了？拿家的钱肯定累呀。
0: 哦，那就别干了呗。
3: 我都想着再干干没事，我要找着另一半了，我就不干了。
0: 边工作边期待爱情，对不对？
3: 对。
0: 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姐姐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天津到北京，跟着女儿走出河南，苦命童年遇见良人。看来女儿是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3: 是
0: 不是啊？
3: 是。
0: 那今天女儿来了吗？
3: 我女儿也来了呗。
0: 她来了啊！哎呀，你们俩的笑都是那么的有感染力啊！是从天津到北京，
3: 哎，
0: 那不对呀、啊？那您怎么从河南去的天津呢？
3: 我女儿在天津上的大学嘛。
0: 啊，
3: 在天津上大学，他还没毕业呢。我在那打工，也是干那个干小区的那个保洁。
0: 您是怎么去照顾他去了？
3: 哎，是我给他做饭、洗衣裳。
0: 那现在的情况呢？
3: 现在的情况，我女儿她买了房子，她谈好对象了。
0: 哎，
3: 现在她对象给她在我那住着的，她对象的房子在丰台区的。
0: 那您来北京多少年了？
3: 11年了吧？
0: 哎呦，11年了！
3: 哎，
0: 这看着女儿也不大，
3: 也30多了，
4: 90年。
0: 哦，就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
4: 对对对，毕业以后就来北京了。
0: 然后现在好厉害，在北京也买房了。
3: 哎，
4: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我跟我妈一路以来我们俩一起努力的结果。
0: 真棒！不是你妈做这工作，给你添两块砖，剩下的主要也就是你自己。
4: 对对对，我也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我也是不想让我妈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河南老家。也是不太放心他，然后就一直有愿望想在北京买房，然后让我妈在北京留在北京养老，在北京生活。
0: 真是孝顺的闺女哈、啊！
3: 我女儿可优秀，两个女儿都可优秀，都可厉害。
0: 哦、
3: 大女儿在家里买2套房子，都这个小女儿在北京买1套房子。
0: 哦、那当时为什么跟着小女儿出来了？
3: 大女儿她有孩子了，她给她对象在浙江打工的。
0: 哦，浙江。
4: 哦，
3: 哎。
0: 所以你就跟着小女儿，
3: 我是一直都跟着小闺女了。
0: 哦，到了天津，然后又来到北京。
3: 哎，
0: 就到了北京，您依然还是在做保洁是吗？
3: 哎，对，一直都做保洁，做那个写字楼的保洁。
0: 嗯，
3: 给那点子大学生，擦擦桌子啊，收收垃圾啊。
0: 嗯，
3: 这都这地板砖脏了，咱堆不堆门。
0: 你没有劝妈妈说别干了？
4: 劝她了，然后就是我妈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心疼我，觉得我还贷压力大，然后就是还是就是能干则干，我就所以现在积极的带她。

0: 来上这个节目。其实这一次我妈挺勇敢，我也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我感觉我也特别的感谢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这个选择栏目组，然后就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的一个节目，非常然后我妈来了以后就是真的还能上节目，就是我妈这么平凡的一个人都能到这个节目上来，我觉得很开心。
1: 我跟你讲这个我每一个人的都是普通人，但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平凡。其实想一想，你妈妈就靠着自己打工，然后又天津又到北京，就不管我说这个添砖加瓦，但是她在尽自己的努力在帮你。
0: 对，我妈是也是我的很大的精神支撑。
1: 对，我觉得
0: 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努力工作，我妈也是我很大的后盾。对，
1: 能感觉到，也就是妈妈一定是给了你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支撑。
0: 对的，
1: 要不你看你这么年轻在北京能买上房子已经就很不容易了，这内心的韧劲儿得多强啊，是吧？
2: 对，
3: 这个女士很优秀，为了女儿，这一直在外头打拼，现在都64了还在那，真的精神可嘉。
4: 这个姐姐一直自己做保洁，把两个闺女养大，两个闺女养大了都比较优秀。这个闺女是什么？带团结花买房子了。所以你看，也要他来上这个选择这个栏目，所以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挺不容易。
1: 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苦命人儿啊！
5: 啊，是啊，我从小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
1: 哦，您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吧？
5: 哎呦，没少吃苦，我啥罪都要我受嘞。
1: 啊，怎么讲？
5: 我有两个侄一个侄女，我嫂子也是有病癌，这妈子长的癌吧，也是去世了。我嫂子走的时候，我侄才4岁，我家里不是没人做饭吗？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女。
1: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5: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1: 从几岁开始啊？
5: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1: 哦，就这些都会了。
5: 哎呦，做饭、上地、割麦、锄地，我都会。那时候都庄稼活，多累啊！
1: 是。那您现在做个饭，对您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是吧？啥都会。
5: 啥都会。
1: 啥都会啊！
5: 哎，我家反正家务事、家常便饭我都会，反正家务的活我都会。
1: 哎，你妈妈到底会做啥？
0: 我们河南人可能主要吃面食，其实但是蒸米饭什么的他也会。我妈炒菜就是这几年到北京感觉炒菜越来越好吃了。
5: 我女人都吃了140斤了，还找我对象，他又减肥又减掉20斤。
0: 对，我最近是减肥。
5: 姐，
1: 你看你一先说闺女多大了，闺女体重多少，这都不能说的，知道不？你别跟人暴露了，咱们这种岁数体重多少无所谓，人家小年轻你跟人说哎呀他都140了，人谁爱听呢？啊，是不是再说人现在又瘦回去了嘛，不是，是不是啊？这侧面的说明了妈妈做饭好吃
0: 啊，确实好吃啊，
1: 什么包子饺子馅饼什么的应该。
0: 对，我妈做饭还挺麻利的，做得特别快。我每次回来我要吃什么，然后就是我有时候不舒服啊，可能那个上班然后又有时候累了然后头疼什么的，我到家我就是我妈给我做一碗那个手擀面，我吃完面以后睡一觉就很舒服就好了。
1: 你妈老做什么给你吃？
0: 我妈其实家里就是像菜盒子呀、扎麻花，这个是我们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做的。然后日常我要是想吃的话，我妈也会给我做一些。
1: 这是什么？要做什么？
0: 这个就是麻叶钱下锅前的，
5: 叫手擀嘞，手擀面。
1: 但有您那个馓子那个东西怎么弄啊？
5: 这和好面，
2: 对，
5: 醒一看着跳。
1: 就这个哈。
0: 我妈其实她还挺擅长做这个，而且我妈炸的比我们老家就是其他人炸的会更脆一点。我妈在这方面好像就是她还是挺心灵手巧的。
1: 哎呦，这都是您做的这一桌啊？
5: 对，来了客人我都做10来个菜，有时候
1: 那个
5: 7、8个菜。
1: 那鸡爪子也是您做的？哎，
6: 怎么样？那个照片看着是不是挺有食欲的？
3: 还感觉还行，就是居家型的那种。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看您刚才第二个关键词啊，前半来说您童年过得挺不容易的。
5: 哎呦，过得可苦了，我都不能提，提了都不能睁眼。俺嫂子、俺哥都打过我，俺爹我都是挨打的。
1: 就咱这体格咱不能反抗。
5: 反抗那个我也反抗，我也有脾气，他打我，我有时候我都给他都苦啊，你只能挨打，你只能苦。
1: 那么悲惨的童年，您这性格还都挺好啊。
5: 我的性格都是没心没肺的嘛，都是过了的我都不讲了，都这样。
1: 嗯，也不计较是吧？
5: 哎，不计较。
1: 嗯，
5: 你计较你都没完没了了，你心里也有一肚子气。
1: 所以后来碰到自己的老公了，是不是？
5: 没有。后来我碰见我老公，
1: 对，你老公遇见良人，我想应该指的是他，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1: 啊，
5: 他家的穷，这四个那时候都穷到我这一发的。
1: 嗯，
5: 我说的，他说的那个，我以后你也没有老早的没买了，你的命还苦。他说的，我以后咱俩那啥商量着来，我这一辈子我不能打你。他说的，
1: 嗯，
5: 这我老公绝对保障。
1: 嗯，这就叫什么土味情话。是吧、
5: 哎、
1: 虽然很朴实、
5: 哎、
1: 但是当时听了这心里是不是可暖洋洋了。
5: 对对对对
1: 啊，他真的做到了吗？
5: 做到了。我跟着他说实话我也没干多少活，他出去那个卖水果，我在家里给他做过饭洗个衣裳，到他家他不在了以后，我才跟着我女儿出来，我才干保洁。
1: 哦，
5: 哎，我老公都是开着三人摩托车下乡卖水果。
1: 嗯，
5: 只是活着吃，活着俺孩子上学、
1: 嗯、
5: 也没剩下钱，都这样。
1: 所以其实您婚后的生活挺幸福的。
5: 哎，是我嫁给我老公，我过得挺幸福的。
1: 是啊，
5: 嗯，
8: 挺好的。我看这姐姐，
1: 嗯，
8: 就是对，除了那个语言交流，就是好像说话有点听不懂，
9: 是合适，
8: 但是她很开朗哦。
9: 嗯，
1: 你们怎么来到选择的呀？
0: 我妈是一直在看这个选择节目，在天津的时候看她就在看。
1: 哦哦，那您有没有看了这么多年，觉得哎呦这个小伙子挺好的，这个先生不错，有没有看中的？
5: 我没有看上的，反正我都我觉着我没有优势，我配不上人家，我也不要求。
1: 哦、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叔叔比较适合你妈的脾气性格？
0: 我感觉就是。也是，你看我妈就很朴实，很简单。
5: 你看看，叫王老师去玩，咋个？
0: 他，我觉得我妈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是满足基本的生活费，我觉得就可以。然后别的，我觉得让我妈说吧。
1: 嗯，您想找个什么样的？
5: 我想找一个有个退休金，不管多少，有个退休金够两个人的生活，有个房子都那啥，我才不要求啥。
1: 嗯，退休金多少？你觉得就能够了？
5: 他有个两三年够俩人花的，不都好了吗？
1: 那你要
5: 求
1: 不
5: 高。哎、
1: 嗯，那您的医保呢？在北京吗？
5: 在老家
0: 的话，我妈是在老家，我们每年交新农合，就是我们老家新农合可能就是住院给报销，然后我也会给我妈买一些那个补充医疗保险，然后就是有一些商保也能报的。
1: 嗯
0: 啊，
1: 所以真要生病就不用担心，对吧？
0: 对，不用担心。我觉得生病的话，我跟我姐完全可以负担了。
5: 哎、我两个闺女都孝顺，也都好。
1: 我觉得我们姐姐这个脾气性格啊，跟她在一起生活应该挺开心的。对吧？
5: 是，
10: 女士也是特别踏实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找一个
5: 找另一半，找老实的。
10: 对，找一个踏实的。
5: 我也 hold 不住人家。
10: 是的，找一个踏实，能懂得照顾人的那种。
5: 啊，谢谢。
10: 老实本分的。
1: 嗯，
5: 谢谢你，谢谢。
11: 我给您提个意见啊，姐啊，就以后啊，咱不自贬。
5: 啊、
11: 你看你，我不行，我没文化，我都不行不行。你说你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就说明您身上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才有朋友。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您那再找一个就是本分生活的人，
5: 对
11: 对吧？过日子的人，
5: 哎，对，
11: 对吧？因为他呢，我觉得挺乐观的，而且呢不犀利，我觉得好找。
1: 行，那今天哈，我们您看那么长时间的选择，可能也觉得都没看上谁，咱们就等等热线电话，是不是？如果有合适的先生，我们就把热线转给您。
5: 好，
1: 我们希望在选择能够再次见到您，好不好？
5: 好好好
1: 好。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12: 我今天的花先不送了，我觉得我还没有没有那个啥，没
1: 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电视机前很多单身的女士啊，就一看您这个外在的形象，肯定就觉得这位先生是我喜欢的。

0: 类型，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就行，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来，送书。
1: 谢谢。
0: 送不送您的玫瑰？
2: 今天这个四位女嘉宾都挺优秀的，我就回去再考虑考虑，或者私下再沟通。哦，谢谢。
0: 明白了，行，没问题。那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09001115，我们的友伴小程序也这个更新上线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找到今天这几位单身的先生和女士，也可以来到选择我们面对面的来沟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选完不算完，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4: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5: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顺利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6: 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选完不算完，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4: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5: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顺利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6: 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5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中文，55岁，离异，湖南人，房产中介。
0: 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
9: 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
3: 一号男嘉宾王坚军，62岁，离异，北京人，中航集团退休。
10: 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嘛。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3: 二号女嘉宾楚秀英，62岁，丧偶，吉林人，气象局退休。
11: 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0: 是
11: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3: 二号男嘉宾宋少龙，71岁，离异，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2: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2: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
3: 三号女嘉宾李月荣，64岁，丧偶，河南人，公司保洁。
12: 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我在家里照顾我，对着我侄女。
0: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12: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0: 从几岁开始啊？
12: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3: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3: 经过一天录制，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你记忆很深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精彩时刻。我来问一问，谁先来说呀？就是您觉得今天对您来讲，您心中你所认为的精彩时刻，最精彩的是什么？看看有没有报名的，谁先说？
11: 来，我来说。
13: 哎，好好好，对你说。
11: 最精彩的时刻，我觉得就是一号女嘉宾唱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她唱的那个歌特别有韵味儿，
13: 是吧？
14: 谢谢谢谢。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再一展高台来两句，好不好？
1: 哎，
0: 来，掌声。
1: 我唱的就是《切切切歌》，是一首粤语歌啊。
0: 嗯。

累不累？路要很孤单的漫长，一生啊，太多东西要讲，可是只争在过一方，只好深深。

0: 这小妹嘞，杨千把好戏我跟一上啊哈，因你跟妈跟我唱。
1: 太棒了！
0: 大家好，我叫王宗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们一号女士啊，她刚一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们都坐在这个位置上了。嗯，哎，我一看哈、啊，好像有点很生疏啊，她上来之后，一下他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气氛啊，就一下挑起来了。我觉得他给人一种特别大方的那种乐观的精神哈，啊，而且还
0: 谢谢，
2: 真是我觉得好像青春常在那种激情焕发，一下给我们这些气氛，我认为一下，哎呦，给我一个全新的一种认知。你们几位还谁认为他在场上那一段是最精彩的时刻？我想听听刘哥的意见。
3: 您的因为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4: 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孝顺父母。我是主要看这，因为我们这岁数在这儿了。
3: 嗯，是。
4: 孝顺父母，对家庭有责任感，把孩子都培养得不错。哎，这是我是欣赏的。对于唱歌，我是外行。
0: 爸妈在，还有三个妹妹。Oh, 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5: 你是老大，
0: 对，
5: 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或
0: 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今天最感动的还是宋大哥写的那首诗，然后还有您这个朗诵的这种
8: 声情并茂，
7: 声情并茂，哎，就是我感同身受，真的。
9: 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0: 宋大哥写的这个，我当时确实我的那个画面全拉到我当年伺候我妈妈的那个画面去了，我真是叫潸然泪下，那种感动，那每一字每一句都感动到我，触动到我，真的是，我曾经这想这么写这个我妈妈，但是一直写不下去，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确实的是，心里边特别的难受，但是今天。好像是把我心里边想说的话都给说出来了，特别感谢，这就是最触动我的今天。
8: 谢谢大家的什么啊？这个高尔基曾经说过，母爱是最伟大的，知道吧？确实，我深有同感。嗯，其实说白了，我的还得向梅老师学习，真的帮我改得好，这是已经四五遍呢以后的稿了，知道吧？也可以说我在图书馆不断的看书当中不断的充实，是这么的啊。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
3: 其实我是觉得，首先来讲，我们都是，这个人心都有肉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其实呢，您是一个饱含孝心、有情怀的人，然后呢，通过您这样十多年来的不断的回忆，去提升、去升华自己的感情，又通过您的学习，把它表现在文字上，所以您的创作是第一位的。既有您的才华，又有您的心情在里面，还有这么长时间这样一个酝酿，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出来。所以说您是第一位，
8: 谢谢梅老师。
3: 我觉得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时候，能够展现出您对自己母亲这样一个怀念之情，这是最好的表达，这是对她最好的记忆。
8: 我插一句，说白了，这个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就每次想起母亲时候就看她，真的，起码心里也是一种看不见的安慰吧。谢谢大家。
2: 一号男士上场的时候给我的当时很惊讶，哟，我觉得真是英俊潇洒，我拿这个词去比喻他一点都不过分。在咱们这圈子里边来讲，像咱们 一号男士的这种条件，可以说确实是屈指可数的。听了他的故事，当然我没有别的啊，我也向这位先生道个歉。我可能当时说话呢，因为我人说话特别直，我还像您这种情况，女士就会望而却步的。其实这是表达的我的真实的想法。为什么真实的想法？你比如说我们先生表述的，就是说我跟女儿，我多么多么爱我们的女儿。这个白影说父亲爱女儿，这是无可厚非的，肯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男士呢表示出来，就是说我想找一位女士呢能够调和一下我们的关系。多数的女人不会接受这种情况。
7: 我老想陪在她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本命年的时候，他妈才第一次允许她在家，就是大年三十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她需要任何钱她都找她爸爸来要。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
5: 我觉得呢，就是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我说我们对孩子的百般的爱啊牵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已经到了60多岁这个年纪了，说，我们也要为自己活一下，为爱而来。人是有爱情的。要为爱，要为自己这一辈子哈，我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家庭里边享得到夫妻之间的这个爱，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是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说是，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以及滋润。家庭的这个温暖和滋润会让你的生命力更旺盛。
8: 我的观点啊，跟大家说的正相反，因为我

0: 也可能从个人的经历跟那个阅历啊，不学识不一样，知道我主要老师逆向思维，知道吧？首先，你不要纠结在我溺爱什么的。我的观点一直是，男孩就得穷着养、打着养，女孩就得宠着养、富着养。我的这个观点，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我这么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不见得那什么，因为我也有亲身经历，孩子叛逆期怎么办？举个例子，高三快高考的时候，要谈恋爱。你怎么办？你是说是不说？你不说吧，你心里着急，孩子呢真怕影响；你说嘛，又怕影响呢。我觉得，假如这期节目播了，包括咱们这说的，你给他录下来，给他留着他，没准过三年，他大一点了，他高考以后你再给他看。再一个，你可以把经常对孩子的思念写在纸上，现在不给他看，知道吧？恨不得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或者他上高中以后，你知道吧？就说我最近跟他语言没法沟通，但我文字给他，让他慢慢去体会父亲的父辈对他的那种深沉的爱。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写，哪怕写两句对女儿的希望，你给他存下来，像梅老师这样，或者写点什么的多了，真的，你给记了以后，哪怕你写成一个小本以后，你就给他，他看不看？他再不看，他没准没事的时候，哟，这怎么一年前写的？因为你以前写的跟你现在，他事情不一样，他肯定不会说我一天就写一个月的事儿，
1: 对，
0: 知道吧？哪怕一天写两句，我女儿，我想你了，完了，就是建议啊。
1: 谢谢，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2: 今天啊，在这个咱们录制的这场上吧，有那么一段，有一段什么呀？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这边呢咱突然没有想到，主持人说了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这点大伙当时都比较惊愕。
3: 她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4: 她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3: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4: 还有一个
3: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4: 而且人呢挺稳重的，像话什么的，对。
2: 后来您最终还是做出了抉择，选的是金女士。那么后来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您看这个就是什么原因？
0: 这个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三言两语也不能了解的那么深，等底下慢慢再细了解吧，主要是这个啊。
2: 女士，我呢想问问您，一号男士，您是奔他来的，当时也下去交流了，交流之后呢，最后一个环节没有献花，就是您怎么想这事儿？
4: 就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年龄问题，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因为我喜欢找年龄不是太大的。我想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年龄不合适。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这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啊。我们先说最佳人气奖的获奖者是这两边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和二号女嘉宾楚女士，恭喜你们。
3: 谢谢。
6: 再来说一下最气人是您，王先生，
7: 恭喜。
6: 咱们逐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先由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叫王楚文女士，从您开始。
7: 从我开始
6: 啊。
7: 哎呀，这一次感觉到收获很多哈，在这里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也学习到了每个人的对爱呀，然后带孩子啊，对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就建议，所以我今天感觉到受益匪浅，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给我一个最佳人气奖，真的很感谢，很感动。也祝在座的各位朋友啊，你们都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也祝这个选择这节目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啊！谢谢大家。

0: 这还应该问一句，好的，还应该问一句，您认为大家为什么选您是最佳人气？
1: 可能是我比较大胆，给大家唱歌，下回还给你们跳舞。
0: 好，来，您苏姐，您说一个。
2: 我是第二次来到选择，我觉得选择这个平台哈，让我们得到了爱的温暖，爱的传递，把我们自己的爱传递给他人。送出玫瑰，手留余香，说温暖他人，也温暖我自己。就是这个节目哈，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现在办的这么丰富多彩，这么丰盈，感谢编导、后勤人员大家的辛勤付出。
0: 那您觉得，好的，那您觉得您的这个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2: 正确的人生观。
0: 挺好。那我们也有请这个最齐天下阿鹏，您来说一说。
3: 谢谢大家，那个这次来节目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最气人气奖，就是原来都是我全部都在自己的这种思维里头，就觉得哎把孩子照顾好了，哎我自己怎么样都行，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就是既然在这个选择的栏目上要选择女士，就一定要把女士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把姑娘放在第一位。最起码我要为我上这次节目，不光是为了找一个可疑的一个牵手的一个伴侣，更希望就是我们俩能携手走向未来，走向美好的一个生活，就是为自己再活一次。谢谢大家。
2: 还给你点赞，
3: 谢谢
4: ，
0: 对，
4: 还真是特别欣慰。就他这个，就今天我跟你说，我听了他这个，我特别感动。什么原因？他一下就点到实处了，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了，真的给您点赞。
5: 我投了这个最气人奖，是确实那会儿他说的时候，其实开始一上来，我挺看好他跟我这个姐姐。到后来他越说我越气，越说我也很生气，所以说呢我就投了他，最佳人气奖呢，首先第一我投的是这位那个一号美女啊，我觉得她真的，按道理说起来，女人哈，我们南方女人都是看着小巧玲珑的哈，应该是要过大哥的女人，结果活成了女人的大哥，所以说我很佩服他。
1: 谢谢啊。
5: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姐姐，我觉得我以前不了解她的时候，确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印象不深，等到我们后来一认识以后，一了解以后，我觉得她特别了不起。你看聊工作侃侃而谈，但是她在生活当中就虚无济细，就是照顾人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投给我姐姐了。
0: 好，咱们想您您投给谁了？
2: 我把最佳人气奖投给一号女嘉宾。
1: 谢谢。
2: 因为就是说，不仅仅是她歌唱得好，但是就是说，也是经历过岁月沧桑的人。但是呢，在她的那个气质上，她的容颜上没有表现出来，依然是那么阳光，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美好的向往。
1: 谢谢。
2: 这是这个一号男嘉宾呢，就是说说最气人这个奖，就是一个开一个玩笑，但是玩笑是玩笑，但是我觉得你没白来一趟，就是通过这一次到这块来，肯定是对以后的生活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3: 谢谢。
0: 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我每个人去抽一个签儿，把它读出来，然后呢，你去指定一位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一号来吧，由今天由您最佳人气的，来您念一下。
6: 经济独立后，你还需要婚姻吗？
0: 准备让谁来回答？
6: 您来回答。
0: 我是这么觉得，婚姻是包含很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这方面，但是呢我觉得除了经济也有感情的因素，还有其他，比如互相照顾，因为人都有到老去的时候，那么在生老病死这些问题上，一个人可能自己照顾自己是很难的，所以说需要我们叫什么少年夫妻老来伴，有个伴就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是我们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说不是需要，肯定是需要的。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

0: 能长久，男同志就有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啊，因为什么，女同志有时候她考虑的多数是考虑到这个男士的条件，是吧？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说明这个男士的条件呢是比较优厚的，所以女同志呢，我觉得能过得长久。再一该说了，那男士条件要不好呢，那女同志你肯定是特别爱他，你不爱他，你肯定不嫁给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男，对于女士来讲是能够长久的，但是对于男士上面呢，可能就有一种考量。我经常在人家的屋檐下这么活着，感觉有点哎，就有点自卑的心情。因此上呢，这个长久不长久的话呢，不好说。
1: 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啊，我讲讲，不分男女，绝对过不长久。你别说女方有钱也好，男方有钱也好，比如啊，这个女方有钱，家庭条件啊，讲门当户对是家庭条件，女方条件好，你们俩平衡的时候过得是不错。突然他已经到这儿了，你在这儿了，你开始仰视了，他就得瞟你啊，他往下瞧你。你在家处处受气，你要不信，你问问这些进女方家住的，经济上不如女方的，他说那话句句带刺儿，因为他从这气质上压着你呢。所以你一生气，得了吧，拜拜吧。这有志气的男人，没志气的还凑合过吧，是不是？为了孩子，一忍再忍，最后还是离婚。
2: 如果像他说的，就是女方家条件很好，就是女方家是个高知家庭，男方家是个很普通的。但是如果女方爱这个男的，这个男方有时候吧，他就说女方并不是嫌弃他，或者说话并不是有意的，但是男方呢，他自己有一种
3: 自卑感。
4: 门当户对这个事儿，因为我有亲身体验，
5: 就是
4: 他不是光经济的问题，知道吧？包括三观，就是老是在受压抑的这个情况下都长不了。就刚才像刘哥说这个，甭管男的女的，真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还是因人而异吧，对不对？因为历史是在进步的。
0: 刚才我抽了一个签儿啊，这签儿我觉得挺哎，这签儿有点意思。再婚后分房睡，你觉得会影响感情吗？
6: 肯定会影响。找老伴干什么呀？这个年纪了，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就是这几样嘛。那你说，那要分房睡呢，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2: 因为我们一些邻居还有好朋友，就是人家感情也挺好，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也就是四五十岁就分房睡了。并不是因为那什么，人家是原配，然后呢，人家也没感情不好，但是人家到年龄就分房睡了。
1: 那是个别现象。
2: 哪是个别，挺多的。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你会因为孩子放弃自己的幸福吗？就是你的话题。
8: 这个特别契合我这个最气人讲。这么说原来是肯定是这样的，在我没来节目之前，我真的是陷入了这一个错误的这么一个观念吧。所以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次上了这个节目，我一定会为女士考虑，把姑娘放在后面，改变我过去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这就是今天来的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个最佳新人奖的这个非常的贴切。再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给对方保管？你来回答。
9: 看情况吧，看谁会掌管那个经济，特别会理财，就谁拿着。好。
10: 今天呢，通过咱们这样一个还有话说的环节，我们更加促进了我们今天的互相了解和交流。通过今天的录制，我们都有了很多的收获。有一句话叫前生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相信今天的我们的碰撞会有火花来照亮我们今年去脱单的前程。所以说2026祝各位好运，谢谢。
8: 好，谢谢。

0: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1: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1: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2: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
3: 老郭觉得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谢谢一点点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胖是百病之源，尤其是胖在肚子这里啊，是最危险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肚子现在非常肥胖，慢慢一片黄色，不是剥开脂肪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脏器，这就叫典型的腹型肥胖。
0: 这里面啊，其实全都是脂肪。那这些多余的脂肪，有可能是诱发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那么，如何把这肚子减下去？不仅要管住嘴，还要学会简单的经络调理方法。
2: 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这一类人啊，可以分为就是肚子啊软软的，或者肚子硬硬的，但是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上比较膨隆，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下。比较膨隆，有的人呢特别典型，他其实他的腰线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正好是在肚脐的这一圈，就典型的游泳圈，特别的突出来一截。他每个人的腹部膨隆的部位都不一样，
3: 不敢吃那个大鱼大肉的，不敢吃，完还不敢吃饱，老是几成饱，还吃粗粮。
4: 每次看见好吃的呀，我就跟我自己说，就吃这一顿，就吃这几口，然后呢就不吃了。
2: 其实并不是要吃少，是要让我们的这个饮食搭配要更合理、更科学。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我们这个拳头呢，每天每一顿饭一共三餐嘛，这一餐呢也一个拳头的主食，这是做熟的量哈，两个拳头的蔬菜的量。一个手掌这么大这么厚，手肉的量，然后以白肉为主，这样的量就可以了。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不能太低，如果我们总在挨饿的话，基础代谢率会拉得更低，那我们的气血就会不足，我们少气乏力，看什么都没劲儿，减肥也没动力了，就很难坚持下去了。那我们能吃饱又不吃不过量的吃，科学的饮食，我们既不饿又能瘦下来。
0: 郭阿姨的肚子有一个特点，富富囊囊的
4: 啊，富富囊囊的，我岁数大呀，
0: 这是因为年龄大吗？
2: 不是的，不是的，有的二三十岁也是肚子软软的，像棉花一样软软的。气血不足的人群哈，他会出现这种肚子软软的，在这个脂肪在皮下比较多，暄暄的感觉，暄暄的。那我们一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可能艾灸用的多，或者呢，我们会经常让这个这种人群呢来进行按揉。您看他这个肚子哈，其实肚子的主要的胖的地方呢是在我们这个肚脐的周围哈，从我们的腰部横向肚脐的这一条是我们带脉，经脉基本上都是纵行的，只有一条是我们像腰带一样环绕我们腰部一周的，叫带脉。横行的这个带脉，当它不通的时候，是不是影响我们纵行的经络，对吧？就像我们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堵车了，那我们势必会影响我们肝脾肾然后这些经脉啊。那我们带脉不通的时候呢，我们用这种经常的提捏的方式来刺激我们的带脉，就好像这种感觉，我们捏住这个肉，我们要把它甩出去，我们捏住它这个肉要甩出去，经常要提捏这个肉，然后要把它捏掉这个脂肪的那个这种感觉。
4: 主任您看我捏的对吗？
2: 好，
4: 是捏这一条还是捏凹陷的这一条？
5: 捏肚脐周围，
2: 肚脐周围，
4: 从这儿两边，
2: 对，这
4: 儿，那我还捏对了，
2: 对，
4: 因为好像找着腰了，刚才，
2: 那找着腰了，捏一捏就更找着了，
4: 那感觉好。
0: 每天大概捏多长时间？
2: 每天就捏个5分钟就够了。
4: 这比较好做，
2: 不是很难，就是一定要把它的这个难度系数降低，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一个作业，我今天必须要完成这个作业，那我们把它信手捏。先来的就当成一种生活习惯，那就不可能再胖了。
4: 然后那个每天也可以多捏几次，
2: 也可以的，
4: 想起来就捏捏呗，这不难也不累。
6: 我是生完二胎以后，这个小肚子一直到大肚子，一直是肉特别的多，无论是我站着还是坐着，这个肚子就明显的凸出一块，遇到事儿火就上来了，特别焦躁，我忍不了了。比如说我们家老二放学回到家了，第一件事拿了冰棍自己坐在那儿了，就吃，冰箱门没关。我这会儿我就开始生气，我就说，开始嚷他了。我说你每次都要吃冰棍，吃冰棍为什么不关冰箱门？

0: 甚至有时候急的时候，我还会给怂一下孩子，你去那边去，离我远远的。
1: 反正就肚子有点肉，要一穿那紧衣服就挤上来了，就在一块。
2: 哎，后边脑瓜子疼，知道吧？特别闷，特别难受，那就不知道怎么的好，真是特别烦也是。就想出去玩去，出去跑，上公园里跑就得劲那样，就别在家待着。然后就是还不敢吃东西，吃的特别少的，吃多了一下子就上去了。
3: 没精神劲儿，走路什么的都不方便，走着就是显得累，有点气转不上来，一句话就是怂得厉害。
4: 这门诊的患者好像脾气容易暴躁的多，然后呢再加上好像都虚没什么劲儿。
5: 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在减肥的同时也要配上一些给他疏肝理气健脾的这些治疗让他呢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好的自己的情绪。
4: 嗯，您给我们带的这什么锤呀？
5: 这个呢是一个按摩锤，其实在家呢用它也行，用我们的这个手拳头也行。我们经常敲打我们大腿外侧
4: 这儿，
5: 对，
4: 哦，
5: 然后这是我们胆经循行的地方啊。我们肝胆经这个如果是比较通畅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会更稳定。
4: 从大腿一直敲到小腿，
5: 从大腿的外侧一直敲到小腿的外侧，对，躲开骨头肌肉丰满的地方敲打就可以。
4: 主任，我敲的时候就疼，
5: 有点疼，对，
4: 说明这堵了，
5: 有点，对，不是太通畅啊，尤其是大腿外侧这块哈。
4: 大家敲敲试试啊，
5: 等到你比如说今天敲一敲，明天敲一敲，明天不会特别疼了，慢慢慢慢它逐渐通畅，会觉得看什么心情都很美好。
6: 这又能减肥，又能缓解那个
5: 对
6: 焦躁的情绪。
5: 对，是的。
6: 明天我也买俩，同时敲，
5: 对，
6: 双倍呀，就
5: 是的。
4: 对，
7: 我代表广大的男同志
4: 啊，
7: 有将军肚的，大腹便便的
4: 啊，
6: 自己就走到中间去了。
5: 你看他这个肚脐啊，在这个地方，对吧？他真是肚子的肚脐以上的上腹非常的膨隆。那一般这样呢，是可能是我们的脾胃湿热。那我们脾胃湿热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容易有这个吃的欲望。我们吃主食还吃的特别多，然后呢，我们吃的通常还特别的开心，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会伴随着我们大便的秘结或者是肝息不调。这都是容易因为我们的脾胃湿热而引起的。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因为他身体有热，所以他还爱吃凉的，
8: 对，
5: 爱啤酒，爱喝点冰爽的，
8: 对
5: 吧？然后呢，水也爱喝冰的。这样的这个凉的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脾气会更虚，反倒运化不好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4: 就堆到这儿了，
5: 就堆在这儿了。对，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肚子呢，在这个两侧有我们的胃经和我们的脾经。平时呢，我们多敲打一下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来调畅我们的这个阳明，比如让我们的这个足阳明胃经更通畅，那我们是不是排泄呀或者代谢呀会更好？
4: 这样您也给我们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有这样的将军肚啊啤酒肚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几条经络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找到他们？
8: 对，
5: 好
4: 啊，怎么进行一个按摩？
5: 以肚脐正中线，然后旁开一寸两寸，这就是我们的胃经啊。那我们先这个看一看啊，这个叔叔的这个拇指的这个指节的宽度，这拇指的指节的宽度是一寸，那我们呢要定到的是两寸的宽度是多少？大概两厘米吧，
4: 这儿，
5: 对，从正中线旁开大概两厘米左右。
4: 哦，
5: 哎，
4: 好，
5: 这是我们的胃经。
6: 那一溜都是啊，
5: 这一溜都是，是的，
6: 那么长。
5: 胃经是从面部到脚
4: 这边
5: 啊，
6: 到脚趾头，
5: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扎针的时候取足阳明胃经的穴位是最多的，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那旁边呢我们脾胃是互相来帮忙的。那我们同样这是两寸，再往外两寸是我们的脾经，
4: 脾胃就在前面，
5: 都在前面。
4: 哦，
5: 对，
4: 就是肚脐以上的这四条线，
5: 整个肚子，对，
8: 整个肚子下
5: 啊，从上
8: 一条线
5: 敲到下
8: 啊，
5: 从上敲到下。
8: 敲得下
5: 啊！不要太使劲了哈，这真是锤了这样。
8: 我着急
5: 啊，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别吃完饭就马上敲
8: 啊。
5: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这个手部是空的，半空的，然后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就可以了。
8: 就这样的。
5: 对
8: 啊。
5: 对，从上到下
8: 敲得挺舒服，
5: 对，是很舒服的。而且呢，如果比如说有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的话哈，我们在敲这个胃经和

0: 脾经，同时也能改善便秘。
1: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2: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0: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1: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0: 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
1: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您的体检报告单里有没有出现过这三个字？脂肪肝。据统计，全国有近1/3的成年人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脂肪肝，轻度脂肪肝可以逆转，但是如果您放任不管，也可能走向肝硬化、肝癌。那么脂肪肝叠加哪些因素更容易加速肝脏硬化呢？专家现场也带来了专业的检测仪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可以做肝内脂肪含量的测定，同时还能做肝脏软硬度的检测，就是肝弹性检测，一举两得。
3: 谁想先来试？
4: 我这个检查身体啊，老有脂肪肝，
3: 这机会
4: 难得。对
3: 对，那上床吧。看袁叔叔躺的这姿势，
5: 标准，
3: 妖娆，腿往这边翘着，胳膊还这样摊着，这啥造型？
0: 对我们叫做香蕉体型。哦，你看我们吃的香蕉是有点弧度的，我们也希望在做肝弹性检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弧度，这样呢肋间能够拉开。我们因为这个机器的探头是要在肋间空隙打进去一个超声波，然后反弹到肝脏里面。
3: 帮助我们这个给袁叔叔做检测的是高护士长啊，现在这是干嘛呢？
6: 咱们是要涂一些耦合剂。
0: 我们通过这个探头呢，往这发射的是超声波。
3: 发射了。
0: 对，我们就想象中啊，你如果是一盆凉粉的话，你这个超声波打上去之后，它肯定晃晃悠悠就四散了，是吧？我们打进去的力量就散开了，
3: 就是那种吨吨的。
0: 对，吨吨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探头还要抓取回弹回来的波的强度。哦，如果你是吨吨的软乎乎的，那我们抓回来反弹的这个波就会很弱。哦，但如果你已经偏硬了，纤维化程度逐步升高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吨吨了，它就大部分都反弹回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这边的数值出得越高，就说明我们的弹性是差的。
7: 你能感觉到肝脏在弹吗？
4: 肚子在弹，
0: 它会有一些震动，
5: 而且还有震动呢，
0: 会有震动，麻酥酥的，很舒服的感觉啊。
3: 袁叔叔做这探头，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0: 对，
5: 这是一个小点点，
0: 它就是一个圆头小点，是为了释放我们的这个超声波。
2: 从这个检测结果来看，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大家能看到304，这是来检测患者他是否有脂肪肝。另外一个4.6这个值呢，我们一般来看患者的它的弹性程度，一般纤维化、肝硬化这个数值，所以是这两个数值，一个代表硬度，一个代表弹性。
0: 我们看到你的左手边的这个，刚才护长也说了，是肝内脂肪含量。您的结果是304，我们这个肝脏的脂肪含量轻度的是229到269之间，中度的是269到292之间，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这是不好的消息啊，好消息是右边的这个数，您是4.6。
2: 纤维化，
0: 这个、是纤维化的指标，大概率7以下都是正常的。所以你这个4.6千帕的这个肝脏弹性软硬度，说明您的肝脏是正常的。
4: 还好，
0: 这好消息啊！
4: 这个汗是落下掉了。
3: 这样啊，袁叔，您可以起身了，
4: 好，
3: 一起坐下来，好好说。
4: 好嘞，
3: 我们这坐好了，踏踏实实听王主任怎么教我们爱肝。不过我想问问袁叔叔，现在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
4: 原来我都是以为很轻的，原来我检查身体都是老是中度、轻度。
3: 您第一次发现是什么时候？
4: 哟，早了，12、13年了吧。
3: 12、13年的时间了。
5: 你发现以后你吃药了吗？你治疗了吗？
4: 没有，
5: 就没管它。
4: 没有，
7: 没症状是不是？
4: 对对，没有症状，
7: 所以就没治。
5: 我听好多人都是都说啊，我也有脂肪肝，那时候我也有脂肪肝，
4: 脂肪肝
5: 说的很轻松，
4: 挺多的嘛。
7: 对对、
8: 我是刚测过，说中度，我觉得我这胖瘦跟袁叔也不像吵架。
3: 哎，那傅同学又年轻。但是之前也查出脂肪，
7: 有
3: 多大岁数的时候查出脂肪的？
7: 2年前，大概是25岁的样子。
3: 25岁，
5: 那就有
4: 这么年轻就有啊！
7: 我也是重度，我比袁叔还高呢那会儿。
3: 25岁重度，
7: 我记得我那 CAP 值是360多。是的，
0: 我们这个机器最高就做到400。
4: 他到360，
0: 快到头了。
7: 对，
3: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一箭双雕的检测方法，其中非常重要，您也提到了一个指标，就是肝脏的弹性，
0: 是，
3: 就看它硬不硬啊，回弹力怎么样。袁叔叔还可以，哎，傅同学，那你当时的这个是怎么样？
7: 我记得当时我是7临界了。
0: 这是我们那个肝脏弹性的监测的这个标准值哈，7.3以下。我还健康，这说的还不错哈。到
3: 所以傅同学到7的时候就已经是马上到临界了，
7: 是临界了，
0: 对，是的，对。然后如果到9.7，那么这时候我们纤维化程度，我们这 F1到F4是分4级纤维化，那么从1级、2级、3级、4级，真正到红色标注的这个17.5以上的，我们就叫它肝硬化了。是不是脂肪肝的人就一定肝弹性指标高？
4: 是，我说。
0: 或者像您这样，其实都重度脂肪肝了，其实软硬度还好。
4: 对，会不会也会硬化呀？
0: 会硬化嘛？对，所以我刚才一直想问您，这十几年的脂肪肝，你体重有没有变化？是逐渐在增高吗？
4: 稳定，比较稳定。
0: 对，如果体重稳定，那我们就要看你有没有糖尿病啊，你有没有代谢异常啊，血脂异常啊。
4: 有。
0: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
3: 也就是说肝
0: 翻倍的脂肪，
4: 翻倍的啊！
3: 我们的理解就是肝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硬。
0: 对，
3: 今天现场呢，我们摆了几个道具，形象的展示我们的肝到底它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8: 这是健康的，
4: 这是柔软又有点弹性，
8: 这是健康的，摸着很舒服。
5: 看它摁完那，
8: 而且那个表面还像那个小孩那个小皮肤似的，很细腻、
4: 光滑。
3: 这其实就是模拟的我们健康的肝脏应该的样子，它就是一摁就得回弹。
0: 对，
3: 这就是很好的。但是前头还摆着仨呢，
4: 这个还软和，
5: 那也是
8: 弹不回来了，
4: 对，它瘪了，
8: 对，
4: 那个瘪，
5: 那也是肝吗？说的
0: 第一个，
4: 这个阶段
0: 脂肪肝里面有一些油，
5: 一
0: 些
4: 油，
5: 油，
0: 但是软硬度还好。
5: 就是这一块脂肪肝周围全是油给包上了，是吗？
0: 事实上是每一个肝细胞里面
5: 都有
0: 一个大油滴，然后整个肝脏就 撑的张力很大，我们外面那层被膜没有弹性，所以你就会绷得很紧，你会觉得胀，然后位置不太很固定，但是就是右边右上腹觉得哪哪都不舒服，会有这种感觉。
2: 袁叔叔是脂肪肝十几年的时间，那傅同学他才25岁查出来重度的，那应该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明显感觉他肝的这个

0: 硬的这个程度是比袁叔叔要严重的。
1: 这个肝硬化的这个指标其实受很多干扰因素，有些人脂肪肝的时候他转氨酶可能还正常，我们叫他单纯脂肪肝，有些人他可能脂肪肝了，他就会炎症损伤，他转氨酶会高，肝细胞会肿，这个时候他整个的弹性会受影响。
2: 这明显就硬的多了，
3: 是吧？是的，嗯，没有，有点弹性，
2: 有一点点，
4: 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这个手感就不一样了，跟 Q 弹就不同。
4: 对对对对对对，
0: 代表的就是我们纤维化、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病人。哦，对，在中间的这个阶段，
2: 这一块就代表已经硬，
0: 这块就很硬很硬了。
4: 那个肝脏能到那程度吗，主任？
0: 啊，有的是可以形成结节，是非常硬的，是完全可以，
4: 还能形成结节？那它这一摸不是一疙瘩吗？一摸
3: 摸不到了，
0: 会有一个一个的小结节，所以我们在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表面像波浪一样凸凹不平，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结节在表面，
3: 就不像这个这么光滑了。
0: 对，它虽然有这么硬，但是没有这么光滑。
4: 肝变硬了之后，您说也会有症状吗？我们做了一个选择题哈，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可以先来选一选，考考大家。
0: 好。
4: 哪些身体变化预示肝可能已经受损 ？A 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眼黄尿黄 ，D 是肝区不适。啊，傅同学 B、C、D 啊，袁叔叔 B、C、D， 都没写 B、C、D， 哎呦，都是 B、C、D。
5: 反复发烧应该跟这没有关系，所以我选了这下边这三个啊 ，B、C、D。
2: 恶心那个厌食肯定是肝消化，对吧？
5: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妹妹得黄疸了，然后就看她那个脸上，我们说你脸上怎么快掉沫了？就是那个脸都是黄的，
2: 对对
5: 哦，那就是黄疸，她那个哦，所以她这个眼黄尿黄，我们就断定肯定是
0: 身体不好哦，跟发烧一般没有关系，
5: 对
3: 对哦，
4: 都答对了，掌声鼓励啊！
0: 你的肝脏代谢出问题了。那么可能你大便的颜色就发灰白了，你的尿的颜色会特别深啦，就会有各种便或尿的变化，眼睛也会黄，脸别人看着也会黄，但是真正的让不懂医的人都看到你黄的可能就很黄了，因为我们有个特点，眼睛的黄我们叫它离心性的黄疸，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我们门诊就来了一对老夫妻到我们这儿来，说是吃的挺香的，然后出去旅游也挺好的，结果刚到家回来想休整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看见油的炒菜那味儿都接受不了，所以就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老先生一看老太太这眼睛就发黄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他必须得来看吧，结果老太太说这在家养一养，可能是
4: 累了，
0: 旅游累了，对，好再养养，越养这个尿的颜色就有点像浓茶一样的，艳茶的颜色了，这时候觉得不对了，然后这时候再来医院看，我们一看这黄疸都100-200了，哎呀，对，那这个时候眼黄尿黄、恶心呕吐、吃咽油腻，所有的症状就都出来了。
4: 这道题没有难住大家啊，我们还有一道题，
5: 还有呢，
2: 还有
4: 一道题，来看一下，下列哪些是诱发肝硬化的危险因素 ？A 是脂肪肝 ，B 长期服用3种以上药物 ，C 乙肝 ，D 自身免疫性肝病，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5: 都有可能，
2: 都有可能了吧？这个
4: 都选的是 A B C D，
0: A B C D， 如果是作为风险因素的话，应该是都有的。
5: 对，最后那个怎么回事啊？我就理解成是免疫性低下了，才容易引起肝病。
0: 对，自身免疫性肝病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或者说越来越得到关注了。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我免疫力低啊？
5: 对啊，
0: 我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药。但事实上，自身免疫性肝病它指的是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个体内内环境的一个乌龙现象，就我们本身外界环境不管来的是细菌还是病毒，我们免疫系统马上就要激活了，我要把它清除出去。
2: 对，
0: 我们整个人体是很精准的一个结构哈，但是当出现自身免疫紊乱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我的肝脏细胞、我的胆管上皮细胞怎么长的样子我识别不清楚了，怎么长的样子是我好像我上次接触过的病毒或者细菌啊，它就即刻启动了一个针对外界感染的这种模式的杀伤，所以就出现了肝脏的损伤，所以它是识别出了问题，我们叫它免疫紊乱，其实它并不弱。
4: 现在用药3种以上的人可不少。
5: 对呀，
2: 对呀，
0: 你看我们这些药物我们叫它化学物质、化学成分，它要吃进去之后代谢出身体，那么两个通道，

0: 一个从肝脏代谢，一个从肾脏代谢。
1: 对，
0: 那一个药下去实际上是十几种成分，我们肝脏不是按一个药丸来代谢的，它要把它分解开很精准的每一个成分去代谢。哎呀，所以它的工作很精准，不是说这个药物这三种药物是有毒了或者吃过量了，只不过我们个体代谢的过程中，对，我出现了这个无法代谢或者代谢出中间毒性物质，或者引起了一个免疫介导的损伤，都会造成持续肝脏损伤。但你用的药物品种越多，你暴露的这种风险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有新增加的药物，一般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我吃多久我去查合适，我吃一天就去查，很少能发现有问题。真正的药物性肝损伤都发生在7到30天，绝大部分啊，所以我们吃一两周就到医院去查一下，
2: 吃半个月去查一下。
0: 对，我肝脏能耐受 ，OK， 那我就吃。那也许这个时候已经发现转氨酶高了，我没查这一次。等我别人发现我黄的时候，一个月以后再发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还是我们同事的表姐呢。那还是家里有医生的。他就吃一个中药去治他这个皮肤病。好多治皮肤的，治骨关节的，治这个乳腺增生的，像这种很容易中药里面有一些成分对肝脏有影响。他吃了一个月，什么都没查，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肝衰竭。是可以肝衰竭的，所以大夫就是。
2: 接下来还有一个选项，乙肝。像我上学的那会儿，我的老师告诉我，乙肝的咱们中国的是属于高发区。
0: 我们的整个人群的流行率超过8%以上。但现在咱们小孩一出生就打乙肝疫苗。如果妈妈是乙肝，我们做母婴阻断就是做得非常完善，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做母婴阻断这个工作是全世界公认非常优秀的，所以现在在14岁以下的小孩乙肝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了。现在乙肝的药物可及性很好，治疗之后病毒可以完全检测不到，传染性几乎为零。
2: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一卷中国药典，镌刻本草智慧；一剂传世名方，承载千年医道。
4: 里面的7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3: 源自经典医籍的葛根汤，历经岁月沉淀，入选国家药典。它是如何实现从古时辨证施治的汤药古方，到如今便捷实用的现代颗粒制剂？
6: 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上千批次的药材。
7: 这个画面
1: 是提取供需的一个动态生产过程。
4: 不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
3: 古方换新眼，良药护民生。明天为您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药典故事，带您解锁药典名方的千年魅力，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儿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国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大伙儿啊都非常关心今年汛期的气候怎么样。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宗志平介绍，2026年汛期，我国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京呢是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的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啊都将偏多，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呢也是偏多的。
1: 我们呢也来展开说说啊，就是具体它会有三个特点，一是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是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呢是偏多24%，接近近十年同期，是少于去年的同期。
0: 二是强降水日数偏多，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日数呢为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是偏多的。三呢是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呢是偏多的。预计平均气温呢为24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23.4度呢是略偏高的。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数呢为10到15天，较常年同期的10天也是偏多的。
1: 另外呢，就是6月份啊，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极端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到40度。7月中旬到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比较高，北京南部和东部地区呢出现洪涝灾害风险也较高。市气象局会及时来发布各类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同时呢与各部门做好应急联动，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据介绍，从气象预测和历史规律来看，今年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不容乐观，安全防汛人人有责，守护首都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1: 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还有各行各业都发出了4条呼吁，那就是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增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
0: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舌尖上的安全。要说咱老百姓啊，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馆子，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点外卖了。的确啊，咱们手指一点，这饭菜就到家了，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1: 确实，不过啊，咱吃外卖呢，不仅要方便快捷，更得吃得安全和放心。从6月1日开始，国家关于外卖安全

0: 权的最严新规正式实行。以前点餐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叫图式米其林、电视路边摊这样的幽灵外卖，就是看着图片啊，哎呦，光鲜亮丽，说不定就在哪个角落有那么一黑作坊在做饭呢。这回新规啊，直接给这类商家套上紧箍咒了。
1: 那么这新规到底严在哪儿？各大平台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还有啊，就是商家和骑手都准备好了吗？
0: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执行之后点外卖会有哪些变化呢？又有哪些是需要咱们特别留心注意的呢？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2: 您看啊，这一到了饭点，我身后这个外卖柜附近啊，可以说是没闲过，人来人往的。可以说呢，现在网络订餐点外卖呢，是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标配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幽灵外卖。
3: 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一款蛋糕，花费了252.4元。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发现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4: 实际的蛋糕制作者通过转担保竞价接单，价低者得。
3: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们调取数据发现，全国有至少7家电商平台有这种转单的行为。
4: 当然，对于这种乱象，相关部门绝不姑息。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7家电商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被罚没35.97亿元。
2: 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呢，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外卖新规，从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
4: 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各大平台、各大商家执行的如何呢？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来到了一家美食城。
5: 咱们6月1日开始就有一个新规落地，就是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咱们有几个新的要求。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外卖的封签要保证它无法复原，堂食外卖的话就是需要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一些标注。
6: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实行了商家的证照实质性审查，美团 APP 的商户列表当中显著位置上线了商户的堂食和明厨亮灶的标识，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查看，方便选择。像这个店呢就是明厨亮灶，这个店呢就是既明厨亮灶又有堂食，
7: 就是有没有都会标注，
6: 都会显示。还实施了 AI 巡检，识别商家后厨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4: 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执法部门来到的这个商家已经在线上标注了明厨亮灶。
2: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跟随着执法人员来到了这家档口的后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卖平台上的这个明厨亮灶上呢也会有显示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日常操作。
8: 这两天刚刚上线，对，必须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让食客们吃的也放心，他们点外卖他能直接看见。我们也是每天保证这个新鲜的食材，操作也规范，因为在这个市场监督局的领导下，我们呢也是尽量的配合，然后他得知道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努力。
9: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咱们吃什么东西看得都比较清楚了，然后比较干净，环境也都知道。
10: 这个能看见啊，像有的那个可能他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厨房。在选这个外卖店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我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样可能更放心一点点的时候。
11: 就能感觉到他肯定是平台进行了相关的治理，让你自己省心一点，我不用去说刻意的要去看，我知道最起码在平台这一端它是有一些信息能给到我们，让我们能放心一点。
12: 我觉得这个标识还是挺重要，三方平台响应咱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然后在监管上相当于是三方平台已经帮你做了一个安全的筛选，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吧。
4: 除了后厨的规范，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同样被纳入新规的严管范围。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
8: 之前有的时候会用什么订书机啊，或者用一些什么透明胶带去粘，那个特别不规范。现在有一个专用的封签，是属于一次性的，用这个呢就规范很多。
2: 在每家档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墙上呢是贴出了像这样的二维码，它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一块儿来扫一下。点进来呢，就是有这个企业的名称以及这个相关的基本信息、证照。同时呢还有一项专项服务，可以看到呢这食品安全的追溯，里边呢可以看到鸡蛋、牛羊、猪肉的进站日期等等。
10: 民以食为天嘛，都会点外卖嘛，你自己也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7: 肯定是有好处呀、这样点的会更放心嘛，食品安全嘛，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
9: 更干净，更有保障。
5: 为了配合新规落地呢，我们唐区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外卖平台进行培训，大力推行并且建设完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在全市范围

0: 然后绕着路灯的柱子呀、广场的柱子呀那么一盘、嗯、再试着能够解开站起来。
1: 是，还真别说，我在短视频上刷到这个视频了哈、嗯、听着是挺简单的哈，但是做起来可就是上柱容易下柱难了。那目前呢已经是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最后呢还得需要咱们消防员去解救的案例。
0: 那么这个挑战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的记者啊也跟着消防员去测试了一下。
2: 网上特别火的一项叫这个盘腿抱柱子挑战，很多这种健身达人啊，喜爱这种户外的尝试这个动作，然后结果被困在这个杆上面、嗯、然后下不来了。
3: 挑战可以，但是要爱惜生命，拒绝一些乱七八糟的挑战啊。为什么咱们的很多朋友总是这么的猎奇呢？
2: 那确实他是不是起不来，他这种动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4: 记者也模仿网上的动作尝试了一下。
3: 应该是某个腿先绕过他，然后你使哪一条腿，这条腿啊、嗯、他是要把身体提起来一部分对吧，你试试能不能提起来，然后那条腿呢弄到前面去，然后往下蹲，但是这条腿要往后撤。对，好，下。
2: 这样吗？
3: 对，也差不多。下下下，往上走。哎，走。哎，好，妥了。哎，看一下他的脚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2: 其实我这两条腿特别麻，哎，这边的腿压到这个大腿的位置就特别麻，感觉。
3: 来，加油。
2: 来。
3: 对呀、啊。
2: 这个也太困难了。
3: 对呀、啊。哦。
2: 这样
3: 才
2: 可以出来。
3: 对，
4: 经过记者的尝试发现，普通人想要脱困并不容易。
3: 刚才你的两只脚是不是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基本上脚面都已经被你压平了，前部的一些韧带应该是所有的都是被属于一个拉紧的状态，全部都在往下压、嗯、而且你的神经都在被压迫，那么长时间你的肌肉就会发生什么酸麻，那你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2: 确实它属于就是一个锁定的状态了、
3: 嗯、短时间内可能没什么事儿，长时间血液不流通，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4: 我们看到之所以这项挑战很多人模仿的原因，就是有少数人还是能够脱困的。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也挑战了一下。
3: 我现在让消防员给咱们演示演示，看看这个怎么样。来，咱们的消防员、嗯、来看，好，现在脱困，看能不能脱困，使用上肢力量拔。对，然后你看下肢几乎是使不到什么劲儿的，所以他得一瞬间把身体进行一个提升，把这个腿解开，这才能说我能够顺利的脱困。他这平时经常训练，脱困就很正常。这也是理解了为什么和那些健身达人都没什么怎么回事。现在什么感觉？这个腿是不是还是稍微有点抖？你看，抖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稍微有点抖。
2: 对，
4: 消防员凭借上肢力量得以起身，这属于少数特例。普通人要是盲目尝试，极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肢体麻木受伤，切勿模仿。
3: 有些人就好奇，就喜欢玩风险。嗯，但是你要有承受风险能力，不要轻易去模仿有些事情，一定要知道风险。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天一热啊，蚊子也就嗡嗡嗡的来了。想问汪洋、嗯、一般你们家夏天的时候会用什么驱蚊产品？
0: 你信不信我们家驱蚊产品就是我自己、嗯、就
1: 招蚊子，
0: 就特别招蚊子、嗯、所以我们家只要我在别人都不爱咬、嗯、但是我就是特别怕蚊子的人、嗯、然后我就是一般像出门之前就是能喷的什么花露水驱蚊剂、嗯、反正能喷多少喷多少，也不太管用。
1: 那你应该很有说服力了。
0: 是啊、嗯、
1: 说到这个驱蚊喷雾啊，其实现在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这类产品啊，卖的是正火呢。很多主播说啊，这天花乱坠，什么喷上立马有效，宣称呢是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两个月的宝宝都能够放心的去使用。那真是这样吗？
0: 事实上啊，不少消费者投诉买到的网红驱蚊产品啊，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跟商家宣传的是完全不符。央视记者呢，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是买了不同品牌的驱蚊喷剂，一看外包装和说明书呢，成分表啊，多数都标着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然后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的呢是标的是农药登记证号、嗯、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是只执行企业标准。
1: 嗯，所以这个备案信息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伙说明一下啊，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认定标准，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也就是说啊，只要你说产品能

0: 能够驱蚊，就得按照农药来管了。
1: 没错，农药产品上市呢是需要经过多项检测，审批周期也比较长，生产成本呢相对也高，准入门槛很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而化妆品的备案流程呢相对简单一些，两者的监管力度差异也很大。有一些商家啊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明明是驱蚊产品，但是走的却是化妆品的备案流程。
0: 没错，那根据一款产品包装上的地址啊，记者呢是来到了广东的一家公司，他们旗下呢有款植物叮叮喷雾，这外包装上啊是指标了艾草还有香茅等等植物的萃取成分，看着是特别天然哈，特别的安全。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没有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的资质，是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的。
1: 据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产品名称和外包装上啊是不提驱蚊这两个字的，这样呢就可以绕开农药监管。暗访记者追问，那产品名称里的叮叮喷雾这算不算暗示驱蚊呢？对方的回答很直接，说不算，和中国蚊子博大精深嘛。那对方呢又说宣传视频里跟详情页面里提到可以驱蚊，如果有人投诉就这样去解释，说这只是啊依据第三方检测数据说产品呢有驱蚊效果，并不是对食物的宣传。
0: 可是问题是啊，光靠那点植物提取物是根本就起不到驱蚊的效果的。对此企业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说啊，产品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是来自包装上写的那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了。那相关行业标准呢也是明确把它划定为微毒级别。
1: 那要说起这个驱蚊酯啊，它挺特殊的。一方面啊，它既属于是农药的一个驱蚊的原料，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被收录进乙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的使用。所以广州这家公司呢就是这么去操作的，在产品里实际添加了驱蚊酯来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对外宣传呢它既有驱蚊功效，备案申报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所以这样一来，农药产品那一套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就被完美给绕开了。
0: 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不少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呢都是这样操作的。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产品上啊，是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有驱蚊酯，还以为真的是纯植物的呢。
1: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的主播宣称啊驱蚊产品很安全，连小宝宝都能用，产品包装上呢还会标注着婴幼儿这样的字样。那这里边啊同样是暗藏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广州一家代工厂生产了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但是公司负责人直言说包装上啊不能直接写驱蚊，可以写化学名，要打擦边球。那这款喷雾的包装信息显示它是庄字号备案，上面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的标识，配料表里边啊仅标注了驱蚊酯的化学名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了通用的名称跟驱蚊相关的字样。
0: 那即便产品啊实际是添加驱蚊酯，也实现了这个驱蚊的功效，那品牌的对外宣传呢依旧是刻意隐瞒实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是刻意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啊重点宣扬产品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去驱蚊，营造出了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1: 其实说起来这也挺过分的啊，就是商家刻意回避了产品的真实属性，对外宣称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含农药成分啊，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的气味就可以实现驱蚊效果。但是这个说法啊和国家现行法规标准是严重不符的。那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地去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以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个等级，哪怕是微毒级别啊也必须规范地去标注专属的警示标识，产品包装上标注毒性警示、成分浓度，这样可以提醒消费者科学地来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这些安全隐患。
0: 专家也表示啊，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界限的，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和禁忌的情况下随便去用，确实是存在着健康的安全风险。专家还提醒啊，成年人使用驱蚊产品呢 一般是一天两三次，那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一天最多用一次。最新进展是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那家代工厂回应称，严格按照化妆品规定执行，属地市场监管局称正在调查。那产品品牌呢，所属企业天使森林也致歉了，称已对全渠道宣传内容自查整改。
1: 除了像刚刚这种啊，就是厂家刻意隐瞒去添加了驱蚊纸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记者查到，南阳有一家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驱蚊喷剂，非常的便宜啊，出厂价一瓶才1.5元，
0: 才一块五。你要说买瓶矿泉水都得1.5元，
1: 对啊，
0: 这里面能添加什么原料呢？
1: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人家企业员工也算了笔账，就是1.5元里边，你扣掉了瓶身、包装、人工、物流等等所有的开支，真正能用在原料上的钱只剩1-2元了。厂家也就承认了，说就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然后再加一点香精。他们把这个香型呢做得像花露水一样，哎，喷上去感觉也是香香的，有一种清凉感，让消费者会产生说这东西啊是不是管用啊、有效这样的错觉。但实际上对于驱蚊一点用处没有。
0: 是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啊，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来生产经营。然而呢，这家企业目前并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也没有装字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呢就开始投产销售了。
1: 所以说啊，对于驱蚊产品市场的这种种种问题，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专项整治。产品质量不达标，报备流程不规范，涉事企业啊该处罚就得坚决处罚，该关停就得果断关停。毕竟夏天来了啊，蚊虫也多起来，咱们少不了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咱不能眼睁睁看那些伪劣的驱蚊产品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别到时候驱不了蚊，反而对咱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就是大事了。
0: 最近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啊，这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呢都被一部电影给刷屏了。
1: 你说的肯定是那个给阿妈的情书，
0: 对吧？
1: 好多朋友都去看了，我还没看，我特别想去看，因为那些朋友的就是推荐啊，都说特别感人，然后特别好哭，说观影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带好纸巾，后劲儿太大了。
0: 没错，这部电影的开局豆瓣评分啊就高达9分了，后续口碑呢也是持续发酵，涨到了9.2分。不仅是口碑炸裂啊，这票房呢也是节节攀升，持续走高，已经是暂列年度票房亚军了。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部现象级电影呢根本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大制作，而且呢没有知名的艺人，也没有流量演员，甚至啊没有宏大的特效场面。
1: 没错，所有的演员啊几乎都是零基础的素人演员，它的制作成本也仅仅只有1400万。就是这么一部啊一开始其实并不被大家看好的小众方言小成本影片，硬生生是在大片扎堆的院线中啊杀出重围，完成了教科书级别的票房逆袭，成为了2026年当之无愧的最大院线黑马。
0: 那么他到底凭什么能够跨越地域壁垒，打动了全国千万观众呢？今儿啊咱们就一起来走进给阿妈的情书。
2: 走进这样
3: 是啊，我是上街了，
4: 那个眼泪就没停过。那电影果然很好看，
5: 特别触动人心，一定要备好纸巾，没拿纸巾的话你可能会把衣服擦得到处都是，
6: 反正就慢慢戳你，然后你就感觉整个人就有点受不了那种，我现在都有点哽咽的那种感觉。
7: 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的就是近日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截至目前，该电影票房已经冲到了2026年电影票房总榜第二名。它是如何掀起全民情感共鸣的呢？
8: 就是这个片成本也是比较低的，也没有什么大牌明星，它主要是用它的故事来吸引人或者感动人。
9: 它不仅讲了这个下南洋的我们先辈那段历史，还讲了就是那个年代这个爱情的如此的纯真和真挚，还有两个像南芝和舒柔这两个陌生的女性之间的那种温情，非常的打动人。
10: 我觉得这个电影拍的很细腻，看的时候就是不能自制的自然就会哭了。
7: 影片以乔批为线索，讲述了在潮汕的叶舒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丈夫郑木生。
11: 不起说起
12: 像老的鸡汤曾刷到那套路的挖心里汤
13: 哇心里汤。
7: 但舒柔不知道后来郑木生为救人身亡了。这18年来一直给他写信寄钱支撑这个家的其实是一位陌生人谢南芝。
4: 他不是那种很刻意的说我就要把你拍哭，就是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这么坚强啊，怎么这么好呀、啊、
9: 我现在还有心情不太能平静。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有一种信念感在身上的，就是两个老年的这个女性相见的时候，然后她好像忘了，就是我那时候就特别难受。
11: 妈妈，我不知道。
7: 为何阿嬷的情书，它的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更令人意外的是，影片主演都是素人参演。
11: 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
13: 不敢落地，但是我那时候想冲一把，零投资的情况下开始海选。
11: 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
10: 看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考虑什么他们演技，就是完全就沉浸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人，然后我也不觉得他是在演这个人或者是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我已经穿越回那个时代，然后看了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故事而已。
7: 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主题曲《月下煮茶》同样也深受大家的喜爱。
4: 唱得很好，就很感动。刚刚在电影院我就说赶紧出去，我感觉要再听这个歌我感觉还要接着哭。
7: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唱出这首潮汕味道女性温柔与坚韧的潮语歌曲竟是一位地道的北京歌手。
14: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嘛，所以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很多北京的同学朋友很惊讶，都会给我发信息说唱这歌的人是你吗？这个陈佳是你吗？我就是从小就非常喜欢唱各种语言的歌曲，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学外语，尤其是随着就是你唱的歌越来越多，它就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
7: 陈佳向我们讲述与常规先有电影再为电影配主题曲不同，月下煮茶这首歌曲的诞生早于电影6年，歌曲背后还另有一段渊源。
14: 这首歌呢是在2020年词就已经创作出来了，那2022年的时候曲也已经谱出来了，当时也没有给我伴奏啊，我就讲着就用钢琴弹唱尝试着录一版吧，自己在家里自弹自唱的录了一个小样，发回给沈老师的时候，他就是说啊、哦，挺好的，很好听，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等到我再听到关于这首歌的消息的时候，就已经是25年底，就是电影都已经到进入制作的最后阶段了，确定是要做主题曲了。导演说就要你一个钢琴自弹自唱的，要完完全全复刻我小样的样子。
7: 回想坐在影院看完整部影片，陈佳也是感慨万千。
14: 我是泪点很低的那种人，我带了一包抽纸去的，已经不记得这个电影里边有我自己的参与，因为我全部的这个注意力都被故事牵着走，直到两位老年的阿嬷相见，自己的歌声在电影院响起啊，我才想起来哦，这里还有我唱的歌呢。可以说是后劲儿非常大，最喜欢这部电影传达的一个意象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
0: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哎，汪洋，提起这个玛雅文明哈，你脑子当中最先蹦出来的会是什么呢？
1: 我最先蹦出来是俩字儿，神秘。
0: 对，
1: 因为神秘的元素特别多，比如说什么丛林深处的古城邦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破解的象形文字啊，反正你就觉得看那些东西啊都是隔着一层面纱一样。
0: 确实哈，这一提到玛雅大伙儿觉得都是神秘莫测的，那下面呢咱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探探馆，一起去走进神秘的玛雅文明。
15: 我现在呢是在首都博物馆的1层，在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本次展览的 B 展厅，那它展出的呢是玛雅文化，以玉米和美洲豹等文化符号为线索，系统的介绍古代玛雅人的神灵世界和城邦生活，展现象形文字与历法等文化成就。
16: 孩子对这个像玛雅文明啊还有古文明比较感兴趣。
15: 看你抱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豹子，是不是？
17: 是。
15: 想看到什么？
17: 豹子、玉米、玛雅人长什么样子。
15: 在 玛雅文明当中啊，人们认为人类呢是由神灵用玉米面团捏成的，所以玛雅人也自称自己为玉米的女儿。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件展品，它是玉米穗头饰的美洲豹的石雕。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石雕当中啊，有两个重要的玛雅文化的元素，一个是玉米，一个是美洲豹。玉米种植是玛雅人生产和生活的重心，美洲豹呢又作为玉米和土地的主人。像这件美洲豹形象的展品啊，就可能用于玛雅人的美洲豹崇拜的仪式当中，体现了玛雅人将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的守护神的这样一种形象。
17: 确实就是很神奇的，特别是刚才看到了玉米是从美洲传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特别感兴趣，看到他们那么早就开始就是种植玉米，然后最后能也发展出来很漂亮很璀璨的一些文明，可以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那种比如说陶碗呀雕刻呀，所以我觉得人类吧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吧都能创造一些就是非常壮丽非常美好的东西。
18: 整个展厅里就基本上是前半部分各种美洲豹神的形象，然后是还有各种就是君王本身还要用美洲豹去命名，还有各种玉米神这种玉米形制的头饰。我和我几个朋友还分享了图片，他们也是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19: 玛雅是什么玉米的女儿，然后这一块整个包括他们的农业呀经济啊，然后这个整个玉米就贯穿在整个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整体的展览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15: 嗯，
19: 比较吸引人。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生活帮帮忙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呀，会蹲点走访，来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住餐点，可以让老年朋友啊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所以如果您觉得家门口这个养老住餐点不错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住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这一期呢，我们是去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那里的养老社区服务驿站啊，有一家福寿苑老年餐桌，我们来看看它的口碑怎么样。
4: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5: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4: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5: 我就想这么说。
4: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6: 对这个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7: 说得非常到家。
4: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锥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住餐点。今天是什么菜？
8: 排骨、
4: 杂粮排骨，
8: 对，
4: 酱爆鸡丁、干锅千叶豆腐、番茄西葫芦鸡蛋。
9: 从10点开始吧。
4: 午餐时间特别早，您可以看是10点到12点半。
10: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4: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11: 你好，是吧？谢谢。
12: 这打给我看看吗？
4: 啊，行啊。今天吃什么您知道吗？
11: 不知道。
12: 今天米饭，老头子
4: 啊，
12: 米饭菜
4: 啊，
12: 就今天有那什么，有豆腐脑。
4: 您怎么知道这个每天的菜单是什么呀？
12: 这有规定，那写着呢，
7: 中午饭
12: 晚上饭。
4: 哦，两顿的。
12: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4: 明天早哦，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12: 对呀、啊、您。
10: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12: 这不是凉了，搁冰箱里的。
7: 明天早上
12: 就那什么，这
4: 对，
12: 挺好。
7: 我中午就吃这个，晚上吃这个。
12: 你自己拿吧。
4: 行，盖上。
12: 盖上。
7: 先走，抬点上去。
12: 先
4: 再给来。
12: 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4: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12: 这就够了。
4: 加一个主食，
12: 对对对，
4: 因为这一份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7: 我们俩人岁数大，
12: 不是？你看这一碗是豆腐脑，拿那大碗盛那么一碗的嘛，
4: 哪
12: 一碗？
10: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12: 我虚岁都是90了，
7: 你不是八十八
12: 因为他这两天就占了我一岁。
7: 90了，他还等于快90了。
12: 90。
4: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12: 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子
4: 哦，给帮忙。
12: 爷子会做饭
4: 哦，
7: 这回
12: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4: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7: 好事多了。他得坐轮椅，我能走。
4: 啊，
7: 他腿不行，
12: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7: 嗯，
4: 那您平时下楼吗？
12: 以前我都下了，可能就96年就7年了，
4: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97年
12: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就
2: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12: 对，
7: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救我
12: 算
7: 现在我这会儿钱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做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是那就瞎炒着蒸点饭就完了。
4: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2小时，
7: 对，
4: 然后下午还得做。
10: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12: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炖鱼都是他们做，
4: 哦，这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
12: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1个礼拜2礼拜来一趟，他那二的呢1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7: 仨孩子都不在这儿，都不在一块儿住。
12: 小个的都63了。
4: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12: 啊，
7: 对，这大都快70了都。要是仨儿子，要仨孙子，要是别人都不在一块儿住。那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元桥，那都不在一块住。
4: 最近的也不近，
12: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
4: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7: 对，指不上他们了
4: 啊。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10: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2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8: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单身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做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儿再一走更麻烦，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3顿。
9: 有孩子，孩子一忙我就得顾不上。
4: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9: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4: 不是
9: 真的顾不上你。
4: 是
9: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4: 是吧？
9: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10: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

0: 重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 如果能够有人给你做，义务最大的幸福了，大的享受，真是极大的享受。
2: 如果说有人给您做饭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感慨呢，在年轻人听来可能觉得哎挺浪漫的，但是记者通过蹲点观察发现，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啊，这样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无奈。当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呢也越来越衰老了，儿孙们可能都在忙碌自己的人生，老年人的这个一日三餐啊，真的会成为一个足以困住人生的难题了。
3: 厨房是在外边楼道做饭的是吗？哦，
4: 公用厨房。
3: 哦，
4: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的还干净
3: 呢。哦，这是您家的
4: 啊？这是我们家的，
3: 单独一个灶台。刚退休的时候呢，就是您勉强上手就做了，因为家里人得吃饭。
4: 对。对，
3: 后来您做不了了，就您爱人做。再后来呢，有社区食堂了。
4: 对。
3: 就是去那儿买。
4: 就没有那，我就天天中午上那儿买去。
5: 再到后来，不光出门成了件难事儿，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
3: 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6: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4: 没有。嗯，
3: 真的有猫？
7: 我也听见猫。
3: 我说您家养猫了吗？他说没有养，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才发现，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6: 酱爆鸡丁儿，
4: 酱菜吧。
3: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他会喘成什么样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都是咱附近的。
8: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6: 18个，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
3: 可以吗？
6: 可以。
3: 啊，这都标注好了名字、电话，然后地址，送到老人手里，加一个馒头。这个应该是给驿站的工作人员看的。行，您出发吧，我们跟着您。
8: 五楼。
9: 习惯就好了，每天都几十层楼爬的。现在不都提倡多爬楼吗？从160多斤到130多斤，还能挣钱。
3: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54，还没到10点，相当于就是错了个外面午餐的高峰过来送。啊，
9: 对，得请这个。
3: 您跑的是真快，将将不到10点钟，
9: 对，
3: 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9: 对，
3: 然后接下来陆续一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9: 对，
3: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9: 还可以喘口气儿。
3: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9: 因为说白了，你送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什么行动不方便的，什么情况下都有。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也稳定了很多，都挺不容易的。这什么事？
4: 我找你吃饭。
10: 行，我这
4: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3: 没事，这两份饭加在一起是20多块钱嘛，加上2块钱的配送费，这个钱。值得，我觉得
4: 那当然值得了。
3: 因为
4: 你像还有明天早晨的饭，2个人，你像一个人1300差不多了
3: 啊。
4: 你2个人才跟你要1300，挺便宜的，这儿的可能国家又补助。
3: 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4: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咱们家做菜做不了这样，我家了。你们家也没这个？
10: 你这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热情，这人都没有这量了。
4: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3: 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聊过这个事儿，他们那儿都没有，
10: 我接地的都没有
3: 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北京有越来越多的社区能有这样的送到家里的饭。
10: 对老人来说非常好的这个。
3: 看看别人家的灶台上都是滴着油啊盐。啊什么的，您家这灶台一看就好久没开火了。
10: 我们很少做，都是给送饭，人他们都自己做，
3: 不用自己做饭也是一种幸福。
10: 那当然是。
3: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顿饭多少钱？
11: 10块。
7: 哦，相当便宜。
11: 一个菜，一个汤，
7: 一个汤
11: 就够了，
7: 就够了。
11: 今天吃的是
12: 这是乱炖吧，东北那个，这是排骨，
11: 排骨。这一份是多少钱？
12: 这一份12块钱。你看他们打的多，他们吃的多。
11: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12: 我们俩人。
11: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
13: 我这个不是西北人，
11: 多少钱？
14: 我这还有这个呢，
11: 还有啥呀？就打包的
12: 啊，对，
11: 我看看，
12: 在这
11: 儿，哦，45.76块，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
13: 对，
11: 一共45.76块，
14: 贵吧？
11: 真可以，真可以。哥，我们可以看这有收费标准啊，一荤一素是18块，两荤一素是23，一荤两素20，两荤两素28。
15: 这叫明码标价。
11: 啊，两荤20，两素是14，这个价格相当于是打折之前的。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15: 对，
11: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2: 您看啊，甭管是送餐的价格还是堂食的价格，福寿苑老年餐桌呢都是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一荤一素15块多钱，这个价格呢确实算得上实惠。而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老年餐桌，附近的老人们啊有了一种吃饭自由带来的松弛感。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1: 这边是打餐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可能要带饭回家的叔叔阿姨们，就是带着饭盒。
7: 老年食堂办得很好，
11: 哦，
7: 这个食堂是我的首选。
16: 一次买完了以后，这中午和晚上的都有。
11: 怎么来的？走路、骑车？
16: 骑自行车。
11: 骑自行车过来多长时间？
16: 过来也有20分钟吧。
11: 20分钟？
16: 对。
11: 家附近没有这样的点吗？为什么来这儿啊？
16: 我这附近没有。
11: 哦，
16: 这附近没有。
15: 我有他们的群儿，有网，完了可以看，每天都什么态度，上这来，
11: 哦，
15: 就可以
11: 想吃啥可以提前说，是吗？
12: 对，可以留着。
11: 哦，
15: 而且那个可以随时打电话。
7: 前几天那个柳絮啊，不是很多吗？
11: 啊，
7: 那个上面的柳絮，他们这个主任领人用水把这柳絮全部冲一遍。这个东西到夏天以后很容易引起火灾，有的事儿吧，哎，他们工作做得很细，但是这事儿他不做完全可以，我觉得他用心了。
17: 一日三餐，从早到晚，服务态度最好，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关键问题。一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11: 哦，
17: 一直吃了这10年，有好些人都吃完了以后。都因为岁数大了，都走了好多了。
12: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也。
11: 您也10年了？
12: 对。
11: 您
12: 吃了这么多。
11: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12: 我75了。
11: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您一般多长时间来这儿吃一次？还是天天来？
12: 我办卡呀，我天天来呀，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
11: 哦。
12: 我就你说做饭做一大堆，没人吃。
11: 但你
12: 我一个人呢，你说炒2-3个菜吧，又挺麻烦，还浪费呀、啊，吃不了，瞅着浪费了。这个呢，我能多吃点儿，也能换那样的吃。
11: 啊，要平时在家做，我总觉得有一种，就给闷在家里了。
12: 对，
11: 就一直是一个人待着。
12: 人老了啊，不接触社会呀、啊，不行，还得找个人说点话。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我就上社区上课去，就我一个人朗诵。
11: 这么棒
12: 啊，我爱我的老年，
11: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12: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我特别知足，感谢那个，怎么咱不能说那个什么话，就感谢这个社会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我特别知足。他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我特别知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八点八折。
2: 您看啊，这是我们的记者呢在蹲点采访的时候第二次看到有老人说起这一顿热饭就哽咽和流泪，由此我们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老年住餐点的重要性。这位张淑华阿姨她所说的老年餐桌啊，是让她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老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吃过午饭之后，记者呢也继续蹲点跟拍，看看张阿姨的一天是怎么样度过的。那这家开在社区里的老年餐桌对于她的老年生活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3: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18: 对，挺好的。他们家就按我的路线走。
3: 行，按您的路线走。
18: 这儿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苑。
12: 对呀、啊，晚上就跟这儿吃馅饼。
19: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12: 对。
19: 那您离您最近的这个驿站，您走到那儿得多长时间？
12: 不到十分钟。
19: 哦，那这个距离其实是合适的。
12: 对。
19: 就即便没有那个，其实您附近也是有餐点的。
12: 这是后家的，这是我们社区的。
19: 哦，
12: 多近啊！
19: 哎，相当于您的这个生活的十五分钟的这个圈里边，
12: 可以
19: 几乎能覆盖到，就是需要的那些医疗啊、吃饭啊，
12: 都能覆盖了。
20: 你别客气啊，这是我写的字。
3: 哎，好看哎！
20: 不好看，就是
3: 好特别啊！
20: 啊，对，这是我。
3: 哦，这个好可爱，好有年轻人的这个氛围啊！
20: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3: 这您画的
20: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艳的。
19: 我就这么一打眼拍下来，您这个相册里的衣服都是花花绿绿。啊、
20: 对，你就这么看吧，
19: 特别艳。
20: 你看，
3: 哇，
20: 这是我上电视台。电视穿这衣服，看见没有？
19: 哇，您这个柜子，我好喜欢这个颜色，有一种绚丽多彩的感觉。
20: 啊，这个是。
19: 哇。
20: 这是我夏天。
19: 哇。
20: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
19: 怎么这么多颜色呀、啊？我的柜子都没有这么多颜色。
20: 我就喜欢穿这样的。这是我上新西兰住了一个多月，
19: 哦，
20: 就带它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基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我坐飞机出去的，一般的都在是10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
19: 都得
20: 时间短的很少。真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19: 还开过飞机？
20: 对。
19: 哎呀，帅呀！
20: 完了就带上这东西了。
19: 哦，
20: 所有的通信。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既然国家给你发这钱了，你跑去吃喝，就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19: 好。
20: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个国家了。
3: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20: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20: 对，
3: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20: 最大的打击了。那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
3: 我觉得您之前感情应该特好。
20: 我们俩76年，可是我们俩还相恋了好几年呢。
3: 哦，自由恋爱
20: 啊？对，就不像人家包办恋爱。
3: 哦，
20: 自由，我觉得挺好的。他是20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在2015年，我头发就白了，这都拍了，他都走11年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21: 不是我一个人吗？
20: 哦，
21: 这是接到社区给送的安全电话，我这一键急救什么的。
3: 哦，您这个设施配的蛮全嘞。
20: 啊，对啊，他特殊照顾啊，属于。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一个礼拜，开的安排的特别满，这1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这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1年4季的生活安排着妥妥的。
22: 每周一下午2点半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
19: 哦，这个泰达广场这块是社区的
20: 活动站。嗯，
3: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20: 朗诵活动。
3: 朗诵活动。
20: 哎， 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谢谢你们，我们这是。

0: 画那画刚贴上了。
1: 哦，
0: 这写一幅画，上礼拜我们的。
1: 哦，
2: 那今天我们那个老宋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3: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0: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4: 我爱我的老年。
5: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了。过去总在家里一个人闷着，一参加这节目以后，就觉得自己有点奔头了。
6: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1: 啊，
6: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1: 哦，
6: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7: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1: 啊，
7: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我80奔了，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2: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她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8: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它是延续生命的，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2: 哎呦，给我说感动了。
8: 是，
7: 民以食为天啊！
2: 啊，
7: 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9: 我觉得
7: 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啊，
9: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的。
7: 所以这个
9: 真的
7: 老年食堂问题，
9: 早晨
7: 解决问题，
9: 早晨也去，
7: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9: 这解决了，
7: 真的
10: 孩子也放心。
7: 咱不是花钱吗？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1: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所以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的不错，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0: 解决了。
1: 合理吗？
10: 有用吗？
13: 有用吗？
1: 靠谱吗？
10: 找谁呢？
13: 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5: 选完不算完，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6: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17: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你那要飞黄睡那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18: 当时是咱们2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2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15: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5: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5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1号女嘉宾王中文，55岁，离异，湖南人，房产中介。
19: 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
15: 1号男嘉宾王坚军，62岁，离异，北京人，中航集团退休。
20: 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吗？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15: 二号女嘉宾楚秀英，62岁，丧偶，吉林人，气象局退休。
3: 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21: 是
3: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哦。
15: 二号男嘉宾宋少龙，71岁，离异，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21: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22: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1: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
2: 三号女嘉宾李月荣，64岁，丧偶，河南人，公司保洁。
3: 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儿、我侄女。
4: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3: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4: 从几岁开始啊？
3: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2: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5: 经过一天录制。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你记忆很深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精彩时刻。我来问一问，谁先来说呀？就是您觉得今天对您来讲，您心中你所认为的精彩时刻，最精彩的是什么？看看有没有报名的，谁先说？
6: 来，我来说。
5: 哎，好好好，那你说。
6: 最精彩的时刻，我觉得就是一号女嘉宾唱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不是专业人员，但是他唱的那个歌特别有韵味儿，
5: 是吧？
7: 谢谢谢谢。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再一展高台来两句，好不好？
1: 哎，
0: 来，掌声。
1: 我唱的就是《切切切歌》，是一首粤语歌啊。
0: 嗯。

在北嘞，诺亚海古当得买仓，亚生噶太多东西要搞，可是这张在古亚方，最后生生。

0: 最想买嘞，杨千芳好似我跟一生啊哈，因你跟妈跟我唱。
1: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大家好，我叫王宗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们一号女士啊，她刚一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们都坐在这个位置上了。嗯，哎，我一看哈、啊，好像有点很生疏啊。她上来之后，一下她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气氛啊，就一下调起来了。我觉得她给人一种特别大方的那种乐观的精神哈、啊，啊，而且还
0: 谢谢，
2: 真是我觉得好像青春常在那种激情焕发，一下给我们这些气氛，我认为一下，哎呦。给我一个全新的一种认知。你们几位还谁认为他在场上那一段是最精彩的时刻？我想听听刘哥的意见。
3: 您的因为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4: 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孝顺父母。我是主要看因为我们这岁数在这儿，
3: 嗯，是
4: 孝顺父母，对家庭有责任感，把孩子都培养得不错，哎，这是我是欣赏的。对于唱歌，我是外行。
0: 爸妈在，还有三个妹妹。Oh, 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5: 你是老大？
0: 对，
5: 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啊，或
0: 嗯，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今天最感动的还是。宋大哥写的那首诗，然后还有您这个朗诵的这种
8: 声情并茂，
7: 哎，就是我感同身受，真的。
9: 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

0: 都感动到我，触动到我，真的是，我曾经这想这么写这个我妈妈，但是一直写不下去，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确实的是，心里边特别的难受。但是今天，好像是把我心里边想说的话都给说出来了，特别感谢，这就是最触动我的今天。
1: 谢谢大家的什么，这个高尔基曾经说过，母爱是最伟大的，知道吧？确实我是深有同感。其实说白了，我的还得向梅老师学习，真的帮我改得好，这是已经似乎变成以后的稿了，知道吧？也可以说我在图书馆不断的看书当中不断的充实，是这么的啊。谢谢大家的收看。
2: 其实我是觉得，首先来讲吧，我们都是，这个人心都有肉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其实呢，您是一个饱含孝心、有情怀的人，然后呢，通过您这样十多年来的不断的回忆，去提升、去升华自己的感情，然后您的学习把它表现在文字上，所以您的创作是第一位的。既有您的才华，又有您的心情在里面，还有这么长时间这样一个酝酿，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出来。所以说您是第一位，
1: 谢谢。
2: 我觉得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时候，能够展现出您对自己母亲这样一个怀念之情，这是最好的表达，这是对她最好的记忆。
1: 我插一句，说白了，这个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就每次想起母亲时候就看她，真的，起码心里也是一种看不见的安慰吧。谢谢大家。
3: 一号男士上场的时候给我的当时很惊讶，哟，我觉得真是英俊潇洒，我拿这个词去比喻他一点都不过分。在咱们这圈子里边来讲，像咱们一号男士的这种条件，可以说确实是屈指可数的。听了他的故事，当然我没有别的啊，我也想这位先生道个歉，我可能当时说话呢，因为我人说话特别直，我还像您这种情况，女士就会望而却步的。其实这是表达的我的真实的想法。为什么真实的想法？你比如说我们先生表述的，就是说我跟女儿，我多么多么爱我们的女儿。这个来讲说父亲爱女儿，这是无可厚非的，肯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男士呢表示出来，就是说我想找一位女士呢能够调和一下我们的关系，多数的女人不会接受这种情况。
4: 我老想陪在她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本命年的时候，他妈才第一次允许她在家，就是大年三十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了。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她需要任何钱她都找她爸爸来要。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吗？
5: 我觉得呢，就是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我说我们对孩子的百般的爱啊牵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已经到了60多岁这个年纪了，说我们也要为自己活一下，为爱而来，人是有爱情的，要为爱，要为自己这一辈子哈，我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家庭里边享得到夫妻之间的这个爱。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是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说是，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以及滋润。家庭的这个温暖和滋润会让你的生命力更旺盛。
1: 我的观点跟大家说的正相反，因为我也可能个人的经历跟这个阅历啊，不学识不一样，知道吧？我主要老是逆向思维，知道吧？首先，你不要纠结在我溺爱什么的。我的观点一直是，男孩就得穷着养、打着养，女孩就得宠着养、富着养。我的这个观点，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我这么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不见得那什么。因为我也有亲身经历，孩子叛逆期怎么办？举个例子，高三快高考的时候要谈恋爱，

0: 你怎么办？你说是不说？你不说吧，你心里着急，孩子呢正怕影响，你说嘛又怕影响他。我觉得假如这期节目播了，包括咱们这说的，你给他录下来，给他留着他，没准过三年他大一点了，他高考以后你再给他看。再一个，你可以把经常对孩子的思念写在纸上，现在不给他看，知道吧？恨不得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或者他上高中以后，知道吧？就说我这个跟他语言没法沟通，但我文字给他，让他慢慢去体会父亲的父辈对他的那种深沉的爱。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写，哪怕写两句对女儿的希望，你给她存下来，像梅老师这样，或者写点什么的多了，真的，你给记了以后，哪怕你写成一个小本以后，你就给她，她看不看，她再不看，那没准没事的时候，哟，这怎么一年前写的？因为你以前写的跟你现在他事情不一样，他肯定不会说我一天就写一个月的事儿，
1: 对，
0: 知道吧？哪怕一天写两句，我女儿我想你了啊，只是建议啊。
1: 谢谢，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2: 今天啊，在这个咱们录制的这场上吧，有那么一段，有一段什么呀？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这边呢，咱突然没有想到，主持人说了，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这点大伙儿当时都比较惊愕。
3: 她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4: 她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3: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4: 还有一个
3: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4: 而且人呢挺稳重的，讲话什么的，对。
2: 后来您最终还是做出了抉择，选的是金女士。那么后来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您看这个就是什么原因？
0: 这个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三言两语也不能了解的那么深，等底下慢慢再细了解吧，主要是这个啊。
2: 女士，我想问问您，一号男士，您是奔他来的，当时也下去交流了，交流之后呢，最后一个环节没有鲜花，就是您怎么想这事儿？
4: 就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年龄问题，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因为我喜欢找年龄不是太大的。我想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年龄不合适。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这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啊。我们先说最佳人气奖的获奖者是这两边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和二号女嘉宾楚女士，恭喜你们！
3: 谢谢。
6: 再来说一下，最气人是您，王先生。
3: 恭喜！
6: 咱们逐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先由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叫王楚文女士，从您开始。
7: 从我开始
6: 啊！
7: 哎呀，这一次感觉到收获很多哈，在这里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也学习到了每个人的对爱呀，然后带孩子啊，对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就建议，所以我今天感觉到受益匪浅，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给我一个最佳人气奖，真的很感谢，很感动。也祝在座的各位朋友啊，你们都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也祝这个选择的节目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啊！谢谢大家。
6: 还应该问一句，好的，还应该问一句，您认为大家为什么选您是最佳人气？
7: 可能是我比较大胆，给大家唱歌，下回给你们跳舞。
6: 好。来，你楚姐，你说一说。
8: 我是第二次来到选择，我觉得选择这个平台哈，让我们得到了爱的温暖，爱的传递，把我们自己的爱传递给他人。 送出玫瑰，手留余香，说温暖他人，也温暖我自己。就是这个节目哈，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现在办的这么丰富多彩，这么丰盈，感谢编导、后勤人员大家的辛勤付出。
6: 那您觉得好的？那您觉得您的这个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8: 正确的人生观。
6: 你好，那我们也有请这个最气天下阿鹏，您来说一说。
1: 谢谢大家，那个这次来节目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最气人气奖，就是原来都是我全部都在自己的这种思维里头，就觉得哎把孩子照顾好了，哎我自己怎么样都行。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就是既然在这个选择的栏目上要选择女士，就一定要把女士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把姑娘放在第一位。最起码我要为我上这次节目，不光是为了找一个可疑的一个牵手的一个伴侣，更希望就是我们俩能携手走向未来，走向美好的一个生活，就是为自己再活一次。谢谢大家。
8: 还给你点赞，
1: 谢谢
2: ，这还真是特别欣慰。就他这个，就今天我跟你说，我听了他这个，我特别感动。什么原因？他一下就点到实处了，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了，真的给您点赞。
9: 我投了这个最气人奖，是确实那会儿他说的时候，其实开始一上来，我挺看好他跟我这个姐姐。到后来他越说我越气，越说我很生气，所以说呢我就投了他。最佳人气奖呢，首先第一我投的是这位这个一号美女啊，我觉得她真的，按道理说起来，女人哈，我们南方女人都是看着小巧玲珑的哈，应该是要过大哥的女人，结果活成了女人的大哥，所以说我很佩服她。
7: 谢谢。
9: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姐姐，我觉得，我以前不了解她的时候，确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印象不深。等到我们后来一认识以后，一了解以后，我觉得她特别了不起。你看聊工作侃侃而谈，但是她在生活当中就讯无忌隙，就是照顾人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投给我姐姐了。
6: 好，那问一下您。您投给谁了？
8: 我把最佳人气奖投给一号女嘉宾。
7: 谢谢。
8: 因为就是说，不仅仅是她歌唱得好，但是就是说，也是经历过岁月沧桑的人，但是呢，在她的那个气质上，她的容颜上没有表现出来，依然是那么阳光，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美好的向往。
7: 谢谢。
8: 这是这个一号男嘉宾呢，就是说说最气人这个奖，就是一个开一个玩笑，但是玩笑是玩笑，但是我觉得你没白来一趟，就是通过这一次到这块来，肯定是对以后的生活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1: 谢谢。
6: 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我每个人去抽一个签儿，把它读出来，然后呢，你去指定一位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一号来吧，由金牛您，最佳人气的，来您念一下。
7: 经济独立后，你还需要婚姻吗？
6: 准备让谁来回答？
7: 您来回答。
6: 我是这么觉得，婚姻是包含很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这方面，但是呢，我觉得除了经济也有感情的因素，还有其他，比如互相照顾，因为人都有到老去的时候，那么在生老病死这些问题上，一个人可能自己照顾自己是很难的，所以说需要我们叫什么少年夫妻老来伴，有个伴就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是我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说不是需要，肯定是需要的啊。
7: 好。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你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能长久吗？
2: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这个女同志能长久，男同志就有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啊，因为什么，女同志有时候她考虑的多数是考虑到这个男士的条件，是吧？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说明这个男士的条件呢是比较优厚的，所以女同志呢，我觉得能过得长久。再一该说了，那男士条件要不好呢，女同志你肯定是特别爱他，你不爱他，你肯定不嫁给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男，对于女士来讲是能够长久的，但是对于男士上面呢，可能就有一种考量。我经常在人家的屋檐下这么活着，感觉有点哎，就有点自卑的心情。因此上呢，这个长久不长久的话呢，不好说。
10: 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啊，我给你讲讲，不分男女，绝对过不长久。你别说女方有钱也好，男方有钱也好。比如啊，这个女方有钱，家庭条件啊，讲门当户对是家庭条件，女方条件好，你们俩平衡的时候过得是不错。突然他已经到这儿了，你在这儿了，你开始仰视了，他就得瞟你啊，他往下瞧你。你在家处处受气，你要不信，你问问这些进女方家住的，经济上不如女方的，他说那话句句带刺儿。因为他从这气质上压着你呢，所以你一生气得了吧，拜拜吧。就是有志气的男人，没志气的还凑合过吧，是吧？为了孩子，一忍再忍，最后还是离婚。
4: 如果像他说的，就是女方家条件很好，就比方女方家是个高知家庭，男方家是个很普通的。但是如果女方爱这个男的，这个男方有时候吧，他就说女方并不是嫌弃他，或者说话并不是有意的，但是男方呢，他自己有一种
0: 自卑感。
4: 门
0: 当户对这个事儿，因为我有亲身体验，
8: 就是
0: 他不是光经济的问题，知道吧？包括三观，就是老是在受压抑的这个情况下都长不了。就刚才像刘哥说这个，甭管男的女的，真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还是因人而异吧，对不对？因为历史是在进步的。
2: 刚才我抽了一个签儿啊，这签儿我觉得挺哎，这签儿有点意思。再婚后分房睡，你觉得会影响感情吗？
9: 肯定会影响，找老伴干什么呀？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就是这几样嘛。那你说，那要分房睡呢，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4: 因为我那些邻居还有好朋友，就是人家感情也挺好，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也就是四五十岁就分房睡了。并不是因为那什么，人家是原配，然后呢，人家也没感情不好，但是人家到年龄就分房睡了。
10: 那是个别现象。
4: 哪是个别，挺多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你会因为孩子放弃自己的幸福吗？就是你的话题。
1: 这个特别契合我的个最气人讲，这么说原来是肯定是这样的，在我没来节目之前，我真的是陷入了这一个错误的这么一个观念吧。所以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次上了这个节目，我一定会为女士考虑，把姑娘放在后面，改变我过去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这就是今天来的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个最佳七人奖的这个非常的贴切。再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给对方保管？你来回答吧。
7: 看情况吧，看谁会掌管那个经济，特别会理财，就谁拿着。好，
6: 今天呢，通过咱们这样一个还有话说的环节，我们更加促进了我们今天的互相了解和交流。通过今天的录制，我们都有了很多的收获。有一句话叫前生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相信今天的我们的碰撞会有火花来照亮我们今年去脱单的前程。所以说2026祝各位好运，谢谢。
1: 好好，谢谢。

0: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1: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释。
1: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2: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老郭觉得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1: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释。
1: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2: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
5: 老郭觉得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4009005211。那另外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最近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还有我们的各个俱乐部，包括今天呢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小叶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各位朋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立新，心理专家王颖，另外现场就是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1: 好，
0: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我们一号女士特别的端庄秀丽哈，您是哪人啊？
1: 我是内蒙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 那您是今天从呼伦贝尔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
1: 我生活在北京。
0: 哦，到北京多久啦？
1: 我是2003年。
0: 哎呦，2003年到现在20多年了。行，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范宏伟，52岁，离异，居家规划师，内蒙古人。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范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靠自己改写命运，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温柔坚定，静待花开。靠自己改写命运啊，那看来这之前也是生活有很多的这种变动啊，这种波折是吗？
1: 是的，三进三出，可以大概概括。
0: 三进三出哪儿啊？
1: 北京，因为我是2002年的时候，我有2个发小在北京，然后他们就是发展的还不错，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以后呢，然后因为那会儿我的女儿已经是2岁多。就想办法让我来北京看一看，那我就带着女儿过来看了一下。
0: 然后他们希望你来北京干嘛呢？
1: 来北京生活啊。
0: 是很好的朋友是吧？
1: 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9月份我就带着女儿过来，先看了一下环境。因为那会儿在家就是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如意。我的那个发小，他有一朋友，是香港的朋友，在北京做家具公司，需要一个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然后看了一下，觉得还合适。2003年3月13号，那会儿呼伦贝尔还下着雪，然后我就一个人就先过来。
0: 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邀请您到北京来，不光是生活，其实同时也帮您再介绍了一份工作，
1: 是吧？
0: 就相当于您来到北京，其实就算是半扎下根儿了。
1: 对，
0: 那当时女儿怎么办呢？
1: 我带过来以后，她那会儿，
0: 但不是你3月份是自己来的吗？
1: 对对，因为我们是当时是这样考量的，因为我们都过来的话，就是不好安排，毕竟我们就是都找工作呀，孩子安排幼儿园呀，一下子可能是不会同时的这个进行。然后我先过来以后呢，然后房子找好，把幼儿园找好，然后呢后来孩子的爸爸也过来。
0: 原来其实不光是您一个人要过来，是整个家庭都
1: 过来。对对对对对，
0: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1: 是的。
2: 先生，您看这个姐姐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啊？
3: 气质啊，各方面的，身高啊，长相都挺好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居家规划师，那你在这行做的怎么样啊？
1: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然后那会儿我在 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那会儿还学习标兵，就是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里面，然后代表城外城，然后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能被评为百人哈，一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为家具它是城系列非常多的，
1: 对，
0: 就你这个店里到底要进什么样的货，什么样的多一点，什么样的少一点，这些都是由你来决定的。
1: 不是的，最早的呢是这样的，是一个定制，比如说是主要是以家里面就是像一些单独的衣帽间和衣柜，然后后来呢是到软体，比如说床呀沙发呀，都是成品的，可以根据你的空间来定制。我们先第一步呢就是看你的房子户型，
0: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高端一点的，
1: 对
0: 吧？
1: 对啊，对。
0: 那您主要负责什么？就什么是您要对这个店的整个的把控？
1: 我在店面，首先我要第一个接触客户。然后再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我可能会分配其他的人，比如说有去测量，然后呢有回了画图，然后其他的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
0: 所以它其实一个挺细致的工作。
1: 细致的，对对对。
0: 所以看来这个行业真的是蛮适合你哈。
1: 是的，因适合我喜欢，首先因为我能有一个，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当中装修房子就那么几次，特别是北京，寸土寸金，把每一个地方都用利用起来，然后最大化空间呢，要挖掘的最大化。
0: 就是这个工作一定是要为客户着想，
1: 对
0: 对
1: 吧？对对，
0: 就是你站在人家客户的角度上，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才能真正挣到钱。老想着推销出去卖出去了，
1: 不是的，
0: 可能其实这个口碑还是会差很多。
1: 是的，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因为我的名字不太好叫嘛，然后他们都叫我范姐。其实我那会儿没有那么老，那会儿刚30岁，然后好多从公司呀，到整个行业都喊，后来有的40多岁的就说：“哎呀。”

0: 为什么你们都叫他范姐，他姓范，后面就是一个姐字嘛。然后我们那个师傅也很逗，就是安装师傅就说不是，这是江湖称呼。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一直网名不太都没有改，因为改了以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1: 那您那个时候没有想着给自己在北京置办一个家吗？
0: 女儿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她面临着一个就是如果是在北京读高中也可以，但是那个户口没有在北京，他考大学就是不允许的。我一直想希望我的女儿能就是读完大学，然后当时就是正好有一个机会吧，我们呼伦贝尔市建了一个最大的这个高档的建材城，招商引资，然后我就面临着是在北京继续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然后因为孩子一直就是我自己带，我不希望就是说一个女儿就是放在别人家。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大道理我不会讲，我那些言传身教我要让她看到。然后就是我就决定就自己我们就回去陪读，陪读再自己开店。
1: 所以等于是第一次就又离开北京。
0: 对，就又离开了啊。那
1: 当时为什么不考虑比方说你的丈夫回去呢？
0: 好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没有，我还是就是全家回去了。
1: 回去以后又待了多久啊？
0: 孩子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
2: 他辛苦为孩子付出，一个伟大的母爱，同时为了生存他也不放弃事业，全力以赴，而且他非常的智慧，抓住商机，他应该是一个女强人的性格。
0: 对，
1: 果真在那儿陪读，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店。
0: 对，自己的店。对，
1: 那应该生意做得也不错。
0: 不错不错，那会儿还可以，就是家具这个行业还属于这个还可以。但是他就是不一样了，和在北京，在北京面对的是销售和管理，自己呢就整个的就从上货呀，仓储运营都是要自己来弄，包括售后服务，所有的包括每年要去几次这个大的展会，因为你要看哪些是前沿的，哪些适合当地的人，你喜欢的不一定是当地，因为我们那儿少数民族比较多嘛，60%，他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而且那边的房子也比较大，它这个适合和北京市场的东西又不一样。
1: 那是你一个人在做，还是跟你丈夫当时？
0: 他只是帮了一些忙，他主要是带孩子，他对这些方面不太感兴趣的。
1: 那后来是再次进北京，是因为闺女要读大学了吗？
0: 姑娘读完大学，我把她送到大学以后呢，因为她是有北京情结的，她幼儿园、小学都在北京读的。包括一些上一些文化宫啊，他喜欢什么我就是比较这个自由，就是让他去喜欢去学，他就还是想希望就是将来能回到北京生活。他考到这儿以后呢，然后我又开了两年店，然后就因为这个家庭的这个变故，
1: 那就是二进北京了，对吧？
0: 三进应该，因为第一次是在2003年之前来过一次。是这样的，那会儿店也开的也还可以啊，能正常运营。然后就是女儿来北京工作，已经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好是疫情，她倒没有影响她的工作，但是她那会儿住在朝阳区，就是疫情比较重的。然后正好要过年，然后她就说，我回去不方便，妈妈，要不你过来。然后陪陪我，我也特别不放心。然后我就动了一些我们那儿的特产，比如蓝莓呀，还有一些他爱吃的。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就是那个保温箱，那会儿刚开始做核酸要自己做呢，做完核酸拿着证明，就是12月25号我就飞过来，我准备跟他过一个元旦，然后过春节我就回去。因为在家我也是办了好多卡呀，健身呀，锻炼，那会儿就比较轻松了，因为他已经考上学了。来了以后就我们住那地儿就被封闭起来了，正好是最严重的地区，封闭起来就出不去了，出不去。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没有打算就是在北京再生活嘛，然后就很郁闷。后来这儿还有好多原来做家具的朋友就说你看你肯定是出不去北京了，因为内蒙就是他查得更严，你回去什么的，那你就我们这边都缺人，你就过来这个上班吧。 就这样，然后我就又开始。
1: 那原来的店怎么办
0: 啊？那会儿那个店我就已经就是他修高架桥啊，正好然后他就展示让我就是我们那个正好占了我们那些个展位，然后我那些店就是展示就是先停，我就把东西都打包都放回了呼伦贝尔那些饰品什么的。
1: 哦，明白了。
0: 对，
1: 第一次进京是考察，第二次直接就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第三次是因为疫情，但是就留在这儿了。
0: 对啊，
1: 一直到现在。
0: 对。
1: 然后那现在是跟女儿住在一起？
0: 不是的，因为后来工作以后，我们就她是在她在公司里面有住的地儿，我呢就是我在哪儿上班，我就在哪儿就近就租房子。
1: 那现在你做的具体是什么工作？我看叫什么居家规划师。
0: 对，还是这个行业。
1: 听说有你工作的这个状态的视频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3: 大家好，看一看我的工作环境。这个是我从事23年的一个工作环境，往小了说呢是家居销售，往大了说呢是居家规划师。这个行业呢是从客户家最早的毛坯一直到落地，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要全程跟踪配合，然后时时要了解客户的装修动态。
1: 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0: 是的，
1: 嗯，我看这不光是家具，各种配饰啊什么的，
0: 对，都有，
1: 都有，
0: 对，
1: 其实，我特别想看看你自己的家是什么样。
0: 啊，我那个是一个小蜗居，然后好像那个也有吧，
1: 要有啊，来来来，
0: 这是我的小家，我平时下班10分钟的路程，到家以后呢，每日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做完以后，然后做的也比较简单，都是日常的饭菜。吃完以后呢，我可能就会自己的自娱自乐活动比较多，然后那有声卡，读读愿意读一些东西，然后写点东西然后吃完饭以后就会，这都是我女儿给我买的。他这个是剪内部的这个，然后让我每天在这个上面要走，饭后要走20分钟吧，这个是一般的都是雷打不动的，然后腿还要抬到很高的这个位置，左边50，右边50，这个数是练年龄大以后平衡力的，然后练完这个以后，节目很多，这个都是规定做的，女儿每天监督我，然后拉起，这样的话就是拉伸嘛，上边拉伸，因为有时候早晨做饭呀，有时候要开晨会，就时间不富裕，一般的都利用这个吃完饭晚上的时间，然后自己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就是说一年四季几乎就是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事儿，然后的话剩下每天都会这样的做这个做一遍的。
4: 我看你这还有个什么声卡，
0: 对，诵读写读，然后每天吃完饭这些活动都做完以后呢，就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会读一读，戴上耳机。但是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忙，春天忙，这一周读的时间就少一些还有麦克，因为怕影响别人嘛，就是读一读，自己自娱自乐。
1: 我看你怎么还锻炼呢？是平常练瑜伽吗？
0: 对，是的，因为像天暖和的时候，我可能吃完饭晚上，因为我住在旁边的话，就是想把大量的时间就是留给自己，然后我比较爱动嘛，然后出去到公园啊，然后走一走呀，练一练呀，然后早上起来，然后像天冷了的话，它就不太适合出去，我就会在家里面，然后有小瑜伽垫或自己，因为一直以前也练过瑜伽，然后
1: 就你那个动作呀，一般人其实你别看很简单，老郭给我们做一个，就他两个手这么背着，
0: 那个拉伸
1: 啊，你转过来，转过来，
5: 他还不错呀，
1: 转过来，
5: 还不错，
6: 这岁数就
5: 他可以了，哎，可以啊，可以
6: 啊，
5: 再练练就接上了，
0: 对，
1: 来，这个姐姐，你来录一下，
0: 王老师，不行，
1: 这还可以，比老郭好，反手，
5: 这个行不行？
1: 是吧？
0: 对，因为左边你不经常拉，左边就拉不上。
1: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6: 不难，年轻不难，
0: 年轻不难，
6: 真的。 就我们这原来跟玩似的，现在就不行了，因为年龄到了，他这儿粘连啊。
0: 对对对，五十肩
6: 是得练这个，
0: 对，
6: 越上年纪越得练。
1: 所以平常时间，我觉得你安排挺丰富的了，
0: 嗯嗯，
1: 包括这个朗诵，
0: 嗯，
1: 你有